0: 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据总部设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六艘沙特阿拉伯运油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以及红海航线，而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譬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譬如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5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079点，升3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23美元，卖出4,060.3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啦。咁暂时一带咧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揸车朋友咧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而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電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4: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5: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咁耐，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4: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早晨，汪阿姐，杨门女将为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揭开序幕啊！汪阿姐都系醉心于粤剧工作，咁所以近呢二三年咧，佢有好多嘅粤剧演出嘅。咁而今日咧就系一位粤剧嘅大老官林家声嘅忌神啊！2015年今日佢离开我哋，佢原名叫做林万顺，生于香港嘅。十岁嘅时候就拜邓超兰为老师，咁学习粤剧。咁而香港重光之后咧，佢曾经跟过袁小田啦，同埋薛觉先学艺。嗱，粤剧之外，林家声喺1947至到1967年间啊，喺水银灯下咧拍咗304套电影嘅，其中一部叫做《龙凤争挂帅》。
1: 你唔使咁恶嘅，我知晒你嘅心意啦，你

0: 好啊，分散唔系分散。嗱，我而家就奉旨做你个丈夫，你啊，不过系我嘅妻子。又话初归新抱，落地鞋儿啊！做人新抱分内之事，你又知道唔知啊？
1: 我未嫁过，我点知啊？
0: 唔知咧，就要听住。嗱。

勋章啊！傻不应该管操家庭事，红缨丈夫米高记，知吗？我乾元是天，李坤乃子地，你要夫君斟茶，讲得真义气。

林家聲、伍君麗啊，佢哋合作嘅《龍鳳爭掛水之洞房》。老实讲，呢一类嘅粤剧小曲咧，对于好似我啊门外汉啊，平时咧甚少听粤曲嘅人嚟讲咧，真够比较容易接受啲嘅。好似以下呢一首咧，原名叫做《身似遥红烛影》，红线女原唱嘅。不过后嚟咧，变成一个比较流行啲嘅粤语版本啊，好多人都唱过噶啦，譬如话汪阿姐啊、丽莎啊。柳影红啊，芬妮，今日早上同你分享呢个版本咧，系由刘凤平演绎嘅《红烛泪》。

红烛泪，我谂好多舞台之友喺卡拉 OK 咧都会唱过呢一首歌噶啦。头先嘅呢个版本咧系由娇娇女歌后刘凤平同佢哋演绎嘅。嗱，粤曲味道甚浓嘅作品咧，仲有以下嘅呢一首，佢原本咧系一首纯音乐演奏，系《洞箫吹奏》嘅，由崔慧琳所创作。后嚟咧配上咗歌词之后咧，更加系风魔一时，好多歌星咧。登台啊，喺夜总会咧都会唱噶。嗱，比较受欢迎嘅版本咧，有郑锦昌啦、丽莎啦、郑少秋啦，甚至冯伟棠都唱过。而今个早上我带嚟呢个版本咧，系炳哥谭炳文演绎嘅《禅院钟声》。

0: 新禅院钟声，我哋由炳哥谭炳文啊，咁啊，突然之间我谂起咧另一首咧类似嘅作品啊，都系历史悠久噶啦，系嚟自一部喺上海当时公演嘅歌剧。咁而呢一部剧咧就由李丽妍啊，李丽莲咧就饰演啊黄超君呢个角色。咁而喺呢部剧里边嘅主题歌曲《超君怨》咧，就由佢率先演唱。咁去到四十年代咧，就有梁平嘅一个比较流行啲嘅版本啊。咁而粤语版本咧，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唱法嘅。咁而我哋较为认识嘅同埋受欢迎嘅有啊丽莎啦，咁啊仲有佢水长流歌后殷秀儿所演绎嘅黄超君啊。
1: 寂寞禅课。
0: 咁而黄超君呢一首歌，马上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一面，昂山素姬面带笑容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姬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同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几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争取中午12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重开有关行车路。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相关水管位于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快线和慢线之间，为保障行车安全和水管维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屯兴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线已经在昨晚9点半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在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3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63点，跌2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1美元，卖出4,06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

0: 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由北角码头至到柯达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在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去返九龙都是车多的。咁再提一提大家啦，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呢都是全线封闭的。咁受影响的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虽然有封路措施，咁暂时一带交通呢都是正常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7: 中意听老歌的朋友今日应该好开心啊！两个小时有好多老歌，大家慢慢欣赏。1941年今日，呢位女歌手喺美国嘅芝加哥出生，佢系 Timmy Euro。1952年喺爸爸妈妈开设嘅意大利餐厅唱歌，冇几耐咧，佢唔理爸爸妈妈嘅反对啦，喺夜总会度表演添。1959年咧，同唱片公司签约，咁喺1960年至到70年呢一段时间里边咧，佢有好多歌都好受欢迎嘅。人仔细细。星若红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苏宁歌手，他的作品除了 Hurt 还有这首歌在香港都是被乐迷一致赞赏，而这首歌就是来自一部电影叫做《玉楼春晓》，你有没有看过？带来1968年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 Interlude Timmy Euro

佢把声咧比较忠诚啊 ，Timmy Euro 啊。嗱喺佢六十年代当红嘅时期咧，佢都曾经系拒绝灌录以下嘅呢一首歌。我自己就觉得有少少走宝嘅，因为呢一首歌后期由 Jackie DeShannon 演绎嘅时候咧，成为咗佢嘅招牌歌啊。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好似好多人讲啊，请多啲鼓励，少啲批判啊。Jackie DeShannon 嘅呢一首歌咧，亦都后期啊被 Dionne Warwick 翻唱过，而 Dionne 嘅版本都系好受欢迎嘅。嗱，呢一首歌咧，咁啊粗略估计有420多个唔同语言嘅版本嘅。咁正所谓有舍自然香啦。咁好似以下跟住送俾你嘅呢一首歌咧，就厉害到咧全球超过1200个唔同嘅版本啦。咁而送俾你嘅呢个版本咧，就系1901年今日出生嘅黑人歌手兼喇叭手 Louis Armstrong 嘅版本啊。咁而 Louis Armstrong 咧喺64岁嘅时候咧，就凭住另外一首歌咧系得过格兰美奖嘅嗰一首歌，转头介绍呢个时候听下 Louis Armstrong 嘅《Moon River》。

月光河 Moon River。Louis Armstrong 曾經頭先我講過，佢喺64歲嘅時候咧，就憑住電影歌《Hello Dolly》呢首主題歌曲係得到格林美嘅最佳流行男歌手獎啊！這個時候送俾你由《Hello Dolly》嘅國語版本。

都是配类的。一见你就着迷就是改编自 Hello Dolly 的。啊，唔记得咗，原来呢潘迪华都曾经演绎过呢一首歌嘅英文版本㗎。啊，不过讲到潘迪华呢，佢有好多嘅中词西曲㗎。以下嘅呢一首呢原本係一首意大利歌嚟嘅。但佢又改得非常好听㗎。係佢喺1967年发表嘅一首作品啊。叫做兰花女。我哋一起欣赏下。有请潘迪华。

嚟自1967年出版嘅呢一张大碟，叫做《给我一杯爱的咖啡》，里面有好多好歌嘅，除咗点题之作啦，又有《午夜香吻》啦，《苏州河边》啦，《热情的眼睛》，四季歌，同埋啱啱我哋听过嘅呢一首改编自。

大利作品的蘭花女，她是潘迪華。初出道的 Rebecca 她是唱英文歌的，而在那個年代譬如說江玲、方日華都是唱英文歌先的，然後因為這個時勢慢慢就轉唱這個國語流行歌曲了。還有一位歌手呢，當年都是唱英文歌出身的，他就是陳君能了。以後這首歌呢，我想他是因為 Joe Junior 的版本很受歡迎，於是他就跟唱片公司商量了，不如將這首歌改為國語版本啦。冇錯，就係 Here's a Heart 嘅國語版啊，單名一個字，愛。

0: 后，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1: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3: 今朝早咧，哇，真系由八点钟开始节目，至到头先听咗好多好多怀旧老歌，系咪好满足呢？未完未完，九点半之后啊，仲有啲怀旧老歌等住送俾你。点解啊？梗系有原因噶啦。我每次播每一首歌，都唔系求求其其。

天气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啊，相对湿度84%。我哋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美国二十五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六十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几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3,137点，跌617点；港金报37,90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79美元，卖出4,047.6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和证监会昨日联合公布十项新举措，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促进协同发展。新政策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以及金融机构国际化等多个范畴，体现两地监管机构已经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国家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港交所推出的中

0: 国国债期货正式上市，这个是全球首个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填补了离岸市场标准化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专程来港出席上市仪式的中证监主席吴清说，这个产品在香港正式落地，可以说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亦都是内地和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中环熙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发生试管婴儿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故，经调查之后案件有突破性发展。据了解，警方已经是列作诈骗案处理，怀疑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事后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向他录取警戒口供之后的翌日，他已经离开香港返回大马，并且是向雇主请辞。熙如生殖昨晚是回应说，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有关情况。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早前揭发有内地牙科连锁店职员涉嫌在香港非法行医，一名男子被捕。据了解，深圳市卫健委上个星期向当地业界发出风险提示函，话市内个别口腔医疗机构在香港设立咨询处，并且涉嫌从事非法牙科执业等的活动，严重威胁患者健康权益，要求各间医疗机构引以为戒，立即就住在香港的活动自查自纠。本港医务卫生局话，接到通报，深圳市卫健委上个周末向当地业界同相关行业协会发出风险提示函，局方对此表示感谢。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九龙城一个改建楼宇地盘的安全经理，昨日带领同事登上天台视察的时候，怀疑意外失足飞堕11层楼，昏迷倒卧棚架被困。救援人员花了超过一个钟头将事主救出，最终抢救无效不治。据了解，由于没有人目击事发过程，暂时不清楚他的堕楼过程，劳工处已经是向地盘承建商发出停工通知。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接受专访，回顾入境处过去多年的工作成果，以及透露未来发展的方向。他说，入境处会继续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并且持续吸引人才。他说，自桌球手奥苏利云选择来香港，也都鼓励更多运动员效法。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名桌球手成为港人，也都是有好几位高排名的网球手来到香港居留。他说，特区政府已经在优才计划下增设机制，主动邀请顶尖人才来港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证监和证监会是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庞大投资机遇，进一步促进两地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五年国债期货昨日在香港挂牌上市，亦都有利于促进两地国债期货同埋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的功能。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目前美元风险增大，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投资者都需要将资产多元化，香港可以进一步强化国际资金避风港的角色。香港促进人民币国债期货交易，为国家可以完成协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责任。这个亦都是目前正是编制紧首个五年规划的核心项目之一。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说，特区政府正是就2026年施政报告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日前有市民就表达对青年就业创业的关注。香港青年既要立足本地就业创业，更加是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青年亦都是要顺应时代潮流，从创新科技、智能产业等新的赛道找到新定位，尤其是踏入人工智能的时代，积极装备和提升科技素养是迎接更好机会的必由之路。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医学中心调乱组织样本的事件，执法部门已经将案件正式列作诈骗处理。评论说，涉事中心迟迟未通报，无疑是显示法例存在灰色地带，当局着实是要严格把关，对今次事故彻查原因，并且是引以为鉴。《东方日报》政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0: 报道。
1: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啦。就系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另外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去到维里道。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去到观塘码头。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新柳街。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新柳街，大家经过请小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紧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讲故事嘅时间啊！今朝早同你分享嘅呢个喺网上揾到嘅故事，系关于万里长城嘅天下第一关。故事发生嘅背景咧喺明朝万历年间啊，当时中国嘅北方啊，女真族为患啊。于是皇帝为了抵御这个强敌，就决心要修整万里长城。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因为年代久远，真是日久失修。其中天下第一关这个题字之中的一字已经剥落了很久了。於是皇帝就召集各地的书法名家，希望可以回复山海关本来的面貌。在中国各地的名士闻讯之后就纷纷赶到来想着挥毫，但是依旧没有一个人的字是能够表达到天下第一关的原有味道。咁皇帝呢再下诏啦，只要能够中选的呢就能够得到重大的奖赏。

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严格的筛选，最后中选的竟然是山海关旁边一间客栈的店小二，真是好多人都跌晒眼镜。

铲好咗，一个吉时就喺提字嗰一日咧，哇！呢个会场啊，逼到水泄不通啊！官府佢哋早已经准备妥当啊，呢一个嘅纸笔墨砚。大家等候住店小二即席挥毫，见到佢呢抬头望住山海关嘅碑楼，这个牌楼呢，佢就写起咗唔用大嘅毛笔，一手就拎起一块布，好明显呢就是一块好普通嘅台布，然之后就舐一舐啲墨，跟住大喝一声，一哇！佢真系干净利落，立刻出现啊，令旁观者赞叹同埋掌声。

0: 不绝嘅一个赞美。简单一个一字，实在非常美妙。于是有人呢就好好奇咁问佢啦：啊，其实呢你有啲咩秘诀可以写得咁好呢？佢真系被问到口哑哑，都唔知点答好。后嚟呢佢就勉勉强强咁样话啦：
1: 哎呀，其实啊，我真系冇咩秘诀噶，只不过咧，我喺呢一度啊做咗三十几年店小二。嗱，每当我咧抹台嘅时候，就望住牌楼上边嘅一字，咁就系咁一挥一抹就写咗呢一个字咯。

一个字，梅艳芳早期的一首作品。继续这个故事，原来这位店小二呢，他工作的地点正好面对住山海关的城门。每当他弯低腰拎起块布清理台上面的油污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角度就对正天下第一关的一字。亦都因为这样，不由自主地他每日都望，每日都抹，几十年如一日，久而久之就熟能生巧。就是这样，他可以临摹到这个一字炉火纯青的境界。其实这个故事也挺有趣的，就告诉我们练习可以造就完美，熟练才能够精通。举例，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顶尖人士，尽管他们每人的优点不同，成就也都在不同的领域开花结果，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是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热忱、专注和精通。因为热忱，所以能够投入强大的动力和能量，因为专注才能够心无旁贷勇往直前，也因为热诚和专注才能够达到专业和精通的境界。好了，这首歌有林子祥的《迈步向前》。

所以咧，简单嚟讲啊，呢、這个故事俾我最深刻嘅体会就系、是，机会咧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啊，唔好谂住咧下下可以打天才波，冇咁容易噶。希望你会中意我今朝早为你挑选嘅呢一个小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說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和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因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因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因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

0: 透露，自因分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因分天奴感到孤立无援。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以及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院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度。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83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18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8点，升1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9升2.7，腾讯控股491.4升1蚊，药明康德185.3升22.4，XLE 南方海力士34.12跌1.36，盈富基金26.58升1.2，智普995蚊升55蚊，国富量子1.71跌1.1。药明生物40.84升2.04，中芯国际63.1升9毫，中制旭创1,080蚊升7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9点，跌425点。港金报37,90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78美元，卖出4,0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咧又坏车，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咁重复一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而另外咧，喺九龙湾嘅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acBox 咧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九龙湾嘅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ac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 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七行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现时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上香道。还有之前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在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的坏车都已经离场了，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

0: 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北角汇。仲有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骏业街。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今日咧就系我哋亲爱嘅万波女郎啊，葛兰93岁嘅生辰啊。头先嘅呢一首歌系一首泰文歌，佢曾经咧喺泰国录过几首泰文歌嘅。呢一首咧有啲似蝴蝶夫人嘅头嗰几个部分啊。咁啊，歌名叫做《远方的爱》。讲到葛兰咧，佢喺1933年啊。上海出生嘅，自细就好中意音乐噶啦，亦都跟过几个老师学唱歌嘅。1950年咧，佢嚟到香港啦。1952年考入咗电影公司嘅艺训班啦。咁然之后咧，就拍佢人生嘅第一部电影。咁当时咧，佢就系做配角嘅，叫做《恋春曲》。咁其后所拍嘅电影，全部都系担任女主角啊。直到1964年，演员啼笑姻缘真系适应啦！葛兰嘅电影同埋音乐咧，都系50-60年代嘅时尚风貌。

同佢傾開呢一首歌咧，佢話呢一首歌係偷翻嚟嘅，原本咧就唔係寫俾佢嘅，諗住係交俾葉峰去演繹。但系佢拎起个歌谱一路哼嘅时候，觉得哇好中意呢一首歌，于是就央求唱片公司嘅监制啦，可唔可以俾佢唱啊？咁最终咧就应承咗啦，咁就成为咗佢其中一首咧好好听嘅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喺度祝葛兰生日快乐，健健康康啊！咁而葛兰嘅音乐嘅影响力咧都系非常惊人噶。譬如话以下嘅呢一首歌啦，嗱，虽然本身呢一首歌系一首日文歌，但系日文版真系冇咩人认识嘅，甚至喺日本咧都唔系话非常 hit 嘅作品嚟。但系经由葛兰唱成国语版本《说不出的快活》之后咧，个个都识得呢一首啊，所谓嘅《Ja Jumbo》啊。咁而喺80年代有呢一个嘅粤语版本，有请叶丽仪。

紫醉金迷，我哋有叶丽仪啊。咁另外咧有一首叶德娴嘅《我要》啦，都系啊，灵感系嚟自葛兰嘅《我要你的爱》啊。虽然呢一首歌原本系一首英文歌啊，但系葛兰嘅版本咧实在经典啦。咁啊，仲有以下呢一首歌咧，原本系一首台语歌嚟嘅，后嚟咧变成咗啊谭炳文嘅《旧欢如梦》，但系比起谭炳文嘅《旧欢如梦》咧。葛兰已经唱咗国语版本台湾小调噶啦，咁啊讲到旧欢如梦，话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唱过噶，譬如话李克勤啦，又或者卢冠廷、黄韵诗、冯宝宝，呢个版本嚟自一部电影啊，《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

卢卢卢冠廷咁，佢就喺戏里边咧系代梁家辉演绎呢一首《旧欢如梦》啊，一个非常特别嘅版本啊，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嘅电影插曲。好啦，嚟多一首啊，嗱呢一首真真正正咧由葛兰唱先嘅，咁然之后喺90年代咧有阿兄姐叶玉卿嘅版本。

0: you.
1: 一首好有趣嘅歌，打喷嚏，原唱系郭兰，我哋有叶玉卿嘅版本啊。
2: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好啦，咁剩翻三分零四分钟啦，咁啊要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嘅节目啦。唔记得咗提你，如果你想听朝鹏哥嘅记忆点唱嘅话咧，六点前啊留言俾我啦，咁啊进行呢个点唱啦。记住留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啊，送上最后嘅一首歌啦，旧歌重唱，今宵多珍重啊。

0: 讲到张旧歌翻身，呢一首系非常成功嘅一首啊。陈百强《今宵多珍重》啊，可以话咧同原创版本吹平嘅版本系分庭抗礼啊。好啦，我哋听朝早八点见啦，拜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3: 一套关于柳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在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線已經在昨晚9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历史最低纪录。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与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一面昂山素姬面带笑容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与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姬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古巴在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

0: 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0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68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2点，升21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6.5，升1.3；腾讯控股485.8，跌4.6；XL2南方海力士34.96，跌4.8；盈富基金26.38，跌8仙；中制旭创1,139元，升133元；南方恒生科技4.74仙6，跌3.4仙；智普992.5，升52.5；药明康德180.8，升17.9；中芯国际62.95，升7.5；小米集团2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瑞士法郎9.681，澳元5.499，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85。日经平均指数报63,319点，跌440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09美元，卖出4,05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九龙湾嘅常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常怡道去翻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港岛区，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上环消防局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土地审裁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现在一带交通暂时都是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请同车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啊！2026年8月4日，农历方面系6月22啊！有我邓添乐，
1: 有我黎善燕，
0: 仲有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啊！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方面是属于中等的。节目开初立即公布翻啊，昨天想你听香港暖流啊，8月3日的得奖者是边个嘅？
1: 噔噔噔噔噔噔噔，毕女士，
0: 毕女士，恭喜晒毕女士，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啊！讲翻寻日条问题啊，小姐。

0: 就是香港暖流入面拜见师傅的嘉宾啦，阿布行负责人 Vigo 咧，佢提到有一种嘅布料咧嘅特效是高效抗菌，咁呢一种布料到底叫咩名咧？
1: 正确答案就系唔系金，系银啊！
0: 我想你讲完唔系金，我就想讲唔系银噶啦，
1: 系银啊！
0: 唔系金，系银，
1: 系银，系银纤维。咁啊，恭喜晒毕女士！今日同樣繼續會有想你聽香港暖流嘅問答遊戲環節嘅，各位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內容啦。咁啊，除此之外亦都要收聽埋我哋四點鐘嘅有你同行節目。留意住問題，成功喺五台之後私信而有答中，最快答中嘅話係會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啊！希望大家咧多啲留意我哋嘅節目，除此之外亦都多啲咧去我哋嘅網站重温。除此之外啦，好多嘢要講啊，因為咧稍後我哋十二點鐘啦。在我们的小点子的社交平台 Instagram、IG 专页呢就会出你的环节。
0: 是是不是要看我表演啊？
1: 今天
0: 将会给大家教你们学这个双截棍基本三式。
1: 仲识唔识耍啊你？
0: 唔识啦，
1: 忘记咗。
0: 要睇翻条片，咁可以重播再重播，
1: 又系啫。睇多几次，
0: 系啦、
1: 已经将一啲招式俾翻阿刘师傅啦，
0: 系啊，俾翻晒师傅啦，师傅俾翻你啦，
1: 立即上嚟教我哋啦吓。
0: 系，
1: 就话说阿小直本身嘅心情唔系咁噶。
0: 咩啊？
1: 头先咧，佢即系大家听佢而家好愉快。
0: 我头先都好愉快噶。
1: 头先小直喺呢个直播室度，
0: 我系激烈地愉快啫，
1: 好激烈。今朝翻嚟就好激烈。
0: 系你搞到我呢，
1: 唔好咁讲，
0: 愤怒啊！
1: 点解咧？嗱，
0: 系
1: 即系因为话说小直最近就
0: 准备
1: 搬家。咁於是咧就開始添置一啲家電咯喎，
0: 係啦。
1: 咁各位女友見聞添置家電就相當有經驗啦。
0: 係啊。
1: 咁啊，基本嘅家電就雪櫃啊，
0: 係
1: 冷氣機，
0: 係
1: 仲有洗衣機，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基本，
0: 係
1: 吸塵機，
0: 係。
1: 咁啊，而小直就話啦，佢想買一個四合一嘅爐，
0: 係
1: 有邊四個功能咧？
0: 有微波爐，有焗爐，有氣炸，仲有蒸烤添。
1: 系
0: 非常之完美，
1: 我就话啦，
0: 一个炉就可以做晒我想要嘅嘢。
1: 系啊，我就话啦，其实啊，微波炉啊用得多啊，
0: 系
1: 气炸锅而家都多用嘅。但我就问小直啦，焗炉又关你咩事
0: 咧？焗炉点解唔可以关我事咧？我就系中意焗嘢，我就系中意喺屋企无聊就掉只鸡蛋入去焗，
1: 又试鸡蛋焗面得噶。
0: 你发咗之后就可以焗噶啦。
1: 你发咗就可以乜都买。然后我就话啦，咁你平时都冇焗开嘢，你焗咩先？嗱，然后小直就话：
0: 我焗蛋糕，我焗棉花糖，我焗面包布丁，我焗蛋。
1: 然后我听到呢一度。
0: 我听到呢一度，
1: 我就话啦，其实咧多功能嘅机咧系好容易坏嘅。
0: 系，
1: 然后我就话小直，其实你咧冇乜需要焗嘢，你算啦。
0: 我唔制，我一定要买。
1: 佢就坚持，就话要焗面包布丁。我问佢你对上一次焗嘢系几时，佢就话
0: 你唔好理。
1: 你答我，你话你头你答听众，你对上一次焗嘢系几时？
0: 我唔记得。
1: 你刚才讲了我记得他说他住了在现在这里多久
0: 就没六年
1: 六年
0: 就没什么焗过
1: 他是没
0: 有的我想起我有焗过曲奇饼、
1: 哦、
0: 你理得我啊我一定要买
1: 因为呢即我就觉得这样的
0: 是
1: 很容易坏的个多功能的 机械
0: 但如果呢我不买一个多功能的那我咪要买一个微波炉再加一个焗炉再加一个气炸那我家里哪有这么多位
1: 你不用焗炉
0: 我不理我一定要焗
1: 你只是需要微波炉和气炸锅而已
0: 我要焗炉
1: 都得就因为呢即我不知道听众们都可以呢不妨一路听一路去你们的厨房望下究竟有多少样家电啊你买完回来之后是真的觉得哎呀原来没什么用而又摆在家里的呢
0: 它总会有用到的时候的。
1: 是未到。
0: 到你用的时候你没买就不得掂的了。所以你买定
1: 了。那
0: 你现在不是买定了四合一咯。
1: 那也得。
0: 迟早都要买。
1: 我说没用的了我希望各位呢去到跟我去到教到
0: 我。他们支持我阵间就说乐姐你都不煮嘢食你不明白的了。
1: 边个支持边个咧？而家未知，阵间我哋会将一张相放上五台之后唔算专业。到时咧，咁各位就可以喺上面留言去到讲下你哋嘅感想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一首歌啊，一阵翻到嚟咧会讲佢今日嘅节目流程。李子玲同埋郑少秋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爱在心内暖》啊。除咗焗炉之外咧，暖炉你都可以买啊。

0: 内在心来暖，阿小姐买埋暖炉啊你。
1: 我个冷气机系有冷暖功能噶，
0: 犀利！即系唔知道，即系你唔系唔搬屋咧，即系买电器我都唔知而家嘅电器啊，即系多功能得咁厉害。
1: 其实我本来都唔知噶，我喺度本身系谂紧啊，等我买个细啲嘅微波炉，买个细啲嘅焗炉，买个细啲嘅气炸锅。跟住我到搜寻嘅时候，发现原来依家咧系一个就包晒所有嘢。
0: 系喺讲节目流程之前，我讲埋呢一句啫，就系、是、直接想买嗰个四合一嗰个炉咧，系大细唔啱噶。是会突咗少少出嚟嘅，
1: 唔关你事，我一定要买。
0: 好，咁啊，讲今日嘅节目流程，
1: 流程系咁
0: 嘅。有机会咧，可以再同我哋嘅听众讲讲啦，即系究竟个家庭主妇啊，有啲咩买电器嘅心得，都可以同阿小植同年青人分享一下吓。十点钟到一点钟咧，我哋嘅节目流程如下，交俾你讲讲头一个小时先啦。
1: 首先咧，我哋会有两首嘅老歌啦，拣嚟一啲老歌嘅关键字，学一下一啲字眼，睇下佢哋嘅典故，又顺便听一下两首好耐冇听嘅老歌。
0: 而今日大件事咯，系啊，就翻去2002年嘅8月4日啊，2002年嘅8月4日喺北角同埋喺油塘呢两个地方咧，就有啲事情发生咗嘅。
1: 终于都系近翻啲我哋嘅事，我哋有时候今日大件事咧，成日都飞到好远。
0: 系今次又翻去都24年啊！
1: 你唔讲我唔会觉得2002年原来系20几年
0: 前嘅事。20几年噶啦，都2002年都24年啦，24年前啦，北角同油塘发生咩事？一阵会讲到。越南怪谈方面咧，交俾你介绍啦。
1: 越南怪谈今日讲咩故仔咧？今日讲嘅故仔咧就系、是。我都唔记得咗喎。
0: 咩话？一阵就大家就知噶啦。你卖关子卖到咁样啊？
1: 系咁噶。
0: 系因为一阵咧就会去到讲下咧小植啦负责嘅一个环节，呢个环节咧就会讲到啊一啲经典嘅叫怪谈啦，我哋又唔叫鬼故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与此同时咧，亦都会去到讲一讲一啲嘅广东谚语嘅。
1: 我记得系同一啲笛嘢关系咯。
0: 系将军爷。
1: 系啦，
0: 将军夜遇怪客，
1: 唔系佢其实系有少少恐唔系恐怖嘅，有少少
0: 灵异
1: 少少嘅，即系就提醒大家夜妈妈就唔好一个人去深山。

0: 咁咯，我会形容。
1: 嗱，咁啊，一阵就会知啊。二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我哋会有埋嚟介绍翻嘅，打开埋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咁啊，首半部分咧会请嚟香港演艺学院嘅戏剧学院应用剧场三年级嘅硕士生上到嚟。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参演嘅老友嘅司徒德志会上到嚟，小静。
0: 睇嚟佢系准备要分享一套新嘅作品，好似叫做失焦。
1: 是
0: 即是对不到招的那种感觉吧。
1: 是一个舞台剧的校友来的。
0: 是我校友来的，他未毕业是不是，他还在读紧。是真
1: 的，你是
0: 我
1: 的师姐。
0: 先问一下他，
1: 是失招，那究竟剧名是想传达些什么呢？探讨是什么故事？是不是只有老友记演员呢？会不会都有年轻演员的加入呢？
0: 应该会有一起跨代这样编作一下啦。
1: 咁啊，一
0: 阵
1: 就
0: 会
1: 知
0: 噶
1: 咯。咁187-2312啊，有三条问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咁啊，而极速15秒同样都会欢迎我哋嘅听众玩游戏啦。咁啊，换言之，如果你都想赢超市现金礼券嘅话咧，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咁而后半部分咧，交俾阿小静你介绍啦。
0: 后半部分咧，就请嚟圣雅各福群会惠泽社区药房注册药剂师郑焕宇先生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个计划，就系好邻社富蝶村地区支援网络计划。
1: 系啊，咁啊，稍后咧就会去到讲讲咧呢一个支援计划嘅内容噶啦吓。咁啊，而最后咧，我哋就会有生活百宝袋嘅希婷咧，亦都会加入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同我哋一齐讲下生活嘅智慧。咁啊，讲到生活智慧咧，一定唔少得我哋嘅旅游记啦，系咪？我哋嘅旅游记咧好多法宝嘅，到时如果你有一啲买电器嘅心得咧，好想
0: 你做乜系咁提住我要买电器
1: 唔系，因为大家讲咗咁耐，可能大家都会有啲想法。
0: 我真系好有想法，
1: 咁你又可以
0: 决定咗会。
1: 我知道，我意思系叫听众俾发表下佢哋嘅感想。
0: 佢哋支持我嘅，我相信我哋听众会支持
1: 我。
0: 我
1: 冇话佢哋唔支持你。
0: 我哋一齐支持小静。
1: 知道啦，知道啦，知道啦，嗱。这个时间我们听到一首歌，刚才听过《爱在心内恋》，紧接苏永康的这首歌是叫做《让我恋一些》，一会回来有老歌关键字。

0: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佢投入临终服务嘅初衷。
1: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啦，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0: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2: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3: 缤纷旅程。
4: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5: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4: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6: 开始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有两组嘅，分别咧系有收球啊，除此之外咧，另一组就系叫做啊
7: 蓝楼，
6: 收球收球先啦吓。咁啊，其实收球咧系啊好特别嘅一个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嚟嘅。讲紧咧，例如以山西嘅太平收球为例啊，入边咧系有棉花之外啊，仲有药材嘅，系啊十二反咁组合而成啦。入面咧会有香料，咁啊有药材，芳香开窍，防虫驱邪，仲寓意住吉祥如意、合家安康添嘅，即系唔系普通绣球咁简单嘅。
7: 嗯，系啊，同埋咧，我哋以前咧喺呢个藏西藏正西嘅藏族咧，就会有呢个绣球咧，佢哋系非物喺呢个非遗咧，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咧就创造咗一个绣球灯啊、挂饰呢啲嘅产品。而每逢一到传统嘅节日咧，佢哋就会有活动，男女双方咧就要抛出呢个绣球去传达爱意噶噃。
6: 系啊，其实咧抛绣球啦，系起源于先秦嘅时间嘅一个古习俗嚟嘅，有传情达意嘅功能嘅。咁啊，而唐代发展到啦，就系宫廷同埋民间嘅娱乐活动嚟嘅。咁啊，以绣球花为例啦，就系象征住希望、美满、爱系值得等待嘅。咁所以咧，一讲到绣球啊，好多人咧先联想到咧就系、去过门招亲啊、娶妻嘅时间啦，就会有绣球嘅出现噶啦。但系另一个关键字系蓝楼啊，
7: 秋雨好似天同地咁样样嘅。
6: 蓝楼嘅意思又系点解啊？
7: 蓝楼嘅意思就系讲嗰啲破烂嘅衫啦，即系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讲衣衫蓝楼啊嘛。原来蓝咧就系讲一啲冇双边嘅衫啦，而楼咧就系讲翻缝合缝制嗰啲衣服嘅。
6: 冇错啊，但系咧其实蓝楼又唔一定系啲破烂衫噶，因为蓝楼咧喺某一啲嘅地方咧系传统嘅拼布工艺啊，就将佢黐埋一齐。咁啊。

0: 有象徵住珍惜物品嘅文化，亦都咧係一啲特色嘅傳統手藝嚟嘅，亦都係象徵住好代幾代人嘅心血結晶。因為咧，可能真係用咗好幾代嘅人嘅生日布啦，去到製作而成嘅。咁所以咧，係歷史係文化，亦都係珍惜嘅傳統嚟嘅。咁而今日咧要介紹嘅呢一首歌就係葛蘭姐姐嘅《绣球花》，作曲方面咧係秦冠，咁而作詞方面咧係明瑶啊。當中咧歌詞就講到，說不定我就要對你啊拋绣球，你不要見了不接受，亦都講到啦，姐兒不會嫌你穿得太褴褛，只要你啊，只要你哦、啊。愿意低下头，哦，即系意思就系话，
1: 无论你穿成点样样，
0: 嗯，
1: 我咧都会抛个绣球俾你，希望你见到嘅时候就接受我啦。
0: 系啊，同埋咧，只要你愿意低下头嘅话咧，你着得衣衫褴褛都好啦，我都系会同你喺埋一齐嘅。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抛绣球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跟住落嚟嘅老歌关键字咧，同样都系啊两组嘅吓，包括咧有啊独木桥，同埋有拐杖嘅独木桥啦。其实咧喺香港咧都好似好少见，
1: 因为旧式啲先至会有独木桥啊嘛，始终系用木板等等搭出嚟。
0: 系啊，同埋几都几危险噶，俾人嘅感觉啊，象征住咧都几艰难嘅，要好有勇气嘅。其实民间有句谚语嘅，你走你嘅阳关道啊，我过我嘅独木桥，系咩意思啊？
1: 就
0: 系
1: 我哋各行各路，互不相干，河水不犯井水咯。
0: 系，但系阳关道同埋独木桥，咁啊，究竟有啲咩关系？阳关道系咪真系存在嘅咧？
1: 原来阳关道咧就喺甘肃嘅敦煌西南古董滩嘅附近，因为咧玉门关嘅南边而得以命名噶，同呢个玉门关咧同样都系。作为呢个通往西域嘅非常重要交通要道啦，
0: 系因为咧阳关道好阔，咁所以咧就康庄大道嚟嘅，好似前途一片光明。咁所以啦，你走你嘅阳关道，我过我嘅独木桥啊，意思就系话你就行你嗰一条咁危机处处、前路茫茫嘅路啦。
1: 唔系，系你就行你嗰
0: 条
1: 康庄大道，我咧就行我嗰
0: 条独木桥，
1: 即系我愿意去冒险，你唔敢。
0: 系啊，即系去到话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决定的，是有从来没有对错之分的，只不过是个人的选择来的，就有这句说话得名。而拐杖其实不用多讲，老友记门呢、就是、一定是有一支是旁身
1: 的
0: 而是辅助我们行走，但曾经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的。
1: 原来在18世纪的时候呢，伦敦那边更加是拥有这个的拐杖牌照的制度，
0: 哦，即是考车那样，即是我们现在有车牌，
1: 是啊，
0: 以前是有拐杖牌的，在英国18世纪的伦敦，
1: 是啊，如果你带拐杖你没有牌的话，那就会有礼仪警察在街上巡逻，发现了你这样不正当使用拐杖，又或者你譬如在空，即是你乱咁挥，又或者拖那支拐杖站在那里的时候挨落支拐杖度，这些都会被他们当成是一个违规的行为，有机会被褫夺你那个拐杖牌照。
0: 哇，是很有要求，
1: 真
0: 的要用得好好才给你用，如果不是就不给了，这样。其实古时已经有的了拐杖，在《山海经》《礼记》里面都有成2000多年前古人用手杖的记载的了。而今天介绍的这一首歌就是由华二宝和江萌所合唱的《双回门》，歌词当中讲到，情哥哥，你要哪个当心，不要在独木桥上独自行，情妹妹，但放你哪个欢心，我早已带着拐杖一路行啊！哦，原来当中咧就系有讲到喺独木桥上行紧嘅佢咧，已经拎住我支拐杖去到辅助噶啦。咁喺《双回门》呢首歌讲咩咧？听一下。

0: 翻翻去2002年嘅8月4日啊，24年前嘅当年今日啦，港铁将军澳线北角站至到油塘站嘅路段咧，系正式通车嘅。
1: 系啊，将军澳线咧系一条好重要嘅路线啦，由广岛东嘅北角站通往将军澳，全长12.3公里噶，一共设有8个车站，单程行车咧就由宝林往返北角，时间咧大概系需要15分钟，而呢一段的路线开通之后呢，就为将军澳的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通选择，同时也都减低了这个东区走廊的交通压力。
0: 没错啊，那2002年今天通车的将军路线呢，最初只是来往油塘和北角方向的，直至到同年的8月18号才全线开通去到宝林。而至康城站的第二期呢，就在2009年的时候的7月26号呢才正式通车的。将军澳新市镇呢80年代开始发展，是我们香港第七个的新市镇来的。有了这一条线之后呢，大大改善了区里面的交通状况。我想啦，住将军澳线的听众朋友呢，感受就会好深的。
1: 我记得我们之前呢都有去过将军澳那里做活动啊，你有冇印象？冇亲自
0: 有喺宝林站出边啊。
1: 系啊系啊，其实都好近，因为咧我本身大家知道我一个新界住屯门嗰边嘅人，去将军澳就系地铁线嘅两个角落，所以有咗呢一条线咧，其实我喺一路过去嘅时候咧都方便好多噶啦。同埋唔知大家咧平时坐将军澳线嘅朋友咧都未必留意到噶，喺将军澳线嘅嗰个路线图入面咧系用紫色表示啦，而喺2002年同埋2009年建成嘅车站月台咧，亦都延续咗呢一个港岛线嘅特色啦，并且由呢个退休港铁建筑师欧杰堂提写咗一个大型嘅毛笔字喺个墙上面作为一个装饰噶。
0: 系啊，咁啊，我都冇留意，因为咧其实有一期咧我都经常去补。曾经在那里读过书，今天有机会都可以去再看看。在这个时间我们听一首歌，一会回来就会有小直播所负责的越南怪谈。

0: 边个啊？我系嚟听古仔噶咋？
1: 唔好拧翻转头啊！越南怪谈。
2: 嚟到怪谈客栈听古仔啦喎！今个星期直小线就准备咗一个关于一大群嘅鬼怪，佢哋就专门游走喺阴阳四处飘荡嘅孤煞鬼魂。但系原来佢哋有样嘢系非常之惊噶，所以今日就讲下关于一个书生佢夜妈妈独行嘅时候，竟然撞到呢一个鬼宴会嘅奇遇啊！
3: 哎呀，头先同班前辈倾谈学问，倾得太过入神，竟然一时忘记天色，一眨眼就已经夕阳西下啦，天都黑晒。哇，呢条山路平时已经少人行噶啦，嚟到夜晚直头系荒凉到令人心寒噃。哇，我身上乜嘢都冇。万一有乜嘢猛兽喺附近跑出嚟嘅话，我都唔知点算。算啦，一身正大光明，都系快啲行，快啲走啦。咦？前面都系森林嚟噶噃，点解会有啲火光闪动呢？唔通有人？不如我过去问下先。顺便可以借个火，等我回程嘅时候方便啲。
4: 好酒啊！
3: 喂，你哋好啊！小生姓张啊，本身咧就赶紧路翻屋企，就系喺远处见到你哋嘅。

0: 萤火，所以咪过嚟咯。你哋又会咁神奇嘅，个个都着到黑妈妈，仲围埋一团。喂，呢一度荒山野岭嚟噶，设有酒席咁得意嘅，仲举杯对饮啊！
1: 系人啊！
0: 嘿，唔使惊，我只系想嚟借个火啫。啊，但系你呢？喂，你哋啊，诶，你哋唔系着紧黑色衫、啊？诶，喂，点解你哋？个个块面都是灰白色的吓、啊，身形飘忽，全身都是黑色，根本冇半分活人的气息、啊。你哋不是路人，是书中所讲的夜游山野、醉饮荒林的雕刻孤鬼啊！
1: 是活人啊，各位是活人啊，有活人靠近荒宴，我们是阴魂抵挡不到他，会被阳气冲身的，各位快撤席啦。
0: 哇，刚刚还很热闹的鬼宴竟然短短一瞬间就烟消云散，踪迹全无，连地上的酒菜筵席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呢度只系得翻地上的枯叶和荒草，原来一切只是阴魂幻化的虚影。果然古书所言无虚，鬼属阴，人属阳，阴阳相克。虽然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书生，但是因为一身活人的阳气，竟然可以吓走晒满场的鬼怪啊。不过此地阴灵出没，都是不宜久留的啦，快啲走先。
2: 就是咁无惊无险，突然之间这个将军夜晚遇到一班的吊客，全凭他的人心正直，阳气充足，就令到百鬼躲避了。这个故事是想讲的，世间上有很多的恐惧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如果内心光明的话，任何的邪魔鬼怪都难以入侵的。声音演绎 Harry 哥哥声演张先生，萧希婷声演群鬼吊客，黎善言声演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将军夜遇吊客嘅故事啦，入面就讲到嗰一班嘅鬼怪一见到有活人就话快啲掟啦。掟呢个字近年我哋就好似比较少见，但系上一代嘅时候我哋都经常会用掟呢个字嚟形容走、离开、奔走嘅意思。到底掟呢个字佢嘅起源又系点嘅呢？今日我哋请咗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嚟同我哋讲解一下。
3: 从走笛声，本意是跳跃急速奔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惕跃也，诗经少男，草丛夭夭草丛，惕惕浮中，就描写了蝗虫跳跃的样子。在上古汉语里面，惕是青蛙、昆仑或人跳跃的动作，粤语将它引申为跑、开流、逃跑，读音就变成嗲。例如粤语有个讲法叫做走走嗲嗲，许冠杰的半斤八两就句歌词是讲打工仔通街走嗲，直头是坏肠胃，将跑来跑去、胃口奔波、全神地表达了出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處今早完成緊急維修，

0: 其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三次受到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以及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說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沒有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建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说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同阿曼就霍建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展开的双边对话。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度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建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持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该继续将霍建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2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1,0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26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阿里巴巴126.9升1.7，盈富基金26.3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75跌3仙，腾讯控。

0: 股486.2跌4.2 ，XLR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智普980.5升40.5，中制旭创1144元升138元，恒生中国企业88.2跌6毫，建滔积层板30.2升2.2，华虹宏力129.6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3，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8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3点，跌421点。港金报37,97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9美元，卖出4,05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仍然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5: 大港嘅创造之路，
6: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是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5: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6: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早晨咧，咁多位旅游记，我系邓添立，
1: 我系黎智怡。早晨，
0: 早晨，早晨。逢星期二早上咧，我哋有一个环节嘅环节名叫做
1: 《买你介绍翻》，
0: 每次有好朋友介绍，亦都有好好嘅活动同你介绍啊。除此之外咧，与此同时可以。

0: 玩遊戲添㗎喎。
1: 冇錯，打嚟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2就可以登記玩遊戲。我哋準備咗三條嘅問題，同大家玩遊戲答問題贏獎品。
0: 係啊，冇錯啊，留意當中嘅內容咧，成功答中就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首半部分咧要嚴肅少少先，坐翻直啲先。當我知道咗佢哋嘅真正身份之後咧，即係滴汗啊！
1: 即
0: 係
1: 我本來係咁樣樣坐。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有種咧，好似翻咗課室咧，即係老師準備入門口啊，
1: 跟住坐直，
0: 係早晨，早晨，老師早晨，校長早晨，係咁，究竟佢哋係邊個何方神聖咧？請佢哋出嚟啊！
2: 迷離街小販。
0: 買你介紹翻，咁啊佢哋就咪洪水猛獸，都唔識人嘅。好啊，咁有樂仔有直直之外咧，仲有兩位嘉賓噶。首先咧有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應用劇場三年級碩士生潘國權 Danny。
3: Hello， 大家好。
0: 又係導演，又係老師添喎。老師早晨，
3: 早晨，早晨，同學早晨。
0: 係啊，除此之外咧，有一位非常之和蔼可親嘅老友記喺度啊。佢就係參演長者啊，參演今次劇目嘅老友記司徒德志孝。校長，
1: 校長，校長，早晨，
4: 早晨，早晨，早晨，
0: 哇！卧虎藏龍啦，
4: 好耐冇人稱呼啊，校長。
0: 今日我哋會叫你校長，校長早晨，老師早晨。係點解會請兩位上嚟咧？同一個劇有關嘅，新鮮滾熱辣啦。咁啊，喺八月一號至到八月二號喺上環嘅文娛中心啦，剛剛有一個演出就叫做《失焦》喎。係，咁啊，究竟點解會有呢一個失焦嘅劇場出現？點解今日會請兩位上嚟同大家介紹呢？先交俾 Danny 導演講講今次呢一個劇目點解會誕生嘅呢？
3: 其實咧，本身我哋呢個故事咧係靈感來自於 Arthur Miller 喺1945年嘅一本小説叫做《Focus》。咁樣其實本身個故事嘅內容都非常有趣嘅，講緊係嗰個嘅故事嘅主角阿 Lawrence， 因為佢戴咗副眼鏡之後咧，就俾人哋誤認咗係一個猶太人，之後就遇到一連串好奇怪嘅經歷，咁啊令到佢反思翻啊自己標籤人、歧視人嘅行為，同對成件事對佢自己嘅一啲嘅影響。咁所以我哋自己覺得呢個故事好有趣。咁我哋亦都想放翻喺而家嘅社會，攞翻觀眾或者甚至係參加者佢哋對於被標籤嘅經歷同埋一啲體會。咁然後我就將兩樣嘢融合埋一齊，就擺個劇本嗰度，就現身成為而家大家見到嘅一個作品咁樣咯。
0: 係因為咧講到老友記咧，直接有啲形容詞，大家可能即刻會出現嘅。
1: 嗱，
0: 一講到老友記啦，會被標籤啲乜嘢咧？啊，頭髮會係點啊？
1: 頭髮就會白色啦，
0: 白色啦。
1: 跟住咧，我記得
0: 腰骨咧又會
1: 又容易
0: 彎啲啦，
1: 多咗啲皺紋啦。
0: 係啦，行路又會
1: 慢啲啦，
0: 慢啲啦。咁但係呢一個係黑板嘅，而家個老友記已經完全唔係咁樣噶啦，好精靈，好似校長一樣，好精神，亦好靚仔嘅。係咁，但係咧劇目要誕生都要有支持嘅機構啦。咁我知道今次係同力奇者合作有關，亦都同演藝學院有關嘅，都講講今次合作嘅促成啊，我哋。
3: 好啊，因為其實本身力奇者咧就係一個做緊跨世代即係共融嘅一個機構啦。咁本身佢都想喺戲劇方面咧就做多少少嘅合作。咁於是佢就揾到我哋演藝學院咁個碩士課程系嘅一啲嘅同學仔，咁就一齊去參加。咁就想我哋就一齊去 brainstorm 下究竟可以做一啲乜嘢活動。咁今次咧我哋就諗起，不如我哋就攞呢一個嘅戲劇嘅形式，透過呢一個嘅文本，再加埋編作嘅形式，就令到跨世代嘅演員都可以參與，擺佢哋自己嘅一啲嘅經驗落去咁樣樣咯。
0: 係，咁啊有支持嘅機構啦，有咗目標嘅劇本啦，咁啊要有演員啦，係咪？
1: 所以我哋校長就嚟到啦。
0: 係啦，出現啦。
1: 我哋即刻校長，點解你會即
0: 係你真係震喎？
1: 係啊，點解本來係德高望重校長會嚟咗去參與今次嘅演出嘅咧？嗰個經歷到底係點樣發生嘅咧？
4: 因為退休之後咧，咁啊除咗同太太即係去下旅行啊，吃喝玩樂啊，做下運動之餘咧，都諗一諗咧，即係想有一個精彩嘅人生下半場。於是啊，嘗試去探索參與一下一啲咧富挑戰性嘅活動啦。咁你知退休前工作比較忙，就冇乜機會，亦都冇乜空間咧去參與呢啲需要時間排練嘅話劇啊。咁所以咧，我哋啊即係。咁啱喺網上見到咧，佢哋招募演員，而且仲係可以去到70歲添，咁啊趁未到嘅時候就嘗試一下去接受呢個 casting， 咁睇下有冇機會參演啊！竟然間俾導演揀到，
0: 係仲好，我記唔記得嗰陣時 casting 嘅時候咧，要你做啲咩嘅咧？
1: 準備啲咩？
4: 哇！好犀利㗎，要自我參與一個 即係突然間俾你一個角色，你要做出適當嘅

0: 反應啦，要介紹自己一個好有價值、好難忘嘅物件啦。最艱難嘅一樣咧，就係亦都係我最嘅弱項咧，就係要唱歌。
1: 哇！
2: 我哋今次個劇係有冇唱歌部分噶？
3: 有少少嘅，因為喺編作個部分裏面咧，佢哋咧就要可能要即可能以一啲合唱嘅形式，咁就要 jam 一啲歌出嚟咁樣樣咯。所以對佢哋嘅難度都係幾大嘅，
2: 係
3: 啊。
2: 所以 casting 起嚟就已經要考考歌喉，睇下得唔得。
0: 所以導演嘅要求係非常之高嘅。
1: 我幻想到畫面咧，斜陽女
2: 氣魄更足，
1: 即係導演就 OK 喎嚇。但當時我想問下 Danny 導演咧，就係過往多唔多機會同老友記合作做演出嘅咧？係因為即係無論係年青嘅演員、老友記嘅演員，我相信排練嘅方法、對待相處都唔同啦。咁今次 casting 同埋同佢哋排練咧，有冇一啲特別嘅經歷咧？
3: 有啊，因為其實本身佢哋係體力上面都會即係可能都需要多啲休息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喺嗰個編排嘅過程裏邊都要考慮到啊，唔好要佢哋成日走動太多啊，驚佢哋太辛苦啊。咁但係咧，調翻轉佢哋其實好人老精鬼老靚咧，咁佢哋咧就好多好有趣嘅 idea， 同埋佢哋會有一啲好特別嘅經歷，咁就會可以攞翻出嚟，就同一啲即係年青嘅演員就去做一啲嘅交換啊，一啲嘅討論啦。咁其實對於年青一代嘅演員嚟講，都多咗一啲嘅腦震盪啊！原來多咗一個視覺，多咗一個嘅睇法，可以令到佢哋重新思考翻啊！平時自己係點樣對待老人家嘅咧？咁同埋本身老人家演員咧，相對地都係比較唔係咁輕易會行入去劇場嗰度，因為佢哋成日會覺得，喺燈光之下要在台上覓我理想咧，係好難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相對地咧，今次佢都鼓起咗好大嘅勇氣。所以我哋今次咧都有好多嘅演員，即係年長嘅演員入到嚟，都係好多唔同嘅族群，甚至當中可能有一啲可能係視障啊，或者係一啲行動障礙嘅演員都有嚟到參與我哋嘅演出。咁所以都係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經歷。
2: 係，咁司徒 Sir 你。都啱啱即係你其實第一次真係參加啦，其實
0: 人生第一次
2: 係咯，咁同你想象中有冇啲咩唔同，或者有冇覺得邊啲地方啊原來咁難㗎？點解係咁嘅咁樣咧？
0: 我諗要克服嘅就係喺咁多觀眾面前，即係去表現呢個角色啦。咁但係喺個練習嘅過程當中咧，有享受嘅。除咗能夠從嗰啲其他長者嘅有部分咧，都係有演出嘅經驗，咁可以喺佢哋當中偷下師、學下嘢，一啲舞台嘅技巧啦。另外，亦都好難得嘅就係接觸到一啲即係30歲留下嘅演員咧，話佢哋即係好投入，又能夠體諒到我哋長者一啲不足嘅地方啦。例如話佢哋貢獻好多 idea 啦，又協助幫手製作啲嘅道具啦。最令我感動嘅就係要搬運道具嘅時候咧，佢哋係甚少要長者協助，佢哋寧願搬多兩嚿啊！即係佢哋對長者嗰種尊重啊、關懷啊、愛護。我真係好感動嚇，
1: 真係唔係淨係得把口㗎，身體力行㗎，同埋咧即係幾有經驗都好啦。即係因為一個新嘅嘗試咧，都要勇敢去挑戰啊。即使校長過往喺組會啊，其實企喺上面
2: 都係幾百人睇住佢，
1: 講嘢，但係到舞台又另一回事，都係一種新嘅挑戰嚟嘅。嗱，講到呢一度咧，一陣咧仲會繼續講下點樣導演去到幫助佢哋代入角色。今次校長先嘅角色又係點樣嘅咧？一陣都會講到。除此之外咧，我哋有3條嘅問答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一陣翻到嚟開始接聽你哋電話。

0: 第二節嘅埋你介紹翻，我係鄧添南，
1: 我係千燕。
0: 除此之外咧，喺我哋嘅直播室當中，仲有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應用劇場三年級嘅碩士生潘國權 Danny 導演。導演你好，
2: 早晨，
3: 早晨。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參演嘅老友記司徒德志校長，校長早晨，
4: 大家好。
0: 係今日介紹嘅咧，就係由力奇姐同埋香港演藝學院合作促成嘅一個劇目，叫做《失焦》。係較早前8月1日至2日咧，已經喺上環順利公演㗎啦。今日上到嚟咧，就係分享一下感受，同埋咧老友記究竟參演劇目咧得到啲咩嘅得著嘅。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開始接聽咗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先。喺電話旁邊咧，而家首先有陳女士喺度嘅，陳女士你好啊。
5: 有陳女士，
0: 你好，早晨，早晨。哇，如果有機會俾你參演舞台劇，你夠唔夠膽啊？
5: 夠啊！
0: 哇，好多老友記其實都有一夥搭上舞台嘅
5: 機會，揾唔到邊度門路去學啊！
1: 我哋留意
0: 我哋一陣嘅節目內容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聽咗問題先，交俾小夕啦。
1: 係啦，嗱，剛才講嘅呢一套劇目《失焦》，佢最核心嘅主題係乜嘢呢 ？A. 標籤同被標籤 ，B. 失去同擁有 ，C. 退休同再就業。
5: 失焦。退休同再就業。
0: 是不是你的最後答案？
5: 是 C。
0: 好，咁既然你揀 C 的話咧，咁我哋就公布正確答案噶啦。好，咁陳女士揀咗 C， 退休與再就業嘅。好啦，其實
1: Danny
0: 正確答案其實是
1: 嘟嘟
3: 係嘅
0: A 啊，標籤與被標籤。
1: 記得頭先講到啦，因為失焦嗰個古仔入邊戴住個眼鏡，俾人誤會咗係猶太人，就有呢個嘅被標籤嘅，就觸發咗我哋 Danny 去展開呢個項目。
0: 係啊，唔好意思啊，陳女士，雖然未能夠成功答中，但係都多謝你勇於嘗試啊。好，咁啊喺電話旁邊咧，而家仲有馬先生都喺度嘅，馬先生你好。
6: 早晨。
0: 好啦，呢一條問題繼續交俾小夕去問你
1: 啦。咁啊，剛才講到失焦呢一個劇目係會用邊一種嘅表演形式去呈現呢 ？A 係電視劇 ，B 係電影 ，C 係舞台劇。
6: 舞台劇啊！
0: 舞台劇
1: 啊！我見到隔離有四個手指公，
0: 唔係八個，
1: 即係八個啦！
0: 大家都俾手指公，換言之，正確答案就係 C 舞台劇。恭喜曬馬先生，多謝你有留心收聽，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啦！好啦，時間關係，快啲翻返去失焦呢部分先啦
1: 嚇。翻嚟啦，
0: 係咁啊，
1: 翻嚟到先。
0: 點樣去到幫助演員代入嗰個角色咧？例如以校長為例，真係冇經驗，佢點樣幫助佢哋咧？
3: 首先我哋都會用佢哋日常生活嘅經驗去出發啦，咁可能都會透過佢哋自己自身嘅一啲嘅經歷，咁然後我哋就會再喺佢哋嘅經歷裏面試下揾出佢哋同埋嗰個角色之間嘅一啲嘅共通點，咁然後呢有咗呢個共情作用之後呢，咁佢哋就容易啲去做一個連結，係啦，咁當然亦都要透過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劇場練習啦，咁因為其實本身好多嘅演員都可能對演戲呢都係第一次，咁所以變咗我哋可能要透過好多唔同嘅練習，譬如可能同佢哋一齊繪畫呢個腦海地圖啊，甚至係創製成個街景，咁然後等佢哋可以更加投入於喺嗰個故事嗰個環境裏面，咁然後仲可能要訓練好多其他嘢嘅，可能譬如話呢一個嘅對於空間嘅感覺啊，甚至可能係同對手一個即係 give and take 嘅嗰一個嘅練習，都係做得好多嘅。咁但係其實佢哋真係好精靈，一教就曉。同埋令我最感動的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其實每一次咧，佢哋都會帶一本小筆記本嚟，就會將每一次佢哋學到嘅嘢就會係啦。佢哋寫嗰啲筆記咧，係多到我自己都想像唔到，多過我讀書嘅時候寫嘅筆記嘅。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好厲害，好厲害，真
0: 係。同埋咧，好多老友記咧，係咪有一個即係好值得學習嘅美德，就係好準時嘅。係。全部都是一定可能早過啲年青人到添，
3: 甚至早過我哋添。
0: 哇！
1: 一早都未夠鐘上，
0: 即係好投入嘅，同埋聽得出咧，佢哋嘅訓練咧都係好專業，並沒有因為係老友記而將個門檻有所降低到嘅。同埋係咪發現咧，老友記人生經驗豐富咧，投入角色係。哇！真係好似真係佢哋自己一樣嘅會，
3: 係啊！佢哋其實好手到拿來嘅，佢哋成日話自己咧啊，自己唔係好識嘅咋，但係佢哋一去到嗰下咧，就突然間情緒就會好澎湃、好豐富咁出嚟。因為其實本身佢哋好多演員咧，佢哋喺屋企咧已經做曬功課翻嚟，有啲時候咧，佢哋甚至咧已經佢哋做嘅研究咧，比我哋還要深入。可能佢睇埋曬原著小説啊，睇埋電影啊，睇埋相關時期嘅一啲歷史資料啊，咁然後佢哋一講出嚟嘅時候。 哇！我哋已經見到佢哋已經有一個好好犀利嘅一個角色嘅厚度喺裏邊，正正就係我哋想要嘅嗰樣嘢。咁係令到我哋其實好驚訝，其實令到我哋好想繼續同佢哋合作，我哋好想佢哋俾繼續俾機會我哋一齊去合作。
0: 哇！對校長嘅讚賞去到好高啊，好高啊！但係馬校長啦，你個角色係今次先嘅角色係點嘅咧？
2: 我先嘅角色咧係一個開雜貨店嘅猶太人。但係喺個社區裏邊咧，就是、被人即係唔受歡迎咧，要盡辦法趕佢走。但係我又好中意呢個社區，所以咧喺呢個逆境之中，即係尋求自己繼續生活落去咁樣。
1: 我覺得我哋依家可以做即興啊，因為你見到我哋呢度係香港嘅雜貨店，
0: 哇！
1: 真
0: 係
1: 哇！我哋係要蝦佢係咪啊？
0: 係啦，哇！你話喺度啊，喂！我望啲氣太渣，我哋啲氣唔好講出嚟。但係咪即係正如剛才導演所講啦？即真係啲書啊，係咪好似以前翻去考試嗰種感覺啊？有一啲
2: 喺排練過程中咧，其實兩位導演咧都即係講解個故事內容之餘咧，亦都分析翻啲故事嘅心態啊，佢哋嗰當時嘅背景啊、反應咁樣，咁亦都俾我哋即係吸引到我哋咧，又走去抄一抄，揾翻啊 Arthur Miller 嗰個小説咧，睇翻個原著嚇，以致我哋咧能夠更加深入去了解每一個角色，佢哋嗰個心境啊、想法啊咁樣，咁啊，從而表達翻出嚟啦。當然喺排練同埋表演嘅時候，兩位導演做咗好多示範啊。提醒啊，咁呢個都係俾我哋有多嘅幫助嘅。
0: 係，咁啊，好想知道咧，演出咗之後啊，咁校長有啲咩想法，同埋導演又滿唔滿意？不過呢個時間咧，我哋聽埋何女士嘅電話先。何女士喺電話旁邊噶啦，何女士你好。
4: Hello,
0: 你好啊，早晨早晨，好，小席交俾你啦。
1: 好，呢条问题系咁嘅，失焦嘅演员组合入边有啲乜嘢嘅特色呢 a 佢哋全部都系外国嘅演员 ；B 系二十岁至到七十岁嘅跨世代演员集体咁样去编作嘅 ；C 系由专业嘅歌手同埋业余嘅歌手组成。
0: C。由專業歌手同埋業餘歌手組成，係咪你嘅最後答案？
1: 何女士，
0: 係何女士認為係由專業歌手同埋業餘歌手組成嘅。好，咁我哋要睇睇正確答案啦。係似乎今日大家都有啲誤會喎。係正確答案其實就係
1: 二十歲至到七十歲嘅跨世代演員集體編作。你睇下我哋司徒想。
0: 是啊，
1: 幾精靈，佢就係二十歲嗰批咯，
0: 唔係似專業歌手。
1: 係啦，
0: 正確答案咧係二十歲至到七十歲跨世代演員集體編作嘅。多謝曬你嘅參與，先未能夠成功答中啊！我相信大家要有機會去現場睇咧，咁啊先至會更加記憶都入腦啊！嗱，時間有限啦，問一下導演先，滿唔滿意今次演出嘅結果呢？
3: 如果滿分係100分，我俾嘅係1001分。
0: 哇！
1: 非常之滿意，
0: 係咪見到你成長咗好多，好多改變？
3: 係其實佢哋嗰個改變咧，係由完全冇信心，完全覺得自己唔得，到去到台上面，其實基本上佢哋已經每一粒都係好閃亮嘅星星，佢哋都揾到自己嘅位置。有演員同我哋講話，縱使只係一場戲，佢哋都覺得演得好過癮。咁阿司徒 Sir 就更加厲害啦，即係佢喺嗰個現場係集咗好多新嘅 fans 嘅，
0: 係
3: 啦，係啦，咁所以係好厲害。好厲害
0: 嘅！就喺門口有人司徒 Sir，
1: 司徒 Sir 名啊，
0: 係但有冇阿司徒 Sir 你自己咧？佢
1: 滿唔滿意自己，或者最中意自己，
0: 同埋有冇意欲真係話好想再去演咧？
2: 我都滿意呢一次嘅參與嘅表演嘅嚇，咁係作為一個舞台嘅素人咧，有咁樣嘅機會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得嚇。咁同埋一班嘅演員咧，大家都相當投入。過程係好開心嘅，雖然有少少辛苦，但係整體係開心嘅嚇。咁 希望未來仲有一啲更加好嘅劇本啦，同埋更加好嘅導演啦。
0: 哇！導演已經夠好啦，但導演都大家一齊可以都會變得更好，
1: 一齊進步更好。
0: 咁啊，喺未來暫時有冇一個打算咧 ？Danny 導演會唔會已經話喺既然失焦，大家玩得咁開心
1: 咁啊 ，plan 下先，
0: 都係一個方向可以再做喎。
3: 有啊，其實我有打算㗎。咁當然都要力奇姐，咁佢哋都有呢一個嘅想法，我哋一齊去做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本身已經一完 show 嗰一日。 嗰一刻，我哋慶緊工嘅時候，已經問緊下一次我哋幾時喺邊度做演出，仲要做一個咩劇本？佢哋已經喺度熱烈咁討論緊。譬如話，可能有啲時候想做下歌舞劇啊，想挑戰下百老匯嘅一啲嘅表演形式啊，咁樣樣。其實佢哋已經係有一啲好大好大嘅一啲嘅夢想。我哋已經見到，我就收到啦。咁啊，當然我係被感動嘅。我會努力揾劇本俾佢哋做一個更加好嘅演出。
0: 嗯，係，司徒 Sir， 今次又唱歌，下次跳舞啦，
1: 加跳舞，
0: 加埋跳舞啦，
2: 盡量
0: 啦，要係拉定筋啦。多謝曬兩位咧，同我哋介紹咗咁有意義、咁好玩嘅項目啦。咁一陣咧都有好玩嘅項目嘅，因為我哋會有極速十五秒遊戲嘅。除此之外咧，仲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仲喺度咧，多謝曬兩位，多謝曬，
1: 多謝
2: 兩位，多謝支持。

0: 到极速15秒嘅时间啦，今日有小植同大家玩游戏啊！要玩游戏，想赢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首先要知道游戏点玩。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15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要知道游戏点玩之余，仲要知道我哋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系18723，快啲打嚟同我玩游戏啦！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好多人会将我嘅英文名同水连埋一齐。我最中意弹嘅古筝乐曲系《高山流水》啊，而我就系舞台最中意饮水嘅人啦。
2: 我就系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天地节目主持黎晓君天娜。每日下昼1点，听住戏曲天地，有好多粤曲带俾大家，你一定唔会话我水你啦。
0: 早晨，早晨，我电话旁边有你喺度，何女士你好吗？
3: 系
0: 系。何女士 ，A 信封喺啊喺度啦 ，A 信封 B 信封，你揀边一个啊？
3: 你听唔听到啊？
0: 我听到啊，但系你要听住电话喎，如果你睇电视就会慢咗噶啦。
3: 我喺个电话度噶，好啊，我喺街，我喺街嚟嘅，喺电话度。
0: 咁 A 信封 B 信封，你揀边一个啊
3: ？A 啊
0: ，A 信封，好啦，帮你睇下你嘅问题先。哦，这个问题一啲都唔难啊！如果你屋企都有一啲4合1嘅产品咧，应该可以答到几个噶啦。咁你听清楚咯，你嘅问题就系电器嘅名称，电器嘅名称。我数3声之后开始啊，3、2、1，开始。
3: 电器，抽湿机，电饭煲，风扇，电水煲，同埋电力服务。
0: 坚持咯，够钟都讲咗好多啊！如果4合1嘅话，就可以讲焗炉、微波炉，跟住仲有呢个气炸锅等等啊！问埋你嘅对手，睇下能唔能够胜出先。电话旁边有黄女士喺度啊，
4: 系我喺度，
0: 你喺度，得翻 B 信封咋噃？咁我又帮你听下你个，睇下你个问题咩，好冇？
4: 好啊，
0: 好啊，喎！呢个问题咧系职业嘅名称，头先我哋两位嘉宾就已经有两个职业喺度啦，咁啊要考下你啦。就3声之后讲得出最多嘅职业啊！3、2、1，开始。
4: 职业啊？
0: 系啊系啊。
4: 哎呀，死火啦！我都唔记得。
0: 职业佢做边行啊？
4: 卖菜啦，卖猪肉啦，卖鱼啦，写字楼啦。
0: 系啦，我哋咧冷静啲，职业名称啊！我哋头先有校长有老师喺度嘛，唔使惊嘅。啊，俾啲信心，自己下次深呼吸，一定可以胜出噶。咁至于今日边个胜出咧，我哋转头翻嚟话你知。
5: 温磨、焦磨、捞磨、捞磨，哇，唔得，透透先，食翻啲嘢先。但食乜嘢可以增强运动耐力咧？红菜头。
6: 今集要同大家介绍嘅 Superfood 系红菜头。红菜头含有抗氧化物甜菜碱，帮助身体抵抗自由基嘅伤害，减少出现炎症或者癌症嘅机会。有研究显示，食红菜头可能有助提升血液供氧量，增强运动嘅耐力，提升运动嘅表现。
7: 今日就教大家整红菜头乳酪塔塔。材料有红菜头2至3个。原味希腊乳酪2至3汤匙，原味腰果2粒，原味核桃2粒。首先将红菜头洗干净，蒸熟之后去皮，切成小粒，然后在红菜头粒上铺上乳酪，再放上腰果和核桃，那就完成了。
6: 红菜头适合什么人士食用呢？如果你是比较多炎症或者痛症的话，红菜头就啱晒你了。
8: Thank you.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返嚟我哋香港暖流節目時間，有鄧添樂，
1: 有黎思燕。
0: 係剛才我哋極速15秒啦，咁啊有講到職業啦，有講到你最喜歡嘅電器啦，
1: 4合1，
0: 你嗰部4合1有微波爐啊，
1: 氣炸鍋
0: 啊，你唔用嘅焗爐啊，
1: 我用嘅焗爐，
0: 強烈推銷啊嚇。咁但係勝出嘅咧就唔係電器組喎，勝出嘅咧係。
1: 勝出係電器組啊！
0: 係電器組喎，
1: 所以話4合1幾重要。
0: 係因為職業組太厲害，
1: 係啊，
0: 通常好快啊，
1: 緊張啊職業組。
0: 但佢都好快講咗三個，
1: 係佢講咗三個，
0: 即係魚販、菜販嘅豬肉檔嘅檔主啊，都好厲害㗎啦。咁啊，今日成功勝出嘅咧就係何女士嘅，
1: 恭喜曬
0: 何女士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啦。如果你都想玩遊戲嘅話咧，記住呢個電話號碼18723122，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啦，都有3條嘅問答題考我哋嘅老友記嘅。後半部分咧。哇，厲害喎、
1: 啊！係，我諗起一句對白。
0: 係，你講啊。
1: 怯就輸成世㗎啦。
0: 哇，喺呢一個係張家輝喺電影入邊嘅經典對白
1: 嚟㗎
0: 啦。老友記拳擊。
1: 拳擊。
0: 哇，嘿，會唔會
1: 有冇得諗啊？
0: 會唔會都有6嚿腹肌嘅咧？
1: 8嚿啦。
0: 8嚿，請我哋嘅嘉賓出嚟講下。
2: 埋嚟介紹翻。
0: 開始我哋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啊！繼續有鄧添樂，
1: 繼續黎思燕，
0: 係仲有可倫石嘅大埔富蝶村第二期地區支援網絡計劃嘅計劃主管容敏傑 Jackie 你好，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富蝶村嘅街坊啊，富蝶村居民黃敏霞 Sandy 你好，今日咧重點要介紹嘅咧就係頭先所講到啦，地區支援網絡計劃啦，除此之外亦都會。講到喺計劃當中咧，特別有一個拳擊嘅體驗活動係俾老友記參與啊，交俾 Jackie 講講啦。好鄰社大埔富蝶村第二期地區支援網絡計劃係點樣計劃呢？
3: 大家好，係咁，我介紹翻鄰社輔導會好鄰社大埔啦，我哋簡稱好鄰社大埔啦。其實係獲得政府嘅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嘅撥款啦，咁就喺大埔富蝶村咧，就係推行呢個新屋村嘅入伙支援嘅計劃嘅。咁大埔富蝶村係一個新嘅入伙屋村啦，咁居民都係嚟自5湖4海嘅，佢哋可能對大埔區嘅社區咧唔係太認識啦。咁我哋第一方面咧，其實都會係介紹一啲大埔嘅社區設施俾佢哋認識啦，或者係一啲相關嘅社區資源咧，俾佢哋去申請或者轉介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計劃個名咧就叫好鄰社啊，我哋都好想咧去建立翻。屋村我哋往時成日都講嘅人情味啦，同埋一啲鄰里之間嘅幫忙啦。雖然佢哋一入嚟嘅時候咧，可能比較陌生啦，或者係擔心啦，但係透過鄰里之間嘅幫忙咧，希望可以建立翻一份歸屬感咁樣嘅。
0: 係，起碼 Sandy 啦 ，Sandy 係啊，本身係咪住邊？你本身住邊？搬出入大埔幾耐啊？你
4: 大約4年到啦，喺元朗嗰邊搬過嚟嘅。
1: 其實都遠嘅喎，兩區。
4: 咁基本上搬入嚟就真係好陌生，因為我全部所有識得嘅人都喺元朗嗰邊嚟嘅。咁係啦，都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去適應啦。咁亦都好多謝咧好鄰社咧，就呢一個計劃咧，令到我識到好多嘅街坊。因為真係一個好陌生嘅地方，一個人都唔識，都有好焦慮嗰個感覺，就係點樣？因為年紀開始大啦，你認識一接受一啲新嘅事物，同埋認識個新嘅事，佢重新所有一切，所有嘅一切嘅嘢咧，都要重新嚟過咧，都幾覺得幾孤單嘅。
1: 你當初係點樣接觸到呢個計劃㗎？
4: 係由佢哋開始建立嘅時候咧，就每屋村新嘅時候，佢哋就已經喺一個
1: 即主動
0: 有啲街站啊，
4: 係啦，街站啊，或者佢哋有一個活動室啊，咁樣咧就即招攬一啲居民啦，
1: 係咯，
0: 係好彩 ，Sandy 本身都好外向，即見到有活動喎，唔識朋友，等我自己主動去識下朋友先，因為都要你自己咧夠勇敢，係咯，去參與啊，咁啊冇參與錯啦，識咗好多新朋友，好多新奇嘅活動，今次仲好刺激添，
1: 係咯，
0: 係真係，我自己都唔
1: 由你會講到去拳擊嘅咧。
0: 嗱，揾啲好街坊嚟
1: 打下乒乓波，
0: 係啊，我哋打翻場啦，問下 Jackie 啦，要講講啦。
3: 係，咁頭先阿 Sandy 都有提過啦，即係點樣認識到我哋啦、嗯。其實我哋每一個月都會進行家訪去探訪翻喺富烈村。咁、哦、主要都係長者啦。咁我哋當中都會招募啲義工咧去幫手啦。咁樣係啦。咁其實今次我哋咧係喺探訪過程咧，其實識到好多嘅街坊，發現到佢哋有需要啦。咁包括咧就係佢哋喺頭先所講認識個社區方面啦，即係可能佢哋要搭一程車先去到大埔嘅市中心買到餸啦，咁或者佢哋本身咧係有啲痛症啦，咁令到佢哋咧其實都落街嘅機會嘅動機咧係比較低嘅、嗯，所以佢哋都多數都係寧願留喺屋企啦，四埲牆咁樣啦。咁我哋咧就發現呢個痛症咧其實都好影響到富烈村嘅街坊啦咁樣。咁我哋都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咧都好講一樣嘢，就係一個跨界別嘅協作啦。盡量希望咧用到每一個團隊嘅強項咧，造成一個凹凸互補嘅優勢啦咁樣。咁我哋都去嘗試下揾物色下，啲區內有冇啲咩相關嘅資源可以幫到手咧咁樣。咁我即係、一個機會之下咧，認識到咧我哋有我哋治療師啦，咁佢本身咧其實都好中意玩泰拳咁樣，咁佢都好想即係有心去抱負咧去服務翻。一啲有痛症嘅人士啊，係啊，佢見到佢哋有痛症嘅時候咧，就覺得自己啊，因為我有呢個痛症咧，好多嘢都做唔到啦。我之後都係會咁樣噶啦，連個自信心都降低埋咁樣。咁所以好希望透過呢個泰拳嘅體驗咧，物理治療師話俾參加者聽，我覺得你做到嘅，你就會做到噶啦咁樣。
0: 但係最初會唔會有擔心就係咧咁刺激，
1: 長者啱唔啱玩？
0: 係啦，會唔會緊張？會唔會唔啱玩㗎？
1: 會唔會危險啊？
0: 最初有冇呢個擔心啊？
3: 其實一定有嘅，係啦，通常都會覺得呢個泰拳好刺激啦咁咁但係我哋都好願意作嘗試嘅，係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好想街坊多啲落樓啊嘛，所以我就將呢個泰拳體驗咧就搬到去富烈村嘅公共空間度推行咁樣嘅。
0: 係咁係咪男男女女都可以參與？最初開展呢個計劃嘅時候，反應係點樣呢？
3: 其實反應咧都可以話有一定嘅班底啦，即係我本身認識嘅街坊咧都會啊，好啦，試下啦咁。
0: Sandy 啦，
3: 係啦，但有啲就會有少少模棱兩可嘅，係啊，因為咧嗱泰拳啊應該係年輕人玩啦咁樣，又或者我哋最初其實喺一啲公共空間啲平台度咧去玩嘅時候咧，都會引起好多即係街坊嘅注目啦。究竟做咩事咧？咁樣咁可能街坊咧都有啲怕醜尷尬咁樣嘅，
0: 係但係咧喺圖片度睇到咧，喺陽光之下，大家一齊熱身，大家一齊做運動咧，睇到已經覺得咧好有活力啊，同埋好有能量，
1: 好健康嘅一整個感覺。
0: 係啊，講講 Sandy 你啊，本身多唔多做運動嘅咧？你
4: 因為我有長期痛症咧，其實都少做運動。
0: 哦，係邊一部分啊？手腳嗰啲係咪啊？
4: 個關節啦、啊，同埋一對膝頭哥，最近都攞住拐杖，都唔係行得好遠。夜晚瞓覺仲特別痛。所以起身每次起身咧，基本上咧都似個機械人咁樣。
0: 係，真係僵硬啲，起身有啲辛苦咁樣。但係 Jackie Sir 叫到。
4: 係，
0: 咁都落樓啦，咁啊，
4: 係，咁即係好想去做嘅，但係自己唔會有嗰個動力去做嘅，
0: 係
4: 啦，咁去叫到嘅時候，咁同埋知道佢有呢、這個，咁都好好奇，哇，泰拳係咪等真係好似打得好激烈㗎？跟住即係會都會諗會唔會啱自己玩咯，咁但係自己都好想嘗試，咁就終於踏出咗嗰步咯，咁佢有。一個泰拳嘅教練啦，同埋泰拳教練咧都係一個物理治療師，咁佢都會問玩之前，佢哋都會問我哋身體上有邊度唔舒服啊，即係了解咗先咯。咁然後去配對，跟住話俾我哋知邊啲動作可以適合我哋做啊。等我哋可以強翻嗰啲肌肉啊，嗰啲核心啊，咁等我哋行得好啲，唔會跌親咯。
0: 係，真係唔會要你哋隻腳一定要即刻抬到上個頭嘅，
1: 視乎翻你嘅情況，係做到邊
4: 都係站裝咯，站一個裝咁，等啲

0: 肌肉結實啲啊，即係肌肉咧唔喐咧耐咧就冇記憶。
1: 係，我好想知道咧，會唔會真係有我哋畫面啊，即係腦海入邊咧想像到你啦，當當即係就開始
0: 會有嘅
1: 一兩場比賽。
2: 直拳啦！剛才 Sandy 佢已經示範咗一下。
1: 嗱，不如咁樣
2: 有風㗎。
1: 跟住翻到嚟咧，我哋會有最後一節嘅埋你介紹班啦，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啦。除此之外，哇都好啊，不如叫 Sandy 咧即席去到
2: 示範啦，
1: 學到啲乜嘢，俾我哋嘅聽眾觀眾感受下，原來老友記都可以打泰拳㗎。
0: 哦，可以。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有鄧添樂有小食之外咧，仲有好鄰社大埔富蝶村第二期地區支援網絡計劃嘅計劃主管容文傑 Jackie。除此之外咧，仲有富蝶村嘅街坊黃敏霞。Sandy 喺度嘅，兩位好，早晨
1: 早晨，
0: 係今日咧介紹到好鄰社啦，因為富蝶村嘅街坊咧最初搬到入去咧都多多少少有啲擔憂嘅，不過有咗好鄰社之後咧，識多咗朋友啦，信心大咗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健康嗰方面咧都要增長噶咯，咁於是乎就去打泰拳啊，小植你都想學打泰拳嘛？
1: 我都想啊，但我想問一下咧，我都成日腰酸背痛喎，但係 Sandy 話佢都有好多痛症都冇問題，你依家已經打咗幾耐咧？
2: 打咗應該係兩個月前開始喎。
1: 兩個月前開始，呢兩個月學咗啲乜嘢？
0: 係文物雜嘅咧，係咪每日都要落街打佢咧？
2: 唔係咁粗暴嘅。
1: 原來唔係咁粗暴，我哋誤會曬。
2: 係啊係啊。
1: 點樣㗎？
2: 咁係我哋首先要去到一個安全嘅地方啦，當然咁啊就準備功夫一定要做好啦，帶好我哋嘅手帶啦，拳套啦，咁係啦，咁
0: 真係要包實隻手嗰種嘅喎。
2: 係啊，我有攞嚟，不過冇攞入嚟。
1: 我哋圖片都可以睇到。
0: 係要哇係喎，見到兩個個帶曬拳套嘅喎。
2: 係啊係。咁啊帶拳套嗰度咧，咁我哋都認識到一啲街坊，即係我哋互相去協調幫助，因為一個人去做好難做到帶拳套，因為尤其是我哋初次接觸啦，咁大家互相去。幫助嘅時候，傾偈會多咗咯。
0: 哦，即係我又幫下你，
2: 係啦，
0: 你又幫下我，即係講下咦，同一座嘅喎，原來住喺你樓上嘅啫喎。係又講下呢度邊間小食好食啊？
2: 會啊會啊。
0: 咁但係咧，帶咗個拳套啦，一開始係咪就要你哋出拳？你頭先示範過嘅喎，
2: 係
0: 學咗啲咩咧？我哋一齊試下都好喎。
2: 我哋學直拳咯。
0: 哦，首先直拳
2: 係啦，護住個面先啦，直拳。
0: 直拳，
2: 左拳，右拳，
0: 右拳，
2: 系啦，手要直咯，向前咯，系啦，咁呢度要護住個面，唔好俾人打親咯，系啦，收拳嗰時都可以護住，系啦，跟住再勾拳咯，
0: 哦，哇，喺勾拳，哇，呢一招好痛喎，勾拳，
2: 誒，右勾拳，系啦，護面，跟住左勾拳，
1: 左勾拳，
2: 護面咁樣，
0: 系，
2: 系啦，都會有批爭嘅。
0: 哇！
2: 一個轉身批爭嘅，
1: 一個轉身批爭，鄧添樂飛咗出去。
0: 咦！你食咗個牛肉球啊？哇！真係唔係講笑，即係我哋就咁做幾下咧。係
1: 咧，我攰
0: 啦。個人會熱㗎，
2: 會啊，會出汗。
1: 手已經攰攰地。
0: 同埋其實幾講個協調，
2: 會，
0: 因為咧一邊要護嘅時候，一邊出一邊護，收翻你再出。我發現我頭先有少少唔協調嘅就係咧。我唔記得咗護就已經出咗拳，咁嗰陣會冇，咁所以唔好睇少喎。我覺得做少少，同埋咧經常舉起隻手咧，啲拜拜肉啊，即係呢啲位又會收緊啲嘅喎。咁每個禮拜係咪上緊一兩堂咁樣咧？而家係
2: 咁上下，
0: 係兩個月到啦。咁係咪都覺得除咗識多咗朋友，動力大咗，都有少少身體嘅改善咧？
2: 老鼠姐會大隻啲嘅，
1: 老鼠姐
0: 嚟。哦，但係會唔會真係有啲？交流嘅
2: 會咁見到其他人做個動作做得唔啱，好會主動會好八卦咁同佢講：，哇！你咁樣
0: 哦，即係
1: 直拳，你隻手曲咗啊，要處理翻。
0: 哇！但係你個交流太善良啦，唔係我交流其實意思係咧，會唔會有少少
1: 對
0: 真係對
2: 打對打都會有嘅，對打有嘅有。我哋會輪流俾人打或者打人哋嗰個咯。
0: 哇！係，但係大家就友誼賽啦，就志在玩得開心嘅啫，咁樣。咁我相信咧，即係。Jackie Sir 咧，見到大家咁多改變咧，即係都好開心。嗱，咁我一陣咧翻嚟會再問下 Jackie Sir。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聽咗聽眾嘅電話先。喺電話旁邊咧，而家首先咧係有梁女士喺度嘅。梁女士你好啊。

0: 早
1: 晨，
0: 阿迪迪，
1: 两
0: 位嘉
1: 宾，
0: 早晨。
1: 早晨，早晨，早晨，你好啊。好，今日梁女士听清楚问题啦，小姐会发问
2: 嘅。呢条问题系咁嘅，以下边一项系好邻社 at 大埔富蝶村第二期地区支援网络计划嘅目标之一呢 ？A 提供免费嘅住宿 ，B 协助居民尽快适应同埋融入社区 ，C 鼓励社区人士做多啲运动。
0: B for boy
1: 協助居民盡快適應同融入社區，正確答案就是 B， 冇錯啦，就係正確答案，恭喜曬你，成功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哇，好厲害，其實我差啲答錯，我差啲想答 C 啊，唔係兩樣都有啊，因為
3: 我哋嘅計劃係好鄰社，係
1: 冇錯冇錯，多謝曬梁女士啊，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咁啊緊接咧仲有李女士都喺電話旁邊嘅，李女士你好啊。
4: 你好，早晨。
2: 你好，早晨。
1: 早晨，好，繼續交俾小姐啦。
2: 呢一條問題係咁嘅，今次嘅計劃對象主要係邊一類嘅人士呢 ？A 大埔富蝶村嘅居民 ，B 屯門區嘅中學生 ，C 大灣區嘅遊客。
4: A
1: 大埔富蝶村嘅居民 ，Sandy 是否正確？
5: 正確啊！
2: 正確
5: 啊！
1: 正確。恭喜曬，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多謝你哋有留心收聽啊！問下 Jackie Sir 啊，咁啊兩個月啦，咁啊總共而家招收到幾多位嘅老友記參與？見到大家咁好反應，係咪即係更加有信心可以再推展落去？我即刻諗啊！甚至乎可以有啲
2: 唔同區都可以一齊
1: 區賽，即係諗得太遠啦。交俾 Jackie Sir 講講。
6: 係其實我諗我哋主要目的都係建立翻鄰里關係係優先啦。咁我哋暫時有12位都參加過咁樣啦，係啦。咁佢好似阿 Sandy 咁樣，佢係資深啲啦。咁有啲真係初學咧，都需要多啲時間去掌握咁樣嘅。咁我哋都好想咧，其實去體驗下唔同類型嘅活動啦。其實再早前啲，我哋又曾經試過係太極班啦，或者八段錦啦。咁我哋基本上係會舉辦唔同類型活動俾佢哋嘅。
1: 但係 Sandy 係咪常客啊？真係好多街坊其實參加咗之後，可能過往太極班，只要你哋一有班，其實大家都會好踴躍去到參與咧。
6: 咁我哋計劃都推行咗2年啦。其實我哋目前登記咗嘅街坊咧都有3300位。
1: 哇，3000多個㗎啦，已經有。
6: 咁所以我哋都有一班好核心嘅參加我哋活動嘅居民啦，咁樣。咁我哋都除咗都歡迎佢哋繼續參與之外啦，我哋都想咧繼續咧去推廣俾一啲未認識到我哋嘅街坊啦，都希望佢哋可以可以互相去感染下啦，咁啊多啲去參加我哋活動咁樣。
1: 係，但係見到 Sandy 係咪都有好多好正面嘅改變？即係其實一班社工朋友都覺得大家做呢一個項目咧係好有滿足感嘅。
6: 因為我哋個計劃咧始終都有年期限制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喺我哋剩低嘅年期裏面咧可以。即係多啲令到佢哋咧由一個參加者轉化成為義工啦，甚至乎作為我哋嘅樓長啦，去支持翻其他嘅居民。咁啊 ，Sandy 咧就係我哋其中一位樓長啦。
2: 樓長
1: 係咪真係嗰個樓層入邊
2: 組長
6: 咁樣？都可以咁樣，即係佢會有一啲嘅貢獻啦。即係例如咧，佢有好多嘅技能啦，佢都可以去教班係啦。咁就例如佢會教下啲和諧粉菜啦，沖下咖啡啊咁樣，
2: 係
6: 都會同啲。舉辦翻個活動咧，去俾翻啲居民，
1: 係哇，好值得學習。即係咧，自己揾嘢玩啊，即係覺得悶嘅。哦，社區咁多資源啦，咁唔好浪費啊嘛。阿樓長平時有啲咩要做，係咪都係會主動去到關心多啲街坊咧？要
5: 我多數嘅都係見到街坊都會主動去打招呼嘅，咁啊去探訪啊，都係問啊。容生，
6: 一齊探訪，
5: 有冇咩班可以開啊？咁我去教下班咁樣。
1: 係多啲陪伴已經好重要㗎啦！一句問候，其實好多老友記應該都好窩心。嗱，時間關係喺呢個時間，我哋快啲聽埋方姐嘅電話先。方姐你好啊！
2: 你好，方姐。
7: 係，早晨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呢條問題係咁嘅，計劃強調建立乜嘢嘅支援模式咧 ？A. 運輸物流網絡 ，B. 餐飲加盟網絡 ，C. 鄰里支援網絡
1: 應
7: 該是 C 啊，
2: 應該係 C，
1: 鄰里支援網絡，我都覺得應該
2: 是，我都覺得
1: 係，係咁一齊睇啲正確答案啦。正確答案就是 C， 冇錯啦，就是鄰里支援網絡嘅。恭喜曬三位都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嚟到尾聲啦 ，Jackie Sir， 咁有啲老友記就話啦：，我都住大埔嘅喎，而家3000多位嘅會員啦，點樣可以參與？點樣認識到你哋咧？
6: 其實咧除咗3300位嘅我哋嘅居民之外，其實我哋都有動員咗超過600位嘅義工去幫過我哋嘅手啦。咁其實我哋義工咧就不限於即係富蝶村嘅，喺大埔區住又得，或者非大埔區住都可以嘅。所以如果有興趣嘅話，都可以聯絡翻我哋啦，去參與我哋義工服務咁樣嘅。
1: 係咪最主要都係上網打翻好鄰社大埔，咁啊就可以揾到相關資訊。咁啊揾到相關嘅電話嘅話咧，咁啊就可以打電話去話唔該，我想揾 Jackie。其實唔使揾翻
3: 相關
1: 嘅同事啦，做義工啊，又或者參與呢個好鄰社都可以嚇。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可以建立翻一個好好嘅鄰里情，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街坊街里咧，好熟噶，樓上樓下都會識嘅。咁我相信我哋好多老友記咧，都好有感受嘅。我哋嘅五台之友咧，就係我哋嘅好鄰舍。咁啊，多謝曬兩位咧，今日上到嚟分享咁多啊。咁稍後咧，我哋去到電台部分，12:00到1:00，我哋有個環節嘅喎，
2: 生活百寶袋，
1: 係又要攞啲嘢出嚟啦，攞個希婷出嚟先。係有我哋三個咧，會喺電台部分嘅，喺度同你講聲再見，拜拜。
8: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十二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

0: 水管状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1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33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6升2.4，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6仙，腾讯控股488.8跌1.6，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恒生中国企业88.4跌4毫。中制玉创1159元，升153元；智普1003元，升63元；建滔积层板30.76升7.6；中芯国际63.5升1.3。外币对港元。

0: 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6，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3，欧元9.025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63。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1点，跌26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6美元，卖出4,05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去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咁而家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咧就接近兆辉台。咁另外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暂时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无忧愁。
9: 我咧，我咧，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教
7: 周以玲 show 咯。
8: 日
10: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9: 咩话？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2: 是。有蕭希婷喺度，
1: 有鄧兼立喺度，
4: 仲有黎善賢喺度，
1: 仲有派利都喺度啊！派利幫我哋接聽電話，辛苦曬派利，
2: 麻煩曬。
1: 係，仲有天氣消息都喺度。本港地區涵蓋今晚嘅天氣預測：
2: 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啊。星期五啦，同埋週末期間天氣酷熱，但係局部。

0: 地区会有骤雨。
1: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11，强度系属于极高啊！
2: 哎呀，
1: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换言之咧，喺户外工作嘅热压力系颇高嘅水平啊！各位喺户外工作、户外嘅朋友仔们，记住，适时补水。若果太辛苦、太热嘅话咧，就要休息一下。今日我哋嘅香港暖流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又一次深入我哋老友记门嘅基地啊，
0: 厨
1: 房啊，系
0: 啊，
1: 厨房有好多工具，包括有微波炉啊、
0: 焗炉啊、
1: 气炸锅啊、
0: 焗炉啊。
1: 仲有啊，蒸焗炉啊，
2: 蒸炉啊，
0: 佢系咁攻击我焗炉啊，无论如何一定要买个焗炉噶啦。
1: 系因为佢话佢平时会焗棉花糖同埋
0: 面包布丁，我仲会焗麻薯，会焗。我有咗一个焗炉，我会焗埋其他嘢咯，我会焗埋面包咯。
1: 但希婷，你焗唔焗嘅咧？你焗唔焗嘢？
2: 我焗啊，因为我屋企有一个蒸焗炉嘅。
0: 你睇下。
1: 蒸焗炉是真的有蒸得有焗得嘛，真的
0: 是我的四合一都有得蒸焗炉的，都有得蒸的。
1: 但是呢在厨房里面呢这么多不同的电器啦，喂的其实都是很希望煮一餐好菜，
0: 送菜咯，
1: 好送好菜，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老友记呢其实说用什么都不紧要，最紧要有那个手艺啊，有嗰个技术啊。
2: 直直点解会想买个焗炉嘅？
0: 因为我想焗嘢咯。
2: 因为你平时系会整嘢食嘅？
0: 唔会啊，我觉得我自己住嘅时候我就会咯，所以我要买定先啦。
2: 你觉得买咗翻去系能够加强你煮嘢食嘅动力？
0: 系啊，你哋唔准静晒啊！你哋唔可以咁唔相信我噶。你哋唔可以咁样样噶。
1: 我都想繼續做節目，你唔好令到我哋咁樣啦。
2: 我鼓勵你，
0: 我唔理你。
2: 我鼓勵你啊，你買啊！
1: 但佢嗰個焗爐係突咗出嚟，唔啱位。
2: 哦，即係冇一個焗爐係可以放得入。
0: 冇一個咁迷你嘅焗爐，有咁多功能。咁所以阿樂就話：既然係咁，你唔好要焗爐啦，你就咁買個微波爐咪算咯。
2: 有迷你焗爐㗎，小姐。
0: 但係迷你焗爐佢就冇多功能啦。
2: 哦，咁啊
0: 系，啊，
2: 啲功能系冇咁智能噶嘛，
0: 系啊，
2: 而家嗰啲焗炉好犀利噶，好似系 touch mon 添啊，
0: 咁高级，我就系见佢系有几个想要嘅功能，一个搞掂晒，咁我就好想买一个，咁我就会觉得咧，我将来就会成为咗我屋企入边嘅厨神咯，
1: 系
0: 啊，
1: 嗯，好啊，
2: 我眼神冇犹豫噶，
1: 系，我只系关心，其实我哋老友记咧多唔多用焗炉，又或者翻返去今日嘅正题啦。备料啊！今日咧系讲到，即系喺煮嘢食嘅时间啦，我哋要做好多前期功夫。
2: 冇错，
1: 前期功夫咧，其实系好繁复嘅。
2: 我都觉啊，有阵时候我觉得前期嘅功夫系仲烦过煮嗰一下。
1: 系，因为你要准备好晒啲材料，
2: 系啊，
1: 调味料，洗干净，批好皮，或者甚至乎有啲又要切粒粒，
2: 又要腌咧，
1: 又要腌，又要攞去榨汁，又要摆入去搅拌。好多好多嘢要做嘅，即系小植唔知道我哋讲紧咩噶啦。
0: 咩啊？
2: 但系小植妈妈知道，
1: 小植妈妈知道，所以小植妈妈欢迎打上嚟讲嘅。
0: 我识整蒜蓉噶。
1: 哦，蒜蓉，咦？我哋今日讲嘅都近喎。
2: 系啊，有啲似，有啲似，近磅啦，近磅啦。今日讲啲咩咧？我哋而家揭晓。
3: 点解啊？点
0: 算啊？
3: 点解会咁噶？
0: 点算啊？
3: 点解啊？
0: 算啊？
3: 点解啊？

0: 头先就话咧，直直讲嘅嘢都近磅噶啦，好近边噶啦，
1: 系。
2: 因为你头先讲系蒜蓉啊
1: 嘛，你谂下，如果我有一个焗炉，我又识整蒜蓉，我就可以咧搽啲蒜蓉上我嗰块面包，跟住我就焗一个蒜蓉包，系咪谂下都觉得好食啊？
2: 哦，好食，但系其实唔气炸锅都得啦，唔使用到焗炉，气炸锅都做到。嗱，唔好再讲你个焗炉住啦。其实今日咧唔系讲蒜蓉，想讲嘅咧就系嗰个洋葱啊，
1: 洋葱，
2: 洋葱，洋葱。嗱，你哋中唔中意食洋葱嘅咧？
1: 唔中意，
2: 即
1: 系
2: 有关洋葱嘅嘢。
0: 我要食啲好淋、好淋、好淋嘅洋葱。
2: 哦，即系炆到已经系诶霉得嗰种。
0: 系啦，举个例，大家咪有阵时食牛肉饭嘅，
1: 系
0: 牛肉饭旁边咪有啲好淋淋到不得了嘅洋葱，
2: 有吸晒汁嗰啲啦。
0: 嗰啲我就食啦。
1: 哦，
0: 但系如果咬落去 crack crack 声嗰啲咧，我就唔会食。
2: 嗱，不如我哋讲讲啊，用洋葱可以做到啲咩嘅菜式咧？嗱，我先洋葱汤。
0: 洋葱猪扒，
1: 洋葱圈，
2: 洋葱鸡，
0: 中式牛柳，
1: 洋葱诶汉堡扒，
2: 洋葱虾，
0: 生炒骨，
1: 洋葱炒粉丝，
0: 好啦，你
1: 依
0: 家游戏玩完，
2: 洋葱羊，我发觉
0: 洋葱炒粉
2: 丝，唔系我发觉你任其实好多都得咯，即系
1: 洋葱炒蛋，
2: 我发觉你将好多肉类，你将好多嘢摆喺后面咧，你加洋葱喺前面都得噶，
1: 系
2: 即系都好百搭嘅。咁啊，特别洋葱汤咧就系法式嗰种啊，即系系一个好传统嘅菜式啦。但系洋葱咧个处理就唔简单啦。阿小植，你有冇试过咧？
1: 要一层一层剥开，好似我嘅心咁样。
2: 哦，即系你而家读紧杨宗纬嘅一首歌《洋葱》嘅歌词。

0: 词，然后你就话俾我知你识整啦。
1: 放心，我有准备呢首歌俾你哋。
0: 多谢。
2: 我唔识整洋葱，因为我唔中意食洋葱咧。我系好唔中意洋葱个味啦，跟住咧，所以我妈妈都唔会整洋葱。然之后佢又话，因为咧狗仔唔食得洋葱噶，
1: 系、哦、啊，
2: 咁所以屋企就避免出现呢一个送菜，所以屋企好少好少会出现洋葱。
0: 嗱、哦，我真系好少下厨，好诚实嘅。但系好多时候咧睇电视睇片啊、
2: 嗯，
0: 大家处理洋葱咧
2: 一路喊咯，
0: 系啊，喊得好唔开心嘅。
1: 同埋你记唔记得有一套电影啊，就
2: 系
1: 叫《食神》啊？当薛家燕啊，即系入边有个角色啊嘛，
2: 燃烧云，
1: 佢食咗嗰碗叉烧饭之后，佢喺度喊，佢就问到底系乜嘢？你加咗啲乜嘢？
2: 系洋葱，我加咗
0: 洋葱。哇，嗰一幕经典哦，
2: 系
0: 咁啊，就证明咧，本身呢一个原材料咧都系催泪嘅，
2: 嗯，
0: 即系都系啲催泪嘅原材料嚟嘅。咁啊，但系咧总有一啲方法嘅，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就大家都唔食噶啦嘛。
1: 系啊。
0: 咁我就谂下点样处理啦，我哋
1: 冇错，我哋就要知道究竟点样处理洋葱咧，先至系最明智，就唔希望咧眼湿湿咁样。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话俾我哋知道点样切洋葱先至系最好。喺呢个时候咧，听一听点解会流眼泪啊？吴若希唱嘅《眼泪的》。

0: 秘密啊！
1: 係啊，洋葱咧真係會好催淚嘅，處理洋葱嘅時候咧，就特別咧係會啊想喊嘅，因為佢嘅化學作用啦嚇、啊。我哋好需要一個人出現，
2: 係
1: 呢、這個人好特別嘅喎，小靜。
2: 係
1: 講一講佢嘅台詞先。
2: 佢嘅台詞，
1: 佢高傲。
2: 佢傲但系佢扎心人喉。
1: 佢谦虚，
2: 但系佢受万人敬仰。
1: 佢仲可以将神仙赐俾人类嘅火运用得出神入化，
2: 可以煮出堪称系火嘅艺术嘅超级菜式。
1: 佢究竟系神仙嘅化身啊，
2: 定系地狱嘅使者？
1: 冇人知。
2: 但系可以肯定嘅就系、是，
1: 佢有一个称号，就系、是、五台之友。即系原台词咧，其实系食神嘅，因为头先你讲到
2: 希尼爱咗，
0: 希尼谂过佢会话系，
2: 我啱啱真谂住讲食神噶啦，跟住佢突然之间五台之后，跟住嗯，
1: 唔系因为啱你讲到，
0: 我管理唔到个表情啊，
1: 因为讲到咧喺食神入边，黯然销魂饭，阿家燕家燕姐咧就话食咗个洋葱之后就想喊，咁、我觉得
2: 嗰啲回忆翻晒嚟，
1: 我哋嘅五台之友就系处理到啦，我哋系靠晒佢哋嘅。咁所以要打嚟1872312，去到讲讲点样处理洋葱吓。咁啊，希婷，今日咧你揾嚟所有不同嘅资料嘅话都
0: 冇错。喺讲资料之前，亦都要呼吁一下啦。除咗打电话嚟1872312之外咧，仲可以上到我哋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啊。我哋今日张相好得意嘅，就已经出咗噶啦。你可以见到咧，我哋嘅身前同身后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洋葱摆晒喺度，
1: 太多啦，
0: 切开咗添嘅。
1: 哇！所以你会见到我哋三个嘅表情咧，
0: 仲有面上面都有好多眼泪添，
1: 眼泪为你流啊，真系。咁啊，厨房大魔王洋葱呢一切落去咧，眼泪就流唔停噶啦。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唔流眼泪咧？咁啊，要靠我哋嘅听众分享啦。希婷，讲到洋葱有冇啲咩法宝啊？
0: 喂，其实咧讲到洋葱咧，我都想提翻啊，上个礼拜四啊，我哋香港私房菜咧就讲到炆牛腩啦，
2: 牛腩加洋葱咯，
0: 系啦。咁咧，如果西式啲嘅做法咧，即系譬如系红酒炆牛尾啊呢啲咁嘅菜式咧，好多时西式菜都会落洋葱嘅、会落紫洋葱啦，亦都会落我哋个讲白色嘅嗰只洋葱啦。但系通常你备料嘅时候一切落去咧，好快，我谂唔使30秒啦，就会变成好似我哋今日五台之后张相咁噶啦。
1: 咁夸张，
0: 系流晒眼泪噶。
1: 其实我觉得咧，我哋好应该咧一阵就去街市咧，
0: 去买个洋葱。
1: 买个洋葱实测。
2: 你每次都话要完咗之后买啲嘢，搵一啲嘢，我都冇一次
0: 但
2: 沒
0: 一次
2: 你真
0: 系
2: 买
0: 噶。
1: 等我每一次系派小直去做小直。
2: 我觉得你咁样，
1: 小直冇做得啦，系咪先？
2: 对你好失望，
1: 系咪先？嗱，阵间我哋去买个洋葱切开。
0: 实验嘅精神嘅。
1: 嗱，你哋系咪30秒望住佢先？你答我，你系咪？嗱，直直你话系咪？你会唔会？
2: 我会，
1: 你会
2: 咩啊？
1: 你会唔会我买个洋葱翻嚟你切？
2: 我会喺隔篱负责打气，
1: 吓、
0: 切落去
1: ，你切
2: 啊嘛！
1: 但其实
2: 又唔系有咩特别方法先？因为咧，我咧就揾到嗰啲上网咧有切洋葱神器噶，你哋知唔知道啊？
0: 有神器嘅咩？
2: 神器噶。好神器噶，因为咧佢咧就一嚿嘢咁样，即系一个好似咧，佢好似嗰啲点样形容？
1: 咁啊，同你都似喎。
2: 唔系啊，佢好似一个嗰啲夹格仔饼嗰啲机，即系可以上下打开，跟住佢摆个洋葱入去咧，跟住吸咁样样就似。
1: 我咁咪变晒粒粒咯。
2: 系啊，洋葱粒咯。
1: 但系有时候你未必想要粒嘅，
0: 系
1: 啊。
2: 切丝佢又有另外一个神器，佢有一个咧类似刀咁样嘅东西，咁咧佢系一。旧咁样有个手柄，下低有好多个铁线，好似梳咁，即系你幻想一把嗰啲即系梳头嘅梳，佢好开嘅每一格，跟住佢就吉落个洋葱。
1: 其实咧有啲似碎纸机嘅概念，
2: 系
1: 你摺张纸落去，咪会变成一条条嘅。
0: 咁
1: 你将个
0: 洋葱就可以咁啦。
1: 佢不过系拍落去。
2: 系啦，最主要就系你同个洋葱保持咗远啲嘅距离，咁你咪冇咁容易夹眼啦，揩到手。
0: 同埋应该系个空间问题啊，佢有个好似盒咁嘅嘢嘛。咁咪令到唔会有啲物质释出嚟，令到对眼唔舒服咯。
2: 主要就系要保持距离，同埋咧，仲有神器之一就系一个切洋葱专用嘅护目镜。
1: 哦，
2: 十足十你入去嗰啲木工室，嗰啲木工场锯木咁样咧，戴个超大嘅护目镜，
0: 好似人哋装修咁啊！
1: 啊，你提醒咗我啊！有一期咧，我见到我阿妈咧
0: 戴住呢个眼镜、
1: 喺厨房都有戴住个护目镜啊，系啊，
2: 几多洋葱？
1: 唔系，不过佢嗰次唔系洋葱，系因为佢有一次咧，佢炸嘢啊，啲油弹到只眼啊，眼皮啊，
0: 好小心噶呢啲，
1: 然后嗰位发炎咗好耐啊。

0: 损咗啊！咁咧，自此咧，我就有一次佢翻去咧，就佢戴咗透明嘅护目镜。
1: 系。
0: 咁啊，所以我谂洋葱有用之外咧。咁啊，防煎炸都有用嘅呢一个就。
2: 我想问一下你哋记唔记得疫情嘅时候咧，曾经出过一啲防护面罩噶？
1: 记得，
2: 佢系咧好似眼镜咁，
1: 系，
2: 但系咧有一块胶片就
1: 托上去
2: 咗，
1: 托翻落嚟噶。
2: 系啊，佢系咧你戴上去个眼镜啦，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好似透明 file 咁嘅嘢，
0: 有块胶片，
1: 即系喺你平时面嘅烧铁嗰啲字咁，你就会戴块面罩啦，
2: 系吸落嚟嗰个嘛。
1: 系啊，
2: 我有谂过戴嗰个防护面罩去煮餸嘅。
1: 其实咧，我有睇过啲煮食嗰啲节目咧，咁佢可能拍入边嗰啲餐厅咧，当佢要大量去炮制呢一啲洋葱咧，我见嗰啲姐姐都会戴呢一啲嘅面罩咯，因为佢唔系切一个半个洋葱，佢要长时间可能要剥50个洋葱咁样。
0: 同埋佢哋要快啊。
1: 系啊，咁佢哋就会戴住呢啲嘅去保护自己，咁如果唔系一路流眼泪一路剥，真系红晒噶啦对眼。
2: 但系咧，你讲起话睇呢啲节目啦，我另外又话系睇过一个咧，就系韩国节目韩剧嚟嘅嗰个系一节目嘅开头啊，就系有一个主角坐咗喺一箩洋葱前面，
1: 系啊系啊，佢哋好兴
2: 嘅，佢攞住把大嘅刀，大刀，佢就系咁切啦。但系嗱，我睇得出佢嗰个画面系真实嘅，但佢系完全冇流泪嘅。
0: 其实系咪
1: 戴咗面罩？佢冇戴
2: 面罩，冇啊！就系佢任何防护措施冇做，
0: 同阿品种有关呢？即系会唔会有啲？
2: 我都有谂过，或者系
0: 洋葱嘅品种。
2: 系啊，系啊。
0: 其实系即系冇咁腌眼啊。喂，可以讲少少其实个背景，即系点解成日话洋葱会腌眼呢？咁其实一刀切落去咧，佢好多洋葱嘅细胞切破咗之后啊，佢入边嗰啲酵素啊、硫化物咧结合啊，就犀利啦，产生咗一种咧。个名好复杂嘅，叫做信息丙烷硫醛 S 氧化物嘅物体。咁啊，简单讲啦，叫做洋葱辣气啦，
2: 叫辣气啦就
0: 辣气啦，
1: 洋辣啦叫。
0: 就直接咧一离开咗洋葱咧，就向上飘嘅，飘去你块面嗰度，
2: 又向上游，
0: 就撞去你嘅眼球。咁咧啲化学反应嚟啦，咁咧就会刺激到我哋嘅大脑啊！哇！我哋对眼咧系俾啲化学武器攻击紧啊！
2: 有人攻击我哋，
1: 你攞水清洗佢，冲得佢，
0: 出水出水，
2: 开水啊！开水喉。
0: 系咁，所以咧就会开始分泌一啲泪水，其实系保护自己嘅机制嚟嘅。
1: 系
0: 咁啊，所以先至会咁腌眼咯。所以有机会你嗰只洋葱可能真系唔系嗰啲腌眼款，
1: 或者有冇一种可能咧？佢咁多洋葱咁咧，通常呢啲化学嘢咧多咗就会免疫噶啦嘛，可能剥耐咗啊，免疫咗啦个系。
0: 咁不如我哋派你试下，
2: 嗱，我哋买100个洋葱俾你，直直，我哋出钱，你唔使出钱
1: 嘅。想免疫，
0: 既然你话我每一次都冇买。今次我就为咗你买100个洋葱，
1: 吓
0: 应该唔好贵嘅啫。
2: 锻炼下，睇下切到第50个，
1: 你无啦啦买
2: 80个嘅时候，系咪开始唔流眼泪啦？
1: 唔好浪费食物啊！100个食唔晒咧，
2: 我哋留翻攞嚟煮餸。
0: 系咯，唔会浪费。我谂听众都好想睇噶，
1: 佢哋唔想噶，
0: 想嘅，
2: 想嘅。嗱喺呢个时候听翻首《洋葱》先啦，杨宗纬所唱嘅《洋葱》啊。另外咧，坊间都有一啲招式。有流傳，我哋陣間翻嚟同大家講下，睇下大家有冇試過啊？

0: 我哋啱啱听过有杨宗纬所唱嘅《洋葱》。
1: 是啊，今日呢重点啊讲讲啊洋葱点样处理先至唔会流眼泪。
2: 戴罩。
1: 戴眼罩戴面罩又或者是有一啲坊间嘅。
2: 小智慧。
1: 小智慧啦。例如神器啊等等啊。咁啊刚才呢知道啊就有听众呢已经打咗电话嚟呢献计㗎啦。咁啊我哋呢而家请我哋嘅同事联络我哋嘅听众朋友。咁啊等佢哋呢去到分享一下。佢哋嘅心得啦。
2: 我头先咧收到 Lily 嘅分享，佢话咧洋葱咧用清水浸一浸就冇咁容易感动，系咪
1: 咧？哇！我好中意佢呢个形容词啊，
2: 系咧，冇咁容易感动
1: 啊，
2: 系啊，
1: 直直你好感动啊，
2: 直直你长大啦，系啊，
1: 直直识自己切洋葱，
2: 我唔切啦。紫洋葱咧都冇咁易流眼泪，但系可能真系唔同品种有啲帮忙噶噃。
1: 系、哎，同埋咧，其实我成日觉得咧，
3: 品种有关。
1: 而家咧，即系啲科技进步咗好多啊。
3: 嗯，
1: 佢哋种植嘅技术都唔同咗啊，有好多基因改造咧。
0: 会唔会系日后基因改造到洋葱系、啊、会令人流眼泪？
1: 其实有可能都话会噶、啊，真系。
0: 不如我哋一齐研发啦，呢、這个叫做不会令人流泪的洋葱啊，
2: 好似十大冇用发明之一嘅感觉啊。
1: 梗唔系啦，造福全球啊！
2: 啊
1: 有用过啊？
3: 咩啊？
2: 咩啊？
3: 用过咩啊？
1: 我咯。系好啦，开始接翻我哋嘅听众电话。
0: 系电话旁边有吴先生喺度，早晨。
4: 早晨，
2: 吴先生。
1: 吴先生你好。
4: 你好啊，洋葱啊，
2: 系
4: 洋葱啊，八搭嚟噶啦，蒜头、洋葱、芫荽啊，嗰啲冚烂都食咗咧，又止咳又化痰嗰啲。
0: 我系有咁多功效噶。
4: 系啊。好犀利嘅洋葱啊嘛，九层塔嗰啲
2: 杀菌嗰啲人成日话，
0: 你讲起我记得、啊、我咳得好犀利嗰排咧，有听

0: 仲打电话嚟同我讲话洋葱系可以止咳噶，
1: 系啊，杀菌噶嘛。
0: 哦，
1: 洋葱蒜头啊，嗰啲系咪杀菌噶嘛？
2: 系，因为啲叫做五辛类哦，系咪啊？呢啲系
1: 捞埋一齐煮啊，嗰啲咪正咯。
2: 系，但吴先生，你多唔多下厨啊？你自己？
1: 我成日食嘅啫，我都买翻嚟嘅，太太煮。
2: 靠晒太太，咁太太有冇一啲秘诀，就系切洋葱嘅时候？就唔流眼泪咧，
1: 佢唔会流眼泪嘅，洋葱唔会嘅。
2: 喺
1: 摆落水度啦，
2: 听到唔睇喎，
0: 喺后边教紧路喎。
1: 系啊，就系食紫洋葱啊！而家我哋唔食嗰啲白洋葱。
2: 哦，紫洋葱好似头先讲到话冇咁催泪嘅，
0: 攻眼系咪
1: 啊？系啊，冇咁攻眼啊。
2: 但系个味道咧，个味道会唔会争得远呢？
1: 一样噶。
2: 哦，一样添啊。
1: 系啊，同嗰啲我哋成日食嗰啲洋葱咧，沟埋啲蒜头啊，煮啊。捞埋啲芫茜啊，嗰啲啊九层塔啊，有啲香茅啊，煮猪扒啊、鸡翼啊，你
2: 哇你
1: 白品咯。
2: 哇，咁你哋啲猪扒鸡翼好野味喎、
1: 哦。系啊系啊，一定系咁做噶啦。
2: 唔睇好手势、哦。
1: 系啊，
2: 你又有口福喎、
1: 啊、
2: 你。
1: 系啊，
2: 阿孙都有口福喎、
1: 哦。系啊系啊，
2: 大家都食得开心。
3: 准备好咧。
0: 咁所以其实你哋用紫洋葱冇咁腌眼，咁即系唔需要有啲咩特别功夫做准备噶。
1: 冇啊，唔使噶。系嘛？唔使啊，冇流过眼泪，紫洋葱
0: 冇流过眼泪啊！
3: 紫洋葱系不流眼泪洋葱
1: 啊！冇啊！紫洋葱最好食噶而家。
2: 哦，咁都好好提醒我哋听众。
1: 而家食紫洋葱，好正啊！紫洋葱。
0: 嗯，即系品种原来系其中一个因素嚟嘅。
1: 系 啊，你食多啲紫洋葱同埋啲蒜头一齐煮啊，嗰啲嘢咧。你殺菌啊嘛，蒜頭又殺菌，食多啲蒜頭洋葱。
2: 嗯，
0: 吳先生啊，八卦問一下，你後邊嗰個聲音咧，應該係孫仔嚟㗎，係咪啊？
1: 係啊，上次嗰個咯。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佢而家係去到一個。
1: 翻學啊嘛，呢次唔使翻學。
0: 哦。
1: 有個湊咗佢爸爸，湊咗佢準備考小學啊嘛，所以就湊少一個。而家
0: 孫仔食唔食洋葱㗎？
1: 食噶，嗰、那个细嗰、那个系啊，教佢食噶。
2: 因为好多小朋友，例如萝卜啊，唔
0: 中意
2: 食噶嘛。
1: 系、啊，教佢样都教佢食噶。而家开始乜嘢都俾佢食。
2: 哦，咁就好啦，等佢唔好拣饮杂食。
1: 青瓜、洋葱、蒜头啊，炒嗰啲猪颈肉啊，嗰啲咪正。
2: 哇！
0: 你真系厨神嚟啊！星期四都要你打嚟香港。
2: 系啊，要吴太打嚟，要吴太打嚟啦。
1: 你星期一都喺度啦，我听到你。
0: 系啊，冇错，而家逢星期一、二、四都喺度，多谢你支持啊，吴先生。
1: 多咩谢啊？成日睇住、听住香港乱流。
0: 多谢你。
2: 系啊，咁啊，继续收听我哋节目，多谢晒，下次再倾过，身体健康，
1: 生活愉快，
0: 你都系、嗯，拜
2: 拜。
0: 原来其中一个系因为
3: 紫洋葱，
2: 唔系同埋咧，我即刻去到查。科学家咧，原来已经透过基因改造嘅技术咧，
3: 即系你哋已经失败了。
0: 我哋条
2: 佢哋研发咗啦，
3: 一早已经做咗啦。
2: 系啊，
0: 我哋发达大计啊。
2: 同埋话而家原来普遍都买到一啲无泪洋葱啊，
0: 无泪
2: 系冇眼泪，
3: 都系基因改造。
2: 佢话咧系透过传统杂交嘅技术，即系嗰啲动物植物嘅品种啊，而成嘅嗰啲系非基因改造。咁、
3: 哦、
2: 所以喺非基因改造之前。其实之前已经有一啲洋葱咧系无泪噶啦，
3: 哇！
2: 但系又做到个味道系一样、啊，
3: 会唔会其实我哋依家食紧嘅洋葱已经有好多系无泪，而我哋都冇发现。你近来切洋葱有冇流眼泪啊？
2: 我
0: 唔切洋葱噶，
2: 我同你一样唔切噶嘛。
0: 佢唔下厨噶。
3: 咁希婷，你近来切洋葱有冇流眼泪啊？
0: 其实咧，我头先由啱啱开呢个节目，我已经想讲噶啦。
3: 系。
0: 我有一个方法咧，系万事万灵，
3: 系点样咧？
0: 但
2: 系
0: 就唔系
2: 人
0: 都啱嘅，
3: 呢个都几啱我，呢、這个啱我咯。
0: 呢、
3: 這个叫人帮我切，
0: 我无意之中发现噶，
3: 系
0: 我发现咧，戴咗隐形眼镜嘅话，
3: 吓
0: 系唔会流。
3: 但系听起嚟好似仲危险嘅感觉嘅、
0: 因为戴隐形眼镜，你知道女仔好多时候都会戴隐形眼镜噶嘛。我就系发现咧，原来我每一次譬如出完街翻屋企煮餸，我未除低个隐形眼镜咧。而去煮饭，我系唔会流眼泪噶，切洋葱。
3: 竟然
2: 哦，因为可能阻隔咗你。
0: 系啊，我觉得系关
2: 同我啲化学物质嘅接触。
0: 系啊，因为头先讲过嗰啲辣气接触到眼睛就会流眼泪啊嘛，咁可能就系因为个隐形眼镜阻隔咗，
2: 都唔出奇。
0: 系一个屏障，
2: 等同于话戴面罩，系啦。 即係只不過佢係迷你版咯，直接放。

0: 因为你对眼睛嗰度啊，其实讲到洋葱啦，唔好净系讲洋葱嘅本质啊，
1: 系
0: 法式洋葱汤咧好出名嘅，
1: 好好味啊！
0: 其实有个古仔，咁不如咁啦，我哋听首歌翻嚟之后咧，交俾乐仔讲讲古仔，讲下法国洋葱汤嘅缘起啊！
1: 有郑秀文嘅《如何掉眼泪》。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点解啊？
4: 点算啊？
3: 点解会咁噶？
4: 点算啊？
3: 点解啊？
4: 点算啊？
3: 点解啊？

0: 嘅生活百宝袋，除咗吸引到头先吴先生打嚟，仲有而家电话旁边嘅黄女士，你好。
1: 你好啊，听唔听到啊？
2: 听到啊，黄女士你好。
1: 清唔清楚？
2: 非常清楚。
1: 我带咗儿童。
2: 系非常清楚啊，好好啊。
1: 其实咧，呢、這个切嘢方法咧，唔系我，即系系我嗰阵时咧学嗰啲ERB 课程咧，政府嗰啲。
0: 哦，再就业嗰啲系嘛？
1: 系，冇错。咁咧嗰阵时咧，嗰啲师傅咧就讲，佢话切乜嘢，你哋咧都系个手势唔好，咁我哋唔知咩事。佢话你发唔发觉你哋凡系切嘢咧，你就系揦住把刀，握住嗰嚿嘢。扼落去唔系切落去噶咁，我谂翻转头，又好似系喎，即系嗰啲力啊，
0: 我都系，
1: 你系用一个系啦，
2: 即系压落去嘅，
1: 系对对对，佢话梗系唔系咁切噶啦，我你把刀系用把系用锯啊，
0: 拉
1: 嗰把刀嘅原理，咁你个细胞就即系好似你洋葱你扼落去咪爆嗰啲细胞，
2: 系，
1: 但
2: 系
1: 你切咪唔会咯，即系用佢嗰个讲法啊。是锯落去咁拉手势、哦啊、所以而家咧，我系用水嗰个方法嚟咁去做切嘢嗰个效果咯。系我切洋葱唔系流眼泪噶，好似嗰、那个先头嗰位先生话斋，我唔流眼泪噶。同埋仲有咧，我系即系先头我讲话咩紫洋葱或者白洋葱咧，其实大家味道差唔多嘅，但系紫洋葱咧相对嗰个质地系淋啲嘅，而白洋葱咧系爽口啲嘅。
2: 嗯，咁啊，希婷应该中意食紫洋葱多啲啦。
1: 因为有系啊，紫洋葱咧，有时有啲人唔中意咧，煮完之后啲嘢咪有浸颜色嘅，
2: 系
1: 有时啲人唔中意噶嘛，咁其实我自己都唔系几中意，
0: 同埋佢熟咗之后咧，会变咗另一只色噶，
1: 系，但系佢煮到嗰啲嘢系。其他佢嗰個色咪嗰、那個汁醬咪會濃啲咯，啲色素。
2: 係啊，因為啲色素啊。
1: 係啦，所以我一個個人咧，呢啲食嘢嘅嘢真係講自己嘅觀感咯。嗯。所以你哋可以試下咧，你要磨你啲把刀，然後係鋸落去啦，咁樣講咁會清楚啲。
2: 係咪有少少似係拉落去咁樣咧？
1: 係，冇錯，啱啦，啱
2: 拉落去。
1: 你擺咗把刀落去之後就係拉嘅，鋸咁嚟先，就唔好落去。我以前都係咁噶。即系听完嗰老师讲，翻屋企梗系试下啦，系、哦、有道理喎、哦，咁
2: 系，
1: 佢就系咁咯。咁、哦、你又会唔会？
2: 你有冇试过咧？一刀劈落去咧？
3: 吓，
1: 冇
3: 都
1: 斩
3: 自己手啦、
2: 啊！唔即系我纯粹谂紧，我纯粹谂紧唔同方法会唔会有唔同效果啫？
0: 好危险噶，落落其实如果一刀劈落，
3: 你一唔小心你劈到自己噶，
0: 系咯，
1: 系啊，
0: 仲要洋葱系圆咕碌，
3: 千祈唔好模仿同埋尝试。
2: 好唔好意思各位，因为乐仔真系小下厨，
0: 黄女士唔好意思啊，真系吓亲你，
3: 系啊，
1: 唔惊。
3: 我哋呢度三个都努力紧噶啦，
2: 系学习紧学。
1: 咁讲啊，嗰日我唔记得都听你咩节目，又讲煮嘢，不过而家真系唔记得咗。如果唔系，都可以讲多一句嗰个原理。
2: 哦，唔紧要。嗱，逢星期四，我哋咧就会有一个
3: 有私房菜，
2: 香港私房菜。
1: 系啦，私房菜好似唔系你哋，唔系阿乐仔喺度噶嘛？
3: 乐仔喺度，
2: 有 Harry 哥哥、Harry 哥哥、
3: 以利。
2: 系啊，咁啊，到时可以打电话上去，又讲下关于煮食嘅嘢，好冇？
1: 好啊，你试下翻去，不过你就要锯下把刀，
0: 又
1: 唔好喺呢度，
0: 应该要磨下把刀，
1: 系啦，系咪磨下把刀？磨你少少之后咧，你就切任何嘢，其实都会系用咁嘅原理咧。你相对嚟讲咧，你咪切得就会方便啲咯，同埋磨，
3: 即系唔系压爆晒啲细胞啊嘛。
0: 我第一次听呢个方法，
3: 我都系啊，学到嘢啦。
1: 师傅讲嘅呢个，
0: 好好啊，
1: 系嗰啲厨师讲，啊，佢讲完之后，我觉得好似。真
0: 係
1: 有道理，
0: 專家有道理幾好，
1: 我
0: 都會翻
2: 嚟
0: 試下。
2: 好啊，多謝曬你，
0: 多謝曬黃女士。
1: 好嘅，
2: 下次再傾啊，
0: 拜拜。
3: 我諗到一樣嘢啊，就係咧，我咧其實嗱，好坦白，我唔係好識切嘢，都唔係好識用刀嘅。
2: 我哋知啊，
3: 係啊。你知道你都要
2: 唔系咁，你继续讲啦。
3: 咁有一次咧，我以前翻兼职咧，我就要切柠檬嘅，就系整嘢饮咁样。
0: 系咪柠檬茶？
3: 柠檬茶系啦。咁咧，我咧一路咧都唔够胆用厨师佢哋用嗰把刀嘅，我
0: 太利啊，
3: 系因为佢太利啦。咁咧，我就通常会攞一啲有少少锯齿嗰一啲好细把嗰啲生果刀喺度慢慢切啦。咁有一次啊，厨师哥哥就喺度话：你做咩唔攞生果刀切啊？咁样有排切，咁佢又俾咗把佢专用嗰啲厨师刀。
0: 系咪好利？
3: 好利啦，跟住我好紧张啦，手都震埋啦，跟住我真系切咗三片之后我就切亲自己啦。跟住我从此都唔够胆再用呢一种刀咯。所以咧，头先咧，黄女士一讲嘅时候，我就醒，系啊，我系咧，我唔系切落，我都唔系扼落去噶，我都系靠咧嗰个锯齿度慢慢磨。

0: 开佢，磨开佢咁样嘅。
1: 如果直直你下次喺屋企，你真系好想煮嘢食，
2: 妈妈，
1: 但系
2: 吓。
1: 得唔得？佢就系嗌妈妈，
3: 或者焗炉。
1: 你嚟紧，
2: 你知唔知点解我要买焗炉？我今日讲咗成集，我就知点
1: 解。
2: 我冇个焗炉，我点整直哥嘅猪焗猪扒、洋葱猪扒饭啊？
3: 好好好，
2: 啱啱先？我冇焗炉，屋企就
1: 你焗猪扒饭，你都要切番茄嘅，你要切洋葱。
2: 我会用简单又儿童版嘅生果刀。
3: 不过又讲真。用刀真係要小心，
1: 係啊，
3: 同埋咧，而家好多嗰啲陶瓷刀啊，好利噶，
2: 係啊，
3: 啲陶瓷刀你望落好似好钝，我阿媽有一把啊，因為嗰時候攞嚟啊切水果咧，哇，好利啊，一切就分開咯，
2: 咁樣啊，即係聲，
3: 所以各位要小心使用刀具、啊。
1: 我就早幾日咧攞住把刀就係、是、又係切生果啦，切完生果之後就諗住揾個海綿，
3: 係
1: 輕輕力洗一下把刀，
3: 跟住
1: 我洗嘅第一下。个海绵已经染咗做红色，
3: 哇！
1: 就系我成只手都系血，
3: 哎呀！
1: 嗰啲刀系利到不得之了，系海绵都可以烫
2: 佢。好危险啊！
3: 哇，你要消毒喎、啊，记住。
1: 系啊，即刻放低晒厨房嘅所有嘢、哎，我今晚乜嘢都唔做啦。
2: 小心，
3: 要啊，真系啊，真系，
2: 使用刀具真系危
3: 险。屋企要摆啲消毒嘅东西啊，即系即刻就揾啲消毒咧，冲冲佢咁样啊。好啦，咁啊，稍后咧，我知道咧，仲有听众咧都会喺电话旁边嘅。
1: 系啊，喺呢个时候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原来洋葱咧真系有个小家族出现噶。
2: 洋葱小家族
1: 系啊，佢有白洋葱、黄洋葱同埋紫洋葱三兄弟。
3: 哦，
1: 原来佢哋咧包括系营养啦，同埋个质地同埋点样处理咧，都系大大不同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我覺得都可以上網去揾多啲呢啲資料啦。譬如好似今日第一位聽眾吳先生咁講啊，佢就話紫洋葱通常切開就唔會飆眼淚啊嘛。原來係有原因嘅，就係、是、因為水分嘅含量高與低，導致到咧令到個眼睛會唔會咁容易流眼淚嘅？呢啲都係學問嚟噶、
2: 嗯。我覺得我成日喺屋企咧，我見到婆婆係買嗰啲黃洋葱咯，因為好大個黃黃地嗰啲衣喺度噶。要捽开佢先至开始可以、
1: 這個，系啊系要搣开嗰啲衣噶嘛。
2: 啊、
1: 好啦，咁啊讲到而家啦，电话旁边啊继续有啊，有文文喺度啊，文文你好，
2: 有文文，
4: 系啊你好啊，萧希婷，我非常中意你喺香港暖流啊，
1: 多谢你啊，文文，
3: 多谢你支持，
4: 好多好多新知识啊，好似头先嗰位女士分享嗰个好好啊，
1: 系啊，
4: 我就分享
1: 拉嘅方法，
4: 系啊系啊系啊，我就分享我去旅行食嗰个紫洋葱啊，我哋去新疆旅行咧就非常之多洋葱食、啊。总之你食一碗面又有，食一碟菜又有，食嗰、那个食嗰、那个烧烤羊肉啊，烧烤咩大盘鸡鸡啊咁样，非常之多啲洋葱。嗰日咧我就染到咳，即系去咗几日之后就染咗咳。我未试过咳可以四五日好翻嘅。
3: 哇！
1: 就系、是、因为食咗洋葱，
2: 真系杀菌喎。
4: 系啊，不过咧就放好多嗰啲屁啊。
3: 哦，啲气体比较多啦。
4: 是啦，冇错啦。咁呢我觉得原来食紫洋葱是非常之好嘅，而家发觉。
3: 是啊。
4: 但是呢、我喺香港就冇咁多地方有得食囉，因为佢哋。是啦，冇错啦。新疆嗰度呢佢无论食乜嘢都有啦，因为佢当地可能要食嗰啲羊肉嗰啲诸如此类嗰啲嘢呢，佢整得好好味㗎，嗰啲紫洋葱。是啊，无论就咁佢捞呢，佢捞得真好好味。食嗰啲手爪肉啊，嗰啲手爪饭啊，哎呀非常之好。所以我想打嚟分享你哋食多啲紫洋葱啦。
1: 啊，文文啊，你呢个电话呢真係讲得好好啊，因为我啱啱上网查，原来话因为紫洋葱入面含有好丰富嘅膳食纤维啦，咁所以呢当你喺肠道分解佢嘅时候就会产生大量嘅气体，所以係正常嘅。
4: 因为呢我就食咗呢啲多纤维嘅嘢啊，洋葱啊之如此类啦，好多生果食啊，食咗好多生果。同埋呢我哋去一个农场啊，摘嗰啲汉堡啊。我哋买咗好平好平嗰啲生果嚟㗎，好似啲李仔咁嘅。咁呢就我哋呢每日都食一啲。哇，去厕所非常之好。跟住呢、可能我去得厕所多，所以就排埋连埋洋葱杀埋菌。所以呢、
1: 你將呢个
2: 菌排出毒
1: 啊。係呀，身体嗰啲毒素啊排咗出去。
4: 係啦，冇错啦，所以呢我四日咳咗四日，有一晚呢就咳得好厉害，我就搽咗啲药油。咁我当然呢几日呢我都有。

0: 又食嗰啲成藥嘅止咳啊，嗰啲之類啊。咁我四日就好翻啦。
1: 哇！
0: 收
1: 管齊啊！
0: 系啊，我好惊啊，我好惊喺当地有病啊，我唔想去医院啊，唔想。虽然我系买咗保险啫，所以咧，哇，我好高兴啊！
2: 你要多谢洋葱，
1: 多谢文幸好友，
0: 冇错啦。即系我去到你知唔知啊？四十几度啊，
3: 唔开心嘅，唔舒服，去旅行
2: 系好扫兴噶。
3: 好彩食咗洋葱。
0: 我去嗰个景点啊，我哋真系好想快啲走，快啲走。你知唔知我哋着到好似木乃伊咁啊？冇，净得露到对眼嗰个面前嗰块面嘅啫，仲要咁样喎、啊。你话我哋热到咧，当堂收尾到去一个嗰啲和睦村啦，即系叫做吓，咁咧又得十几度嘅啫，所以咧一冷一热可能咁样冻亲我哋。
1: 系，哇！同埋咧，好彩你识食就系因为咧，例如头先杏脯肉啦，系好有膳食纤维嘅，又系促进肠道蠕动咧，咁啊，所以就排毒啊，可以。
0: 系啊，我哋好高兴啊！摘嗰啲杏脯咧，好好食噶，人哋当地其实冇农药嘅。
2: 哇！听到你咁讲，搞到我哋都好想去一次旅行添啊！
1: 真真正正纯天然嘅嗰啲都系。
2: 多谢晒文文你嘅电话，
1: 多谢晒文文，
0: 非常之长啦
2: 吓。
1: 下次再倾过，拜拜。
2: 哎、我咧上网睇咗咧，都有好多偏方啊，偏方啊，讲紧民间嘅偏方咧，就系、是、用紫洋葱同苹果嚟焗水咧，就话系止咳嘅。咁但系呢啲咧系对付咩寒咳啊、干咳啊、热咳啊嗰啲咧，自己就要问翻中医师请教翻啊。
1: 系啊，嗱，讲到嚟咧，我哋嘅节目尾声啦，今日都有好多不同嘅方法啦，包括选择一啲新嘅品种啦，例如紫洋葱啦、切割方面啦。唔好扼落去，
2: 手法
1: 拉啦，
2: 拉锯嘅方式要用
1: 方式啦。除此之外咧，即系都发现咗洋葱
3: 有好多嘅功效。
1: 系啊，即系例如洋葱水啊，就话可以风寒初起啊、流鼻水啊、干咳啊，都用到。
3: 你都可以饮落依家。
1: 我正想讲特别咧，最近大家都好多
2: 系咯，
1: 奇唔奇啊？
2: 阵间就买俾直直处理佢，
3: 又
2: 系
3: 我处理。
1: 记住乜又系啫？你有冇你都冇处理过？
3: 唔好搞我啦，你哋搞啦，妈妈。
1: 好啦，时间嚟到呢一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布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等亏损等的影响。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

0: 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的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得几千元，又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中东局势仍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说，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给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和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144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3点，升39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5.5，升3毫；盈富基金26.3，跌1.6毫。南方恒生科技4.75仙2，跌2.8仙；腾讯控股484.6，跌5.8； 恒生

0: 中国企业88.17，中制玉创1185蚊升179蚊，智普998蚊升58蚊，中芯国际63.9升过七，建滔积层板30.86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3，澳元5.507，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4。日经平均指数报63548点，跌206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2美元，卖出40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啦，提提大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队去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元朗方向嘅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嘅全线封闭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星期二的下午来到下午的1:11，今天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为大家主持的有黎晓君还有蓝伟霆在这里。
1: 大家好啊。
0: 欢迎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啊。1:00至4:00听着我们第五台就会有戏曲天地的节目时间。今天由我们为大家主持3个钟头啊。来到星期二又到了有金装粤剧收听的时间了。今天有什么歌听呢？
1: 今日咧会为大家带嚟一套叫做《桂枝告状》嘅金装粤剧啦。咁啊，金装粤剧完毕之后咧，我哋都为大家拣选咗2首粤曲嘅，
0: 带嚟有任建辉、白雪仙所合唱嘅《不如归》，以及有阮兆辉嘅《中山狼传》啦。节目尾声。

0: 亦都会有嚟完快讯嘅，咁啊，大家紧贴住我哋嘅节目咯。咁啊，蓝蓝头先我哋就话啊，逢星期二啦，我哋都会有金装粤剧嘅啊呢个环节收听啦。嗱，上一个星期咧，我哋就播咗套碟，咁样亦都有啲听众朋友，有啲疑问，咁不如趁住呢个时间，我哋又解答一下咯。
1: 好啊，咁啊，上星期咧就播咗一套系叫做《金叶谷》嘅金装粤剧。
0: 嗯，
1: 咁嗰套咧系其实系蓝蓝特别拣嘅，点解咧？因为有许兴。兴喺里面主唱啦，而许兴兴咧喺我哋港台嘅
0: 唱片房嘅版本啦，
1: 系
0: 啦，
1: 佢嘅歌曲咧就真系冇乜嘅，咁所以咧系特别系拣呢一个版本同大家一齐去听下啦。咁啊，因为其实金叶谷都有好几个版本嘅，我记得吓，咁啊又应该有钟云山啦，咁啊又亦都有啊饮姐任剑辉嘅版本嘅，
0: 系啦，
1: 咁嗰个。上次我特登揀嗰個版本咧，咁我其實點解啲人話，點解好似未聽完咁樣咧？
0: 係啦，因為我哋播完咧就收到都有啲嘅聽眾朋友啊，咁就無論係打電話俾我哋又好啊，又或者唔同嘅渠道咧，咁都聽到有啲嘅疑問，就話點解個呢一個故仔未完㗎？係咪未播完啊？定係點樣咧？藍藍究竟咩一回事咧？
1: 係啊，咁啊當時咧，其實藍藍都好驚啊，係咪自己未播完
0: 咧？發生咩事啊？
1: 係啦，因為我都唔平時唔係主要播開劇啊嘛，咁我都驚係我自己有過失嚟㗎嚇。咁但係咧，原來睇翻咧嗰個曲詞啊嚇，咁啊。我哋分別有六個場口啦，咁喺第六場完咗嘅時候咧，咁咧佢喺個曲詞有一本曲詞簿啦，咁佢寫咗一句嘅，叫做《金葉谷暫告一段落》。大結局不日面世，咁即係當其時咧發行依一個唱碟嘅時候係冇大結局喺裏面嘅，
0: 即係呢一個版本係冇嘅。係
1: 啦，咁啊其實唔知道之後有冇出啦，有冇發行啦，因為其實咧我哋港台咧就係冇嗰個大結局嘅版本嘅。係
0: 啦，許興興嘅版本就冇大結局
1: 嘅
0: 版本。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唔知道坊間有冇啦嚇，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咧呢一個版本咧，我相信。都即系吸引咗唔少嘅听众，点解咁讲咧？因为我真系觉得大家好留心去听，
0: 系啊，好叻啊，
1: 系啊，听到如痴如醉。咦？但系点解？咦？出咗个小朋友，即系阿赌 Sir 个角色出现咗冇几耐之后，就冇咗嗰个下文嘅咧。咁我谂大家咧都系听得咧非常之投入，咁所以先会有咁嘅结论嘅，亦都好想再追听落去。
0: 系啦，所以咧原来真系有时咧同名嘅剧目啦，或者同名嘅歌咧，原来个版本真系可以好唔同
1: 嘅
0: 噃。
1: 系啊，同埋咧亦都好多谢大家嘅。咁因为其实咧，林林入到嚟做先发现，原来咧粤剧同埋粤曲嘅世界系咁大，原来有好多歌都冇听。咁係真係靠啲哥哥姐姐去推介我啊，林林你可以聽下邊首、啊，又或者佢哋點歌嘅時候咧，我就知道啊，原來有咁嘅歌。其實咧，許興興都係一個聽眾介紹俾我嘅，因為之前有一首歌咧，就係盧海天同埋許興興嘅一首叫做《乾隆與香妃》啊，咁我先識到原來係有咁嘅前輩嘅，咁啊唱歌都好好聽，咁所以咧我就記住咗喺心裏面，所以每一個聽眾啊，哥哥姐姐同我講嘅説話咧，林林都係有記入腦嘅。如果冇記入腦咧，又提提我啊！有時我個腦袋都唔太好啊。
0: 係啦，咁有時多得我哋嘅咁多位聽眾朋友，咁當然佢哋都係可以話資深嘅聽眾啦，同埋資深嘅樂迷啊。
1: 佢哋就覺得我哋嘅唱片房係寶，我哋就覺得佢係寶。
0: 冇錯，咁啊咁多寶啊，多謝你繼續收聽住我哋啦。咁啊嗱，呢個時間都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暫時去到下晝嘅3:00嘅。另外，黃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繼續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嘅熱壓力係頗高，要繼續採取適當嘅防鼠措施啦。
2: 金裝粵劇。
1: 頭先咧都同大家講過啦，今日咧係會為大家帶嚟有桂枝告狀嘅。咁我哋今日小时咧，分别会为大家带嚟有四个唱段，分别系子弟相分、花园定情、揭奸遭祸同埋父女重逢。咁就系由骆剑郎、方艳芬、凤凰女、林家声、陈浩求主唱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四个唱段咧。

0: 心惊我这受欺凌，独被奸人心不忍啊！
1: 你走啦，宝图，为咗你们嘅宗祠，为免阿爹伤心，你不能够苦口长居，受奸人所困嘅。
2: 家姐，不如你同我一齐走吧，我哋情深骨肉，我点能够留低你喺处受苦？我一个独自逃生呢？
1: 家姐唔同你扯得嘅。
2: 点解呢？
1: 因为我系弱质女流，行动唔方便嘅，恐怕阻碍你嘅前途，会增加你嘅艰困啊！
2: 家姐，其实你都好似笼中鸟一样嘅啫。
0: 如果你唔高飞远走嘅，你就会受制于人噶啦。你一个留喺树都系好危险噶，
1: 你唔使担心，我会应付噶啦。咁，宝童
0: 吓，
1: 呢啲钱系我几年来嘅积蓄嚟，我而家俾咗你。你要嚟做元老嘅洗币咧？你自己保重自己啊！
0: 家姐，咁你
1: 唔好讲咁多啦，快啲起程啊，宝童。
0: 家姐。我去啦，
1: 宝童，你自己一路要小心至好啊！
0: 我会啊，家姐。

0: 妹。
1: 啊，世兄。
0: 吓、
1: 啊？何以你不读诗书，到花间散步啊？
0: 我在云窗苦读之下，亦应该要稍舒疲劳啊嘛。世妹啊。
1: 吓、
0: 啊？趁此日暖风清，你能够陪我倾谈就最好啦。
1: 好就好啦，不过怕虚费咗世兄你嘅时间，有误你南宫节贵占金鳌。
0: 弟妹，寒远贵之还而至，清襟良可换南袍。含福慧未曾收，故远贵之难入抱啊！
1: 哈，你咁曳咯噃？

0: 亦怨不仁后母，
1: 害得我入离家分，恨比天公。
0: 幸获义父仁慈，大可抛开。

0: 当成淫妇与奸夫，为把心受来尽数。
1: 弟兄，
0: 吓，
1: 希望皇天不负有心人，有咁嘅日子来临最好啦。
0: 细妹，凡事能够坚心决志，一定能遂所图噶。阿聪，
2: 吓，
0: 贵子，
1: 干爹，
0: 你两个喺度做咩事干？
2: 我哋冇嘢啊。
0: 冇嘢？你两个静静好似谈情说爱。咪估话我听唔到啊！
2: 细伯，呢件事个唔关桂枝妹事嘅，系我一时糊涂啫。
0: 你唔使慌。细伯早已有心来撮合，等你一厢情侣赴妖途。且待你命提金榜木皇恩，我的干女就变为细侄抱。阿重，
2: 吓，
0: 你须知道功名为重，我先行替你同阿桂枝两个定咗婚先，等你高中名贵再偕冤抱。
2: 喂，细伯，
0: 迟多两日你要上京赴市噶啦，啊！你切不可为你私情眷恋，有误你个感受前途啊！
2: 我知啦，细伯，小侄。

0: 桂枝、捕头、翠姑。
1: 老爷，你翻嚟啦！哎呀，好靓安乐啦！哦，你唔识噶，可我介绍啊！呢、這个就系我表哥苏连玉，佢阿妈就系我个嫡亲姑母呢。
2: 佢系你表哥？
1: 表妹夫。
2: 表妹夫，我上两个月就嚟探你噶啦。表妹话你去咗商州贩马，一定赚到好多钱翻嚟买屋收租咧。
3: 多少微你啦，三春。
1: 吓？
3: 点解唔见阿桂枝同阿宝同？佢两个去咗边一度啊？
1: 桂枝同埋宝同啊？
3: 点解唔见佢两个咧？
1: 老爷你唔好问啦。
3: 咩事啊？
1: 总言之，家门不幸咧。
3: 咩事得噶？
1: 自从阿老爷你去咗、
3: 哦，
1: 一双儿女不幸命丧阴曹咯。
3: 吓、啊，佢哋死咗？你究竟讲少就讲真，你唔好胡言乱道。
2: 吓、啊，死人你又讲假乜？梗系真嘅咧。
3: 咁佢因何致死？你快说分毫。
1: 老爷，你嘅。

0: 忠言惨事，面上大宽容，莫不是其中有别故？
1: 老爷，人死不能复生，几十岁人使乜咁伤心呢？应该要休息一下才好。
2: 老爷，你翻嚟啦！
1: 鬼公，讲咁多嘢做咩啊？老爷翻嚟，仲唔翻入厨房同阿老爷准备啲酒菜？我吩咐你啊，俾啲心机做嘢啊，冇立乱咁讲说话，系又讲唔系又讲，到
2: 鬼晒咁嘈啊！
1: 去，
3: 翠姑，
2: 有咩吩咐啊，老爷？
3: 翠姑，
2: 吓、啊。
3: 老爷有件事过嚟问你，你就要坦坦白白讲俾老爷知道。
2: 问我咩事呢？老爷，
3: 翠姑，我问你，少爷与小姐因咩事会命丧阴曹？翠姑，你五岁大我就买你翻嚟，陪伴少爷小姐，直到今时今日。我都未闻小姐闹过你一句，未见少爷喝过你一声，就算老爷都当你是干女一样。啊，比如我离家之后，有没有人克服佢两姐弟？有没有人将佢两姐弟难为？你快对老爷禀告。
2: 老爷，阿小姐同阿少爷真的好惨啊！
3: 佢哋点惨法啊？吓、啊，
2: 佢今日惨啦！如果佢系唔惨嘅，佢今日就可以见到阿老爷你返家路啦。
3: 咁少爷小姐佢系唔系死咗啊？咁佢点样死法？你何必又揞住个良心讲得真真道道呢？
2: 吓、啊，老爷，人哋话佢死唔就系死咗咯？
3: 咩话？啊？
2: 小姐同阿少爷系急症死嘅。
3: 急症？做咩？做咩？吓？
2: 吓？
3: 讲啦嘛，做咩？
2: 急症就系时疫啦，咁佢哋咪一命呜呼咯。
0: 哎呀呀！佢话朕死。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闪匿严词何足信，势难打破呢个门咩葫芦。
1: 翠哥，
0: 我受人欺骗日当灯下，还是受你欺骗呢？
1: 我就便觉得心悲耶。翠哥，想我几廿岁人，一生最痛爱者就是一双儿女，今日我回到你不见到他地面，你说我有乜法子不伤心呢？就算他是死，我都想知道他点死的原因呢？点不知我挨你又不讲，我打你又不讲，就算你讲，你都讲得吞吞吐吐。哎，好了好了，我而家我唔打你，我唔逼你，你即管你自己问下良心，你念在小姐少爷，念在我养到你咁大嘅，你想清楚就讲啦，你讲啦你。
2: 系啦，你有咩说话咪即管同佢讲啦，免至佢又思思疑疑啦，讲啦。
3: 情来透露，怎教老爷热泪洒重袍？若征夫人。

0: 夜风翻脸送阴谋，我判交牺牲，都要把真情释怀。
1: 我而家真系冇办法唔讲啊！阿少姐，少爷，
2: 哎呀，做咩你？哎呀，哎呀，翠菊，翠菊，翠菊啊！阿翠菊，翠菊，
1: 救命啊！
2: 你杀死人命，我叫咗啲街坊地保拉你见官府。哎呀，原来你的淫妇串同奸夫来加害我，你都可谓人性全无啊！你
1: 喂，你男人讲嘢啊？你讲啲说话因住先好讲啊！你啊，
2: 咪因住啊？实系你嘅事，我乜嘢都知道晒啊！
1: 我
2: 话
1: 我唔通靓仔唔中意，中意你嘅死人死老坑啊！
2: 抵死啊！你
1: 唔抵死啊？
2: 系啦，杀死人！你就系呢个李奇啊！因奸不遂，杀死个妹仔，你苏
3: 系佢明，我唔抵死噃。
2: 乜嘢？乜嘢？
3: 你杀死人仲冤枉我？地保，你千祈唔好相信啦。佢杀死人咋？
2: 吓，
3: 唔关我事啊。佢话你杀死人，
2: 佢
3: 你话佢杀死人，
2: 系佢。
3: 究竟边个杀死人，搞到惨无人道啊？
1: 哎呀，咁你仲使乜问啊？系咪做地保啊？梗系佢啦。你睇下佢。

0: 一間不睡又唔喺府，會喺廳嘅。就算一間不睡啦，咁啊喺前邊殺死佢噶，點會喺後邊刉佢一刀嘅呢？
1: 你過嚟，我講俾你聽，你唔使思議嘅啦。
0: 啊，
1: 總言之，你拉李琦去見官咁就得噶啦。
0: 哦，拉李琦去見官啊？
1: 係啦，係啦。
0: 我睇呢件
1: 唔使睇嘅啊，知縣大老爺嗰度咧，我有法子冚唪唥搞掂。少少送俾你飲茶，
0: 阿蘇大爺啊！
1: 我你唔要啊？唔要咪罷，冇乜所謂嘅，係嘛？不過今日嘅情形咧，你見到曬嘅喎，嚇！第日調你上去問話咧，如果你唔照直講啊，你有受幫兇之罪嘅噃，
0: 嚇
1: 嚇！
0: 阿蘇大爺啊，咁呢條屍點搞啊？
1: 乜點搞啫？話驗咗屍咪得啦，求其叫個人執拾埋佢咪算數啦。
0: 嚇！
1: 你多多少啊？

0: 太监夫人，
1: 免礼。埋边嗰个咩人嚟噶？
0: 启禀夫人，呢、這个杀人凶犯已经判决，不过介上京都，所以暂时压你住嘅啫，夫人。
1: 佢叫咩名啊？
2: 啊，佢叫做李琦啊，夫人。
1: 吓？叫做李琦？
3: 哎呀，

0: 你真係貴姿啊，係個貴姿啊！
1: 陳生。

0: 講起就慘啦，女。
1: 阿爹，點解會搞成咁樣？你講俾我聽下。
0: 好啦好啦，你坐低，我講俾你聽啦。咁我仲有希望重見天日噶噃、
1: 啊，阿爹，你唔使擔心嘅。他现在去了拜客就回来了、
0: 哦、
1: 我将这件事对他说一定会跟你翻案的。
0: 哎呀，那就自好了。哎，
2: 启禀夫人，
1: 什么事啊？
2: 冤大人回来了。
1: 哦，那我吩咐你们小心的时候，这位老人家不准你们刻薄他、啊、
2: 知道。
1: 我回去了，爹。
0: 好好好。

0: 刚刚我们听过的有桂枝告状的上半部分，由罗剑郎、方艳芬、凤凰女、林家星和陈浩球主唱，为大家送上了四个唱段的，分别有子弟相分、花园定情、揭竿遭祸和父女重逢。
1: 太阳计划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2: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1: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时间差不多来到下午2点钟了，稍后的时间会为大家送上桂枝告状的下半部分，分别有三个唱段的，想听的朋友就切勿错过了。我们一阵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听曲，分别有求夫社长、乔庄告状和情间团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可能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

0: 美元，按年上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上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上升接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部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亏损等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因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因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因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因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因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3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18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6点，升4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4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74毫跌0.6仙，盈富基金26.32毫跌1.4毫，腾讯控股484.2跌6.2，XLE 南方海力士34.9跌5.4毫，恒生中国企业88.08元跌7.2毫，智普1041元升101元，中芯国际65.05元升2.85毫，中制玉创1179元升173元，华虹宏力134.6升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99点，升250点。港金报3795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64美元，卖出406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下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

0: 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部分去屯门、粉岭或者系元朗方向嘅九巴路线啦，亦都系改道行驶。咁记得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段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窝打路道车多，龙尾喺众芳街。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通菜街啦系有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去广华医院方向，介乎亚加路街至到山东街嘅全线系分段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嘅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翻到嚟，去到下昼嘅两点十一分啊！听过一节嘅新闻报道，亦都继续翻嚟今日嘅戏曲天地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有蓝伟霆同埋黎晓君喺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噶噃。
1: 系啊，咁啊，头先上一个钟头啦，我哋就听紧有桂枝告状嘅上半部分啦，吓。
0: 系啊，
1: 咁听到我都如痴如醉，因为我都几中意呢一套剧嘅。咁啊，事不宜迟啦，翻到去呢一个环节先啦。
2: 金装粤剧

但头先咧，兰兰就话好中意桂枝告状嘅呢个故事啦。咁而呢个故事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比较传统嘅粤剧啦，同埋一个经典嘅剧目嚟嘅。咁啊，当中咧就讲到啦，阿女主角桂枝啊，为咗拯救咧呢个被陷害嘅。

0: 入獄的父親，透過他的丈夫趙寵就協助向這個秦安大人，亦都是他失散的弟弟寶童去呢个申诉噶，咁啊最终咧亦都得以全家团圆噶噃。
1: 其实呢个故事咧，讲真啦，而家喺一般嘅剧院度睇咧，就比较少有啦。
0: 系啊，
1: 多数咧都系喺啲神功戏度咧会比较上演搬演得多嘅。咁啊，以前细个咧觉得呢一套戏咧就真系好好睇嘅，因为嗱头先啊天娜啦、晓君你讲到啦，嗰啲剧情都比较沉重嘅，系咪？
0: 系啊，个爸爸入狱啊，
1: 系啦、啊，好、好好。好委屈咁
0: 样，
1: 系啦、啊，但系咧，唔知点解咧，成个场面咧都几搞笑噶、哦，即系睇到咧，哈哈哈哈喺度笑噶、哦，即系又唔系话真系咁悲嘅，
0: 即系个气氛可能即系佢调教得比较好啦。
1: 系啦、啊，因为当中啦，亦都会有赵宠同埋桂枝佢哋嗰啲夫妻嗰啲温馨场面啊，同埋咧好得意嘅系咧，嗱睇劇啦嚇，頭先我哋從聽劇，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嘅。嗱，聽劇嘅時候咧，好頭嗰第二段啊，花園定情咧，其實已經係知道咧女主角咧係叫做桂枝嘅啦，我聽到。咁但係其實咧，我哋睇粵劇啦，其實係去到咧去寫狀咧。就係個丈夫寫唔到落去，趙寵寫唔到去，點解呢？因為佢唔知道個老婆姓乜名乜啊，咁所以咧聽劇啦，金裝粵劇同我哋平時睇嘅大戲咧，亦都有少少唔同啦。同埋咧，以前咧我睇大戲啦，男主角咧佢係演得咧比較畏首畏尾啲嘅喎，即係好少可噶嘛。平時你睇啲四大名劇啊，都係一啲才子啊、風度翩翩啊，但係咧呢一個桂枝告狀。如果你看大戏咧，个男主角阿赵宠咧就比较系蛇龟啲嘅，
0: 即比较小男人啊，
1: 系啦，好有反差嘅，所以你会觉得咧好唔同，咁啊，亦都好吸引你去睇嘅。咁我相信咧，大家亦都好想继续听落去噶啦。
0: 冇错，
1: 咁啊，分别仲有边三个部分会送俾大家咧？
0: 接住落嚟呢一个呢、这个三点钟之前啊，我哋会为大家送埋呢个下半嘅部分啦，包括咧有求夫写状、乔装告状以及咧情奸团圆三个唱段噶。继续欣赏有刘建郎、方艳芬、凤凰女、林家声同埋陈浩求嘅歌声啊。
2: 相公，你翻嚟啦，坐啦。相公，点解你泣泣不欢咁？莫非我阿爹嗰件案发生问题，难以解除厄困啩？
3: 夫人，你阿爹都竟然招供认罪，所以我欲图反案都愧无能啊！
2: 相公，照你咁讲。冇办法反案申冤嘅啦，咁我阿爹咪难逃劫运啦。
3: 夫人，你要明白至得，虽则我做煲成软定，如果冇充分嘅证据，你叫我点可以立乱去放人呢？
2: 我知，我明啦。如果监里面嗰个系你阿爹呢，你一早就释放佢啦。但系嗰个系你嘅外父嚟嘅，难怪你毫不关心，一啲都唔着紧啊！
3: 夫人，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岂有话至亲都唔理呢？实在我有心无力

0: 阿爹，女真系对你唔住啦，爹。
1: 夫人，夫人，你唔好喊啦，我最怕。

你喊嘅，你越喊我心仲乱添。等我同你想个办法啦，吓、啊！啊，有办法！明日阴差大人到此地，何不难如告状救贤亲啊？希望拨。

0: 难如告状。相公，
1: 吓、啊，
0: 本来呢个办法系好嘅，
1: 当然好咧。
0: 但系我又唔晓写状噶噃，凭我片面之词，钦差大人未必会信任噶。
1: 切，写状都有冇人识写？我身为一个七品官员，如果连张状都唔晓写啊，仲学咩登堂理事、管辖黎民呢？
0: 相公，咁、啊、你快啲同我写啦。
1: 叫我同你写啊？叫我企住写咩？

0: 样都预备好啦，请埋嚟写状啦，大老爷。相公，你唔精神啊？
1: 切，大吉利是乜唔精神啊？
0: 咁你唔写？
2: 叫我写啊嘛？叫我用手指写啊？

0: 嗱，相公磨好墨啦，唔该你快啲写啦。
1: 有劳夫人磨墨，代为夫写状呢。

0: 相公，原来你都是执笔忘字的。
1: 乜唔会写啊？不过告状人唔知写你个名字好啊，抑或写你个细佬个名字好呢？
0: 时时淡淡写个名字我咪得咯。
1: 你真系天真嚟，一张状词啊，告到白虎巡案台前，非同小可噶。乜求求其其事事淡淡就得啦？
0: 哎呀，咁写我个名咪得咯。

0: 相公，
1: 咩啊？
0: 你呢句写得唔系几啱噃？
1: 何以见得呢？又
0: 你话佢蓄意谋财夺产，蓄意啫，未成事实得。
1: 切，蓄意就真系全心啦嘛，全心不轨就有罪噶啦嘛，点解冇罪啫？
0: 全心又睇唔到嘅，未成事实，点可告人以罪呢？
1: 哦，又系喎。你呢个我你写吧，你写吧啦。
0: 大家斟酌下字眼啫嘛，使乜咁小气呢？
1: 我捻你咋？

0: 步差，包括岳翁随叶云啊。夫人啊，
1: 吓，
0: 你睇下有冇写错到？
1: 相公，
0: 吓，
1: 壮词就写得好啦，但我谂我都系冇用嘅。
0: 点解呢？
1: 相公，想八省巡按钦差大臣，位尊权高嘅，随行嘅人一定好多噶啦。我系一个女流。怎能够埋去将壮词递品呢？
0: 又是的。
1: 相公，你眼光光望住我做什么？
0: 夫人，我想到办法了。你可以女扮男装，听日敲住钦差大臣入城的时候，你走埋去拦舆告状，那就没有人知道你是女儿身了。
1: 咁样
0: 系咯，
1: 冇办法啦，为救我阿爹，女扮男装都要试下啦。
0: 正是一纸壮词反铁罐，
1: 亦鸡而变狗嫌亲面。
0: 夫人。张状写错啦，
1: 错边度啊？
0: 错边度啊？错在忘记写告状人李桂枝个丈夫系边个咯？
1: 你又是同我开玩笑系嘛？
0: 真系估唔到，原来告状人李桂枝个丈夫系堂堂七品县官赵重大老爷。
1: 相公，
0: 咩事啊？
1: 呢张状词都系冇用嘅，俾翻你啦。
0: 点解冇用呢？
1: 我都唔会告状，咁拎嚟做乜嘢的噶？
0: 真系俾你笑死人啦！哦，堂堂一个七品夫人，连告状都唔要告啊？你唔好讲出嚟啊，讲出嚟笑大人个口噶。
1: 我咁大个女未告过状噶嘛，我点识规矩呢？
0: 又系喎，好啦，等我教你啦。
1: 哦，
0: 你听住啊，啊嗱，你手拿状词，一见到嗰个钦差大人之后呢，
1: 点啊？
0: 你便双膝跪地，嗱，将呢一张状词，双手递在头顶上咯噃，你口叫。大老爷，神啊哟！
1: 人嚟，将他收监，三天后听审。
0: 笨啊，领嘢添，可恨佢淘气顽皮贫作弄，我又爱佢回眸一笑。

状人李桂枝。唔同了，你估桂枝呢一个名字到底属于男性啊，抑或女性呢？睇品大人，桂枝呢个名男女都可以通用嘅，未必系归国芳名啊。系。公状人李桂枝，乃包城县码头人士，文。

0: 外贩马为生，生母不幸身亡，继母杨氏三春，私通奸夫苏连玉，图占家产，将文包弟宝同赶出门庭，文父回家，不见我姐弟二人，盘问丫鬟徐谷，谁料连玉将徐谷刺杀，更用银两买通合衙上下，算我父亲阴间不遂，谋使徐谷，文父受刑，不过屈打成招，问成死罪，素知大人明察秋毫，因此不顾万死，得到台前哀哀上告，哀哀上告。告状人
1: 在，
0: 你将状词有冇写错啊？
1: 冇啊，大人，句句都系真言，求大人伸冤啊！
0: 告状人，你将状词分明写住犯人。有一儿一女，儿名宝同，女名桂枝，咁你到底是仔抑或是女啊？快对本官讲明究竟。
1: 大人，我是仔嚟噶，我叫做宝同啊嘛，并冇改姓换名啊。
0: 吓，你就是宝同？你将状词明明写住告状人李桂枝，害你又自称宝同，分明是立心无认。
1: 大人，小民又读诗书，深知。

0: 青宝童分明是立心无应。
1: 大人，小民幼读诗书，深知道手足有次序之分嘅，今日替父申冤雪恨，所以告状人写上我姐姐之名啊。
0: 混账！

0: 告状人原来是女扮男装，请大人定夺。
1: 你不是？
2: 原来是你来。
1: 是啊，我哋入去自讲啊。请问一声啦，方才你个阴差大人喺度审紧案噶，点解审审下唔见人呢？请你讲明究竟啊！
3: 哦，头先有个告状人啊，原来系女人嚟嘅。阿大人一见到佢啊，你估点啊？
1: 点啊？点啊？点啊？
3: 唉，又拉下，又拖下，又拖下拉下，拖咗入去啦。
1: 哦，
3: 唔使讲，梗系畅叙幽情啦。
1: 吓？唱醉幽情，
4: 老一恨啊，阴差无理性，岂容侮辱女兵情？冲冠一怒为红颜，逆闯后堂，

0: 腰痛了。你未得本官同意擅自到来，你对本官可算大为不敬啦。
1: 大人大人，下官系唔啱，系唔啱。不过我你都唔啱喎。
0: 吓、啊，你我都唔啱。
1: 审下案，夹硬将个原告人拉入嚟调戏，太过不近人情喎。
2: 相公。你做人咪咁老母行得噶？你估佢系边一个嚟啊？
1: 佢系阴差大人咯、啊。
2: 你真系聪明一世，蠢钝一时啦。佢系你个舅爷咪啊？
1: 咩话？系我舅爷啊？哦，乜原来系我舅爷？诶，舅爷，失敬。家姐啊，乜原来佢系我姐夫嚟嘅咩？
2: 系。
1: 哦，原来姐夫在此。有禮卑职初到高城，实情一概都未知嘅。此案由前任院官所定啊，下官现在已经把恶长妥为处置，徐图良计把此案澄清啊。
2: 睇下惊得你个样啊，起身啦、
1: 啊！姐夫，请起，谢过舅爷大人。
2: 阿爹嚟啦。宝同啊，做咗大官啦，佢而家
3: 阿爹，
1: 宝同，
2: 低浪。

0: 当然的，请姐夫全名，此案明日复审。
1: 遵命。
0: 有礼。立即传令三班衙役前往码头镇，将苏连翁与凤阳三军捉来，听候钦差大人亲为复审啊！
2: 遵命。

0: 杨三春提堂，
1: 明明？
0: 苏连玉杨三春提堂。
2: 夫人杨三春向大人叩头。
3: 小民苏连玉向大人请安啊。
0: 杨三春，苏连玉，你抬头看看本官是谁？
2: 原来是宝少爷。
3: 原来就是表外甥啊。
0: 弟弟苏连玉，你怎样杀害徐谷，诬告李琦，还叫我招供认案？
3: 表外甥，大呀，徐谷是被你父阴间不遂而死，与我都无关。

人，唔系话我多口，帮你不帮亲啦。徐哥，的确系你阿爹杀死嘅，咁又关佢咩事呢？

0: 小姐，乜点解咁讲啊？当阿表舅父系我奸夫，你年纪轻唔识嘢，误会咗啫。讲到你阿爹嘅案情系人所共知嘅，点会话我诬蔑佢至得噶？
1: 先生，你正一水性杨花，你仲话我件案情人所共知，你都害得我惨啊你！
0: 老爷唔好嬲啦，系你旧时真系做错咗嘢嘅。
1: 咩话？
0: 咁而家咪好咯，你个仔做咗八虎巡案翻嚟，同你洗脱晒啦，咁咪好咯，无端白白又冤枉我哋两个有乜为啊？
1: 冤枉？
2: 范虎

有道，幫你就不幫親，幫親會打死人嘅。大人，如果你濫用私刑，勾打良民，我會到刑部告你一狀啊！

杨三春，热剑顺枪，真令我无从返南来。官道士严刑拷问，又怕佢高上挑滑头，如何处断费愁绪？

0: 君子世慎思量，莫以官威压善良，李其谋害了丫鬟，也曾签公全案当，杀人应填命，血债需血偿，你竟为亲情而徇私，未经审查先释放，居心为王法，罪大实难当，实难当。
1: 你饱读圣贤书，身为伯父巡案，当知道男个从头都是父母，虽未长生肚育，亦是亲娘，父亲犯法亦不追查，反把持为来冤枉，你不忠还不孝，枉孙法服，坐公堂，坐公堂。
2: 你哋有咩证据指明李琦因奸不遂，杀死丫鬟？虽知道国法王王，唔到你哋行凶反将好人来冤枉啊！
3: 大人，
0: 如果你唔信咧，问个邻里街坊啊！
4: 系噃，大人，我审讯李琦嗰阵时，得啲街坊证明，我才敢上台判案啊！吓，
2: 街坊证明。
0: 血喷人无天理，居心险恶似豺狼，看出老命一条，情介个砒霜搏动啊！哎呀，杀人凶犯还敢扰乱呢公雅堂？若不将他严惩，还有什么王法啊？我讲啊！
3: 已经带到，
5: 求见大人。
2: 两位乡亲，关于当日李琦因奸谋杀丫鬟的事情，你快去本官。

0: 大人，当日我见李琦手揸短刀，满手鲜血，蔡公被杀身亡啊！
1: 大人，两位街坊都睇见啦，只见得下官判案就并无冤枉，待得上台批示。

0: 求见大人，话有紧要事干啊！
1: 码头镇地保求见。既有要事，快啲传他到公堂。
0: 知道。

0: 行真地府王恩，叩见阴差大人。
1: 王恩，你不召而来有何见告？
0: 禀上大人，苏连玉告李琦，话佢强奸迫害呢件案情，小人睇嚟一定有冤枉啊！因为佢两人想嫁害李琦，所以贿赂吴知远，而且仲逼我受状。小人一向奉公守法，不敢受贿害人，所以到来指证佢哋两个嘅罪状，现有庄人为证，请钦差大人明察，真系感激不忘啊！
1: 王恩，虽知道嘢就可以乱食，说话就唔好乱讲啊！本官素来廉洁，你诬蔑我受贿，可算胆大荒唐。
2: 地府，翠菊系俾我哋阿老爷因奸得罪而杀死嘅，当时由你验尸嘅噃，仲有街坊邻里可以证明，点到你今日在公堂乱讲啊？
0: 翠菊死咗啊，亦冇生口对证，就算八府巡案支持你啊，你都冇办法将个罪犯帮忙。
3: 启禀大人，刑部有文书到来，请大人收察。
1: 请来一官。据情李琦因奸不遂，谋杀丫鬟，一案军事任邪不法，罪该问斩。文书到日，该县令即依法执行，此批。赵大人，刑部批复文书，法令就不能违抗的。
4: 好啊，即将李琦处斩，讲真系藐视朝堂噶啦嘛。

0: 翠菊，乜你未死咩？
1: 未啊，老爷。
0: 点解？点解你会跛咗只脚噶？
2: 李琪，我话你听啦，当日佢哋以为啊翠菊一定死咗啦，就叫我撞咗佢啦。点都知嘅咧，佢唔死得噃，只系伤咗个腰部，影响到只脚跛咗啫。
0: 系啊，
1: 翠菊，到底边一个杀害你噶？系苏连玉杀我嘅。
2: 吓？苏连玉杀你嘅，点解我救你翻嚟咁耐，你都唔同我讲啊？
1: 我知道佢哋买通官府，就算讲出嚟都系冇用噶啦。今日知道少爷荣归翻案，才敢露面公堂啫。
0: 好咯好咯好咯，如果你来迟一步，我条命就冇希望噶啦。
2: 阿翠菊，当日苏连玉点样杀害你嘅？你快些细说端详。

平时

0: 人，你无法探出何之罪状。
1: 卑职之罪，求求大人饶命。
0: 因为
2: 有
0: 先将奸夫淫妇与及赃官押往监牢审讯，待等秋后斩首于法场。
3: 这次不用你担心了，爹，等我将这件案情禀告上台，就可以昭雪你的沉冤，从此以后我们一家团聚，有福同享啊。
1: 那我这世人都算是这样了，仔又叻，女又聪明，女婿又好，只是一门显贵，真令我喜笑微扬啊。
4: 人间一段双奇会，
0: 运势流传，万世香啊。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桂枝告状的下半部分，有求夫写状、乔装告状和情奸团圆这三个唱段，带来罗剑郎、方艳芬、凤凰女、林家声、陈浩求的歌声。这个桂枝告状上下两卷都播放完毕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各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记得留意啦。
0: 时间差唔多，嚟到下昼三点钟啦。咁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一阵会有粤曲会之音嘅环节噶，为大家带嚟有任剑辉、白雪仙嘅《不如归》，同埋阮兆辉嘅《中山狼传》，中意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系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都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以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员是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

0: 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中国气象局表示，上个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中国。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的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气象局预测今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4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21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6跌1毫，阿里巴巴126蚊，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2升1.2。腾讯控股485.8跌4.6，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5.8，中芯国际65.1升2.9，智普1023蚊升83蚊，华虹宏力134.2升7.4，中制旭创1154蚊升14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5.02美元，卖出406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多条途经嘅巴士路线啦，咁包括咗去屯门、去粉岭同埋去元朗方向，都系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在沙田沙砾公路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至到博康村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去到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较为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在南区石排湾道，因为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的慢线和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中线都是分别封闭了，预计会封到4点钟，一带是稍为慢车，龙尾在华贵村对开。 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

0: 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10啊！咁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咁因为啊 ，Tina 啦有公务在身啊，咁啊晓君稍后咧就会加入翻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咧一齐相聚嘅。咁啊，今个小时咧开始环节之前咧，要提提大家啦吓。咁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00噶。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大家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外面的气温真的几热，我记得我昨天做节目的时候大概都是26-27度，今天去到成31度，大家如果在室外的话适时要回入去室内去唞下，喝一些水去补充身体水分。如果在外面成头大汗，咁你入到去冷气嘅地方之前咧，一定要抹干净啲汗先好入去冷气，唔系嘅话咧，会容易比较涉。容易比較攝親，因為近期呢到身邊很多人病，如果大家心水清的話，藍藍都病了，戴住了個口罩，比較聲音比較朦少少，希望大家呢就多多見諒。今個小時呢我們要進入到去這個環節啦，
1: 粵曲會知音。

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粤曲会之音嘅，咁喺节目完结之前咧，亦都会有梨园快讯啦。今日小时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系一首比较耐少少、旧少少嘅歌曲啦吓，咁就系有任剑辉同白雪仙嘅《不如归》，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郎情缘虚伪，遭人奚落，我不如归。阿妻呀、
1: 啊，若水临风，叹摇曳，千面惊叹。

0: 带嚟由任建辉同埋白雪仙所合唱嘅《不如归》。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4: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3: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系20年前永久保存嘅延伸，由伴侣之间嘅情升华到家庭嘅爱。旧酒新瓶可以话圆满咗 Jason 呢20年嘅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粤曲回字音。
0: 时间嚟到下午的3点接近27分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4点钟。咁另外咧，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接住落嚟，我哋要听听嚟自阮兆辉所主唱的《中山狼传》。

蔽日，地暗天昏，中山

开书匣，就对只狼云，你在匣中权力的恩，实行瞒天过海端倪。

男身欲尽，哎，总不能为救燕眉，唯有心强狠。

爱不着恨啊恨。哎呀，就在这时，一彪人马已经来到。只见旌旗鼎盛，海甲鲜明，为首者头束金冠，合上长须五绺，身披锦绶，腰前玉带玲珑，手执雕弓，胯下千里宝马，威严之中又兼具一派雍容气度。哦，原来乃是一位侯爷。当下侯爷见了先生，扬声便道，他说本侯今日狩猎之间，识才射得一只豺狼，不图竟让他逃脱，先生若知其去向，速驱报与本侯，否则定不轻饶。

远就望叩问佢话侯爷明察

好一位东郭先生，端的有一张利嘴，直说得那侯爷无词以对。也罢，传令众人转巡别路，再寻找叶速便了。侯爷一声令下。

0: 咩咧？
1: 原来据民间俗例啊，凡遇有疑难争端者，就会求诸于三位耆老，此得判定嘅。咁当下豺狼心想：
0: 哈哈，
1: 你已成为我瓮中之鳖咧，量也插翼都难飞。好好好，姑且顺顺你意，等你死得甘心瞑目至得。唉，极目方临烟疏啊，啲野道夫哦疏。渺渺人中呢，都真系叹来何？却见老行迎风临到咗啊！嗰只豺狼协令要问这树一棵草木，无知呢就恐会言差。初望通灵星，面前这受灾磨，当下驱言其经过。哎呀，不其老行就露上心窝。他说试问世上功高谁谁急得我啊，贪遮循环因果呢，语尽虚我想我啊，当初只为魂。

意应该尽诸错错。系啦，只豺狼听到老行如斯言讲，不禁大怒，于是又张牙舞爪扑向先生。唉，先生慌忙说道：且慢，且慢，且慢，且慢。方才你我曾有三老之约啊，如今杏树就只不过是一老而已，狼兄缘何又食言背信呢？嗰只豺狼笑道：嘿嘿，好，如此说来，我就让先生多活

睇下有隻老牛方困我，嗰隻恶狼又逼令再问这老牛，哦，牛兄呢宽厚忠顺当无偏呢婆寡，望能灾难化祥祸，不料佢听罢，听罢咗情由就填空街怒火啊！

更夜播了吧，新路竟日夜里都常要挨磨，开土啊犁田是一力的坐啊，拉车再重任奔，多主人周子啊，风影

嗰只老牛说罢，自己就珠泪滂沱。不过只豺狼一听见，哇，正中下怀，于是又欲扑向先生。先生忙到赤马赤马赤马赤马，唔系唔系唔系

住，嗱，刚才问咗二老咧，尚有一老未问啊嘛，系咪？就在此时，遥遥就望见有一位老将，端服如官，举举而来。

头入瓮就翻手人康，路障喺阵中除探望啊，匕首出客曝光寒，先生渠夫老丈何凶悍啊，你怎可生灵任杀伤害，堪笑的诗人明还壮罗老丈晓之大义。

虎口便送羔羊，昔年后羿个个英雄汉，佢射日解文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中山狼传》啊，由阮兆辉主唱。
1: 梨园快讯。
2: 好啦，开始我哋嘅梨园快讯啦。今日系新历嘅八月四号啊，农历嚟到六月廿二啦。咁啊，先睇下啦，有八月六号至到八月八号嘅演出，地点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嘅。剧目方面系《蝶影红梨记》、《万世流芳》、《张玉桥》以及《刁蛮公主昂驸马》。演员方面有黄成斌、玉玲珑、阮德昌、陈鸿俊、周乐彤、卢丽丝同埋黎耀威等人嘅。
0: 仲有咧，喺八月七号去到八月九号啊，喺高山剧场剧院啦，分别会上演《花田八喜》、《穆桂英下山》、《帝女花》。主要嘅演员有梁少明、谢晓莹、阮兆辉、剑麟、吴立希同埋周乐彤等人嘅。
2: 接住咧就系讲一讲沙罗湾嘅神功戏啦。咁啊，演期咧就会系喺八月二十至到八月廿三号嘅。咁啊，剧目方面咧就会有《戎马金戈万里情》、《紫钗记》、《花田百喜》以及《福星高照喜迎春》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龙冠天、邓美玲、郭启辉等人嘅。
0: 去到八月二十四号啦，咁喺高山剧场剧院啦会上演《周处》呢个中篇剧嘅。咁啊，主要嘅演员咧就有黎耀威、陈纪廷、廖国森、傅树旺、梁小飞、一点红同埋吴国华等人嘅。
2: 去到八月廿六至廿七号啦，地点喺西湾河文娱中心剧院啊，就会上演《梦幻大劈官》。演员方面主要会系有

0: 郑咏梅、洪海、陈希月、黄海柔等人演出的。
1: 去到8月26号高山劇场劇院会上演《红楼梦》，而主要的演员有魏俊辉、陈纪廷、郭启辉、黎耀威、莫华敏和文雪球的。去到27号会上演《九天玄女》。
0: 去到8月28至30号地点是高山劇场劇院那里，会演出的劇目包括有《壮王宋世杰》、《胭脂巷口故人来》、《十昼严嵩》、《花田百喜》以及《呆老拜寿》。演员方面主要会有谭咏麟、陈希瑜、心容、郭启辉、傅树和、黎耀威等人。
1: 去到9月4日至5日在高山劇场劇院会上演《风流天子》和《万恶淫为首》，主要的演员有吴千峰和南凤。
0: 跟住咧就讲讲中华文化节嘅一啲节目啦。咁首先咧喺9月嘅11号至到13号啊，咁会有新编粤剧《广陵散》嘅演出，地点系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咁而演员方面咧，主要会有龙冠天、邓美玲、阮兆辉、廖国森、文雪球、杜咏森同埋吴立希等人噶。好啦，咁我哋一连串啦，就讲到差唔多去到九月中嘅演出啦。咁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啦，再去留意一下唔同嘅演出噶噃。
1: 系啊，多多支持我哋本地香港嘅粤剧演出啦，亦都要继续支持我哋戏曲嘅节目啦噃。
0: 冇错啦，咁啊，而节目时间差唔多，亦都接近下昼嘅4点啦。咁啊，呢个时间林伟霆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是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的情况。警方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由上个月三十号起在全港多区展开执法行动，一共检获149部电动可移动工具，包括133部电动单车和16部电动滑板车，拉了149人。警方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处理总督察周少宏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4至81岁，涉嫌狂乱驾驶，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驾驶时乘客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以及在行人路上驾驶电单车等罪，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需要下个月中再向警方报道。欧盟各国内政部

0: 防偷盗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7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249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跌1.6；阿里巴巴125.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仙，腾讯控股486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08仙，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4蚊，升74蚊；中制旭创1178蚊，升17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8，加元5.583。新西兰元4.606，欧元9.0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8.89美元，卖出4,0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系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少少。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西港城一段慢车，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西行，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都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洗衣街有水务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我系卫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 时刻都守护在身边。

0: 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无论是晴天、阴天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过埋今日咧，我哋只系剩翻十日相聚嘅时光啫，所以好希望你打电话嚟俾我，18723112，打电话嚟我哋相聚一刻，都系嗰句老朋友。我哋咁耐冇见或者咁耐冇倾偈，你点都要打电话嚟同我说再见啦，系咪？特别系嗰啲咧，听咗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第一次都未试过打电话嚟嘅朋友，你点可以唔打嚟啊？18723112，咁啊，新朋友同样欢迎嘅，无论系听咗我一日，即系寻日开始听。一个礼拜定系一个月都唔紧要噶，你觉得啱听嘅，又觉得咦你人好似几好倾，就打电话嚟咯，18723112啊！今日咧就有阿小雪妹妹同埋阿加面姐姐一齐听电话嘅，两个人听电话，希望听多啲啊！我都希望今日可以听多啲电话。另外咧，亦都要读出一封嘅点唱信嘛。不过呢封点唱信犀利啦，寄信俾我嘅系阿娥姐啦。咁啊，佢除咗一封点唱信之外咧，仲有三张卡。一张咧就系我生日卡啦，多谢晒你；一张咧就系圣诞卡；一张咧就系年卡。哇，我都冇谂过，即系我退休之前一次过收到三张卡，多谢晒。咁啊，娥姐咧希望送上好多个祝福俾八月生日嘅朋友，包括八月三号嘅张凤年啦，同埋曾玉燕啦；八月一号生日嘅严美丽啦。八月五号生日嘅梁月如啦，八月八号生日嘅秀丽妹妹啦，同埋八月九号生日嘅文文嘅，咁当然啦，多谢你对我祝福啦，咁啊对我讲嘅生日快乐，我铭记于心啊！呢首系阿娥姐希望送俾朋友嘅歌曲，刘德华嘅《情人 Happy Birthday》。揀咗呢一个演唱会版，因为我感觉好热闹啊，同埋华仔在现场好正。希望你会喜欢我呢个音乐选择，都祝头先提过嘅每一位朋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都祝阿娥姐每日都生活得开心。

或者刘德华咧就系、是、多谢演唱会嘅朋友啦，特别系山顶嘅朋友啦，人杰都要多谢听咗我节目好耐好耐嘅朋友，又或者系听咗冇几耐嘅朋友，无论喺香港又或者系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衷心嘅讲一句多谢你听住人杰嘅节目，同埋陪我一齐成长。另外，亦都要提提你，除咗打电话嚟1872312之外咧。亦都请你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睇下我今日张相啦。由呢个礼拜开始咧，想当年咧就转一转，因为咧剩翻唔系太多个礼拜啦。咁我就将嚟紧呢六个礼拜咧，就将每一个十年嘅我咧。就俾你认识一下，咁即系话，由零至十岁嘅我啦，十一岁至二十岁嘅我啦，跟住如此类推，去到51至60岁嘅我咁样样咯。咁今日咧就揾咗一张我大概系6岁到嘅相片啦。咁嗰张相咧就应该系我升小学之前影嘅。咁你知啦，升小学就要影张相咁，要报名噶嘛。咁嗰个时候嘅我就系咁嘅样噶啦。嗱。张相咧本身咧就有啲泛黄，同埋即系比较陈旧，咁啊多谢晒啊小新侯伟新咧就帮我咧就用 AI 人工智能咧就修复咗嘅。咁啊，如果你见到张相，请你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你个感觉系点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最多人问我嘅咧就系、是，喂，你个仔细个似唔似你啊？咁样样，都有啲似嘅，不过佢比我更靓仔啦，我觉得。咁另外咧有个留言咧要读出嘅就阿 May 嘅留言就话我小时候好靓仔啊，多谢你，有啲似洪天明系咩？喺度讲一讲咧就系喺呢张相出之前咧我都谂过嘅，因为阿 May 就话喂仁杰你细细个啲头发已经染咗咯，啡啡地嘅咁样，跟住咧我哋系整过一张咧即系用 AI 啦将我啲头发染黑咗嘅，但系咧我要多谢我太太，因为咧佢睇到呢张相嘅时候咧佢就话喂。唔係、哦，記得即係我媽媽講過咧，我細個嘅時候啲頭髮真係啡啡地色嘅喎、哦，咁所以咧後屘咧就用翻啡啡地色而家呢一張嘅嚇、啊。好啦，咁啊跟住咧阿 May 繼續講啦，佢就話我想你點一首歌就仙杜拉嘅《風雲》啊，8月8日咧就阿 May 嘅農曆生日，孫女8月9日咧就出生100日啦，咁啊祝个孙女快高长大，健健康康啦，咁我都要祝阿 May 生日快乐啦，日日都咁开心啦。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将呢一首《风云》送俾阿 May 同埋送俾你嘅孙女啦。

0: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 寻找创科的故事。
2: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和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香港电台呢有好多好嘅节目等住你嘅。今日呢我又要同你讲一讲呢一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啦。想呢就係奖赏个赏啊。因为呢如果你而家听到我问呢个问题，而又懂得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页又或者係程式嗰度重温返香港暖流呢，咁你就有机会得奖㗎喇。嗱，先讲讲今日嘅问题先。今日香港暖流极速15秒，听众何女士数到几多个嘅电器名称呢？咁如果你唔记得咗个答案，唔紧要嘅，去返我哋个网页搵返香港暖流，或者去程式嗰度搵返香港暖流重温一下，就好容易搵到个答案㗎啦。搵到个答案点呀？就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俾我哋，即係私底下留个信息俾我哋，最快嗰位朋友答中嘅就会得到呢一个超市现金礼券㗎啦。希望你去重温一下，然之后呢搵到个答案就私信俾我哋啦。好啦，今日呢亦都收到一个消息啦。人生就係咁样㗎啦，有时呢就欢喜，有时呢就係忧伤。有一位前辈歌手高兰姐姐咧就离开咗我哋啦，人杰都有幸咧同佢做个访问嘅，不过嗰个访问咧主要就系讲呢一个惊喜，因为嗰阵时啊高兰姐姐咧就好中意惊喜，亦都即系同埋佢一位老师上嚟接受访问嘅，咁所以今日为咗纪念啊高兰姐姐，都要送一首佢嘅经典歌俾你啦，系咪？听歌嘅时候一起去怀念呢一位又靓啦，唱歌又好听嘅巨星啊！呢首歌你一定唔会陌生噶啦，说不出的快活。

可能姐姐嘅说不出的快活啊！再次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另外亦都欢迎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嗰度睇下我六岁时候嘅模样啦。睇到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跟住落嚟又系歌曲三合一嘅时间啊！先有雷安娜的永远陪住你，跟住有林珊珊的突然，然之后就是原曲 Phil Collins 的 A Groovy Kind of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是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執行公职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而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话，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

0: 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仙。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谱1,010元升70元，中制郁创1,177元升17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元，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29美元，卖出4,0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主要系柯士甸道来回方向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七咸道南，同埋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重复一次谂，就系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柯士甸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七咸道南和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即是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乘客请留意九巴的多条路线分别是去粉岭方向、元朗方向和屯门方向的多条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和近雪厂街分别是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在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天黑了，请合埋眼。
5: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4: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6: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星期二嘅晏昼4:38就嚟去到4:39嘅啦。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嘅节目叫做《有你同行》，我系李仁杰。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爆晒棚啦。咁如果头先打通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啊你会收到啊加冕或者系小雪福利嘅电话。打唔通都唔紧要。呢、这个礼拜仲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儿啦，打俾阿玫瑰啦。咁下个礼拜当然可以打俾我啦。不过由下个礼拜开始，我哋就要倒数噶咯。下个礼拜就系倒数嘅第10集咯。咁我预计即系到我退休，应该听到多50个电话啩、啊、希望系咁啦。好啦，咁另外呢，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呢係唔会爆棚嘅，所以请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Facebook 度呢搵下6岁时候嘅李仁杰啦，搵到之后请你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话俾我听你睇到我当时嘅感觉系点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我真系黄毛小子嚟㗎，嗰陣时啲头发系啡啡黄黄咁样㗎。好啦，要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呢而家有容姐，你好嘛。
1: 新年
0: 你好，
1: 啊！预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多谢你啊！
1: 呀、哎、吓、啊，
0: 今年咧，
1: 我系尖沙咀，唔知几刚见过你，至而家冇揾你啊！
0: 哇！多谢你，喂！我头先想讲今年咧，我嘅生日就唔可以同大家一齐度过啦，因为我已经退休啦。
1: 系啦、
0: 嗯，喂，先讲咗阿女女先，女女手术之后翻咗你嗰度休养系嘛？
1: 系啊系。
0: 点啊？而家身体状况点啊？
1: 都洗住伤口咯。
0: 嗯，咁你要好好照顾佢咯。
1: 系我知，搏晒老命噶啦。
0: 搏晒老命啦！我相信阿女喺你咁用心嘅照顾底下，你一定会好快好快完完全全嘅康复嘅。
1: 个脚嗰度咧，连线嗰度咧，就呢两日有啲发炎。
0: 哦，系，咁所以都要
1: 又去医院洗
0: 伤口咯，系啊，
1: 系咯。
0: 咁希望可以即系透过医疗团队用心嘅治理，可以快啲冇咗呢啲炎症，然之后个伤口愈合得好好，可以快啲行得就得啦。
1: 系咯。
0: 嗯，担唔担心啊？啊，
1: 肯系担心啦。
0: 嗯，咁但系
1: 佢个手术都好大嘅。
0: 系知道，咁但系咧，担心就还担心啦。另外一个就要好用心嘅嚟到去照顾佢啦。
1: 系啊。
0: 同埋都提下佢唔好咁心急啦。你知有时候即系啊，即系心急嘅人咧，即系一个唔觉意咧，又以为自己得啊，跟住啊，如果勉强去行去走嘅话咧，咁又可能会影响咗个伤口，同埋影响咗嗰个复原嘅情况噶啦。嗯、
1: 又唔好俾佢熱喎，熱得傷口又驚有汗咧，就冇咁好咯。
0: 係啊，咁所以用心嘅照顧係最重要嘅。不過我相信有你喺度咧，就應該冇問題噶啦。
1: 係啊，我就麻麻地咯，唔係太叻嘅。
0: 你
1: 少少叻咯。
0: 我相信你都好叻噶啦，唔係麻麻地噶啦。你阿女一定得到最好嘅照顧噶啦。有啲咩説話想同阿女講噶？
1: 叫佢安心休養咯。
0: 嗯。
1: 唔好挂咁多嘢咯，
0: 系啦，最紧要就系好好休息啦，
1: 身体健康咪最紧要，
0: 同埋有一个好嘅心情啦，有个好心情咧，身体都会康复得快啲，
1: 系个人轻松咧，就伤口都好啲，
0: 系咯，咁你又负责煮啲好嘢俾佢食咯，
1: 都唔敢点样整咩佢食啊，
0: 有啲嘢又简单又好味嘅，系妈妈煮就得噶啦，
1: 食鱼食猪肉都仲 OK 嘅
0: ，OK 啦。
1: 系啦，
0: 好啦，喂，咁有啲咩想同我讲噶？
1: 唔舍得你咯，
0: 多谢你啦。
1: 哎呀，公展会又唔见到啦。
0: 公展会啊，有机会噶，可能我同你哋一样，可能我今年同你哋一样喺外面嗰度睇大家表演咯。系啊，外围嗰度咯。系啊。咁如果今年真系你哋去公展会嘅时候，见到有一个貌似李仁杰嘅喺外围嗰度同大家一齐企喺度睇。
1: 戴顶帽啊嘛，系咪？
0: 可能系噶，咁你哋就走过嚟同我倾下偈咯，或者同我影下相咯，好
1: 唔好？唔好放过啊嘛。
0: 系啦，不过咧就唔好影响到里面噃，大家唔好太过热情，知唔知啊？
1: 唔好尖叫系嘛？
0: 梗系啦，好啦，喂，今日我知道你拣咗首歌嘅，就系容祖儿嘅《我的骄傲》。
1: 系啊。
0: 咁啊，女都应该系你嘅骄傲啦，系咪？
1: 系。
0: 咁你同样都系佢嘅骄傲啦。
1: 系
0: 咯，好啦。

0: 互相照顾啊，喺呢段时间你系照顾佢多啲，咁啊到佢好翻嘅时候咧，又到佢照顾你多啲噶啦。
1: 系咯、嗯，所以我叫佢放心。佢做嘢嗰度咧就有咁多个月假期俾佢咧，叫佢就乜都唔使担心咯。
0: 咁、哦、得啦，最紧要系有充足嘅病假，等佢可以安心休养。
1: 四个月咯。
0: 哦，咁得啦，好啦，喂，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阿蕾蕾，咁啊，衷心祝福阿蕾蕾，祝佢康复，身体健康，你都系一样，身体健康，
1: 系，
0: 好啦，多谢晒，
1: 祝你身体健康，新年，
0: 我要啊，因为我退休之后要去玩噶嘛，
1: 多啲旅行啊，我知啊，我知啊，即系我去西藏啊嘛，
0: 西藏计划中，
1: 系啊，系啊，我听你讲啊嘛，
0: 未咁快，不过有机会啊，应该出年啊，计划中。
1: 嗯，系咯，
0: 好啦，
1: 玩得开心啲啦，
0: 知道知道，好啦，咁啊，睇下今年嘅工钱会啊，会唔会喺外围嗰度见到我啦，好冇？
1: 啊，而家享受人生噶啦，
0: 系啦，多谢晒你啊，多谢你嘅祝福，好啦，咁啊，送歌俾你同埋阿蕾蕾啦，感谢，
1: 好，
0: 拜拜，
1: 好 ，thank you 你。

0: 容祖儿，我的骄傲，将呢首歌送俾容姐同埋容姐嘅女女，衷心祝福你哋身体健康，阿女早日康复。继续听电话，张太你好嘛？
1: 你好，李仁杰，多谢你，多谢你接我电话，
0: 多谢你啊！听咗我节目18年咯、啊。
1: 我谂唔止啊，之前我有听，我都好中意听收音机嘅，我7、8岁已经。听收音机啊、
0: 哦，
1: 可能我唔记得咗个名啦，之类啦。
0: 可能唔止18年，可能系28年。
1: 哎呀，好多谢你，啊，你仲系退休咯，身体健康啊！
0: 多谢你啊，你都系一样要身体健康啊。
1: 我身体都好健康嘅，
0: 咁就好啦。咁就好啦。咁
1: 系啊，
0: 有冇周围去旅行？有冇周围去食嘢啊？
1: 食嘢好多时都有，去旅行咧就。新年1月嗰阵时咧，就去咗哈尔滨啦。
0: 哇，好冻噶！
1: 6月嗰阵时咧。

0: 就去咗云南啦。
1: 哇，好靓噶。
0: 系啊，不过有落雨，我都即系算好幸福啦。我啲仔同女都对我好好嘅。
1: 系咪佢哋同你一齐去旅行噶？
0: 系啊，佢唔俾我一个人去旅行
1: 的。喂，呢、這个真系幸福嗱？点解咧？因为咧，如果仔女同你一齐旅行咧，呢、這个唔单止系旅行啊，仲系一个爱。
0: 系啊，所以就我就话鼓励啲老人家啦，啲仔女叫你去乜就去啦，
1: 梗系咯，
0: 即系唔好推三推四啦，
1: 梗系啦。
0: 我一年点都有两三次，最少都有两次。
1: 咁你即系一个好成功嘅妈妈，同埋一个好幸福嘅妈妈啦。
0: 普通啦，即系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啫。佢哋都好乖嘅。
1: 咁所以我相信你都系一个好好嘅妈妈咯。自细就俾好多爱佢哋咯。
0: 因为佢好细个，我老公十八年前你病嗰阵时咧，佢就死咗啦。跟住之后一日咧就我老公走咗啦，第二日我妈咪又走埋咯，两个都走埋十八年。
1: 哇！咁对你嚟讲个打击好大、啊。
0: 唔系，我阿妈咧都系长期病患者嚟嘅。
1: 咁、但系先生咧，先生系走得好突然嘅。
0: 唔系，都系病嘅，
1: 都系
0: 病
1: 嘅，即系有一啲心理准备噶啦，已经
0: 有心理准备，咁所以都系总之都系要放低啦，自己要生活噶嘛，同埋我细佬咧跟住又有一啲问题，又唔舒服咯，又入咗院咯。
1: 所以我都系张太你好叻、哦。因为呢首先你又懂得放低啦，跟住呢喺十八年里面又好坚强啦，并且又俾好多爱你嘅仔女啦。
0: 我哋一齐住啦。
1: 对囉，咁所以而家咪係你享福嘅时候囉。
0: 算啦，普通唔係佢叫享福嘅，即係好似你话食鸡煮保佑囉。
1: 係喔係喔，呢个都系嚟自耶稣嘅恩典啦，係咪、
0: 算啦，就係、你做人好求其，我好求其嘅。
1: 係。
0: 有得借我食嘅。
1: 你讲得啱啦，其实呢有时候我哋真係要明白呢四个字就係平淡是福。有时候生活平平淡淡已经系一种福气嚟㗎啦。
0: 係呀，我疫情啦三年冇去过旅行啦，好惨咁样。
1: 係呀其实嗰三年呢好多人都同你一样系冇去过旅行，去旅行都好麻烦啦其实。
0: 我都可以算系咁样㗎啦，我即系做人都系算觉得即系祝福啦起码。我去咗好多次日本噶，我去咗成十次日本
1: 啊。咁所以咧，嚟紧嘅日子继续去多啲旅行，同埋享受人生每一个福气。
0: 我都想去远啲噶。
1: 好啊，咁啊，同阿仔或者阿女讲，下次我想去远啲，不过你陪我去嘅咁啦。
0: 系啊，
1: 好啦，喂，今日我好开心同你倾偈，同埋一齐去即系数算你嘅恩典。我拣咗你中意阿 Lam 嘅歌嘛，系咪？
0: 系啊，
1: 我拣咗阿 Lam 嘅呢一首《我爱你》啊，多谢你
0: 啊，多谢。
1: 其实唔系我陪咗你十八年，系你陪咗我十八年。系。
0: 多谢啊，阿小新啊，我都好中意小新啊，小新有冇机会翻？
1: 我期待啊，我同你一样期待佢再出现喺游你同行，系啦。咁所以为你送上祝福，我都为阿小新送上祝福啦。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阿靓文子祥嘅《我爱你》呢句都系我要同你讲嘅说话。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 Yuki 你好嘛 ？Yuki，
1: 系，
0: 系你好啊 ，Yuki。
1: 系啊
0: ，Yuki 系学唱歌噶、
1: 啊，
0: 唔好话系，你系学唱咩歌噶？
1: 时代曲咯，
0: 时代曲啊，咦，咦有
1: 死啦！我录唔到嘅，
0: 你唔好录字啦，你同我倾咗偈先啦。如果要录嘅话咧，你上网重温嘅时候睇下，搵啲咩办法去录
1: 啦，
0: 好唔好？
1: 嗱 ，OK 啦，
0: 又得啦，咁精灵嘅，
1: 真
0: 系
1: 好唔舍得你啊！
0: 系，我都好唔舍得你，同埋听住我节目嘅每一位朋友。
1: 我听咗你唔系好耐嘅咋，
0: 几
1: 年嘅啫，
0: 几年嘅咋？
1: 系啊，
0: 咁更加要多谢你啦。
1: 好幸运、啊，第二次打两次都可以听到我，
0: 咁咪好咯，即系证明彼此之间有一种缘分喺度咯。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喂，头先我就问你学唱咩歌啦，咁
1: 时代曲咯，
0: 时代曲。咁有啲咩系你嘅首本名曲啊？而家
1: 我啊，一啲啲啦。
0: 你
1: 讲
0: 一
1: 两只
0: 嚟听下嗱，因为咧我知道咧有啲歌唱老师咧都会安排翻同学咧。耐不耐呢就举例 譬如喺屯门大会堂啊，又或者系元朗剧院啊，咁有啲演出㗎嘛，你哋有冇试过呢啲演出啊？
1: 我以前都有嘅，而家唔唱囉。
0: 而家唔唱啦，即係以前有试过嘅，喺边度演出啊你哋？
1: 多数啲社区啊，
0: 社
1: 区
0: 会堂啦，系咪
1: 做下善事啊，唱俾啲哥哥姐姐听咁咯。
0: 咁都系最好啦，系咪又可以表演又可以做事？喂，咁呢个系噶、
1: 啊，
0: 因为咧、
1: 啊、
0: 即系呢一个就系叫出钱出力啊嘛。
1: 系啊，
0: 系咪？但系做善事啊嘛。
1: 系啊。
0: 如果是做善事的话出钱出力又何妨呢是不是
1: 嗯嗯。
0: 是咯。喂咁你都未讲俾我听啦譬如嗰陣时你哋喺呢啲社区会堂唱歌俾啲哥哥姐姐听。
1: 嗯。
0: 咁你唱咩歌
1: 因为呢我系陈宝珠迷嚟㗎嘛。咁我梗系唱下陈宝珠啊。
0: 即系嗰啲。
1: 新潮嗰啲啊。
0: 哦、
1: 就算系啊姜涛啊都有唱嘅。
0: 姜涛嗰啲都有唱啊咁犀利㗎你。哇。讲
1: 笑啫。
0: 是咩喂咁头先听你讲话而家已经冇唱有冇学啊仲。
1: 有，我而家咪学紧即系冇出去唱啊！
0: 冇出去唱啫，但系仍然有学嘅。
1: 系啊，
0: 仍然跟老师学紧嘅。
1: 系啊，
0: 老师好似话今日生日添喎，系咪？
1: 系啊系啊，叫做 Thomas 啊。
0: 哦、Thomas 啊，你老师。
1: 系啊。
0: 哦，佢教得很好好噶，系咪啊？
1: 好。
0: 唔好都唔跟佢啦，系咪？
1: 系啦、
0: 啊，
1: 系啦、
0: 啊。喂，咁你有几多同学一齐学唱歌噶？
1: 我哋喺小组嚟嘅，十零个咁。
0: 哇，十零个唔算小组咯，十零个都大
1: 班
0: 噶啦，系咩？
1: 嗰啲哇，
0: 咁
1: 好多噶。
0: 睇嚟阿 Thomas 都一个好成功嘅老师喎、
1: 啊，
0: 咁多人听佢或者跟佢学唱歌。
1: 系啊，系啊。
0: 嗯，喂，嗱，咁啊，除咗阿 Thomas 之外啦，咁你知我就嚟退休啦，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啊？
1: 我仲有两个同学咧，佢就真系去呢、這个九龙湾九展嗰度，嗰度即启德嗰度咧唱呢、這个礼拜四啊去唱啊，
0: 哦启德嗰度
1: 吓叫做青青啦，有一个叫兰子啦，咁两个
0: 好啦，咁我又祝阿青青同兰子都演出成功啦，
1: 系啦系啦咁咯，
0: 好啦，咁你嚟紧又再唱多啲好歌俾广大嘅朋友听啦，
1: 我唱
0: 嘅
1: 啫我。
0: 嘿，唔好嘥咗你啊嘛！既然学咗咁耐啊，同埋之前都唱过俾啲哥哥姐姐听啦，系咪？
1: 系啊，我学咗廿年噶啦，但系都冇乜进步啊。
0: 唔紧要嘅，用心唱就得噶啦。
1: 系啊，
0: 好冇？
1: 我话祝你咧就退休生活好开心啦，样样都家庭和合服啦，咁好。
0: 多谢你
1: 啊，咁咯。
0: 喂，咁我退休之后你都要继续支持有你同行噶，好冇？
1: 有我中意听啊，小新啊。
0: 好啦，咁我就
1: 加冕又好啊。
0: 好啦，咁我将你呢一个说话系啦，转告俾佢哋啦，好唔好？喂，咁我今日咧就拣咗一首歌送俾你，就阿曾路德嘅《那一天》。曾路德咧系一位好出色嘅歌手同埋歌唱老师嚟嘅。咁我五点钟之后咧就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同埋头先你提过嘅朋友同埋老师啦，好唔好？
1: 祝
0: 阿 Thomas 生日快乐啊！
1: 多
0: 谢晒，
1: 多谢
0: Yuki， 拜拜。五点钟之后继续。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在违法时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執行公职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缴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讹称，社署在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助。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荃湾国瑞路关门口村一个单位怀疑被贼人爬水渠潜入单位爆窃，警方初步点算户主一共损失大约39万，包括有名表和现金等。警方朝早接报，户主报称在清晨大约5点一度听到客厅传出声响，但未有遗疑，到朝早发现屋内有被搜掠的痕迹，于是报警。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有人在清晨大约5点潜入单位，警方估计贼人爬水渠上天台，再经天台入屋犯案。经初步点算，户主损失是15只手表，包括名表，总值大约36万，亦都被偷走几个银包，大约30000元的现金等。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昨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昨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今日将警报范围扩大到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的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气象厅的数据显示，庆尚南道

0: 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元升70元，中制郁创1,177元升171元，华虹宏力135.1升8.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7，加元5.587，新西兰元4.605，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元，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59美元，卖出4,05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和各士道交界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去西隧方向比较多车些少，龙尾过了七咸道南。另外较早时广东道和柯士甸道交界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先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老之家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 吹东南风四

0: 急，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五十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欢迎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再次感谢今日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四点半电话已经爆咗棚啦，咁所以如果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呢个礼拜可以打俾阿学希，打俾文儿，打俾玫瑰。下个礼拜倒数嘅第十集开始打俾我，等紧你电话。打通电话嘅仍然系嗰句，耐心等下一阵，希望你会收到小雪或者系阿加面福利嘅电话啦。咁另外要多谢五台之后面书专业留言嘅朋友，继续。俾多啲赞好，俾多啲留言俾我，同埋帮我分享去。六岁时候嘅我俾你咩印象呢？阿 Kitty 就话小时候嘅你咧好可爱又好靓仔啊，多谢你啊！祝你九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享受退休嘅生活。有缘曾经同你倾过电话，系先生教识我听第五台，哇！多谢李先生啊！咁最后阿唐太喺度衷心嘅祝福我合家生活愉快，多谢你啊，唐太，亦都多谢晒阿唐生啦。咁另外咧。阿黎明就话好唔舍得你啊，仁杰要间中翻嚟听下你嘅声音啊，咁多谢你啊，咁我希望有机会可以间中翻下嚟，又或者我做听众咯，打电话嚟有你同行同啊学希啊玫瑰啊文儿啊倾下偈咯。好啦，喺五点钟之前咧，同阿 Yuki 倾个偈，你要继续好好嘅学唱歌同埋继续表演啊！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嘅歌唱老师阿 Thomas， 曾路德 A Roof 都系一位好好嘅歌手兼歌唱老师，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头先提过嘅每一个人，曾路德嘅那一天。

0: 听路德嘅那一天，忍唔住咧要喺五球之友面书专页读埋阿 Lily 嘅留言啊 ！Lily 就话：哇，见到你张相咧系一个超级可爱斯文嘅靓仔啊，好厉害啊！头发好柔顺啊，好有书卷味，哇！真系俾你赞到我都唔知讲咩好啊！咁如果你听完呢啲咁嘅留言，你觉得系咪真噶？你自己嚟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Facebook 度睇下咯，睇下我六岁嘅时候系咪真系咁咯？睇完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觉，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好啦，继续听电话，黄太你好嘛？
1: 哦，你好啊，李仁杰，哎呀，等咗好耐，我几年打俾你打唔通啊！
0: 打几年都打唔通啊？
1: 唔系咩啊？哎，我六七啊五岁嗰阵时打俾你，打过到而家啦。
0: 哦，咁你而家几多岁先？
1: 79咯。
0: 哦，即系四年前打俾我，哇！多谢多谢多谢。
1: 我因为咧，我先咧阿四妈先，由呢个生7月31号生日，我补足俾咧。
0: 好啊。
1: 接唔到出街，佢入大学两个都，
0: 哇，两个都一齐入大学啊！哇，恭喜恭喜啊！
1: 孖仔，多谢。
0: 喂，佢哋读咩科目啊？喺边间大学啊？
1: 佢一个咧就派咗喺香港大学。
0: 哦，唔系派噶，佢自己考到噶呢啲，好叻仔噶。一个香港大学系读咩啊？佢香港大学嗰个
1: 读医喎，
0: 读医啊！哇，咁好叻仔喎！系咁，另外一个咧，
1: 仲有一个暂时未派到，唔知俾边间。
0: O K， 好啦，咁我希望佢都能够可以搵到佢心仪嘅大学，同埋读到心仪嘅学科啦。
1: 祝福好啊，好啊，多谢你。
0: 系咯，喂，
1: 祝福你喎，系啊，你就嚟退休，我忙咗好耐，打到好开心啊！
0: 我都好开心同你倾偈，因为咧，即系同你倾偈有一种好。自不然俾你感染到嘅感觉啊，
1: 啊
0: 我都开心咗而家，一路听到你嘅笑声啊，听到你嗰种好愉快啊，好乐观啊，同埋好平易近人嘅感觉，我都开心晒真系。
1: 好祝佢两个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0: 咁你自己咧，你几时生日噶？
1: 我11月，12月8号啊，讲到
0: 年晒龙。咪住，可能11月就系你嘅旧历系嘛？
1: 系啊，11月15号。
0: OK， 跟住12月8号就新历。嗱，我喺度都预祝你啊，新历旧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多谢，
0: 同埋好享受而家。

0: 加个福气啊，因为咧，你系嫲嫲定系婆婆啊？
1: 嫲嫲
0: 系啦，嗱，如果一个嫲嫲见到即系两个乖孙啊，都能够读书又咁叻啊，又入到大学咁样样啊，咁真
1: 系
0: 好满足同埋好开心啦。
1: 系啊，好开心啦！我争个孙都入咗大学啦。
0: 哇，开心啦，开心啦！
1: 争个男孙系啊，多谢。
0: 咁啊，得闲咧就叫佢哋多啲翻嚟陪你食饭啊。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同你去玩。
1: 有，头年同我一起去玩过啦，又去台湾啦，系啊，几过瘾啦。
0: 嗱，咁记得咯，如果佢哋咧约你出街食饭，约你去玩咧，第一时间应承啊。
1: 应承，我几打呢应承啊，
0: 梗系啦，
1: 好开心啦，见下面，
0: 系啦，
1: 好开心啊，系啦。
0: 如果佢哋忙咧，你就同佢讲，我已经煲定靓汤，煮定你哋中意食嘅嘢，记得翻嚟食饭同饮汤，好唔好啊？好啦，喂。
1: 我祝福你啊，退休生活，好开心，
0: 真
1: 系家人啊！
0: 多谢你，我知道你今日拣咗阿邓丽君嘅甜蜜蜜，咁我希望你同埋你屋企人喺呢个生活里面不断嘅有一个又一个甜蜜嘅感觉出现，同埋甜蜜嘅呢一种甜蜜咧，其实系嚟自屋企啦，嚟自朋友啦，同埋嚟自对生活嘅满足啊！我希望咧呢啲甜蜜嘅感觉咧，不断一个一个接踵而来，好冇？
1: 系好，
0: 好啦，
1: 多谢你，
0: 多谢晒你，拜拜，
1: 好，拜拜，嗯。

0: 邓丽君嘅甜蜜蜜，将呢首歌送俾阿黄太同埋你所有嘅屋企人。继续听电话 ，Ann 你好嘛？
1: 新年
0: 你好，
1: 等咗你好耐啦，
0: 等咗好耐啊嘛，好多人都等咗我好耐啊。
1: 排到排之前打过嚟，咁样咁我都想系迟啲再打嚟同你倾偈嘅，
0: 系
1: 不过唔知迟啲有冇。咁嘅机会啊，
0: 机会都好问啊！你今日同我倾完偈之后，
1: 系啊，
0: 因为你知道我哋都有个规矩啊嘛，就系、是、大概三个月，如果冇乜特别嘢咧，就啊让个机会俾人啊嘛。所以而家剩翻个零月，咁所以今次可能都系我同阿 Ann 喺呢个有你同行最后一次倾偈啦。
1: 系啊，我同阿嘉勉讲，我话今日好，因为迟啲。嘉勉话你都听到佢咧倒数啦，第十集啦，
0: 同埋我都惊嚟紧咧个电话真系越嚟越难打，因为有啲听众已经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讲咗呢一个情况出嚟，就系、是、电话越嚟越难打。
1: 啊、
0: 你而家见到我哋冇呃大家噶，即系四点半真系电话已经爆晒
1: 啦。我话俾你听，我今日咧，你听到我把声唔系同平时一样，我系病紧。病紧我都挂住要打电话俾你。
0: 系喂，首先保重身体先啊。
1: 我肠胃炎啊，好辛苦啊。
0: 咁睇医生未咧？
1: 睇咗第我今日系第三日，系比较好啲啦，清咗啦。
0: O K。
1: 系啊，之前唔清嗱，同埋咧讲得开心你啦，唔好讲呢啲啦。
0: O K。
1: 喺沙田咧，
0: 系
1: 沙田嗰次聚会，我谂
0: 沙田系唱片展嗰次。
1: 啊，
0: 系咪唱片展？即系我哋上一次快闪啊？
1: 唔系最近嘅，
0: 唔系快闪嗰次系嘛？喺火车站对出啊嘛。
1: 系啊，火车站嗰度。
0: 系、
1: okay, 我都谂啊，但系今趟同你聚会之后，再冇乜嘢机会可以再同你咁近距离。
0: 我可以预告少少，我可以预告少少。嗱，呢个同阿 Ann 嚟讲，亦都同所有听众朋友讲，我哋而家咪玩紧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嘅，嚟紧咧会有一个 jackpot， 呢个 jackpot 咧系同我有关嘅，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赢咗个 jackpot 咧，系有机会。嗱，大家留意住啦吓，下个礼拜啊，嚟紧嘅日子。
1: 要听香港暖流
0: ，又要听有你同行，又要听香港暖流啊！两个节目，希望大家不断重温。
1: 听到噶
0: 啊，咁唔系，我成日都话可以重温噶嘛，可以重温嘅。
1: 重温
0: 系啦，咁啊，如果重温
1: 冇得咁快噶嘛，你问问题嗰阵时先重温人哋啲答咗啦。
0: 唔紧要啊，我哋嚟紧啲问题会越嚟越难噶。啊！一定要喺重温里面先至可以揾到答案啊！有机会，同埋唔系净系听一日添啊！咁所以咧，嗱，即系预告定啦，即系我哋嚟紧嘅问题越嚟越难，同埋咧嗰个 jackpot 咧，我将我自己摆咗出嚟，咁所以
1: 即系冇机会再见
0: 到
1: 你。
0: 唔系啊，你赢到有机会见到我噶，
1: 好难啊！
0: 咁呢个世界有咩唔难先得噶？就系因为咁难。跟住你成功咗先至有嗰份满足感啊嘛，系咪？嗱，呢个我系同你讲，亦都同所有听众朋友讲
1: 嘅。你鼓励我即系去重温啦。以后朝头早我真系冇乜时间听。
0: 我都系希望大家系啦，即系重温啦。咁啊，希望大家揾到答案啦，听多啲，即系重温听多啲由你同行同埋香港暖流咯。好啦，喂，咁嚟紧，喂，仲有两，
1: 我哋真系。唉，识咗差唔多廿年有多，积积埋好多嘅聚会，同埋公展会嘅影相啊。
0: 系，嗱，头先我都讲过啊，嗱，即系今年个公展会咧，就睇下我会唔会系同你哋一样喺嗰啲围栏外面。
1: 啊、我年年都有捧香港电台嘅公展会噶、
0: 啊。如果你突然之间发现有一个人啊戴住顶帽啊咁喺度，嗰个有机会。
1: 旧年你。同你影咗啦，好多人对影咗，你就嚟上车啦，我哋喺中途都撞到你，系咪一个缘分咧？再同阿边个？
0: 你知道我系尽我一切嘅能力同大家影相嘅，
1: 系啊，
0: 冒住俾我同事撇弃嘅危机。
1: 你系几开心？我储埋你好多好多。
0: 知道喂嗱，真系嗱，
1: 我未俾你。
0: 剩翻一分钟，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嘅？
1: 即系尽在心中啦。
0: 好啦，
1: 好多说话都讲唔到，梗系祝你 生活愉快啦，退休嘅生活去多啲旅行。我知道你咧仲会学

0: 一路学好多嘅嘢。
1: 系啊，
0: 原主与你常伴。
1: 多谢你，
0: 祝福你
1: 系啦。咁我就希望你身体健康啦。你同你屋企人每一日嘅生活都没有恩典啦。
0: 我都未试过咁病发噶，
1: 快啲好翻啦！嗱，饮多啲水啦，同埋咧记得食药。咁啊，完咗西药之后，可能啊食啲中药调理下身体啦，好冇？
0: 好啊，多谢你。
1: 好啦，保重身体啦，
0: 祝福你啊！
1: 好啦，好好享受生活啦。好啦，咁啊，我知你想听游雅姐姐嘅往事，只能回味。咁啊，五点半钟之后，系啦，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0: 真系送俾你回味下。
1: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分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同埋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俄清社署由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贴。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是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且合法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5: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会展啦，博览道东去菲林明道方向，跟住红兴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喺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跟住德辅道中亦都有意外，一带稍为车多。咁呢个位置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在九龙方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太平道。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同埋国士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黄。

0: 澳大道东洪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接近彩云圣若瑟小学。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跟住兆安苑一段都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港的创造之路，
4: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是英文的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3: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4: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莉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二的黄昏5:37，再次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电话4:30就爆咗啦，但係再讲多次，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係唔会爆棚嘅，所以希望你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Facebook 嗰度玩下仁杰6岁时候嘅相片，搵到之后俾个赞好啊，俾个表情符号啊，留言话俾我听你见到6岁嘅我你嘅感觉係点啊，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喺下一个礼拜呢就会有11至20岁期间嘅我啦。咁我都喺度揾緊相㗎喇。咁如果你哋嘅赞好多啲，你哋嘅留言多啲，你哋嘅分享多啲，咁我又会揾一啲更加精彩嘅相片嚟到去送俾你啦。咁呢门前同阿 Ann 倾个偈，将呢首歌送俾你，往事只

0: 有阿姐姐嘅往事只能回味啊！我忍唔住又要读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嘅一啲留言啊，好似 Teresa 就话六岁嘅人杰咧，哇！差啲睇唔出係你喎，真係仔大十八變啊，希望可以同人杰呢都有啲前傾到電話啦。咁多謝晒你送俾我祝福。咁另外呢，我覺得即係好可愛嘅一個留言呢，就係 Mary 啊。Mary 呢就係話喂，望落有啲似我大仔細個嗰陣時喎。係啊，我成日都覺得你哋即係將我當係你哋嘅仔啊，有啲甚至係孫啊咁樣㗎。不過我都長大咗啦，而家好啦，咁啊繼續俾多啲讚好同埋留言俾我啦。我啊要聽埋呢個電話啦。Eva 你好嘛？
1: 陳記
0: 你好，
1: 你好。
0: 哇，終於可以同你傾到偈啦。
1: 係啊，真係琴日太緊張啦，
0: 圓慳一面啊。
1: 個電話貼住塊面啦，係跟住 cut 咗線飛咗去飛人模式喎。
0: 哇，有啲咁嘅事，哇，呢個真係好難做得到㗎喎。
1: 我唔知點解會咁樣，跟住係咁等好耐咁樣。係咁，我多謝你琴日送個首歌俾我啦。
0: 嗯，係
1: 先。咁啊，祝福你退休生活愉快。
0: 多谢你，
1: 身体健康。
0: 多谢你。喂，点解今日咧，即系会听翻你电话咧？其实就第一，即系寻日咧，就系一个好罕见嘅情况啊。个罕见嘅情况就系明明接咗你嘅电话噶啦，点解会冇咗咧？后屘咁，第二就系听到你呢一个咁嘅奇遇咧，我都觉得，唉，不如俾个机会你啦。再加埋就系因为你今日锲而不舍咁打电话嚟啊嘛。咁所以
1: 系啊，這個、因为好想同你倾一次电话啦，即系嚟退休咁样。
0: 所以咧，成功系预咗俾一啲肯努力去肯付出嘅人嘅，咁所以你今日得到咗啦。
1: 多谢你，多谢你。
0: 系咯。
1: 咁啊，同埋我先生听日有生日咧，正日生日。
0: 好啊，我再预祝多一次，祝阿伊凡先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祝你哋永远都系咁相亲相爱。幸福满射，
1: 多谢多谢。其实佢个零月前打个电话俾你，同你倾过偈嘅。
0: 佢叫咩名啊？
1: 佢第一句就话称呼话叫你做师傅咧。
0: 哦，咪住佢系叫咩名啊？等我谂下佢。
1: Eddie 啊。
0: 边咩话
1: ？Eddie。
0: 哦，咁我有啲印象啦。哇，啊、喂，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头先咧我都。读咗一个听众嘅留言啦，就系阿唐太嘅留言，就系阿唐山介绍阿唐太听嘅，即系其实少啲嘅，因为通常咧就系啲女士会听多啲嘅，然之后就介绍俾佢先生啊咁，又或者系妈咪听啊，介绍俾啲仔女啊咁样样。咁你系咩情况咧？就系你听先啦，定系你先生听先咧？就系边个介绍边个嘅咧？定系一齐听咧？
1: 系我听先嘅，咁啊我。

0: 日日都听你哋个台啦，
1: 多谢
0: 吓、啊，因为我喺2016年嗰时先开始听嘅。
1: 哦，咁都十年噶啦、哦。
0: 系啊，咁嗰时啱啱有个病，所以
1: 系，
0: 所以咪日日听咯。
1: 嗯嗯，啊，关心下你先。咁而家呢个病应该差唔多痊愈啦，系咪啊？
0: 十年啦，都 OK，、不过都系有后遗症咯。
1: 系系嗱，我都大约估到系咩病啦。咁如果呢啲病咧，通常5至7年咧，咁医生就话都应该 OK 噶啦，咁样样。咁如果你有10年嘅话咧，咁就喺度都要送上祝福啦，要恭喜你啦，
0: 多谢感恩啦，
1: 系咪？
0: 好感恩啊！
1: 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要好好去照顾自己嘅身体。至少每一年咧都要做翻啲检查啦，或者可能医生都会安排一啲检查俾你啦，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所以每一年睇一睇个成绩表，然之后 OK 嘅，咪感恩，继续开开心心。幸福快乐地生活咯，咁假若希望唔会有啊，就系、是、有啲咩成绩唔系太理想嘅，咁就同医疗团队好好保持一个联系，咁然之后咧就睇下应该点样去面对咯。
0: 多谢你、
1: 努力啊，知道吗？
0: 好啊，好啊，多谢。
1: 咁我相信李先生都应该系一个好好先生啊，喺过去嗰10年应该都照顾得你好好啦，系咪咧？
0: 感恩啦，佢即系都好好，咁尤其是喺我最辛苦嘅时候，都系佢陪住我咯。
1: 哦，咁呢个就系患难见真情啦，系、嘛？好似你今日又拣咗阿关淑仪嘅《难得有情人》啊嘛，系嘛？咁呢一个咧，基本上系上下集嚟嘅。首先系《难得有情人》，系嘛？然之后咧，你知道关淑仪仲有一首歌叫《患难见真情》啊嘛？在患难里面呢建立了一份真情啊。咁所以呢即係我哋人生呢有时候即係开心就自必然好啦，係咪啊？每个人都鍾意顺风顺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行嘅路呢係一条平坦嘅康庄大道，係咪？咁但係有时候人生点会係咁啊？人生有时梗係会逆风而行，梗係会遇到一啲暴风雨，行嘅路总会有高高低低，有时甚至有啲荆棘满途添，系咪？咁但系正正系呢啲咁嘅人生路啊，先至可以俾我哋睇得到，我哋身边嘅人原来系咁爱我哋，咁关心我哋，咁支持我哋，同埋咁懂得安慰我哋啊嘛。
0: 咁啊系，如果唔系，即系。我唔识讲，俾你讲晒。
1: 咁所以我相信李先生就系一个喺你最需要关心、最需要帮助、最需要安慰、最需要鼓励，又或者最需要人陪嘅时候，佢就喺你身边咯。
0: 咁啊系，同埋又听你节目咧，所以都好开心咯。
1: 咁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叫有你同行啊嘛，就
0: 系、
1: 是、希望当你有需要嘅时候，当你有一个困难想人陪下你嘅时候，咁我哋就希望喺你身边咯，同你行呢一条唔系几容易行嘅人生路咯。咁当然啦，李先生系最紧要嗰个啦，我哋就喺你旁边啊。当李先生一个唔觉意佢要唞下嘅时候，我哋就顶上接受呢一个同行嘅岗位咯，好唔好？
0: 佢都病咗两个礼拜，
1: 嗱，咁我喺度都要送上祝福，希望佢快啲快啲好翻。咁啊，然之后好好享受佢生日嘅大日子啦，好唔好？
0: 系咯，系啊，多谢晒，多谢晒你哋。
1: 唔客气。今日你想听嘅系关淑仪嘅《难得有情人》，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李先生啊，祝你哋、最紧要身体健康，以后手拖手啊。甜甜蜜蜜嘅行你哋彼此嘅人生路啦，好冇？
0: 咁我都多谢你，祝福你同你太太生活愉快啦，
1: 多
0: 謝你身体健康，
1: 好啦，送上祝福，
0: 多谢，
1: 多谢晒，拜拜，
0: 好，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讲到音乐，讲到舞台咧，陈洁玲就好开心噶啦，因为佢喺音乐嘅世界，喺舞台嘅世界，揾到开心快乐嘅泉源。

0: 點解做娛樂界？點解做要叫做娛樂？娛樂界 entertainer、嗯。I think I'm an entertainer、
1: 嗯。
0: entertain 話明就係要去娛樂人啊嘛。咁、啊、你自己唔開心，人哋 feel 到㗎、嗯。你點去娛樂人啫、啊？你首先自己一定要令到你自己100% 覺得嗰樣嘢係好娛樂㗎，係好開心嘅。
1: 嗯
0: 就算在15分钟里面他是完全可以投入你那里、嗯、其实已经是 很难得的。
1: 还、
0: 有我觉得我在个台上我是一个女王、
1: 嗯、
0: 我是要这样我要你这样你就这样、
1: 嗯、
0: 我要你这样你就这样、嗯、即是你没得这样的你这样我要你这样那他就这样了。那我就觉得我是可以操这个生杀之权、即是我有那种、啊、因为我是 Leo、
1: 嗯。
0: 咁我就
1: 狮子座
0: 是啊我是狮子座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有很有很有这个控制能力。咁、我就我自己好 enjoy， 但好 enjoy 好 enjoy。
1: 嗯，回顾翻过去啦，我谂好多人咧都帮过你啦，又、或者好多人喺你事业上面啦，都带俾你好多好多嘅启发，又或者灵感啦。要多谢一啲人，边啲人会出现喺你嘅多谢名单咧？
0: 第一个钟鼎一啦，真系真系要多谢佢啦，即系头先我即系我。一路呢幾次嘅訪問，我都提過佢、
1: 嗯。
0: 早前我提過佢就係、是、佢係我恩師。佢、將佢一生所學嘅嘢，喺不知不覺間喺頭嗰我成長嗰十年裏邊，全部教曬我。咁後期我一段時間雖然冇同佢合作，但係就係因為嗰十年佢引育咗我一個好正面，即係抱住音樂好正面嘅態度。對娛樂界抱咗個好正面嘅態度。对人生一个正面的态度、其实我觉得几样嘢是相对的、即是你对音乐喜欢但如果你对人生是很灰、或者你对、很多东西你都不可以、平衡到自己的时候 你会很辛苦、即是你音乐会变成即是做一个音乐人或者做一个娱乐界人会是一种压力、但是我在他身上我不知道怎样他令到我发展了我成为一个是比较可以平衡到自己的人
1: 嗯哼，
0: 其实我在一个演唱会里面咧，我就系、一个 show 里面咧，我就将个 show 咧就送咗俾佢。其实佢都几热，即系唔估唔到。咁我就唱翻一啲我哋以前夹 band 嘅歌，唱俾佢听。我谂嗰种恩师嗰种感觉系好似人哋以前拜师傅嗰啲咯。但我又冇真系拜过系师傅，但系佢所俾我嘅嘢系。一生受用咯，咁呢个系我第一个要多谢啊，多谢其实都唔够噶啦，所以我就要而家继续努力去做好自己，教育下一代嚟。

0: 希望可以用咁样嚟令到佢嚟为我骄傲，即系我唔会喺，即系我希望佢觉得我唔系一个癫癫得得嘅啦，即系我虽然系癫癫得得，但系即系我希望佢知道我系将佢教我嘅嘢点样去发扬光大，
1: 将佢嘅音乐
0: 系啦发扬光大，咁呢样嘢先就系一个点样回报佢。

陈绮玲嘅再见 Sayonara， 其实咧 Sayonara 呢个日文咧系唔再见咁嘅意思噶，所以咧我就唔会讲 Sayonara 嘅，我真系讲再见嘅。提提你，一阵间六点钟傍晚新闻天地之后咧，就有猫哥姐姐陈思正嘅悠闲安多芬啊！我真系讲再见噶，因为咧我哋下一个星期一、下一个星期二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晏昼四点至六点约定你，我哋再见啦！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张曼燕。首先系新闻提要：声称属咖啡投资公司嘅 Fun Coffee 怀疑涉及虚拟货币投资骗局，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达9400万，拘捕6人。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区议员说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渗漏，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渗漏点。新聞的詳細內容，聲稱屬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懷疑涉虛擬貨幣投資騙局，警方上月起接獲225宗舉報，涉款達9400萬，拘捕6人。調查發現公司聲稱投資金額越高，存放時間越耐，將得到更高回報。不少投資者對公司背景和投資內容認識不深，直至上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才發現受騙，有人損失超過960万。陳曉君報導。
2: 上年進駐香港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懷疑設投資騙局，公司聲稱研發高科技咖啡設備、基因優化技術等的範疇，經簡介會和社交聚會等宣傳活動，遊說市民以虛擬貨幣參與投資，下載應用程式和登記之後，平台客服會指示他們將虛擬貨幣轉帳至指定的加密貨幣錢包，完成充值后才可以在平台投资，平台会展示不同级别的投资金额，如果投资相等于港币大约23万的泰达币，存放少于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获得100万港币的利润，折算每年回报率达到278%。如果投资多于一年半，回报率就更加可以高达4倍。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部分受害人为退休人士，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话，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 Fun Coffee 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够联络客服，才发现受骗。
3: 往往有些投資者咧，佢哋根本對一個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資咗啲乜嘢咧，其實了解係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2: 兩地警方近日採取聯合行動，香港警方就以串謀詐騙拘捕6人，澳門就接獲9宗舉報，涉款360万元，兩名女子被捕。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

0: 安提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陈晓庆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4.6%，系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有所放缓。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同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1.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政府发言人话，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2: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亦都影响不单只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的兴致。
1: 谢优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美元，按年升2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集团会基于资本需求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亦要顾及业务增长，如果有多余资本将继续回购股份分派资本。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的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是有市民說大廈有儲水缸，因此影響不大，也都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覺得不便。有區議員說涉事水管短期內3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崔慧欣報導。
3: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條水管滲漏事件影響附近屋苑昨晚11點後停水，以便通宵搶修。水務處表示已經完成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受影響屋苑朝早9點半開始陸續恢復食水供應。至於受影響的行車線，爭取凌晨12點重開。有居民話大廈有儲水缸，昨晚影響唔大。
4: 我哋因為住呢啲屋村咧，嗰啲大廈咧就多數係用水缸落水嘅，所以咧每一晚制水咧，我哋都應該有天台一缸水嚟到用嘅，所以制水嘅影響係唔大嘅。
3: 亦都有居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带嚟不便，
5: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3次噶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呢边通咗水之后，好似又系再爆一段，煮饭唔方便啦，冲凉唔方便啦，去厕所唔方便啦，咁你已经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见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冇办法啦，香港个水管实在太老啦。
3: 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喉管老化情况唔理想，
6: 同上一次上个礼拜29号嗰个位咧，其实都系相当之接近20米之内咁嘅范围。再之前咧，其实亦都有一次渗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会远少少嘅。其实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系会比较老化，呢条喉 館咧，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咧，叫接近有佢噶啦。大家可以想象到，其實都真係超過咗40年嘅後館。咁呢？

0: 要喉管本身佢一个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都纳入咗呢个水管嘅复修工程入边。但系奈何地其实未去到根本咧，咁佢已经爆咗，或者已经有渗漏影响到官网嘅供水，咁其实真系唔系好理想。
1: 水务处表示，喺受影响屋苑附近有设立超过十个临时供水点，亦都有调派水车同埋水箱，处方会尽快制定更换嗰段喉管嘅方案，以期今年年底展开工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亦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六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从而是提升营运的效率，开拓更多的环球商机。
3: 邱应华说，相信在政府、通讯业界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亦都是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有融资业界表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有关注外佣政策及雇主权益的组织指出，措施出发点好，又期望政府加强打击非法借贷情况。邓永林报道。
5: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开始实施，月入6000元或者以下，还款额占入息比率上限不超过35%，月入介乎6001元至12000元，有关比率上限不超过40%，亦都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咨询人。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中说，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是在新措施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是得几千元，有从业员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
6: 菲律宾和印尼的用人借款额，如果你说 40% 上限的话，那个金额会比较小的，即我相信有些行业人员呢就顶不住这个压力，个成本的压力，那而就会退出这个市场的。呼吁呢我们的同行啦、同意啦，要遵守返政府那个规例啦。之前都有一段时间是真的的不良分子啦、害群之马啦，他们真的乱咁攞那些咨询人，尤其雇主啦，骚扰了啲雇主啦，相信嚟緊会收敛。
5: 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话，期望当局审批外佣嚟香港嘅时候，考虑过往有冇借贷而被终止雇。

0: 融合约等的情况。
1: 因为现在多了一些非法的网贷啦，海外的借贷公司来香港收数的情况啦，设上限形同虚设啦，入境处方面也都需要就是审慎这些情况断约的外佣是不是需要批他的新签证呢，都希望香港政府 block 了一类型的非法网贷的连结。
0: 第二阶段措施将会在明年6月1号生效，头六个月是试运期，预计大约800间放债人需要向信资通提供无抵押个人贷款借款人的资料，用作贷款申请评估。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天文台表示，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该热带气旋采取较近广东沿岸的路线，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晚和明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并略为增强，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白海豚继续西移，该热带气旋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雨量偏多，南方暴雨导致广东、广西和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当局预测八月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梁正涛报道。
3: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七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八月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八月将会有六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会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今日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内部有人表明，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张子欣报道。
4: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报道说，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第四个国际足协会长任期，成为英国四个足总中首个公开反对恩芬天奴连任的足总。英格兰足总预计将会仿效，苏格兰足总亦都对恩芬天奴缺乏信心。报道又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要求开会，会议将于两个礼拜之内举行。欧洲足协在国际足协理事会有9名成员，亚洲足协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5名， 非洲足協6名。

0: 南美洲足協五名，大洋洲足協三名。此外，理事會成員仲包括恩芬天奴同秘書長格拉夫斯特倫。報道話，亞洲足協表明喺今次事件同歐洲足協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協團結一致。至於非洲足協，南美洲足協同大洋洲足協都未有批評恩芬天奴嘅計劃。紐約郵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放棄出售賽事股權嘅計劃後，佢曾經多次嘗試致電聯絡美國總統特朗普，但係一直不成功。報道又話，由於鋪天蓋地嘅負面報導，恩芬天奴感到孤立無援。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强调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和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就说并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谈判，重点是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罗宇光报道。
2: 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一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卻公開並且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而只是同亞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给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中东局势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估算，现时大约有70-80艘会员船只仍然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的船员大约有1400-1600人。另外，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建议，包括绿色转型、航运和金融及贸易的融合发展等。实习记者郑海安访问了香港船东会常务副主席林思健，听他讲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影响，同埋船东会就香港航运发展的建议。
4: 正是讲香港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大概有100条船，就2000人到啦。咁而家的数字呢就应该就是下降了超过一半以上的啦。譬如说船员呢，而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有些人在那里是出不到来的呢，香港的船东呢是继续为他们提供每日生活的所需品，包括粮食，合理的可以跟外界沟通的桥梁。我们是没有放弃我们的船队，没有放弃我们的船员的。那我也很感激我们的船员呢，在这些情况之下呢继续就为全球商船包括我们呢就去服务的。可以强调呢，这些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之下呢，令到有些这样的阻碍啦，就算不是地缘政治呢，疫情的时候咁我哋都可能有啲船咧，會係喺一啲地方嗰度受到阻礙，就出唔到嚟啊，唔喐得啊，呢啲事會發生嘅。最緊要就係我哋船員嘅安全。咁海員嘅安全得結之後咧，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嗰啲咁嘅地區，咁

0: 冇相應嘅保險啊，各樣嘅配合啊。咁而家香港嚟講咧，亦都喺保險方面咧就越做越好啦。咁我哋香港又多咗承保嘅能力啦，多咗人參與呢度啦，咁令到我哋買保險係比較容易啲咧。咁我哋啲船如果係有需要去嘅時候咧，咁我哋有更加大嘅信心啦。
1: 咁如果唔去選擇霍爾木茲海峽嗰邊嘅航道，咁會係點樣去處理咧？嗰、那個影響啊，或者係負擔又會唔會重咗咧？
0: 嗰啲貨係點樣個運輸嗰個航道？最後咧就係嗰啲貨主就決定嘅。我哋船東咧就係配合，咁但係船東你都俾意見嘅。譬如我話我唔可以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咁可能咧佢就要用第二啲唔同嘅航道地方就去運。簡單啲嚟講咧，咁如果你話我哋要改道嘅咧，就一定係會增加咗嗰個路程。增加咗嗰個資源，同埋增加咗嗰個運費。譬如一個運費嘅提高嘅咧，一定咧到最後係轉嫁咗消費者嗰度嘅。咁但係究竟係每一件事係提供幾多嘅咧，就可能比較難就去掌握啦。我哋係要綜合咁去睇咯，而作出我哋適當嘅商業決定咯。
1: 因應政府嘅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諮詢啦，對於本港嘅一個航運發展有啲咩建議呢？
0: 我哋覺得係要秉承住咧香港政府同埋我哋業界一路做好嘅合作啦。首先咧，就係要喺我哋嗰個國際航運金融貿易中心嗰個協同發展上邊咧做嘅工作啦。另外一度咧，就係我哋要更加好咧打好我哋香港品牌嘅。咁除咗係措施之外嘅啦，咁我哋仲要喺出外嗰度點樣同人哋係知道我哋香港而家做航運中心裏邊嘅實力啦，同埋係喺人才方面啦，因為我哋好注重人才方面嘅培養，同埋人才咧係知識我哋香港係作為國際航運中心裏邊我哋所需要。有嘅能力咧，系去到边度嘅？咁呢度我哋系一路会继续做嘅。尤其是喺呢个地缘政治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维护我哋嘅核心价值。我哋系好崇尚自由贸易，我哋对任何关税啊，对任何特别嘅唔合理嘅征费啊，唔合理嘅收费咧，我哋系完全会拒绝嘅。我哋系会连同香港政府啊、国家同埋国际社会一路系会维持我哋核心价值嘅。绿色航运呢方面咧，我哋做船舶就主要减碳减排嗰度啦。呢、这个势在必行。爭在嗰個速度啊，話有啲過渡性燃料係呢個進化係點樣啫？另外咧有好多提及，如果係用啲唔係咁綠色嘅燃料啊，會唔會有啲收費啊、徵費啊？如果徵咗啲費之後，係唔係會落翻去個行業裏邊可以做得好啲啊？咁即係呢啲係好多國際上邊嘅問題，就唔希望咧就好似話有好多咧地區性嘅收費，我哋希望咧最好由聯合國啊、IMO 嗰度帶領咧，係做到一個統一嘅形式係最好嘅。
1: 長遠嚟講咧，認為航運發展啦、貨物出口轉口呢一方面有啲咩可以提升嘅地方呢？
0: 香港咧係一個好適合構建航運中心嘅地方嚟嘅。我哋航運業咧係一個美元結算嘅行業嚟嘅。咁香港係自由貿易港啦，係用普通法做文件去仲裁，同埋我哋有好多呢方面海事法律嘅人才嘅。最緊要就係需要法律啊、稅務啊、監管嘅穩定性啦。除咗話係航運業監管穩定性啦，亦都金融業監管穩定性。咁我哋嘅先決條件係相當之好嘅。長遠方面啊，我哋喺架構上邊啊，我哋喺政府嘅支持同我哋基本條件啊，我哋係好有條件去繼續做一個國際航運中心。
2: 重複新聞提要。聲稱屬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懷疑涉虛擬貨幣投資騙局，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款達9400万，拘捕6人。本港6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15億元，按年升 4.6%， 是連續第14個月錄得增長。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區議員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滲漏，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2，強度屬於極高。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氣炎熱，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於呂宋以西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晚上6時該熱帶低氣壓

0: 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汇控上半年顺利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并有意喺今季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管理层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拨备，香港业务嘅资产质素出现非常令人鼓舞嘅信号，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集团又话，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益，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罗伟豪报道。
3: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000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000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寫字樓空置率回落等。
4: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 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3: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创科实业上半年盈利7亿3800万美元，按年增长近18%，派中期息每股过半，按年增长20%，期内营业额增长近6%，去到83亿美元，创新高，当中汇率顺差贡献1.9%的增长，毛利率达到创纪录的42.9%，主要受惠公司关税缓解措施持续发挥效益。港股结束连续6个交易日的升势，恒指失守26000点，最多跌大约240点，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78亿元。科技指数逆市升0.21%，金融分类指数受压，跌1.7%。汇控中午公布中期业绩，低收1%。内银股向下，四大内银跌近3%或以上，建行成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5: 港股喺七月份其實都經歷咗一個七翻身啦，踏入八月佢有啲整固，我自己覺得好正常。暫時嚟講咧，欠缺一啲真正屬於港股嘅催化劑或者

0: 好明確嘅啲動能。咁亦都因此去到啲高位，就自不然會有翻即係一啲嘅整固。但係調翻轉，你話好會唔會有一啲好大誘因將個港股擠落去咧？又似乎唔係。而實際上從個計算數睇，港股係個走勢係改善當中嘅，只不過而家嚟到一啲咧第二季嘅時候一啲嘅高位咧，自不然有啲比較大少少嘅阻力。咁即係大約26,000點呢啲位咧，阻力亦都係比較大少少。如果你話向下睇嘅話，十天線係一個短暫嘅支持嚟嘅，咁即係大約係25,500嗰啲位置。
1: 无论是内银 H 股啊，或者 A 股方面咧，见到都有个比较大嘅调整喺度啦。咩消息或者咩因素引致嘅？你觉得
0: 内银唔止七月升嘅，佢喺年初至今咧，其实普遍咧都累计咗唔少嘅升幅啊。咁尤其是啲国有商业银行去到一啲即系高位啦，大家开始觉得佢估值唔再系即系叫做超平啦。资金佢哋开始思考一啲即系新嘅方向啦。佢哋觉得相对外围一啲科技股咧，其实港股系仍然系平嘅。咁啲資金就或者會輪動去翻咧呢一啲嘅股份入邊。
1: 嚟緊公布業績啦，普遍嚟講，對於公司嗰方面股價影響會點？
0: 我諗都大嘅，尤其是一啲重磅科技股呢啲必須要留意嘅，因為你睇翻外圍咧，大家都係睇住一啲資本開支會唔會係好誇張，去審視嗰個上市公司嚟緊嘅現金流情況。港股會有類似嘅情況嘅。
2: 人民银行公布，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明日将会展开5,000亿元人民币买断息逆回购操作，期限3个月，规模较到期日净增加2,000亿元。在岸人民币收报6.7533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价升10点指，人民币中间价就较外电预测偏弱大约320点指。市场人士话，日美联合干预之后，日元守住大部分嘅升幅，美元指数暂时回稳，人民币就延续区间波动。市场将焦点转向美国本周稍后公布嘅非农就业报告。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本港的现楼按揭登记宗数按年升近41%，创4年多同期最多，但七月现楼按揭就按月减少超过20%，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1%，两者都创3个月的新低。有按揭代理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增长会比上半年放缓，因为随着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宋嘉良报道。
1: 经落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本港现楼按揭登记宗数累计48,600多宗，按年升近41%，创4年来同期最多。不过上个月现楼按揭回落至6,900多宗，按月减少超过20%。上个月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1%，两者同创3个月新低。经络按揭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会比上半年放缓，全年增长大约20%。认为随住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
3: 就可能發展商嗰個價錢想要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上半年我哋見得到個成交啲數字，佢哋嗰個推貨價錢都係貼市價或者平啲啦。其實近排嗰啲成交咧，佢哋都係慢咗啲嘅。咁其實佢哋有啲係以招標啊，慢慢去賣為主嘅。最主要咧就係個價錢咧就升咗嘅，價錢就反覆向上走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個量就未必咁快追得到咯。咁其實就算喺二手裏邊咧，都見得到係咁樣。
1: 曹德明又話。市场忧虑美国加息会导致本港息口跟随上调，但他估计最快要到第三季尾才会加息，本港利率可能只会加 0.125 厘，对用家影响有限，加上目前投资者仍然积极入市，银行暂时维持提供定息按揭，亦可能会提供更多按揭回赠，相信对买家仍然正面。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78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787点，跌4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腾讯控股487.6，跌2.8。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7.1，升1.66。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升70。中制旭创1,177，升171。华虹宏力135.1，

0: 升8.3。五大升幅股份：德信服务集团、中国华君、融信中国、金轮天地控股、骏高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礼建德集团、花样年控股、恒越控股、天瑞汽车内饰、奕晨实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7,980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48.7美元，卖出价4,049.33美元。港汇指数101.1，升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丹凤楼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彩虹交汇处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较早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上怡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宏照道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一阵，一带仲系比较多车。提一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修，下行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系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另外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油站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影响到狮隧出九龙方向是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去跟住世界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竹园道。港岛方面，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住德富道中较早时的意外清了场的，一带只是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柯士甸道车多。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至到青衣交汇处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暑假都过了大概一半左右，相信都不少家长为小朋友安排好晒节目。有人会去旅行，亦都会有人找下兴趣班给小朋友上下。兴趣班来讲，很多都是跟学术或者艺术运动相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即是训练小朋友讲笑话的兴趣班呢？今天就请来小督笑创办人吴婷婷，讲下笑话班是什么来的，还有怎样为小朋友带来一些新思维的。你好啊 ,Mary。
3: 是 ,Connie, 你好啊。
2: 喂，你好啊。看即其实呢，笑话来讲呢，就不是个个个都懂讲的嘛。有些人呢就比较天生呢就有幽默感啦，或者有喜剧感啦。他讲什么都可能都很好笑的。但是呢，还有大人来讲呢，多啲人生經驗噶嘛，咁知道講啲乜嘢會比較即係會令到人笑啦。咁但係小朋友嚟講，咁人生經驗啊，當然係即係比較少啲啦，得個幾歲人仔。咁佢哋要點樣係從即係每日嘅生活啦，或者所遇嘅人同埋事咧，去揾一啲即係笑話元素咧？
3: 咁經驗係講笑話或者創作笑話嘅其中一個方法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咧，講笑話或者棟篤笑其實係要揾喺啲最平凡嘅裏面揾到啲笑位嘅。咁所以其實幽默感呢係有天生啦，但係亦都係可以學返嚟。譬如講小朋友啦，佢哋係用小朋友嘅角度睇個世界，而睇嗰個角度呢好多時其實我哋大人已經睇唔到嘅。咁我都可以講啲例子，譬如啲小朋友佢會話幼稚園嘅就係佢會話如果我左手好曳，我右手打佢，咁就變咗拍手囉。即係佢係用緊小朋友嘅一啲邏輯去理解呢個世界，又例如可能一啲好簡單嘅食字，即係同音唔同意思，其實佢都會掌握到嘅。譬如有個同學佢會話佢姓蔡嘅，咁有時佢屋企人就話：你唔食菜，你點姓蔡啊？咁樣佢話嚇，如果食姓蔡就要食菜，咁姓魚姓魚咪要食魚，咁姓陳咪要食陳咯咁樣。咁即係其實小朋友都會有佢嘅方法去諗到一啲好得意嘅。嘅笑话去喺台上面同人哋分享嘅。
2: 咁作为即係小朋友笑话班嘅导师啦，咁其实呢即係有啲咩方法呢可以帮助到佢哋自行发挥咁样呢？
3: 好似头先咁讲啦，我哋都会鼓励返佢透过啲观察啦，同埋我諗小朋友要好相信其实我哋只要搵到一个啱嘅角度，其实每样嘢都係好搞笑囉。咁所以就好多时係都係由佢身边出发嘅。譬如如果係我記得個印象就係，譬如我試過同佢哋講三隻小豬的故事咁樣啦，唔係三隻小豬，係講狼來了。咁我就問佢：，頭兩次啲村民都有出嚟，咁然後第三次點解佢哋唔出嚟啊？咁我哋大人可能就已經有個框，就覺得因為佢講大話咁樣。但係啲小朋友咧就會話：，佢哋第三次唔出嚟咧，因為佢哋已經太驚啦。咁所以係小朋友有小朋友嗰個思維咧，可以令到件事有時都可以好搞笑咁樣咯。
2: 即系其实小朋友咧个创作力咧同幻想咧都会吓人一跳嘅。咁有冇啲即系小朋友咧上咗几堂之后咧，哇脱胎换骨咁样啊？
3: 其实都有嘅，我觉得主要系讲两方面，因为我哋个班就唔系就系讲笑话，其实严格嚟讲系栋笃笑啦。咁所以佢要自己企上台度表演嘅。咁我周不时都会见好多小朋友，可能学校未必有机会俾佢上台一个人讲嘢。咁佢嚟到呢度有机会上台讲嘢咧，就令到佢。由一个都冇乜信心嘅小朋友，然后突然间，原来我做到喎，咁个信心各方面其实都有好大改变嘅。另外，创作古仔嗰度咧，可能佢哋学校成日都会觉得，作文系一样好闷嘅嘢，但系，可以谂笑话，谂完之后喺台上面讲，啲人会笑嘅，其实佢会好开心咯。变咗咧，佢哋好多时翻到去之后咧，就会睇下，有啲咩搞笑嘅，然后上堂再同大家去分享。所以都有好大嘅变化嘅。
2: 其实咧，即系都结合咗啦，即系训练啲小朋友逻辑思维啊，同埋啲表达能力嘅。
3: 系有噶，有噶，因为佢哋都要谂个古仔系咪要合理，但系又要出人意表咁样，咁所以就成个训练其实同作文有啲相似，但系咧又要扭巧啊，再有趣啲，同埋咧。系，譬如佢哋好多时上台表演咧，可能比较公式化，又或者系譬如朗诵嗰啲，即系嗰啲都训练到嘢嘅，但系。

0: 终唔系佢自己嘅故仔。咁但系栋笃笑咧就可以令到佢，诶，可以讲自己觉得搞笑嘅嘢。譬如有啲同学可能打风嘅时候都真真地啊，佢见到隔篱屋个叔叔，诶，正系着住条底裤出嚟淋花，咁佢觉得好搞笑，咁佢攞上台讲嘅时候咧，大家又会笑得好开心。
1: 嗯，咁啊，其实会唔会话啲笑话咧？啲小朋友即系同一班嘅小朋友觉得喂好好笑咁样，咁但系诶，即系作为导师，咦真系咁好笑咩？咁样咧？
0: 哦，咁呢个有时我都会自我反省嘅，即系因为等于大人讲嘅笑话，有时小朋友都唔识笑，即系完全系视乎嗰个内容上面，我哋有冇嗰个认知咯。即系当啦，譬如佢哋讲啲爆旋陀螺嘅嘢，咁可能我都唔系好知嘅。咁但系如果佢哋咁多人笑嘅，我相信嗰样嘢系好笑咯。咁所以有时我都会用翻小朋友的角度去睇翻，诶，可能呢样嘢系佢系属于佢哋年代嘅嘢，咁嗰样嘢都可以系好笑咯。
1: 嗯，其实爆旋陀螺而家都好好流行噶，即系你都要补习下呢方面。
0: 我完全会，因为我觉得嗰个教学过程，即系而家好多时大家都系想去了解啲 Gen Z 谂啲咩啦。咁我因为接触好多，其实佢系 Gen Alpha， 即系再细过啲嘅。咁我喺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嘢噶，即系例如咩呢？例如佢學校興嘅一啲嘢啊，又或者咦，可能佢哋小食部食緊一啲嘢咧，都係同我細個一樣。又或者咧喺疫情期間，我個印象就係、是，原來佢哋係翻學唔可以請人嚟食嘢嘅。咁好多，同埋我細個小學嘅時候翻半日噶嘛，咁佢哋翻全日，其實個小學生活係點樣嘅咧？學校食飯咁樣，對我嚟講其實都係好有趣嘅。即係所以係佢又教到我嘢之餘，其實我又教到佢嘢咁樣咯。
1: 嗯，咁即系都系互相学习啦，咁啊，即系系咯，咁啊，如果系即系上堂嘅时候啦，咁你系一个人啦，定系有多一位导师会一起上堂咁样咧？
0: 哦，因为人手有限，主要都系得我一个人嘅啫，咁就每班就唔会多过六个人嘅，因为佢哋每个人嗰份稿基本上都系唔一样，所以就有少少好多时喺堂上面都要一对一咁样去讲嘅，甚至乎系攞佢啲故事出嚟，然后大家去讨论咯。咁就唔係話哦，同一個故仔你六個人咧就一人講一次啦，就唔係嘅。咁所以就通常都係一對六咯，最多。
1: 嗯，嗰份稿係點樣嚟嘅咧？
0: 哦，嗰份稿就係佢好似頭先咁創作，譬如佢話哦，我個名咧就係姓蔡嘅咁樣，咁可能有一個故仔，姓陳咧就要食陳啊咁樣，然後又講下就每堂去儲啲故仔咯。咁最後儲下嘅話，咁可能有一分鐘啊、兩分鐘、三分鐘，跟住嗰篇咧就係佢個稿，然後佢就上台講噶啦。
1: 嗯，
0: 所以都要储几耐下噶。
1: 嗯，咁啊，即系上储几堂啦，咁啊，可能就要就上台表演噶咯。咁即系个反应系点样啦？其实
0: 个反应咁始终系练习为主，因为如果只系上咗初班，我哋通常就系十个钟咁样啦。咁佢哋有能力，其实上到台讲一分钟咧已经好犀利，因为嗰样嘢系真系好困难嘅，同埋有啲真系可能得四五岁。咁所以就啲观众主要系其他小朋友啦，同埋佢啲家长，咁所以都系充满住鼓励性，但系同时间咧，我谂大家又冇乜好大期望啦。都每次小朋友讲佢嗰篇稿咧，起码都有一两个位系全场笑。我谂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咧，系一个好有满足感，同埋令到佢嘅自信咧系都好大嘅提升。
1: 嗯，咁啊，即系你开班啦，咁啊，其实咧会揾一个即系适合咁多小朋友一齐上堂，又兼且系可以即系练习去表演上台嘅，嗰、那个揾一个咁嘅地方去租咧，难唔难咧？
0: 我以前就租人哋场地嘅，咁而家就我固定租咗一个场嘅，咁都可以做栋笃笑表演，咁就变咗我自己可以做表演之余咧，亦可以开班教啲小朋友，咁佢哋表演咧，亦都喺呢个舞台上面去做。咁香港嘅租金就一定系贵噶啦，咁就尝试去试下做呢件事。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见到是 OK 的，
1: 即是收支平衡的意思。
0: 哦，是的是的，都营运到的，如果不是可能两年之后就不见了，但是我相信 是做到的，因为大家都见到那个价值，还有即是无论是大朋友啦或者小朋友都好啦，即是做栋笃笑或者笑话一起笑那个感觉呢 是真的无价，还有真的很开心。
1: 嗯，咁啊，即系会唔会话咧，即系暑假咧会特别多嘅小朋友咧都有兴趣上翻呢啲班咁样咧？
0: 哦，暑假会有噶，头先你都有讲咧，即系小朋友其实佢都好忙啊，暑假都可能会上其他嘢，咁终于可能接到啲时间去试一啲大家可能觉得冇咁学术嘅嘢，例如栋笃笑，咁就都会多咗啲 summer camp 嘅，咁就会多咗小朋友嚟尝试咯，系噶。
1: 嗯，咁啊，其实除咗暑假之外啦，有冇话分黄淡季嘅？
0: 哦，旺仔。

0: 三歸，因為始終都是我一個人去教啦，咁同時間我都會做表演，所以我可以教到的學生人數就不是咁多的，就重質不重量，即係又不是話好像人哋的集團咁樣每日都開到班，咁但我就有一個小督笑團啦，即係有啲似一個合唱團，就有固定的成員嘅，咁其實好多都是學咗以年計噶啦，即係一年啊兩年，甚至乎有啲同學是由幼稚園一路學。到小學而家準備升中都一路喺度嘅，咁就變咗係淡旺季就冇乜特別嘅，就恆常。我哋有一團人就會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咁樣咯。
1: 嗯，咁啊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啦。咁其實嗰、那個係點樣去即係獲邀佢獲邀去表演啦，定係你同啲場地去傾定係點樣
0: 咧？其實兩樣都有嘅，一開頭就我諗我哋主動多啦，因為始終啲小朋友經驗唔係話咁多，我哋就會去啲長者中心，咁就發覺其實雙方都好開心，因為啲老友記公公婆婆見到小朋友又好開心啦，聽佢哋講故仔又好開心，咁啲小朋友咧又可以一個相對安全嘅環境度練習，咁但係隨住佢哋而家經驗多咗咧，其實都會有啲即係相對係商業嘅演出咧，會邀請我哋去做嘅，又或者有啲人純粹想。本身是請我去做一個表演啦，咁我就話：咦，其實我哋都有一班小朋友棟篤笑得好正嘅喎，咁就會有時就會咁樣又會轉移咗，就我同佢哋合作，又或者咧係純粹俾啲小朋友上台去表演咯。
1: 嗯，你
0: 兩樣都有嘅。
1: 嗯，咁如果係你同小朋友合作嚟講咧，有冇啲咩挑戰咁樣咧？
0: 哦，小朋友就一定係有挑戰嘅啦，因為小朋友你既要佢哋好認真咁樣去準備個表演啦。但是我哋上台是搞笑的嘛，即是又要好轻松，即是要拿捏呢种俾佢哋好轻松但又要投入的话其实都比较困难的。即是譬如上台之前如果好似啲篮球教练咁样即是可能闹佢一轮嘅，咁佢就可能会好集中，但佢上到台就唔开心㗎喇。咁所以就要你既係要有少少严肃地话俾佢听，嗱呢样嘢呢你一定要做得好嘅。如果唔你上到台就讲唔到㗎喇。咁但係咧，同時間又要覺得，哎，你上台講咧，你會做到之餘，其實件事仲係好好玩嘅喎。咁呢樣嘢係嗰個難度嚟嘅，都係。
1: 嗯，咁啊，呢個難度啦，即係要點樣去拿捏啦，即係又要嚴肅，又要即係教到佢哋嘢，兼且要佢哋又要開心。
0: 我諗係個經驗啊，即係好多時當講一個遠少少嘅例子，譬如佢哋嚟上堂咧，咁有本書仔。其實佢哋好開心，因為裏面有啲笑話啦，亦都有啲佢創作嘅故仔。好多小朋友咧會第一堂就話：，Mary， 我想帶翻屋企。咁我其實經驗話俾我聽，佢通常第二堂都唔記得帶翻嚟嘅。咁但係咧，我會俾佢試一次嘅，俾佢試一次。咁然後，佢真係唔記得帶翻嚟。咁第二次咧，佢就話：，哦，放喺度就算。咁點樣講呢個例子就同表演一樣，就係、是、嗱，我話俾你聽，你今次如果用呢個質素去練習嘅話，你上台你一定唔記得咯。咁我會俾佢試嘅，咁佢上台，發覺真係唔得喎，我會俾翻片佢睇，嗱你睇下，講到窒下窒下，點解咧？因為你練習練得唔夠咯，咁就係個經驗話俾佢聽，佢第二次就會認真好多。
1: 嗯，咁啊，其實你當初成立咧呢一個咁樣嘅小朋友小篤笑嘅説話班啦，個原因啊同埋初衷係啲咩咧？達唔達到啊？你覺得而家
0: 都達到嘅。當初成立係一個意外嚟嘅，本身我係諗住做一啲表演咧，係適合小朋友去睇，然後佢哋好開心。咁佢有啲家長睇完之後咧，帶小朋友嚟啦，佢就問我：，其實小朋友冇得學啊？咁然後我就再望下，原來有嘅喎，外國都幾成熟下，咁就參考人哋嘅例子，然後就開始喺香港去做咯。咁、那個初衷同埋目標同我自己做棟篤笑都一樣，就係令到做嗰人又開心，因為個思維改變咗，睇到好多搞笑嘅嘢，同時間佢講出嚟嘅時候，亦都令到多咗人會開心咯。
1: 嗯，咁啊，簡單講下啦，日後有冇啲咩計劃咁樣啊？
0: 日后嘅计划就系继续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啦，希望啲小朋友可以更加成熟啦，咁系咯，咁就更加多人去认识小朋友栋笃笑呢样嘢。佢望落去咧就好似同啲学术冇乜关系，但系其实对小朋友嗰个改变系好大。
1: 嗯，好啊，咁啊，多谢咧 Mary 嘅分享啦，讲翻咧即系关于一个小篤笑嘅笑话班啦，即系点样咧可以咧帮到小朋友咧训练佢哋思维啊同埋逻辑噶。好啊，多谢你嘅分享，拜拜。
0: 多谢晒，拜拜。
1: 嗯，咁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啦，就嚟到呢一度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名女子被捕。警方上月接获举报，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3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几元至到1700几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公署提醒，在网上申办电子签证时，应该仔细检查完整网址，假冒网站网址可能和官方网站相似，但通常会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应该仔细核对，确保相关网站正确。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话：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一架九巴在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怀疑尾辘松脱，一名男童受伤。警方下午3点几接报，指一架开往美孚的86号线九巴驶到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嗰阵，左边尾辘怀疑松脱甩出，车辘撞向巴士站的栏杆，导致一名在巴士站等车的7岁男童脚部受伤，清醒送去明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下午6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好啦，亦都系大致正常噶。龙尾系接近油站，其他隧道出入口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只系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码头至到海滨会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另外，在彩虹交汇处一带啦，仲系稍为繁忙一啲。龙尾分别去到龙翔道近牛池湾转车站，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丽景站。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至到青衣交汇处是车多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屯门公路北行啦，跟住新墟至到安定村是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啦，就过了龙日村。仲有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北行跟住杯道路至到屯兴路都是比较车多噶。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5: 爱情就好似一场赌博，有人选择默默守候，有人决定放手一搏。
6: 唐尼彩帝的经典喜歌剧《爱情灵药》就是讲述一位青年为了赢得心上人芳心，不惜买下神奇灵药，点知搞出一连串既甜蜜又好笑的误会。
5: 我们一起听下香港歌剧院的创办人著名男高音莫华伦 Warren 和大家分享下他对这部剧的体会。
7: 1987年我在柏林歌剧院那时呢，我的第一部歌剧就是这部歌剧、你们等我来爱情灵药。当时呢我做 cover 大主角呢，即本来应该唱的就是 Luciano Pavarotti， 上一世纪最有名的男高音了，所以我对这部歌剧呢是由头到尾非常熟悉的。
6: 爱情灵药讲的是爱情，但是今次制作背后还有另一份爱，就是对香港本地歌唱家的爱。
5: 这部喜歌剧旋律轻松，笑料百出，
6: 而本地新晋歌手的参与更加为经典注入新鲜活力。
7: 由主角到配角到合唱团到乐队，全部都是我们香港本土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呢 promote young artists。 这部歌剧是 melodrama， melodrama 是 comic melodrama、不是说 pure 的 comedy， 但是呢 melodrama 里面的 comedy 是挺搞笑的，希望观众离开剧场带着开心快乐 的旋律在你的

0: 脑中咧继续咁回响起嚟。
1: 爱情灵药，
2: 8月14至15号，
1: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5: Hello, 大家好，各位旅游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醒大家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星期二的 I 晚时候开饭未啊？可不可以亲埋我啊？最多我自己加双筷啊，兼且为你准备好一个精彩歌单陪住你啊！今日呢，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呢，其实呢係带有少少回忆嘅成分喺度嘅。我估呢，好多人都曾经试过，尤其是呢细个嘅时候呢，读书嘅年代啊，可能小学啦，或者有啲朋友就话啦，唔止小学㗎，中学嘅时代都曾经遇过啲咁嘅事情㗎。就是被人整蛊，又或者调翻转头整蛊过人，可能是因为好奇啦，可能因为贪玩啦，甚至可能想引人注意啦。记唔记得啊？以前嗰阵时咧嘅心情，如果尤其是系被整蛊嗰个咧，就一定系会好嬲啦。唔知点解，哎呀，点解你成日都针对住我嘅整蛊我噶？咁但系咧都知道咧，对方都只不过系玩下嘅啫。最后尾咧，可能大家都喺度一齐笑啦。咁又或者调翻转头啦，可能你就系整蛊人嗰、那个。希望咧当其时你所整蛊人嘅方式咧，纯粹系一个大家娱乐一下啦，又或者让气氛轻松一啲啦。整蛊人一个可能会觉得啊好搞笑啊，又或者好有成功感啊。不过咧，如果当场被责备嘅时候咧，都可能会有心虚嘅情况出现噶。而大个咗之后谂翻转头啊，你都会觉得其实嗰阵时都几幼稚啊，嗬。经历过咁多恶作剧啦，可能系人哋向你撒出呢个恶作剧，或者调翻转头啦。可能有一啲咧，即系你而家谂翻起嘅时候咧，都系过眼云烟啦。咁但系有冇一啲当其时你觉得呀真系好讨厌啊？甚至可能系因为嗰次嘅恶作剧而影响到你同对方嘅关系，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嗌交啊？后来又点样去和好呢？好，这个呢亦都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亦都让我哋咧乘机检讨一下过往有冇曾经做过一啲令到对方觉得好讨厌嘅恶作剧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咁当然呢，有啲朋友就话啦，唔係呀，当其时呢嗰、那个我觉得佢唔係一个恶作剧嚟㗎，佢仿佛呢好似有心要整蛊我一样啊。咁究竟唔同层次嘅呢啲所谓恶作剧又好啊，欺凌又好呢，背后嘅心态系点样呢？思正呢咁啱亦都睇一篇文章，有讲到啊，究竟一个人去使出呢一个恶作剧，又或者近年咧，好多人会关注一个情况，就系欺凌啦。背后嘅动机系点样啦？原因系点样啦？我哋应该点样去保护自己呢？呢个亦都系今日咧会同大家分享嘅啲内容嚟噶。亦都为大家准备好今日嘅歌单，首先有送上人。

刘美君嘅呢一首歌叫做《讨厌》啊，最讨厌咧就系啲人咧好恶意咁样咧去整蛊人啦，令到对方咧会觉得好尴尬啦。咁啊，虽然咧可能咧佢出于个动机咧纯粹系希望大家可以缓和下个情绪啊，或者缓和下个气氛咁样，但系如果拿捏得唔好嘅时候咧，对方可能就系因为嗰一次嘅恶作剧咧嚟嬲咗你噶啦。嗱，讲到恶作剧咧，究竟恶作剧嘅人啊，个心态系点样嘅咧？个心理系点样嘅咧？嗱，睇过一篇文章有提过啦。一个人咧，如果佢系成日爱整蛊人嘅话咧，可能系源于三个唔同嘅目的嘅。睇下究竟你遇过嘅恶作剧嗰个人啊，系咪真系有呢啲咁嘅目的啦？首先第一，佢好希望咧周围嘅人可以关注佢啊！我见到呢一句嘅时候咧，我就谂翻起以前细个嘅时候，尤其是小学啦，总会有啲同学咧好中意整蛊人嘅。本身嗰啲人咧，可能咧喺班里面咧，就啲人觉得佢好曳噶，系啦，就系全班最曳嗰个啦。佢啊，冇乜朋友噶。其实想返转头，佢会唔会就係希望可以透过一啲嘅方式让到人哋会注意佢，又或者因为咁样而令到佢自己呢觉得有少少

成功感，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可以多翻啲朋友呢？咁通常咧，老师如果真系见到有啲咁样嘅同学仔成日整蛊人嘅时候咧，可能咧就会特别关注呢啲小朋友，睇下个原因系乜嘢啦？会唔会就系好似头先所讲啦，就系佢好希望得到多啲人嘅关注，又或者本身佢又唔系好识得点样同人做朋友，以为整蛊人咧就可以引起人嘅注意，继而咧可以吸引多啲人可以同佢做朋友。咁如果当其时老师系可以循循善诱嘅话，让到佢用翻啲正确嘅方式去有多啲嘅朋友，而唔好整蛊人嘅话咧，咁样呢一个人咧嘅交朋友嘅方式咧就可以有所调整，有所转变啦。而另外呢，有呢个人整蛊人呢，就可能呢就好希望得到一种成功感啊，好希望呢有一种个掌控感喺度。咁呢一个呢都可能係平时啦，譬如话可能佢工作上面啊，学习上面啊，未得到成功感嘅时候呢，佢就发觉咦，如果整蛊人嘅时候对方可能会觉得好尴尬啦，俾人笑嘅时候呢啊，自己好有成功感喎，係咪就係咁样去填补翻，因为喺工作方面，因为喺学习方面未得到嘅成功感咧。如果真系咁嘅话，老师就更加要好好咁样引导翻佢啦。

刘嘉敏嘅呢一首歌啊，其实咧我唔使点样去查证都好啦，我已经估到呢一首歌咧系边个作词啦。嗱，呢一首歌就叫做《讨厌鬼》啊，里面所讲到嘅呢一位主角咧，就成日咧就啊好讨厌嘅，好令到同学仔咧好唔中意佢，又唔想同佢做朋友。啊，呢啲呢个讨厌鬼咧又唔肯读书啦，又成日整蛊人啦。咁但系听唔听到歌词后面有提到？是啊，其实他呢就是很高潜能的，只要他俾心机的话呢，他就可以有好好的成就的啦。咁所以呢，那首歌的后半部分呢就鼓励他，唔好成日整蛊人啦，唔好咁懒惰啦，不如好好咁运用你的潜能，好咁学习，好好咁同人做朋友啦。哇，呢类型的歌词冇错，就是郑国江老师填词的卢嘉敏的呢一首歌《讨厌鬼》啊，呢一首歌好可爱啊，嗱，的而且确咧，有啲人咧，尤其是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咧喺班里面咧越少嘅朋友嘅一啲同学仔咧，啊越会有机会咧出现咧整蛊人嘅整蛊恶作剧啊嗰啲咁嘅人嚟嘅噃。嗱，嗰啲恶作剧咧，有阵时可能就系话啦，突然间咧就系喺后面拍一拍佢膊头，咁当你拧转后面嘅时候咧，原来佢又走咗去，咁样等你吓一吓啦。又或者可能佢就啱啱匿喺转角嘅嗰个位，咁你一转角嘅时候，佢就跳出嚟。

吓你啊，系咪啊？诶、哎，系啊，以前细个实会遇到啲咁嘅同学嘅，咁但系咧，其实佢哋本身个本质咧，又唔系话真系咁差嘅噃，只不过可能佢唔识得点样去表达自己嘅啫。嗱，的而且确喺我睇嘅一篇文章里面有提过，就系话好中意做恶作剧嘅嗰啲人咧，有啲人就系话好希望同人哋咧有个连结喺度，但系系唔知道点样去做主。动啦，又担心自己会被人拒绝啦，咁所以咧就索性用一个恶作剧嘅形式咧嚟到令到对方引起佢注意啦。甚至我亦都见过啲小朋友啊，好中意咧喺一大班人当中咧系故意整蛊人，然之后咧佢又会睇下，咦，旁边有冇一啲嘅同学仔因为佢呢、这个。举动而笑啦，又或者会觉得，咦，又好想跟埋佢一齐，咁然之后佢就发觉，咦，就估啦，就估，诶，呢啲咁欣赏佢嘅恶作剧嘅人，会唔会就有机会成为佢嘅朋友呢？讲到底，都系因为佢本身好希望多啲朋友而做出呢啲嘅行为。但系如果好似头先所听到嘅呢一首歌《讨厌鬼》里面嘅歌词后半部分啦，鼓励翻呢啲嘅小朋友好好咁样运用佢自己嘅潜能啦，唔系净系整蛊人，而系好好咁运用佢嘅聪明之处啦，又或者有创意之处嘅话咧，其实可以有好好嘅成就噶。所以老师在学校里面的职责不是只是教小朋友知识，更加重要的就是留意学生的行为表现，继而好好地教导

0: 黎瑞恩的这一首歌《发誓》，将时间带到嚟晚上的七点，嗱，准备报时啦，31分正啊，系啊，冇错啊，7:31，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啊。头先咧就讲到咧最讨厌嘅恶作剧啦，刚刚所讲的恶作剧很多时都是纯粹呢是因为可能是讲下笑啦，又或者本身他其实是想跟人做朋友的，只不过不懂得怎样表达，不知道怎样去让对方接受自己，所以用了另一种可能会有机会令人讨厌的方式去做。咁但係有啲嘅恶作劇呢，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其实佢係咪恶意㗎，係咪有心整蛊人㗎，甚至可能会带嚟一啲呢非常之严重嘅后果都未定添㗎噃。咁究竟又係点样呢？又或者恶作劇同欺凌呀点样去分辨佢呢？咁不如咁样啦，我哋而家呢首先喺度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但转头返到嚟继续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我哋继续讲下。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3: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2: 香港电台第5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4: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5: 缤纷旅程。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9: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8: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9: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8: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9: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斐悦里。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0: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今日咧，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系最讨厌的恶作剧啊！刚才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可能系一啲细个时候可能会遇到嘅一啲嘅恶作剧啦。

背后可能嘅原因咧，唔系一啲恶意嘅，而系可能想引人注意啊，可以希望有多啲朋友，但系唔知道点样可以正面咁去做啊。咁喺呢个时候咧，老师嘅角色系非常之紧要啦。仲有长辈啦，要识得点去话俾佢听，诶，其实咁样咧系唔能够识到朋友噶，反而可能令到咧其他同学仔咧讨厌咗你，唔同你玩噶啦。但系咧，前一排咧睇到电视剧啊，其中有一个部分咧讲到一个古仔啊，就话有个男仔啦，细细个开始咧就好中意整蛊人嘅。譬如话咧，明知咧啲人咧就会喺公园里面玩呢个斜滑梯啦，啲人就会喺上面斜落嚟噶嘛。咁咧佢就喺斜滑梯下面嗰度咧，就摆咗啲油漆喺度，咁等啲人咧斜落嚟嘅时候咧，哎呀，件衫就污糟咗啦。咁佢以为自己成功咗啦，就继而啊加码啦。咁啊之后咧，仲试过咧，曾经整蛊人嘅时候，仲整伤咗人添啊！点知咧，佢大个咗之后咧，甚至咧就以拍摄一啲捉弄人嘅短片为生添。点知咧，仲惹嚟杀身之祸。咁呢啲咧就系电视剧嘅桥段啦。不过的而且确咧，有啲人咧可能喺细细个嘅时候咧，当佢发觉咧，原来喺恶作剧嘅过程当中咧，系令到有啲人咧系会好尴尬啊，好唔开心啊。但系咧，佢当其时嘅感觉咧，竟然系冇人去阻止佢啦，冇人话俾佢听唔啱啦，继而咧扭曲咗佢嘅价值观。到大个咗之后咧，咁会唔会有机会令到佢继续呢啲嘅行为，甚至咧系变本加厉变成欺凌呢？近年咧都好多人咧就好关注欺凌呢一个事件噶。无论是网络欺凌又好啦，校园欺凌又好啦，或者是工作方面职场上面的欺凌都好。咁有啲人就话啦，咦，咁究竟开玩笑同欺凌有啲乜嘢分别呢？因为呢有啲欺凌者呢就会话啦，哦，冇啊，我同你玩下咋嘛。唔好嬲啦，我唔係有心整蛊你嘅，想轻松下咋嘛。是的，那他讲出口的时候又似乎好像纯粹是开玩笑。但是有些人就仔细地分析，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将开玩笑和欺凌这两样东西分得清清楚楚呢？咁有篇文章里面都有提到一样嘢嘅。就首先你要懂得分辨一个核心的指标，第一就是双方的感受。如果纯粹是开玩笑的话，双方最终都能够发出真心的笑声，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哦，都是玩一下，都是笑一下，大家双方面都可以笑的。但是如果欺凌的话，只是得单方面是觉得开心的，受害者是可能会感到恐惧、羞耻和被孤立的。这样的话，很明显是一个欺凌的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核心指标。听完这首歌之后，先继续和你分享这篇文章里面所讲到的东西。

蔣麗萍的這首歌《他在欺騙》。剛才有講到，如果你說真的朋友之間開下玩笑，有陣時都會覺得都 OK 的，只要大家最後尾心平氣和這樣的話，這樣都不會太過傷害大家之間的關係。但是如果有些人可能立心這樣是欺凌的話，這樣情況就是很不同了。剛才有講到，就是怎樣去分辨開玩笑和欺凌呢？除了就是要看看双方的感受之外，第二个分辨的指标呢，咁嗰篇文章就讲到啦，就是一个权力的关系啦。嗱，开玩笑呢，佢话呢就是建立于一个平等啦同埋地位对等的关系上面。不过欺凌呢，通常呢就存在一个不对等，例如人数多对人数少啦，又或者职位的高对低啦，体型的大对细啦。咁呢啲咧都會分辨到，哦，如果係出現頭先所講嘅後者嘅話咧，就有可能係屬於一啲欺凌啊、霸凌嘅行為啦。另外就係個核心動機啦，例如咧，譬如話，如果是开玩笑，通常呢就是为了制造一个欢乐气氛啦，又或者纯粹是拉近距离嘅啫。即係譬如话我哋去睇一啲魔术表演，咁可能呢就会邀请一位嘅现场观众去到台上面同魔术师呢会做个示范嘅，会有少少互动嘅。咁可能呢魔术师呢就有少少嘅玩意啦，一啲嘅道具啦，然之后就叫呢位现场观众拎喺手上面。点知突然间会变唔见咗，或者变咦点解会变咗另一样嘢出嚟嘅呢？咁样咁其实嗰位现场观众上到去嘅时候，佢可能嗰一下都觉得哎呀你呃咗我啦，但係其实佢自己都觉得其实几得意呀，都系一个玩笑嚟嘅，大家都明白清楚嘅，最后尾都会觉得啊，其实都系想制造欢乐气氛嘅啫。不过如果系欺凌嘅话呢，欺凌嗰个人呢嘅目的呢，可能是为了贬低他人，又或者展现一个控制权的话，这样的话就很明显就跟开玩笑有很大分别了。另外就是说开玩笑的话，其实大家到适可而止的时候都知道，不可以再开玩笑的了，要停止的了，兼且还要跟对方讲对不住。但是欺凌的话，可能加害者反而会变本加厉，甚至会嘲笑对方添啊。

陈慧娴嘅呢一首歌《七分爱情三分片》。在今天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很多听众都有提过，以前小的时候就没有主动去整蛊人的，不过反而是有机会就是被人整蛊啊，被同学吓啊，又或者可能故意就是取笑啊，但是当自己会跟对方说你这样是不啱啊，又或者你这样会伤害到我的时候，对方都懂得说回对不住的，而不是就是那些欺凌的情况出现的。但是是啦，都是那句啦，如果真的在各种的情况之下发现咦为什么对方好像有心去捉弄的时候呢，咁就要小心啲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49，再次提醒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当然啦，我哋都唔希望被捉弄，唔希望被欺骗，亦都唔希望出现好似呢一首歌呢一个情况噶噃。

其林忆莲嘅呢一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茫茫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3嘅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香港巴士百年光影》，作者郑宝雄，文章双层巴士初体验。第一次坐上双层巴士是在1959年学校举办前往丽苑游乐场的旅行，当日由中环出发，穿过刚开放不久的第一条行人隧道——皇后像广场行人隧道，在新天星码头乘坐小轮抵达尖沙咀，搭乘一辆6号线的双层巴士。虽然坐在下层，但是已经感到好满足了。瞩目的是弥敦道上面密密麻麻的战前3-4层高的西式楼宇，以及威菲路冰房，即是现时九龙公园一带的2列多棵大榕树。弥敦道上面有好多名店，可以说是目不暇给。还有一座位于旺角道交界较为古老的旺角警署。进入荔枝角道不久，就可以见到深水埗警署和军营。军营所在现在是荔角村一带，过了军营另一端的东京街，就可以见到多座大小的造船和修船厂。当见到多座储油库，即是现时美孚新村的所在地，随即抵达梦寐以求的乐园丽苑游乐场。首程双层巴士的经历现在仍然萦绕脑际，难以磨灭。

晨陈奕迅的大开眼界。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好，先正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悠闲安多分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

咳嗽同流鼻水，今个月一号起出现发烧，琴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喺嗰间医院嘅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佢嘅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同脑病变。男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的其中一個家居接觸者近日出現上呼吸道症狀，經快速抗原檢測證實對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但是病況輕微，無需要入院，現在已經好發。自稱咖啡投資的 Fun Coffee 公司懷疑設投資騙局詐騙，截至昨日警方接獲225宗相關舉報，涉款達到9400萬，受害人年齡介乎32至83歲，最高金額個案達到960幾萬。香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聯合行動，香港方面拉了6個人涉嫌串謀詐騙，澳門至今接獲9宗舉報，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美元，按年升2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财务总监郭佩英话：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如果有多余资本，将会继续回购股份分派资本。行政总裁艾乔治表示，估算恒生私有化将会未来几年为集团带来9亿美元的协同效益。他承认在整合过程中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是会为员工制定技能培训计划，有助员工转型到集团大力投资的岗位，强调在香港会净投资在人才和科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3度、东经11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

0: 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特别封路啦。喺观塘嘅协和街系有水雾急收，位置就系协和街落山方向，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喺屯门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去屯门、粉岭和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线是要改道行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的港岛、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元朗公路啦，晏啲系会有道路工程噶，去上水方向。由稍后10点直至午夜12点，近住榄堤东路至到大树下西路快线系会封闭。另外由午夜去到6点啦，就改为近住榄口村至到大树下西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力。
7: 晚上8点，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邓以玲可以继续陪住大家在这个大气电波入面，将一些实用有趣的资讯全部都送晒给大家。而今天善报这份的听得到的报章，当然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不同的精彩内容。一般来讲，如果你有听开善报的话，都知道我们一共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善报头条，今天会继续请来一个善团为大家介绍他们的服务。今天就请来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代表，同大家介绍他们旗下有一个醒狮队。而且这个的醒狮队还非常之特别，一班的成员全部都是一班的哥哥姐姐来的。咁到底哥哥姐姐是不是真的可以处理得到醒狮队这么庞大的体力呢？稍后就会请出他们的代表和大家慢慢分享的了。咁除咗呢个善报头条之外，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善报副刊啦。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现象，叫做享乐适应啊。当我哋遭遇一啲好开心或者好唔开心嘅事情之后咧，成日都会听过一句嘅说话，就系话时间可以帮我哋冲淡一切。咁到底呢个嘅讲法啱唔啱？同享乐适应又有啲乜嘢嘅关系咧？稍后喺善报副刊，以玲就会慢慢同大家分享噶啦。 而最后当然

唔少得我哋呢个记者妹大社会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同样同国家嘅冷知识有关噶。原来在我们身处的地球里面，有一个的国家有一个非常之特别的名称，叫做火与冰之国。又有火又有冰的国家，这个的国度到底是哪一度呢？当然以琳就会给三个答案大家选的。 A 就是芬兰， B 就是冰岛， C 就是瑞典。到底在北欧啦，呢咁多个国家入面，边一个国家有呢个嘅美誉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琳就会同大家开股噶啦。喺呢度啦，当然要听翻首歌先。稍后翻到嚟啦，就正式请出啦，我哋呢个醒狮队嘅代表，同大家介绍啦呢一对咁特别嘅醒狮队咯。

0: 先报头条。
1: 先報頭條啦，今日繼續啦，當然要透過呢一小時嘅節目啦，為大家送上唔同線團咧最新嘅資訊同埋服務啊。而今日啦，同大家介紹嘅呢個主題咧非常之醒神噶，因為同大家介紹嘅呢一個題目咧就係一個嘅醒獅隊。咁到底當中有啲乜嘢咁特別咧？咁就當然啦，要請出我哋今日嘅兩位嘉賓，當中就包括香港聖公會聖路加福群會長者鄰舍中心嘅單位主任黄玉君姑娘，黄姑娘你好，
2: 你好以玲，
1: 以及咧醒狮队嘅队员啦，就系简耀林阿简嘅，阿简你好，
3: 啊你好，
1: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捉住黄姑娘问下啦，可唔可以咧同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都介绍下你哋呢一个咁醒神嘅醒狮队啦？呢、這个路加治醒狮队其实系一队乜嘢嘅队伍？当中嘅理念同埋运作系点嘅咧？
2: 我哋咧而家醒狮队咧就有九位嘅参加者啦，咁佢哋组织嘅时候咧，其实咧都想有一班志趣相投嘅长者嚟到锻炼一啲身心啊，提升佢哋嘅自信心啊，咁亦都喺练习过程里边咧可以建立彼此嘅默契同埋一啲团队嘅精神，藉此咧可以弘扬到中国嘅传统文化啦，将醒狮嘅技艺咧可以薪火相传嘅。
1: 系啊，因为咧醒狮咧其实系一啲都唔容易嘅一个嘅活动嚟噶，而头先啊黄姑娘就提到啦，啊，而家有九个嘅参加者，就希望啦，真系可以透过呢个嘅过程啦，真系建立到一啲嘅默契啊，同埋团队精神噶。但系咧，其实啦，好多嘅长者中心啦，亦都有千百万样唔同嘅活动噶嘛。我又想问一下黄姑娘你啦，咁到底点解当初啦会决定喺中心嗰度设立一个醒狮队？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原因令到你哋啊有一个咁嘅概念萌芽咧？
2: 其实咧，早喺23年前。讲翻咧都系2003年噶啦，咁中心咧就被邀请出咗一个活动啦，咁而嗰个活动咧亦都有啲醒狮嘅表演嘅，咁我哋咧嘅长者就去参加，好开心啦。咁其中有一位大师兄咧，咁佢完成咗之后咧就觉得好有兴趣，咁我哋问翻佢之下咧，原来佢咧喺年少嘅时候啊，学咗2-3年醒狮到啦，咁佢又买咗啲工具咧，就话留翻咗喺屋企，咁于是咧佢就话啊，其实我都可以带埋啲工具一齐嚟玩噶，咁样，咁于是咧佢哋齐娃娃咧，咁就一齐去玩呢个醒。

0: 司嘅活動啦。咁直至2008年到咧，咁咧就獲得一啲撥款嘅資助啦。咁佢哋可以請導師去教佢哋醒思啦。咁於是咧，佢哋就組織咗一班有興趣嘅學員。咁、咧當時咧都有12个人嘅，咁就正式成立咗一個路家醒思隊啦。
1: 係啊，所以成日都話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真係周身刀咧，張張嚟嘅。佢哋咧其實係潛藏咗好多咧，大家不為人知嘅可能一啲嘅興趣啦，又或者咧係一啲嘅能力嘅。就好似頭先啊，黃姑娘就話啊，咁啱阿大師兄原來之前細個嘅時候學過2-3年嘅，咁而有啲工具咧就大家一齊去投入呢個嘅活動啦。而最後好好彩嘅，亦都係因為有一啲嘅撥款啦，就令到真係可以請到一啲咧嘅導師去教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去一齊成立呢一個嘅路家醒思隊啦。咁我又想問下黃姑娘你啦，咁其實咧醒思呢一個嘅活動啦，其實都唔容易嘅。咁我又想問下你哋呢個嘅醒思隊啦，有啲乜嘢特別嘅地方呢？
0: 咁師隊俾人感覺咧，就係一個傳統文化嘅傳承啦、團結啦，同埋唔怕困難嘅精神啦。咁長者咧參與其中咧，其實唔單止係做運動，更係一啲傳統文化嘅實踐啊，同埋一啲傳承啦。喺傳統印象裏面咧，其實師隊咧需要好大嘅體力啊，同埋啲動作嘅。咁呢啲咧多數都係一啲年輕人嘅活動啊，或者一啲成人嘅活動嚟嘅。咁而我哋嘅師隊咧，其實佢係64至91歲啦。
1: 哇！
0: 係啊，平均佢哋年纪咧都有76岁噶，咁其实咧就引证咗长者虽然系年长，但系佢哋仍然可以接受训练啦、练习啦，喺醒思嘅运动里边咧担当系啲唔同嘅角色啊，同埋啲岗位嘅，咁令到佢可以喺强身健体嘅同时咧，亦都可以贡献自己一分力咧，继续喺社会上面发热发光，达成到老有所为嘅效果咯。
1: 系啊，所以成日都话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其实系非常之犀利嘅，因为咧喺以玲嘅心目中咧，醒思队咧其实系唔简单嘅一个嘅活动嚟噶，点样可以去舞个狮头啊？又或者要做一啲嘅动作啊？唔系想象中咁容易噶。而头先黄姑娘就话：，哇，你哋醒狮队嘅年龄咧，其实系由64岁至到91岁咧，都有份参与噶。可想而知啦，其实咧当中啦，可以见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其实真系非常之有毅力啦，可以咧循住自己啦中意嘅一啲嘅活动啦，好好去努力啦，好好去合作啦。其实的而且确咧系非常之好噶。但我又想问下黄姑娘你啦，咁头先都提到啦，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觉得醒思呢个嘅活动咧，都要几大嘅体能啊，又或者真系有一啲嘅动作咧，系需要真系有一啲嘅技巧先至可以做到噶。我又想问下黄姑娘你啦，咁其实根据你哋嘅观察啦，路家智醒思队组成咗之后啦，对一班参与嘅哥哥姐姐啦，身心健康有啲乜嘢嘅益处咧？
0: 如果讲益处咧，其实可以分开五方面去讲嘅。咁第一方面咧就系讲佢腰马啦。咁其实腰马合一咧系我哋醒思咧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嚟嘅。咁佢哋咧腰马其实就系锻炼佢哋嘅下肢嘅肌力啦，同埋个核心平衡嗰个能力嘅。其实对于长者嚟讲咧，可以有效咁预防跌倒啦，同埋强化翻日常嘅活动能力啦。咁而第二部分咧就系一啲神态啦。咁要冇一只生动嘅狮子咧，其实咧神态都系好重要噶。譬如佢神态啦、动作啦，同埋情绪嘅配合咧，咁啲组员咧就一路去钻研啊，点样可以冇得神态好啲啊？又试翻嗰个动作咧，其实佢哋咧都可以认识到咧情绪啊，同埋点样去表达一啲情绪嘅。咁第三样咧就系一啲默契嘅配合啦，譬如一啲狮头啊、狮尾啊，我哋有音乐上面嘅有打鼓啊、打叉、打锣咧，其实都要系长者咧好积极咁样沟通同埋配合咧，先可以做得到有默契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喺建立人际关系网络方面啊，或者社交网络方面咧，亦都系可以藉此咧慢慢去扩展啦，亦都可以咧减低佢哋嘅长者嘅孤独感啦，咁样。咁而节奏同埋音乐咧，都一个重要嘅元素啦。咁醒思咧，其实佢哋有节奏同埋音乐嘅互动啦，其实亦都可以刺激到我哋长者嘅啲听觉啦，或者一啲反应嘅神经嘅，亦都可以透过一啲运动啊，同埋啲音乐咧，可以舒缓佢哋情绪嘅压力咧，可以改善到佢哋身体嘅协调。最后啦，醒思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好嘅，需要我哋去传承啦，系啦。咁其实咧，佢哋感觉到咧都有强烈嘅身份认同啦，咁亦为其中一个传承嘅一份子啦。咁让到我哋嘅长者咧，已经唔系一个被动被照顾嘅长者啦，而系有传承同埋呢个责任啦。咁其实整体而言咧，醒思咧系唔单止系一个运动啦，佢仲结合咗体能啦、社交文化嘅全人发展，亦都喺我哋长者嘅老化过程里边咧。可以活出积极的晚年的。
1: 是啊，因为呢刚才很欣赏。

0: 王姑娘所讲嘅就系、是、好多时我哋一般嚟讲就会觉得哥哥姐姐咧好多时系一个被动嘅受到照顾嘅一群，但其实佢哋同样系可以啦走出嚟啦，有一个嘅承担，有一个嘅责任，将咧一个真系好重要啦，我哋咧中国传统文化呢个醒狮嘅呢个嘅运动啦，真系可以继续咁样传扬落去，因为咧传扬一份嘅文化或者精神咧，就唔单单只系话啊真系可能一班嘅后生仔要继续去玩呢一样嘢先叫做传承嘅。其实哥哥姐姐同样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嘅角色嘅，咁、但系咧筹办一个哥哥姐姐长者嘅醒狮队咧，我相信一啲都唔容易嘅，因为你哋要考虑嘅地方咧，其实会有好多啦，可能哥哥姐姐身体嘅状况啦，又或者啊当中其实醒狮嘅文化都好博大精深噶嘛，其实咧喺筹办嘅过程入面咧，王姑娘你哋又有冇遇到啲乜嘢嘅困难呢？
1: 其实我哋都会遇到啲困难噶，因为咧，譬如我哋要熟读一啲醒狮嘅文化啦，咁、认识醒狮嘅动作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专有嘅名词噶，譬如有七星啦、擂鼓啦、三星啊咁样。咁同时咧，我哋都要了解长者嘅一啲强项啊，同埋佢哋嘅特性啊，咁协调组员咧去担当唔同嘅岗位做呢个醒狮嘅活动啦。咁而佢哋组员间咧，亦都会明白啦、接纳啦，同埋尊重咧，咁令到狮队咧就都可以即系嚟咁样去完成佢哋嘅训练啦，咁而当中咧，透过呢啲嘅大家互相去倾偈啊，大家明白对方咧，其实彼此就慢慢建立到个默契啦。
0: 系啊，因为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佢哋真系嘅，好有呢个责任心啊，觉得自己加入咗狮队啊，我系负责呢个部分，我要做呢啲嘅动作。但系咧，以玲成日都喺度讲啦，就话真系嘅，哥哥姐姐知道你哋有责任心，亦都知道咧，你哋好珍惜每一次可能唔同活动嘅机会啦。但系最紧要嘅系咧，真系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因为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咧，先至可以令到条路咧漫漫长路咁样继续行嘅。但我又想问下王姑娘你啦，咁其实当初啦，有一队嘅醒狮队喺中心入面啦，其实哥哥姐姐对醒狮队活动嘅反应系点？系咪都几积极参与啊？定系啊，当初都会有一啲经常会听到嘅说话，就系、是、哎呀，王姑娘我唔得噶，醒狮队好难噶，点参加？会唔会有呢啲嘅说话听过嘅咧？
1: 都听过噶，但系咧，佢哋多数咧都系啲正面积极嘅参与嘅。
0: 系
1: 咁有啲话唔得啊，不如我哋又鼓励下，喂，不如你又嚟试下啦，咁样试下咧，佢又得噶、哦。咁听翻佢哋嘅分享咧，其实咧佢哋都感受到我哋中心咧可以俾呢个空间佢哋去尝试啦、去选择啦，同埋发挥咧，而佢哋又做到自己想试嘅嘢，同埋想做嘅嘢咧，咁佢哋其实系好开心同埋好享受噶。咁其实咧喺练习嘅过程里边咧，咁佢哋咧就都会。互相支持啦，其实凝聚咗佢哋嘅气氛啦，咁同埋咧，亦都增加咗佢哋嘅动机同埋个信心嘅。说咗先咯，或者得咧咁样，咁佢就可以好积极咁去试啦。咁而佢表现咧，亦都譬如话有啲拍掌声啊，对佢哋嘅赞赏声啊，其实咧都让到佢哋好有成功感嘅。咁、同时咧，都增加咗佢哋继续参与嘅动力啦，同埋个人嘅信心嘅。
0: 系啊，我觉得咧凝聚嗰个互相支持嘅气氛系好重要嘅，因为知道嘅可能咧。有时唔系所有嘅动作都咁容易做到啊，咁轻易做到。但系如果佢凝聚咗一个互相支持嘅气氛咧，大家为对方互相打气，一次唔得做第二次，第二次唔得做第三次，其实慢慢咧就可以凝聚咗一个咧好团结嘅力量喺度啊。同埋咧嗰份嘅认同感咧，对好多嘅哥哥姐姐嚟讲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而呢份认同唔系单单咧自己对自己嘅认同，而系见到可能王姑娘你哋啊，又或者其他组员咧嗰份嘅认同感咧，对佢哋嚟讲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分嚟噶，咁但系我又想问下王姑娘你啦，咁其实中心啦，又会有啲乜嘢啦嘅方式啦，去打造呢个咁有爱啦、咁互相支持嘅团队气氛？其实当中咧，系咪你哋都做咗一啲嘅协调，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咁有爱、咁温馨嘅支持气氛呢？
1: 都有噶，咁其实咧，我哋咧会安排导师去培训佢哋啦，一啲醒狮嘅技巧啊，讲下醒狮嘅文化啦，咁让到佢哋咧新嚟嘅就可以去认识下醒狮呢一样嘢啦，咁而旧嘅我哋都可以重温翻醒狮嘅一啲活动、一啲技巧嘅，其实咁样咧就正正加强咗新旧会员嘅一啲嘅默契啦，同埋一齐去学习嘅，咁而我哋嘅手法咧主要由以强项为本啦，咁让到我哋嘅组员咧可以发挥所长啦，可以好开心。参加啦，亦都安排咗表演啦，让佢哋可以展示佢哋嘅能力嘅。咁可能啱啱佢哋新学嘅时候，可能喺我哋中心嘅一啲中秋活动啊，或者新年活动做一啲表演。 演啦。咁而啊，即係都有信心啦。咁我哋咧就可能會去一啲開幕典禮啊，或者成就咁就會做一啲表演。

0: 嘅，咁嚟到肯定翻组员嘅一啲嘅能力啦，同埋付出啦。咁而喺譬如话我哋喺筹办当中啦，或者喺一啲嘅训练过程里边，佢哋会有唔同嘅意见啦。咁我哋都会建立一个彼此尊重啦，同埋彼此了解嘅一个环境嘅，让佢哋咧可以即系好容易咁去表达佢哋嘅意见啦。咁同埋咧，佢哋即系亦都可以喺佢哋自己嘅岗位里边咧，就可以慢慢去适应得到啊咁咯。
1: 系啊，所以咧要营造一个互相支持嘅团队气氛咧，其实背后王姑娘同埋佢哋嘅团队啦，的而且确咧都真系做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其实务求咧就系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佢哋玩得开心之余啦，亦都可以真系各自发挥到自己所长啦。大家可以通力合作咧，我相信系佢哋咧创立呢一个醒狮队咧最原本啦、最根本嘅其中一个原因嚟噶。但系咧讲到表演啦，头先以玲都话啦，其实醒狮呢个嘅运动咧，一直对我嚟讲咧都几有挑战性噶。而今次咧，我哋介绍嘅呢个醒狮队咧，更加咧佢哋嘅团员系一班嘅哥哥姐姐啦。我又想问一下王姑娘你啦，咁其实日常练习又或者系出去表演嘅时候咧，其实你哋系咪都要有一啲嘅准备去确保一班嘅哥哥姐姐啊，真系平平安安咁去表演，平平安安咁去玩，就平平安安咁翻嚟咧？
0: 是啊，我哋咧当收到有表演项目嘅时候咧，其实会先了解咗佢哋嘅主题，其实适唔适合我哋嘅狮队表演啦。咁会同主办团体去协商翻啦。咁而我哋嘅狮队咧，都会派代表咧同我哋一齐咧，譬如大师兄啊、狮头啊，同埋狮尾咧，一齐去视察下个环境嘅。咁一齐睇下啊，表演当日嘅器材点样摆啊，舞狮嘅场地有啲点嘅情况啊。咁其实确保环境嘅安全嘅。咁其实喺表演前两个月咧，我亦都会。找一些义务导师啦，或者一些外界的导师咧，帮狮队加操嘅、哦。咁、其实咧就可以增强翻佢哋嘅信心啦，同埋佢哋可以以最佳嘅状态出现去表演啦，咁样。咁另外咧，中心咧亦都会安排一啲休息嘅时间啦，亦都提醒组员咧，除咗即系好紧张之余，其实我哋都要休息一下咁样。咁定期咧就了解佢哋嘅状况咧，让到佢哋咧有信心，同埋可以有最佳状态去演出嘅。
1: 好好嘅就系王姑娘咧，你哋系唔单止系着重集中喺呢一个嘅训练啦，同时亦都会提醒一班哥哥姐姐咧，真系要适当咁样休息，因为咧好多嘅哥哥姐姐系嘅，即系可能咧其他唔同嘅一啲嘅线团，佢哋一啲嘅活动咧，佢哋都会话啊，一班哥哥姐姐好俾心机咁样练习，练习到废枕忘餐嘅好多时。但系头先王姑娘讲咗一个嘅重点啦，其实都真系要有一啲嘅休息嘅时间嘅，咁样咧先至可以俾自己嘅身体休息之余啦，亦都可以咧令到嗰个表演咧更加可以啦，喺一个开心啦，或者咧喺一个健康的情况之下去展现出来的。但是我又想问一下王姑娘你，咁醒狮队都举办了一段的时间，就你的观察，其实一班的哥哥姐姐参与醒狮活动之后，其实身心是不是都出现了一些都挺正面的转变呢？
0: 是啊，其实呢他们都有很大转变的。看到呢长者呢透过每一次的练习，而每一次呢大家的一起鼓励他的成功感呢，而让到呢长者呢会继续去坚持去做呢一样嘢啦，咁而佢哋亦都为咗继续可以参加到我哋嘅狮队咧，平时咧亦都多咗锻炼自己嘅身心，同埋佢哋嘅身体啦，亦都当中睇到佢哋嘅意志力啦，同埋唔放弃嘅决心嘅。
1: 系啊，因为哥哥姐姐咧，其实咧佢哋真系好好噶，佢哋咧为咗要去达成一啲嘅目标啦，佢哋会系好努力咁样练习啦。其实我相信咧，王姑娘你喺身边啦，见到佢哋啦，不停咁样为住一个嘅目标努力咧，的而且确咧，成件事系非常之感动噶。但系想问一下王姑娘你啦，咁其实啦喺呢个嘅醒狮队入面啦，你带领住呢个嘅醒狮队啦，都应该咧真系经过咗好多高高低低唔同嘅时刻噶。会唔会咧曾经都发生过一啲都几难忘嘅事情，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都有啊！我记得有一次是开幕礼的表演啦，咁我哋咧其实会同学生一起表演醒狮嘅，咁、但系咧大家都会分开练习啦，咁样咁喺彩排嘅时候咧，我哋就一起夹啊咁样，咁咧我哋发现咧啲学生咧就即系佢哋嘅动作比较生硬啦，有阵时仲企喺度都唔系好识喐啊咁样，咁于是咧我哋嘅长者咧就放低自己即系要帮手打叉打鼓啊嗰啲啦，然之后咧就主动咧走埋去教啲学生点样去舞个狮头啊。只腳可以點樣喐啊？啲步伐可以點樣走啊？咁樣咁讓到佢哋咧，即係可以咧舞獅舞得靈活啲啦。咁樣咁最後咧，大家合作咧就完成咗呢一個表演啦。咁當中咧感受到咧長者對醒獅嘅執著啦，同埋佢哋嘅一啲嘅熱誠啦。咁同埋咧佢哋咧都好願意去教導下一代咧。咁讓到佢哋咧可以一齊順利咁表演完成。咁大家都好開心。咁呢個場面我覺得好感動咯。
1: 係啊，同埋咧呢一個就正。

真正體會咗啦嗰種跨代共融啦，同埋嗰種傳承嘅感覺，就係、是、哥哥姐姐願意將佢哋可能嘅一啲嘅經歷啊、一啲嘅智慧啊，就傳承俾可能一班嘅年青人。可能年青人當初可能會有啲生硬嘅，覺得緊張嘅，但係哥哥姐姐啦就可以運用佢哋咧豐富嘅經驗啦，真係將呢一啲咧嘅資訊啦、呢啲嘅知識咧就傳承俾佢哋啦。咁我相信啦，大家啦聽完頭先黃姑娘嘅介紹啦，都會對路家智醒獅隊啦有一個咧都幾透徹嘅了解啦。在这里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回到来就正式请出了我们这个路家智醒狮队的其中一个的团员，就是阿简和大家分享一下去参加这个路家智醒狮队到底有些什么的感想，有些什么的得着，好想和大家分享了。

0: 先一首歌之前呢，就请王姑娘同大家介绍咗啦，佢哋呢一个非常之有爱嘅老家智醒狮队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请出佢哋嘅团员同大家分享啦。到底参加呢个醒狮队有啲乜嘢嘅感想？系咪真系玩得咁开心咯？咁咧，我哋咧就欢迎啦醒狮队嘅队员简耀林阿简啊，阿简你好。
1: Hello, 你好。
0: 首先咧，就想请阿简啊，你咧同大家分享下啦，你而家喺老家智醒狮队咧系负责啲咩岗位嘅咧？
1: 我喺圣路加中心咧系一个会员嚟嘅，今年咧都86岁噶啦。咁啊，加入咗呢个醒狮队咧，大约都有10年。开始嘅时间咧就打岔，喺呢2年就转做玩呢个舞狮尾。
0: 咁所以即系有一啲嘅岗位上面嘅改变啦，唔同嘅岗位都曾经涉猎得到啦。但我想问一下简你啦，咁当初啦，点？

0: 解你会被呢个嘅醒狮队吸引咗，甚至系参与其中，成为其中一份子？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原因或者契机喺度嘅咧？
1: 哦，其实嚟讲，喺我退休后，特别咧，我就冇乜嗜好嘅。咁我屋企咧就近住海旁嘅左近，
0: 嗯，
1: 所以我经常咧都喺海边咧睇人钓鱼嘅。
0: 系。
1: 咁啊，机缘巧合咧，又认识咗大师兄。原来咧，佢就系醒狮队个大阿哥嚟嘅。
0: 嗯。
1: 之后咧就加入咗中心，后来咧就见到成班人，即系醒狮队嘅一班成员人咧，舞狮啦。咁我啊从旁啊见到，啊又几好玩噶喎，咁样啊，咁我由嗰陣時開始就加入個成員之一。
0: 嗯，即係由當初可能哥哥與海，就變咗咧識咗阿大師兄之後啦，就成為其中一份子啦。所以咧都可以睇到阿簡咧，其實都係一個貪玩嘅哥哥嚟嘅，因為覺得誒、哎、好似幾好玩喎，又可以做下運動喎，所以就決定加入啦。但頭先阿簡你都提到啦，你係擔任過好多唔同嘅崗位，可能當初就係打岔嘅，而家就去做師妹呢個嘅角色啦。其實唔同崗位嘅轉變咧，會有啲乜嘢嘅體驗喺度咧？
1: 咁啊，其实嚟咧就一队个醒狮队咧，其实每一个岗位都好重要嘅。
0: 嗯。
1: 咁啊，唔系话一定你系打岔就打岔，
0: 嗯、
1: 都要多方面啦嚟到。有阵时啲人嘅调动啊，都要适应噶嘛。所以一定咧就唔好话单独系一样，
0: 系
1: 多方面。
0: 多方面系多方面唔同发展，可能大家互相补位啦。可能今日阿咩哥今日嚟唔到嘅，咁我冇问题，我就去补呢个嘅位置啦，都可以大家一齐玩得好开心噶。
1: 系啦，
0: 咁但系咧，我又想问下阿简你啦。咁咧，其实啦，头先都提到你系曾经担任过唔同嘅岗位啦。咁你觉得喺醒狮队入面咧，有冇话边个嘅部分咧系比较难掌握啲，系难做到啲嘅咧？
1: 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團體嘅精神嘅啫、
0: 嗯。
1: 每一樣咧崗位都好重要。啊，每個崗位都有不同嘅，好似譬如舞獅頭啦咁樣，就一定咧舞獅頭嗰個成員咧，舞起獅子上嚟咧，就一定要靈活，
0: 嗯、
1: 又要有啲生氣。但係呢個情況咧係需要時間訓練嘅。咁啊，舞獅尾咧。就一定嘅同埋舞獅頭就要配合啦，
0: 系
1: 咁然後先啊建立一個完美個默契。
0: 嗯，身體情況咧會唔會都有時會令到有一啲嘅挑戰性喺度咧？
1: 啊，當然係啦，嗱咁我覺得即係自己年紀大啦，就唔似得後生仔。
0: 嗯，
1: 尤其是咧舞獅尾咧，因為佢彎低條腰咧，老人家咧。就比即系年纪大咗啲咧，就好吃力嘅。
0: 嗯，
1: 咁啊，希望嗰啲新嘅生力军咧加入嚟咧，
0: 系
1: 就呢个团队啊，更系完美添。
0: 系啊，因为咧头先其实阿简都提到啦，其实真系舞狮呢一个嘅运动咧，唔系自己一个玩嘅，而系有一个嘅默契喺度嘅。狮头同狮尾点样嘅配合啦，甚至系可能因为年纪增长啦，可能咧真系有一啲嘅动作啊，有一啲嘅岗位，可能未必咁容易做到嘅时候，就期待一班嘅新力军啊加入大家咧有一个嘅交流喺度啦。但头先阿简啦，你都提到啦，自己玩呢个嘅醒狮啦，呢、這个醒狮生涯咧不知不觉完。原来已经加入咗十年咁耐啦，咁我又想问一下阿简，你系乜嘢令到你一直坚持、坚持、坚持唔放弃，仲一唔放弃就唔放弃咗十年，继续喺呢个醒狮队度咧？
1: 其实我初时一点兴趣都冇噶噃，
0: 吓
1: 系啊，咁啊，但系我见到团队嘅方面咧，原来咁合群嘅，就互相。嚟到勉勵，
0: 嗯，
1: 啊，平時都有傾有講，表現得好融洽，慢慢就自己投入咗，識得一班好有默契嘅朋友，咁啊，大家彼此合作，除咗練習之外咧，現時咧大家都保持個聯絡，平時咧有陣時咧就啊飲下茶啊，傾下偈啊，咁啊又啊。將

0: 醒狮嘅交流嘅方面咧，就大家研究切磋下，所有嘅兴趣就渐渐增加咗。
1: 嗯，
0: 仲有好多谢中心支持同埋鼓励，好重要嘅，俾我哋一班人有好多嘅自由空间，重视我哋每一次嘅练习同埋表演。
1: 是啊，因为透过参加这个醒狮队，我相信阿简都识了很多不同的朋友，可能以前就只会在中心那里练习见面的，到后期真的大家的友谊越来越深厚的时候，甚至真的约出来一起喝下茶见下面都未定的。但我又想问阿简你，自从参加这个醒狮队之后，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的转变在这里
0: 呢？转变很多咯，生活充实了很多，又做体能训练啦，体力亦都比以往就好咗好多。喺心态方面咧，时时有机会表演嘅，睇到啲观众就亦都好有欣赏同埋掌声。
1: 嗯，
0: 啊，我自己感觉得啊，发现咗自己原来都可以做得到，系、有种成功感，
1: 系
0: 咁啊，个人都感到好开心。
1: 是啊，因为我而家眼前嘅阿简呢，我都觉得呢，你应该係非常之享受醒狮队嘅生活啦。所以呢，而家个人呢都係一个非常健康嘅哥哥嚟㗎。咁但係呢，我又想问下阿简你啦，咁平日练习啦，咁始终都係一个团体嘅活动啦，团体嘅运动啦，同队员之间有冇一啲磨合嘅过程，又点样可以建立到默契先？
0: 哦，呢样嘢最紧要啊，大家就互相迁就。自己亦都应该要努力改善。
1: 嗯，
0: 除咗技术上嘅进步之外咧，自己最初嘅时间舞狮尾同舞狮头啊系格格不入嘅。
1: 系
0: 啊，经过教练啊同埋成员咧，大家指导啊协调下咧，啊嚟到改善佢。啊，有阵时咧即系喺黑板啊或者喺呢个图画上嘅方面咧。就练习走位，重复练习，慢慢建立嗰个默契。
1: 冇错啊，默契呢一样嘢咧，真系唔系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噶，真系要透过好多唔同嘅时间，大家互相了解、互相摸索啦，建立咗一定嘅关系之后啦，透过练习，默契就会自然而生啦。所以啦，要有一个有默契嘅醒狮队咧，原来背后都真系花咗好多唔同嘅努力嘅。咁我想问一下简你啦，咁其实啦，你参加咗十年嘅醒狮队啦，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排练啊、表演嘅点滴啊，可以等你同一班嘅团员啦、一班嘅队员啦，真系有一个嘅默契，有一个协调喺度噶嘛？会唔会咧当中有一个令你都几深刻嘅排练或者表演点滴咧，都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咧？
0: 哦，呢、這个认真啊，深刻噶啦。
1: 系
0: 有一次表演咧，未曾准备好，主办单位咧就要开始起鼓啊。
1: 系
0: 咁啊，嚟唔切扣好个狮尾。差啲就跌咗落嚟，
1: 哎呀，
0: 就好危急。
1: 嗯，
0: 最后都顶到完成表演，学习到每一次舞狮之前咧，一定要做好准备功夫。
1: 系啊，因为始终舞狮呢个运动啦，都有少少嘅危险性喺度噶，所以咧做足充足嘅准备咧，就可以好好保护到自己啦。好彩今次啦，就真系成功咁样可以去完成到呢个嘅表演。我相信咧，对阿简啦，同埋你哋一班嘅队员嚟讲咧，都系非常之深刻噶。咁我又想问翻黄姑娘你啦，咁其实咧呢个嘅醒狮队啦，对一班嘅哥哥姐姐嚟讲啦，的而且确系非常之有意义啦，亦都令到佢哋咧有好多难忘嘅回忆啦。但其实咧，我又想问下黄姑娘你啦，你其实希望啦，社会大众喺你哋嘅醒狮队身上啦，可以有啲乜嘢正面嘅信息都可以感受得到咧？
2: 其实我哋咧希望大家喺我哋长者醒狮队嘅身上咧，睇到我哋长者嘅活力啦，亦都见证到我哋长者可以透过运动去维持身体嘅健康啦，亦都更感受到咧，佢可以传承到我哋中国嘅传统文化、团队互助嘅热诚，咁亦都咧打破到年龄嘅限制啦，亦都展现到 積極樂延年生命嘅韌力啦。咁亦都希望咧，醒獅隊可以為大家帶上祝福啊，同埋一個盼望嘅寓意嘅。
1: 嗯，我相信咧，曾經有睇過啦，今日我哋介紹嘅呢個醒獅隊啦，呢、這個老家志醒獅隊嘅表演嘅大家咧，可能咧都會非常之認同啦，真係感受到啦佢哋當中嗰份嘅熱情啦。

0: 嗰種嘅熱血啦，點樣可以打破到年齡限制呢？相信大家完全感受得到，就算冇睇過佢哋嘅表演，好似以玲咁啦，啱啱只係咧去認識啦當中嘅其中一啲嘅內容啦，其實都會感受到呢一個嘅醒獅隊咧的而且確咧係非常之好噶。咁但係喺未來啦嘅一啲嘅運作或者傳承呢一項文化上面咧，我又想問下黃姑娘你啦，會唔會都有啲乜嘢新嘅諗法或者長遠規劃都會準備去做嘅咧？
1: 咁我哋希望长者继续积极参与啦，继续积极支持，咁希望呢係继续传承到中国醒狮嘅传统文化啦，亦都透过表演呢为社区带来喜乐同埋祝福嘅。咁我哋仲计划呢可以同学校啊或者啲年轻人合作教佢哋舞狮，咁让年轻人啊亦都可以认识到呢一个文化嘅。咁而狮队呢我哋都希望可以有新力军嘅加入啦，让到我哋狮队可以继续延续落去啦，同埋呢将呢个传统嘅中国文化传承嘅。
0: 是啊，因为我相信一班的后生仔见到一班的哥哥姐姐都可以在这个醒狮队那里发热发亮，我相信可以给到一个更加正面的信息告诉他们，其实任何东西只要大家坚持的话，没有东西是做不到的，年龄从来都只是一个数字，不是一个局限自己的限制来的。那来到节目的尾声，我就知道黄姑娘和阿简都为收音机旁边的大家带来了一首的歌曲，你们为大家带来了一首什么歌曲呢？
1: 男儿当自强。咁因为其中嘅歌词里面傲气面对万重浪，可以凸显到我哋醒狮嘅气势同埋威武嘅。
0: 咁相信呢一首嘅歌曲呢都应该可以啦俾大家呢感受到当中啦嗰种嘅气氛啦。咁如果啦真係对呢个嘅醒狮队啦有兴趣嘅话呢，可以点样同黄姑娘你哋联络呢？
1: 我哋係香港圣公会圣路加福群会长者邻舍中心。我哋嘅电话係 2817-2981。咁欢迎可以随时联络我哋嘅。
0: 2817-2981，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更加多嘅话咧，就可以联络呢一条嘅热线啦。咁今日啦，好多谢晒黄姑娘同埋阿简咧上嚟接受访问，期待你哋嘅醒狮队咧嘅发展咧会越嚟越好啊！多谢晒两位，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现象，叫做享乐适应啊。嗱，收音机普遍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可能咧都系已经退咗休噶啦。大家不妨谂下啦，你退休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嘅感觉？就系觉得哇，太好啦，退休啦，我有大把嘅时间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去自己中意去嘅旅行，甚至系唔需要啦再承受工作上面嘅压力啦。我相信啦，呢一啲咧，全部都系啦，好多典型啦，啱啱退休嘅哥哥姐姐会感受到嘅嗰种快乐啊！但系当时间耐咗，可能几个月之后咧，呢一种嘅新鲜感就慢慢消失啦，甚至有人开始觉得生活有啲单调，好挂住以前咧工作拼搏嘅时间啦。咁可能大家就会谂，哎呀，咁系咪咧我所谓嘅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咁其实就并唔系噶，因为咧大家有呢一种感觉系非常之正常噶，唔代表你唔识得珍惜呢啲美好嘅时光。反而是你的大脑原来是经历着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现象，正正就是所谓的享乐适应了。那到底什么是享乐适应啊？它所指的就是我们无论遇到几令人兴奋的事，或者几令人难过的事都好了，我们都会随着时间逐渐适应，情绪亦都会慢慢返回去原本的基准水平。简单地来讲，就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讲法，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啊。那换句话讲，原来我们的大脑是会将曾经令我们觉得惊喜，令我们情绪波动的东西慢慢变成一些新的日常。所以幸福感是不会一直停留在高点的。咁当然，反之亦然，唔开心嘅感觉亦都唔会长期啦盘踞于喺我哋脑海入面啦。咁可能大家会话，咁点解会有享乐适应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啊？咁其实啦，佢同我哋嘅演化有一啲嘅关系噶，因为啦，我哋嘅大脑并唔系为咗咧令我哋一直感到快乐而设计噶，反而系帮我哋谂下点样生存啊。你试谂下，如果一个人喺获得资源之后就永远心满意足的话，可能你就不会再去继续找食物，建立关系，又或者改善你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大脑就会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将原本令人开心不开心的事都视为正常，促使我们继续追求新的目标。咁呢一种嘅机制啦，其实可以令到我哋不断前进，亦都令我哋更加容易陷入得到之后又习惯咗呢个嘅循环啊。所以下次大家啦，再遇到一啲开心唔开心嘅事嘅时候，唔好觉得习惯系一件坏事，反而呢一切可能系我哋嘅大脑保护我哋嘅其中一个方法啊。记者妹大社会，今日的记者妹大社会的冷知识问题就是同大家认识一个国家的别称，这个的别称就叫做

火与冰之国啊，又有火又有冰，到底是哪一个的国家呢？咁当然啦，以玲就一定会俾三个答案大家估下嘅。A 就是芬兰 ，B 就是冰岛 ，C 就是瑞典。到底三个的北欧国家，哪一个先有火与冰之国的这个美誉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了以玲就要开估㗎啦。答案是 B, 冰岛啊。咁其实啦，冰岛点解会有呢一个火与冰之国嘅别称呢？其实系嚟自于啦，冰岛同时拥有大量嘅活火山同埋广阔嘅冰川啊，系世界上少数可以同一日又见到熔岩地形，又见到巨大冰原嘅国家。而睇返资料啦，原来冰岛呢大概有十分之一嘅国土呢都系俾冰川覆盖㗎。但同时亦都拥有几百座嘅火山喎。而当中有三十几座呢系属于活火山嚟㗎。所以呢就形成咗世界知名嘅地热景观、温泉同埋间歇泉等等唔同嘅景点啦。另一方面啦，冰岛亦都系全球利用地热能最成功嘅国家之一。为当地的居民呢提供暖气和部分发电的来源的。所以啦，大家下次就会知道，原来一讲到火与冰之国，讲的国家就是冰岛啦。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了解多些不同国家的新知识、冷知识呢？如果有的话呢，就要继续留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的线报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话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之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而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5项借公职作出

0: 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报道说，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说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大港的创造超，
5: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是英文的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4: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5: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0: 同学友社，
1: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0: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2: 今日咧要介绍殡仪行业啊，咁呢个行业咧对我嚟讲咧就好多迷思嘅，咁咧同埋我初入行做传媒嘅时候咧，当其时咧要揾呢个行业嘅人咧做访问咧，讲下行内做啲咩啊，其实唔容易啊，系我揾唔到添啊，咁但系咧近年啦就多咗行内嘅人士啦分享啦，令到我哋知多咗啦，甚至乎咧亦都多咗一啲人咧会讲一啲咧行内嘅小知识喎。咁宝成，你对呢个行业嘅感觉系点咧？
3: 我首先都系唔熟悉嘅，咁啊其次都系有好多即系觉得，咦，系咪好多奇怪嘅事啊，或者好多鲜为人知嘅事都可以分享咧？咁我自己直头咧，身边冇人系从事呢个行业，所以我今日都充满期待咧，咁样去开展呢一集啊！
2: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请到一位咧零零后嘅南和破地狱师傅啊，高永俊。阿俊喺度嘅 ，Oscar 你好，
4: 你好啊，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2: 系啦，亲切啲啊，叫佢 Oscar，
3: 系
4: 系系，可以啊，
3: 已经好唔亲，因为咧你心谂嗰啲南王师傅冇理由叫我英文名，
2: 通常中文名啦，系咪啊？今日我哋因为咧 Oscar 零零后啊嘛，佢都好后生噶，我哋配合翻咧佢嘅年纪先，系啦，佢23岁啊。
3: 我23岁，
2: 有冇错啊？
4: 冇错，啱啱今年23岁。
3: 咁首先要问下点入行，我点解可以咁后生去从事呢个行业咧？因为我印象中，梗系通常啲中年啲啊，甚至乎年纪再大啲，先至系呢个行业嘅，
2: 系啦。系
4: 啦。咁我讲屋企背景啦。咁我屋企其实我爷爷、我爸爸，跟住而家到我啦，其实我哋三代都系从事呢个粤剧行业同埋呢个南舞嘅殡仪业啦。阿爷同爸爸就喺戏班为主嘅，咁佢哋都系香港嘅击乐领导啦，即系比较有名啦喺香港。咁以前即系个年代啊，因为南舞呢行啦同埋戏班咧，其实系息息相关嘅两行。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即系可能系去到用南舞跟住戏班。佢入面所用到嘅鎖立啊，或者一啲牌子樂嘅曲調呢，咁都係有啲係喺戲班度引入去。咁就變咗好自然，以前個年代呢，咁就會做戲班嘅可能會做埋南舞，做南舞嘅又可能會喺戲班嗰度打锣打鼓。咁所以就變咗係變咗共存啊。咁喺我16岁嗰陣時啦，咁嗰陣時都讀緊中學嘅啫。咁啊都自己唔係好中意讀書啊，咁啊同爸爸講啊，不如俾我試下啦，試下做下戲班，做下南舞，咁就所以好自然就開始做戲班同埋南舞，咁就慢慢做到而家就23岁啦。
2: 咁但係即係細個家庭環境啦嘅影響啦，咁到及後啦，即係而家你會係一個破地獄嘅師傅啦。咁但係喺個過程裡面，點解會有呢一個嘅轉折咧？同埋環境嘅影響係一回事啊，但係你自己點解又會係有興趣？
3: 呢個係好正常定係即係你獨有咧？即係喺呢個殯葬業裡面身兼多職。
4: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讲以我现今年轻人来讲呢，我是十分不正常的，我觉得自己啊。即是因为即是你好少后生仔会去这样想，即是可能都会我读完书不如去歇下先啦，那样嘢。咁16岁开始已经是因为讲到不喜欢读书啦，即是对读书没什么兴趣。咁已经好想去找一些事做。啊，咁我嗰阵时又谂啊，做乜嘢好咧？自己又读得书唔多，咁啊，何妨唔试下去做一做呢行，会唔会又可能对自己系好嘅咧？做落咗，又觉得几好，咁又帮到人，咁啊自己屋企又有咁嘅 background 俾你，所以好自然就一路咁样做落去，就冇停过啦。
2: 咁啊，初步认识咗你啦，即系点样开始啦？咁啊，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南舞师傅佢嘅工作性质系点嘅咧？
4: 南舞师傅啦，就你哋最熟悉嘅就当然系破地狱啦，系嘛？一个仪式咧，其中一个仪式。咁其实我哋最主要就系超度亡者，咁即系帮佢可以早啲去轮回。咁就係我哋担当住呢一个角色嘅。
2: 譬如喺呢行里面呢，都同我哋简单去讲解一下，其实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岗位。
4: 其实我哋如果只係讲殡仪业

0: 嚟讲啦，殡仪业嚟讲，其实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咁有可能有化妆啊，殡仪经纪啦，咁即系负责去接一啲单啊，去帮客人处理一条龙服务嘅经纪啦。咁啊，有啲系殡仪馆嘅清洁工啦，咁呢啲都系一啲殡仪业嘅工种啦，我哋叫。咁其实有仲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嘅，我哋咁啊，我哋南和师傅其实都可以系属于系殡仪业嘅其中一个岗位咯。
1: 破地獄的師傅又或者南摩師傅，他們首先個人要有什麼特質才適合做，
2: 雖然你家裡、就是、背景令到你有機會去從事這個行業、但真的從事的時候其實需要有什麼特質呢？無論是技能也好或者性格也好，是需要怎樣才會可以做得好一點呢？
0: 年輕一輩來說，我就覺得如果我是一個南摩師傅，我首先我轉數一定要很快。因为我哋譬如我当一啲经文上嘅嘢啊，我日日喺屋企睇住本书，日日读十次，读十次唔熟，读廿次，读廿次都熟啦。但系人与人之间嗰种对话咧，系真系要好讲临场个反应。做南摩师傅，系为瞓喺度嗰位做事，但系有好多情况下，我哋系要担当住一个系比在世嘅人。一个调解员的角色、又或者是一个帮助辅助的角色。咁所以我哋面对住唔同嘅客人或者唔同嘅所有人啦，咁我哋要面对任何事都要做出好快嘅一个判决。
1: 係囉，你啱啱呢涉及到呢即係个说话嘅技巧啦。咁首先系咪即係我哋讲 I 人。就唔系好适合做你嗰行咧。
0: 其实系噶，
1: 系咁同埋嗰个说话技巧咧，可唔可以即系都具体啲啊？你举个例子啊，即系例如个家属有啲咩发生咗啊，你嗰次又临场应变喎。
2: 因为头先你讲过咧，你工作上边最开心嘅就系都可以帮到人嘛。咁有冇一啲咁嘅经验可以分享？
0: 中国人传统啦，买水咁啊系由个仔去做噶啦。咁啊，而家好多个时代演变啊。咁啊，可能先生就走咗，咁啊有一个仔一个女，咁可能唔系同我阿妈生嘅，咁啊呢啲咁嘅情况，咁个仔正常系你要担当呢个买水嘅角色啦，咁啊个女方嗰边又话，喂唔系、我个女俾钱去做噶呢坛嘢，咁喂咁点啊？系咪应该我哋去我个女买水？点几时轮到你个仔啊？咁嗰边又可能话唔系，我先系长子，咁呢啲嘢我做嘅，跟住就指住你，哎，师傅你话，咁当时你就要即刻脑筋急转弯，点样可以同佢哋讲？嗱，咁啊，即系我当时嘅解释就话，传统上系嘅，当然系由个仔去做啦。哎，不过随着时代嘅变迁，家属系有呢个要求嘅权利嘅。咁最终嘅决定权呢就当然喺你哋手上。咁你哋想点做呢？咁你哋商议下就再话我听。咁即係你哋要面对住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咁你哋要迎刃而解囉。
1: 同埋我觉得有阵时都会听到呢，好多时会有啲家族争拗。即係一去到呢一
3: 系
1: 啦系啦。一去到呢啲位嘅时候突然间。係啦，同埋呢有一啲好多年冇见嘅亲戚突然间又出咗嚟又俾。
2: 好多时都好多争拗
1: 嘅。系啊，我唔赞成你用 A 方式，一定要用 B 方式。又突然间另外一个冲出嚟，又会话喂，应该要用 C 方式。有冇遇过类似呢啲咁嘅争拗咧？
0: 就好似我啱啱咁样嘅说法咯。咁你即系、就是、你而家呢个社会啦，好多唔同嘅宗教。咁可能呢、這个女系信天主教，嗰、那个女信基督教，呢、這个女系拜神嘅。咁啊，先人又拜神嘅，咁啊，有啲人又即系觉得我唔需要做，咁有一啲啊，又可能觉得我唔得，阿妈生前系讲我要咁，我要做，咁啊，有啲又话讲明啊，我直头我唔出席嘅，我哋都时不时都会遇到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做嘢就最紧要都系死者嘅遗愿啦，我哋都系唔希望系喺呢个灵堂有呢啲事情发生，但系都好难避免啊。因为始终真系而家个时代唔同啦，即系可能又冇以前嗰种屋企咁团结啊，即系以前好大部分屋企都系个个都系一样，都系拜神啊，即系冇咁多去冇咁多个争拗位啊，变咗我哋好多时候就俾人变咗摆咗上台，一有个师傅喺度咧，咁啊就诶师傅你话，咁师傅你话师傅你话，咁 我哋好多嘢我

0: 哋冇得去帮你去做一个决定。
1: 嗯，
0: 始终决定权喺你哋手。
2: 嗯，
0: 我哋系只系去做一个讲解，去教你哋去点样做。
2: 嗱，我哋讲到其他行业，例如我自己教书啦，咁可能有师资培训，有课程可以上。咁但系你哋个行业，其实点样由一个新人去到变成一个有经验嘅人？例如头先你遇上嗰啲困难，应该有冇人可以帮到你，或者系有一啲老师傅可以即系传授啲心法俾你咧？
0: 即系我哋呢行咧，就做多个讲。即系一路系靠自己嘅经验啦，每日见到嘅、听到嘅，咁就每日日积月累咁样就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就去成长。即系好少会有个人话捉住你的手去教你点样做点样做，都系靠我哋自己嘅经验嘅啫，一般都系。
1: 咦，咁个性格咧，即系除咗你唔系咁 I 之外咧，其实嗰个自觉性咧都好重
2: 要。
1: 系咯系咯，同埋其实接触Oscar 咧。好成熟喎，佢雖然23歲，但係佢談吐啊，同埋佢嘅思路諗嘢咧，都唔似一個23歲。
2: 呢個我都想知喎，係咪呢個行業促成你呢個轉變，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做呢份工之前同埋做咗之後，其實對你嚟講最大嘅轉變衝擊變化係啲咩咧？
1: 係咪即係細細個睇到好早睇到人生百態，
2: 化啦，
1: 係咯，令到你好早都已經個人好成熟啊！
0: 其實都好大影響嘅。你哋都講得啱，係真係我入咗呢一行之後，即係令到我人係睇到好多嘢，即係睇到好多人生百態，睇到好多好，好多唔好嘅嘢。每日要面對住唔同嘅人，其實老實講，仙人一樣嘅啫，每晚都係瞓喺度，你哋對住佢都係一樣，即係唔會有變動啦。但係你對住唔同嘅家屬，對住唔同嘅客人，你每晚都要對住唔同面孔去處理唔同嘅嘢。当你对得多嘅时候，就自然即系哇个睇到好多嘢啦，咁啊即系可以令到自己嘅人就成长同埋踏实啲啦，我自己觉得。
1: 嗯，咁但系点入行啊？可以你系因为屋企背景啦，咁但系系咪如果我系白纸一张，冇识人喺呢行系都比较难？
0: 其实都比较难嘅，真係。因为我哋呢行即係冇一个固定嘅，即係类似啲課程咁样去衔接啦。咁即係唔同好似粤劇你都可以去读下演艺学院、百和学院呢啲課程去衔接去做呢啲嘢啦。咁但係你话畢业就真係冇一个 formula。去點樣跟住做，跟住做，即係所以如果你話如果有年輕嘅人想入呢行，其實即係個困難係有嘅，但係又唔係去到零機會嘅，咁可能機緣巧合之下，咁可能有時殯儀館啊，即係好似東華三院嗰啲都會揾一啲清潔工啊嗰啲，咁可能喺入面又結識咗一啲關於殯儀業嘅人。咁可能又咁样打入行又唔顶喎，所以呢啲机会系可能要用呢啲窿窿罅罅机会，但系就唔系代表系完全冇机会咯。
1: 啊，我接住又想问啦，其实咧多唔多咧就系有啲人可能一开始咧一腔热诚，但系咧嚟到你哋个行业了解咗之后咧，都唔适合啦，我要退出啦。多唔多呢？
0: 其实都多嘅，即系觉得好多人，一入嚟觉得，一定系好搵钱，就好多嘢做，即系好明朗啊，睇得。咁但系入咗行啊，发现原来唔系咁嘅，即系原来系好，即系比想象中困难。
1: 佢哋个落差喺边度呢？
0: 我入嚟可能要做一个殡仪经纪，但系可能系几个月都冇饭开，即系有好多人都系会喺呢个空窗期嗰度就自动退出咗，即系你要喺呢一行屹立不倒都系有一个难度喺度。
1: 好多问题添，系啊，接住我想问咧，咁有冇咧边啲人嗰、那个人嘅特质，佢话俾你听我有兴趣，但系你见到嗰个特质咧，你都系唔啱做，咁啊举啲例子，啲特质系
2: 唔啱嘅，
1: 唔啱嘅，
2: 系啦。
0: 即系我觉得就都系你讲到嘅 I 人啦，即系 I 人，因为我觉得真系唔啱做嘅。
1: 我讲嘢成日都系对住部电话咁啊，
0: 或者唔敢同人讲嘢。我哋呢一行最紧要就系一系对先人啦，第二就系对客人噶啦。咁如果你连讲嘢，譬如我嗌个小巴站有落都唔敢嗰啲，咁啊真系我劝真系唔好做呢行啦，真系。
2: 我对呢个行业咧真系完全。

0: 唔熟悉啊，咁所以一啲基本嘅資料我都想問，即係例如嗰個叫做工作嘅時數啊，有冇話即係係咪即係專翻夜晚，但係日頭就冇嘢做嘅？會唔會連續有好多日都要趕工啊？有冇淡旺期之分啊？之類之類，因為頭先我聽講咧，原來即係十號風球原來都會繼續嘅，啱啱先知係啦，即係呢啲即係大家可能冇想象過嘅一啲工作性質啊、內容啊，都可以分享一下。
1: 嗯，其实我哋从事呢一行就冇话咩几时有得准时翻一至五放礼拜六日咁样㗎啦。我哋基本上就係几时要到个人就即刻要到。
0: 有冇试过连续好多日要开工咁样呢？
1: 其实基本上我每一年嘅休息我諗多过十五日到啦。每一年嘅休息係。
2: 一年365日。
0: 即可能
1: 三年嗰几日冇嘢做囉。新年嗰几日，但系有时新年嗰几日我就去做班咯，做粤剧，咁啊变咗其实我年初一每年年初一二三我都已经开工噶啦，年廿九收炉，跟住年三十晚食饭，年初一就开工噶啦。所以就我哋冇一个确实嘅时间话点样放假，即系自己安排咯。即系我哋叫做好天打埋落雨柴，咁就几时有嘢做我哋就做。即系如果你话有客人要求。我要夜晚凌晨三点打斋，咁我作为一个接家，咁我都要做，系即系冇话唔做嘅，即系唔做嗰啲当然可以选择唔做，咁但系我哋咩都做嘅情况下就会做咯，即系我哋十号风球啊、黑雨呢啲都试过出品啦，我哋仲要系做户外啊、啲村啊、围村嘅土葬啊，即系仲要上山嘅，即系我嗰次做嘢喺度打斋，个棚都已经冧咗一半嘅啦。是随时准备是一冧就要跳走那些这样。那都要做的。即是没办法没得翻转头。主家都很无奈即是都明白我们的辛苦但是我们就唯有是咬紧牙关这样做下去了。
2: 嗯你们没有病假添。没
1: 有假我们譬如破地肉我们见我即是有时说见到个烧伤啊那些我们没有的。即是烧亲手啊烧亲那些很平常啊即是没有病假不会有保险不会 cover 到我们这些伤啊即是我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搞定。
2: 咁譬如我哋打工仔啊，都會放咗工約下朋友食飯啊，假期約下朋友出嚟。咁但係你嘅工作時間可能即係同我哋又好唔同啊。
0: 同埋我都想問咧，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例如你啲朋友，特別你啲朋友應該啲後生仔嚟噶嘛。對於你從事呢行咧，有冇啲意見啊、睇法啊，甚至乎有啲眼光咁樣咧？
1: 佢哋都冇嘅，即係只不過係慢慢變咗同年齡嘅朋友會少咗咯。即係我而家嘅朋友的 range 是可能 around 是50岁至60岁咯。即是跟我去旅行那些都是60岁。
0: 因为你成熟了。
1: 即是可以这样说啦。
2: 定时间隔不到跟你本身同年层的朋友。
1: 没有东西说啊大家。即是大家讲的东西不同。即是我不是融入不到你们说。即是可能后生仔我不是同不到你们聊天同到的。但是即是会觉得有
2: 時。咁你找另一半点算
1: 所以要找返啲同即是差唔多啦。咁即是好笑㗎我而家同我玩嗰堆呢是我爸爸以前嘅师兄弟。哦、即是以前同我爸爸一起去游山玩水而家就变咗系同我。就变咗我爸爸就冇啦而家喺屋企好少去旅行啊嗰样嘢。咁、就变咗嗰啲师叔伯呢就同我玩而家变咗即係个年龄层系咁搞笑嘅系。
0: 呢个行业嘅前景呢因为有时候我又觉得应该系好好景嘅因为你都始终有人过身㗎嘛。但我又另一方面諗会唔会都越嚟越多人可能对于嗰、那个即係殡葬嘅仪式简化咗咁令到你哋开工都少咗呢即係你点睇呢个行业嘅前景
1: 呢我认为简化咗系令到我哋开工系真系影响咗嘅少咗嘅。因为即係喺以前个年代啦90年代至2000年以前就个个人都打斋基本上冇其他教派咩冇咁多日本教啊天主教基督教冇呢啲上访多数道教为主变相嗰陣时係好蓬勃嘅。咁啊自从开始多教派出现啦咁就少咗人去打斋咁就相对对我哋南无师傅就有影响嘅。咁就变咗少咗工作接啦。咁少咗工作接咁啊所以入行嘅人我哋变咗唔需要囉。就变咗系饱和啊已经变咗。
0: 我都有个问题喎即系唔知会唔会好愚蠢。因为每一个行业呢梗系会讲都有科技或多或少令到佢有啲转变。呢个行业系咪冇呢定系其实都有我哋唔知呢
1: 其实你话科技就都冇乜点话点走赞㗎啦。即系好似

0: 土葬咁样啊，都仲系运用紧以前嘅传统，用竹升，用绳，即系唔会用机器代，好少用机器代替，都仲系用住呢啲传统。
1: 嗯，咁如果咧系年轻人咧对殡仪行业有兴趣啦，各个岗位都系嘅。咁如果佢哋想入呢一行嘅时候，你会觉得乜嘢岗位可能会有机会啲咧？又或者一啲咩岗位会适合？而家嘅年輕人呢，
0: 我認為呢一行就佢哋易入啲，就係一啲可能長身店嘅打雜啦，由嗰啲做起啦，慢慢。
1: 打雜可唔可以講？
2: 會做啲咩咧？
0: 可能清潔下鋪頭啊，整理下文件啊，即係基本好似文職咁樣咯。咁呢啲會易入手啲嘅，因為始終你喺網上佢哋都有時會招工嘅。咁、但係你話去到南網師傅啊、長身店經理啊，即係啲 agent 啊。咁就要慢慢靠時間去浸咯，即系唔系话你想做就一步就可以做到咯。
1: 嗯，咁但系我点去评核下自己系咪真系啱做呢一份工咧？即系例如喺长生店嗰度做打杂先，你会有啲咩忠告咧？譬如有一啲嘅预期嘅期望，大家唔好谂得好好、啊，都要有翻个。折扣喺度喎，咁有冇啲咩忠告啊？
0: 我嘅忠告就係呢，做得呢行呢，留得低就自然会留，留唔低就好自然你就会消失㗎啦。
1: 嗯。
0: 即係唔需要话去点样铺排。
2: 即係好明確鍾意做适合做同埋唔适合。
0: 係啦，上天会有安排㗎啦呢一行。
1: 啊，最后一个问题，其实近年嚟呢多唔多后生仔呢入行呢？
0: 其实就唔算多。即系我哋呢啲叫做二代啦，第二代咁样就即系楞住爸爸嘅，可能会有，但系都唔多。咁你话由零一张白纸入嚟嘅就更加少，基本都冇人入行，即系做讲紧南摩师傅。
1: 嗯，系。总括而言啦，呢行你自己觉得咧辛唔辛苦？
0: 行行都辛苦啦，即系冇话如果我嫌辛苦嘅，我就冇资格食呢碗饭啦。
1: 好成熟啊 ，Oscar。
2: 嗯，
1: 系啊，但系好想再同佢倾耐啲，但系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咧差唔多啦。今日多谢咧阿 John Oscar 咧接受我哋访问，多谢你，
0: 多谢多谢晒。
1: 好，咁啊，大家咧唔好行开啦，因为我哋仲有第二节嘅方外活动研究会噶，大家唔好错过啦。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天黑了，请合埋眼。
2: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3: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那么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吗？
1: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着你。
5: 太阳计划2026，
6: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7: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钟慧华。
2: 我哋系 Isa Lu After School。Isa， 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介绍咧系一间中学嘅骑社。骑社嘅成员咧，佢哋会有定期嘅骑聚啦，俾同学仔互相切磋骑艺啦，一齐进步，仲可以推广埋骑艺添。
9: 嗯，听落已经好有气氛啦。而且咧，我听到我哋今日嘅嘉宾讲啦，佢哋校内嘅同学咧有唔少都识得捉中国象棋同埋国际象棋，亦都有部分同学咧系识玩围棋嘅，即系各有各精彩啊！嗱，之前嘅集数我哋就讲过围棋呢一个课外活动啦，咁今集咧我哋就集中讲下象棋咯。
2: 喂，好啊！嗱，讲到中国象棋同埋国际象棋咧，其实两样嘢都好有特色嘅。中国象棋咧就有炮啦、马啊，同埋楚河汉界啊，十足十咧就好似打仗嘅战场咁样。而国际象棋咧就系另一种风格嘅，有王啦、后啦、主教啦、骑士啦同城。玩起来整体的节奏和布局都好像有点不同的。
9: 我就听一些象棋的老师形容过，说国际的象棋就比较着重是慢慢的铺排、全盘的计算和长线的布局，而中国的象棋就节奏明快，讲求路线的控制、即时攻防和临场反应，所以两个玩法都很有趣。
2: 冇错啊！嗱，咁今日咧，我哋会介绍嘅咧就系圣约瑟书院嘅骑社啦。咁佢哋学校咧，仲曾经举办过两届嘅圣 Joseph 级啦，分别咧就系2018年同埋2025

0: 五年嘅。咁最正嘅系咧，佢哋赛事咧系有嚟自唔同嘅世界级选手参与同埋交流，将呢个棋盘咧变成咗一个国际嘅舞台。听讲咧，赛事嘅压轴环节咧，仲特别安排咗冠军同 AI 系统对弈添。
1: 嗯，听到呢度，我谂大家都好想知道呢班同学平时系点样练棋，点样互相学习。咁啊，一于跟住我哋一齐走入圣约瑟书院嘅棋社，睇下佢哋点样用一盘棋去展现佢哋嘅思考、耐性同埋团队精神啦。
0: 好啊，咁不如咧，我哋即刻邀请今日嘅嘉宾出嚟，就系有嚟自圣约瑟书院棋社嘅成员啦，分别系有蔡时宏，佢系玩中国象棋，而且咧喺全港中国象棋个人赛越早咧夺得过冠军，跟住咧就有白希乔啦，佢系玩国际象棋嘅，同埋林浩章都系玩国际象棋，咁一于问一下佢哋玩象棋嘅乐趣同埋技巧先。
2: 科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0: 欢迎三位今日嚟到我哋当中，不如你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3: Hello， 我系蔡时宏，我系玩中国象棋嘅。我由四岁开始捉棋啦，一直一开头咧系由爸爸教我捉嘅，之后先慢慢加入棋社同埋其他同学一齐接触。
4: 大家好，我系林浩章，我自己就捉国际象棋嘅，因为网上大多人都听到有啲实况主嗰啲喺度讲国际象棋，所以我就学咗。咁平时都有捉下中国象棋嘅，由识起嚟已经捉咗八年，但系冇算太认真捉，所以都系国际象棋主要会捉多啲。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希乔。咁我平时就通常捉开国际象棋嘅。咁我由 Form 1捉到而家就差唔多捉咗两年几嘅国际象棋，但系我系受到同学嘅启发，因为我嘅朋友圈系比较多人玩国际象棋嘅，但系我就比较少接触中国象棋，净系识少少规则咁样。
0: 咁不如又讲下啦，点解你哋会玩国际象棋？我知道三位都有玩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捉国际象棋有趣嘅地方喺边度呢？
4: 近排都系多啲人捉国际象棋，因为外国有好多平台会开始喺多个教学，即系尤其是学校入面有多人喺度捉，跟住见其他人喺度捉，就会令到我会想一齐捉，跟住大家一齐倾都会进步得好快，就好有乐趣去学国际象棋咯。
0: 咁啊，希乔咧，希乔点解想捉国际象棋？
5: 咁我系因为方蚊左右嘅时候。就見我啲 friend 成日玩國際象棋，咁我就會比較願意接觸啦，跟住就慢慢同佢哋一齊交流象棋，進步一下咁樣咯。
0: 嗯，即係大家都係朋輩影響多啲喎。咁啊，時宏咧，你兩樣都識，咁而中國象棋好似仲勁喎，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其實中意玩邊樣多啲啊？
3: 我雖然大多數時候都係捉緊中國象棋啦，但其實我兩樣都有玩。例如国际象棋，我都系见啲朋友有玩啦，所以咧我就跟佢哋学，然之后我哋就可以一齐玩咯。我觉得中国象棋同国际象棋个行法都好唔一样，但系各自都有各自嘅乐趣咯。
1: 嗯，啲规矩咧，中国象棋咧好特别噶、哦。你啱啱学嘅时候，有冇觉得边啲系诶咁特别、咁得意嘅？
3: 其中一样最特别嘅规则就系将帅不能照面啦。因为咧，将军同皇帝咧系有历史典故，佢哋咧就喺古代就好似项羽同刘邦咁啦。佢哋打仗嘅时候，佢哋双方嘅主将都唔可以会面啦，所以双方嘅将军必须要隔住一啲旗子先可以喺同一条线度。
1: 嗯，咁我哋又问一下玩过中国象棋同埋国际象棋嘅浩章啦，你玩咗咁耐啦，咁你觉得咧呢两样象棋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呢？
4: 我觉得好大都系规则上嘅分别。即系中国象棋，好似佢讲将军唔可以见面，但系国际象棋就相反，就两个国王可以摆到好埋，虽然唔可以直接黐住，因为可以食咗。但系佢系例如兵，国际象棋个兵去到对面个边系可以成为除咗王以外嘅任何棋，就好强嘅。但相反，中国象棋嘅兵去到对面就只可以打横行，咁就冇任何其他作用啦。
0: 你哋好犀利，讲得好清楚。不过我都会有一个疑惑，会唔会玩嘅时候会唔小心将佢哋调转咗啲规则嘅咧？
3: 一开头玩国际象棋嘅时候咧，我都以为好似中国象棋咁啊，如果食晒对面啲棋，而对面一只棋都行唔到咧，会困败。

0: 就是我赢啦，但系后屘我先发现咧，原来喺国际象棋入面个规则系完全唔一样，坤比系会当和棋
1: 嘅。哦，咁就用错策略咯，
0: 记错咗。
2: 咁如果咧叫一个玩开国际象棋嘅人，转行去中国象棋，你觉得最难适应嘅会系啲乜嘢咧？
0: 我觉得最难适应嘅会系棘马脚呢条规则，因为咧国际象棋嘅马系可以自由咁样日字形跳啦。但是中国象棋就不一样，它一定前方不可以有棋子，如果它有棋挡住了的话就跳不到，这样会影响你整体的计算，还有你的马怎样才可以对对面产生攻击。
2: 啱啱咧，希桥一听到咧就即刻，哇！我都好想分享啊，系咪你都深有感受啊？
3: 咁我就认为呢个中国象棋同国际象棋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即系中国象棋有呢个九宫格咧，就限制住啲棋系唔俾喐，所以通常玩开国际象棋就会比较唔明白呢个规则同埋好混乱咯。
2: 会唔会话咧有阵时？有些同學在玩啊，隔離圍住的同學咧就俾啲意見啊，又提下規則啊咁樣嘅。即我聽過一句説話咧，係話旁觀者不得依牙鬆槓。會唔會都有遇到呢？
3: 咁有時候啲同學就會一起攏埋咁樣睇住一個棋局咁樣，有時候都可能會俾啲建議咁樣。咁我哋通常朋友之間玩都會比較友善，咁有時候可能都會俾啲晦棋嘅行為咁樣。
2: 哦，晦棋即系话，落咗呢只，都系唔好收翻，我行另外一只棋，系咪咁样嘅意思啊？
3: 可以咁解嘅。
1: 我比赛嗰阵可唔可以晦棋啊？比赛就唔得，平时玩下就可以。
2: 系啦，我同你比赛就得。
1: OK， 明白。
4: 比赛嘅规则就比较麻烦，因为喺国际象棋比赛入面，跟住你掂咗一只棋，咁你就一定要喐嗰只棋，系最好就唔好唔小心掂。
2: 哦，好重要啊！呢、這个提醒
1: 系、哦，有冇试过类似嘅情况发生过啊？
4: 有，但系
1: 好深刻啊！我听到你即刻要提醒我哋咧，就系系咪个脑谂紧，想试下咁样行，点知只手就摆咗落去。
4: 算是。
2: 咁呢我哋又问一下，因为呢而家 AI 好犀利啦，咁都知道呢学校之前举办过一啲人机对弈嘅活动啦，咁啊有 AI 捉棋，咁你哋自己系咪都成日会用呢个 AI 嚟去做训练嘅呢？
3: 咁我个人就平时成日去同啲 AI 捉，因为其实 AI 对比人类嘅棋手系比较唔容易出错，同埋有很多的 AI， 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风格，你可以尝试打一个防守风的 AI， 或者尝试打一个很 aggressive 的 AI， 这样尝试一下防守和反击这样。
2: 即是不同的训练。那你在跟他们对弈之前呢，是不是要自己去控制定，我今天是想练进攻的，那就 set对手是一个防守型的棋手，定 是要开了局之后才去揣摩对手的风格呢？
3: 即是网上其实你有得选择大概有什么风格的 AI， 还有是即是通常对 AI 都是你无啦想试下打，跟住或者跟他练下，这样你就会跟他打下咯。
2: 你觉得个作用是比起人更加大，那会不会是第时棋社其实都不用招那么多同学入你了？
1: 会不会呢影响了你们玩棋社的意欲呢？会不会有机会？
4: 我觉得都是跟人捉好玩一点。即虽然说程式的 AI 可能会即可以揀它的难度，但是你可以见到对面有个人跟你一起捉紧，那种感觉是不同一点。尤其是你捉完之后可以即同时用个 AI 来看回对局，或者自己跟其他人谈，我觉得自己跟其他人谈就会有多些启发性。因为你可以理解到人家怎么想，但是AI 就难啲咁做，因为佢只会同你讲边一步系最好，但系佢冇办法俾一个好清楚嘅解释，我感觉。
1: 即系都缺少咗人嘅温度。但系人可能会唔会睇到对手？我见到佢有啲急躁啊，即系有啲好咬底，会唔会呢样嘢都会增加你胜算咧？但系 AI 你望唔到佢个样噶嘛？
0: 其实人同 AI 咧都有分别嘅，因为咧人咧其实会受到自己嘅比赛心理啦，或者你如果行错棋，你会有压力。但 AI 就不会了，所以临场判断和反应都很重要。
1: 咁你哋觉得系技术高超重要啲啊，定系要去维持一个稳定嘅心理质素系重要啲咧？
0: 我觉得维持一个好嘅心态会重要少少咯。因为咧，虽然就算你技术再劲啦，但系人咧都系唔系电脑，佢都会犯错。

0: 點樣喺犯錯嘅時候調整，然之後再行翻啱先係最重要嘅。
1: 有啲電影咧就講到話啦，打麻雀嘅時候抽到嘅牌越懶咧，就越要俾心機打啦。對於你哋嚟講，會唔會話不時都係體驗緊呢一樣嘢噶？即係可能面對緊一個好強勁的對手，或者是自己身處一個劣勢的時候，會不會說更加需要調節到自己，又或者是在當中你有什麼得著呢？
2: 其實面對強勁的對手的時候，我會放平的心態，因為如果對面真的很厲害，你贏不到的話，你都可以嘗試在對手上學少少東西，嘗試學習下他的思路，所以最重要就是放平的心態這樣。
3: 即平常心是很重要的，变成你做其他事会不会因为学了捉棋之后性格上或者心态上都会令你做其他事有改变呢？
4: 我觉得捉棋就令我做人更加理性一点，即是捉棋的时候就很难靠直觉，因为靠直觉就很容易漏了，即例如你进攻的时候对手很容易就防守到，然后你会不小心见不到，然后你就会可能甚至输了，因为对方会反攻。我觉得每行一步前都要计算一下，要理性地想想对手有什么可以做，不是只是看看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也要看看对手在你行完这步之后可以做到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令我更加小心谨慎，我也都学习了怎样再理智地去计划一些事。
3: 是不是要练习埋个面部表情呢？即系唔好即时俾到对手睇到我，哇！应该好惊啊！都学习下控制一下自己，即系要喜怒不形于色咧。对于赢棋系有冇大嘅作用嘅咧？
4: 起码我暂时都未尝试过去学习面部表情嘅，但系听讲有啲好劲嘅人，佢哋都喺某啲关键时刻会试过一下，但系就唔会次次都有需要咁做。都系睇情况嘅事。
3: 哦，即是有一些心理战的策略都有机会用到的。
4: 是的，但是似乎基本上的优势都是比较重要，怎么说都好。
3: 那不如这个时候就送回首陈晓东的心理游戏给大家，转个头回来我们继续跟三位同学聊聊。

0: 继续翻到嚟奋发时刻课外活动研究会，不如又问一下三位同学仔关于佢哋比赛嘅事情啊。
1: 咁你哋每年嘅学界通常会参加啲咩赛事嘅咧？
2: 每年都有，例如小旗圣杯咁嘅大赛啦，系一年一度嘅。而呢个比赛入面咧，会有围棋啦、国际象棋同埋中国象棋都有。佢系有分咗唔同组别啦。咁你可以同自己年龄相当，而且学同一种棋嘅人可以切磋，都系一个好宝贵嘅经验。
3: 咁同埋我哋学校都有时候会组织一啲团体去一起出去打比赛，例如有时候啲国际学校会举办啲校际比赛咁样，咁我哋都会有时候组织队伍去交流下、切磋下嘅。
4: 我同白同学都试过参加到同一个赛事，就系佢讲嗰个，都系去到

0: 我香港国际学校嗰度捉咗一两日，去捉咗六铺左右嘅棋，跟住结果个成绩都唔错。
1: 通常咧一局棋你哋系要玩几耐，或者最快最慢要几多时间咧？
2: 咁我个人通常就玩开十分钟，即系每个人有十分钟咁样，你可以专注喺成个棋度，同埋你有足够嘅时间去抌每个步数。咁最短嘅棋系差唔多一分钟，或者每边十五秒咁样，即系好快，但系你系冇时间谂咁样。
3: 咁你哋平时训练会唔会因应比赛呢一个时间嘅限制而令到自己训练系有啲唔同咧？即系训练埋呢个快速思考模式，定系详细思考模式咁样噶？
0: 我觉得好有需要嘅，因为我之前试过捉一个每边九十分钟，跟住每步加三十秒嘅比赛，跟住嗰时我平时系捉开十分钟嘅每边，跟住结果去到个比赛就成日捉得太快，跟住就唔小心漏咗一啲好关键嘅嘢。我觉得准备比赛嗰时就需要平时捉啲耐啲嘅时间，先会发挥得更加好。
3: 都好唔容易喎、哦。咁你哋训练通常系会都要训练自己嘅思考时间，定系还是冇规定噶？
4: 好似我咁，一般通常喺棋院咧，我哋大家训练咧就系会捉耐少少，慢棋用时就差唔多系一个钟左右啦。因为快棋咧就系、是。基本上都是凭直觉或者你以往的经验，但是如果你捉慢棋，大家都有多些时间，你可以慢慢想出一些有深度一点和复杂一点的棋，可以我觉得是锻炼得会比快棋是要多。
3: 咁係咪經驗豐富啲就玩快棋會著數啲呢？因為經驗豐富啲，我憑直覺比一個新手落嘅棋係準啲呢？
4: 都可以咁講，因為快棋你要喺短時間之內諗棋啦，佢唔係好似慢棋咁可以慢慢俾你諗，而係你要憑借過往嘅經驗咁樣嚟行棋啦。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要時間慢慢諗，都係玩慢棋合適啲啦。
1: 咁啊，大家对于中国象棋同埋国际象棋咧，应该都有好深嘅体会啦。咁你哋可唔可以试下用呢一个棋局嘅概念去比喻一下人生咧？
3: 即系譬如我哋听过话，唉，一子错，满盘皆落索。你哋又同唔同意咁样讲法咧？定系还是其实都唔系啊？都有机会可以挽救到嘅，根据我经验。又或者我哋要牺牲一只棋去换取最大嘅优势？会唔会又好似我哋人生咁咧？有时我哋都要舌头赞美咁样嘅。学咗玩呢个象棋之后，会唔会有啲新嘅睇法啊？会唔会有令到你哋启发咗你人生呢？
4: 我认为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咧，其实并唔系一定嘅。就算失误咧，就都唔等于嗰盘棋会输啊。有时候咧，我哋要即系慢慢咁样谂啦。你如果就算错咗一步棋，你后面咧继续努力，你都可以有机会挽救到成盘棋啦。而你棄子咧，就可以捨棄呢個短期嘅利益，去追求一個長遠嘅收益咯。咁你有時候唔一定要放眼於面前嘅幾隻棋嘅得失啦，而係你要縱觀大局，你要控制好成盤棋嘅局勢，可能先係勝負嘅要點咯。
1: 讲得真系好啊，仲要系嚟自中意嘅同学啊，即系好多时咧，同学玩课外活动咧，系会影响到佢哋点样去思考自己面对紧嘅课题啦。咁而啱啱中意嘅同学，佢年纪轻轻已经系体会得到啦。
3: 冇错啊，咁其他两位咧会唔会有啲睇法啊？
0: 我都系好同意蔡同学嘅观点嘅，即系佢话可能你真系唔好为咗眼前嘅利益放弃成个大局。咁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考文凭试嗰时都系放弃咗好多可能同同学出街玩或者去捉棋嘅时间，咁我希望呢啲牺牲会值得为我文凭试考到一个好啲嘅分数。
2: 咁我就认为呢个弃子咧就好似人生中嘅一啲利益交换一样，即系譬如以我嚟讲，即系如果我想温一科嘅话，我就要付出相对应嘅时间，即系你要牺牲啲时间去换取啲想得到嘅嘢咯。
3: 讲得真系好，系啊！三位同学都喺呢个捉棋嘅时候，领略到好多人生嘅道理，仲可以应用落去佢哋考试啊，或者平时读书嘅时候，
1: 系啊！如果下次咧作文有一题就系话，有人说 一指錯，滿盤皆落索，你同意嗎？哇，相信三位同學寫嘅文應該會好精彩。
3: 冇錯，咁咧今日咧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多謝曬聖若瑟書院騎社嘅成員啦，分別有蔡時宏、白希橋同埋林浩章。咁聽完佢哋嘅分享咧，相信大家咧都發現捉棋咧唔止係玩咁簡單，其實中國象棋同埋國際象棋兩款棋嘅

0: 背后咧都系有智慧同耐性嘅较量嘅。
1: 而呢啲智慧我哋啱啱都听到啦，有时要等待，有时要牺牲，有时要等时机，要喺中间度忍让。而呢一啲嘢咧，书本真系教唔到，要课外活动先至学到
0: 啊。冇错啊，咁今日咧时间到啦，多谢收听我哋课外活动演。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虛擬貨幣投資為名詐騙，本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跨境聯合執法行動，共拘捕八人。一名七歲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兒童因為感染流感離世個案。本港六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15億元，按年升4.6%，是連續第14個月錄得增長。新聞的詳細內容。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虛擬貨幣投資為名詐騙，本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跨境聯合執法行動，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款金額共9400萬。調查發現詐騙集團懷疑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項目，上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才發現受騙。陳曉君報導。
2: 上年進駐香港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懷疑設投資騙局，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等的項目，聲稱研發高科技咖啡設備基因優化技術，經簡介會和社交聚會由

0: 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同高达197%至到278%嘅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俄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同投资嘅内容并唔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先至发现受骗。
1: 部分投资者咧，佢哋都系因为见到咁高嘅回报啦，或者见到自己嘅朋友咧都成功咧获利咧，佢哋咧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啲投资者咧，佢哋根本对一个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咗啲乜嘢咧，其实了解系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0: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警方以串谋诈骗拘捕6人，澳门就接获9宗报案，涉款360万。有事主去到涉事店铺查询，发现已经关闭。市警调查发现，店铺负责人同持牌人同香港的同名咖啡店有密切往来，因此同香港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将两人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食环署说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2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他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最近没有外游。有儿科专家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很多本身没有长期病患，认为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抗体水平逐渐下降，加上暑假多外出活动，容易增加感染风险。陈晓君报道。
0: 呢名7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佢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发烧，星期一病情恶化，反应迟缓，送入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并发休克同脑病变，延至今日不治，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但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现时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星期流感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部分更加同时确诊新冠，包括本身没有长期病患的儿童。他说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抵抗力开始逐渐下降，加上正值暑假社交活动 動頻繁，增加感染的風險。
3: 距離去年我們接種流感疫苗呢超過大半年的時間，那個身體那個抗體的水平呢開始下降，還有預防並發症的能力呢都開始是慢慢差了。見到在暑假呢多了很多不同的社交活動，小朋友很多可能一起出外去玩，可能有些在海外回來，剛剛旅行回來的家人呢，其實

0: 中心话，早前喺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嘅装置抽取嘅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于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嘅行动水平，并同病人嘅呼吸道样本属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認為很大機會病人是透過那款裝置所提供的飲用水感染退伍軍人病。養和醫院已經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裝置，曾經和病人在同一樓層留醫的其餘137人已經接受醫學監測，暫時沒有人感染退伍軍人病。本港六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15億元，按年升4.6%，是連續第14個月錄得增長，但升幅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怡說，六月是考試月份，加上今年惡劣天氣較頻繁，影響本地消費和旅客訪港。由於時差關係，世界盃賽事亦對零售業幫助有限。陳曉慶報導。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有所放缓。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同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1.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政府发言人话，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怡话：，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2: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亦都影响不单止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啊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呢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呢其实在六月份呢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埋即是游客。来香港那个的兴致啦。
1: 谢优安怡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 積極為 6G 時代做好準備，為香港經濟發展持續注入新動能。政府亦在不同層面鼓勵企業透過

0: 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六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从而是提升营运的效率，开拓更多的环球商机。
0: 邱盈华说，相信在政府、通讯业界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亦都是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的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凌晨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區議員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崔慧欣報導。
3: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水管渗漏事件，影响附近屋苑昨晚11点后停水，以便通宵抢修。水务处表示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受影响屋苑朝早9点半开始陆续恢复食水供应。至于受影响的行车线，争取凌晨12点重开。有居民说大厦有储水缸，昨晚影响不大。
4: 我们因为住这些屋邨，那些大厦就多数是用水缸落水的，所以每一晚制水我们都应该有天台一缸水来到用的，所以制水的影响是不大的。
3: 亦都有居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带嚟不便，
5: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三次噶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呢边通咗水之后，好似又系再爆一段，煮饭唔方便啦，冲凉唔方便啦，去厕所唔方便啦，咁你仍然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见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冇办法啦，香港个水管实在太老啦。
3: 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喉管老化情况唔理想，
6: 同上一次即系。上个礼拜29号嗰个位咧，咁其实都系相当之接近20米之内咁嘅范围。再之前咧，咁其实亦都有一次渗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会远少少嘅。其实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系会比较老化。呢条喉管咧，可能叫做有屯门新市镇咧，叫接近有佢噶啦。大家可以想象到，咁其实真系超过咗40年嘅喉管。咁呢条喉管咧，本身佢一个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都纳入咗呢个水管嘅复修工程入边。但系奈何地，其实未去到更换咧，咁佢已经爆咗。或者已經有滲漏影響到官網嘅供水，咁其實真係唔係好理想。
3: 水務處表示，喺受影響屋苑附近有設立超過10個臨時供水點，亦都有調派水車同埋水箱。處方會盡快制定更換嗰段喉管嘅方案，以期今年年底展開工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内部有人表明，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威尔士足总就撤回对恩芬天奴连任的支持。据报，恩芬天奴曾经多次尝试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但都不成功。张子欣报道。
7: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因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报道说，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因芬天奴竞逐第四个国际足协会长任期，成为英国四个足总中首个公开反对因芬天奴连任的足总。英格兰足总预计将会访客，苏格兰足总亦都对因芬天奴缺乏信心。报道又话，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因芬天奴辞职。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要求开会，会议将于两个礼拜之内举行。欧洲足协在国际足协理事会有9名成员，亚洲足协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5名，非洲足协6名，南美洲足协5名，大洋洲足协3名。此外，理事会成员还包括因芬天奴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报道说，亚洲足协表明在今次事件和欧洲足协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团结一致。至于非洲足协，南美洲足协和大洋洲足协都未有批评因芬天奴的计划。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因芬天奴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报道又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因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说可能当地星期二或星期三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说并没有与美国谈判，但就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谈判。消息人士说，伊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梁正涛报道。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说那个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亦都强调同伊朗的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说，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是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外电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亚曼正是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寻求对驶入那个海峡的船只实施管控，并对驶出船只保持监控，并在必要时拥有干预权。这个消息人士强调，这个是目前正在讨论的整体思路，驶出航线将会沿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航道，在通知伊朗之后经亚曼批准先可以驶出。消息人士又说，德克兰不太可能改变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有关各方正是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然还未达成协议，但是重要的是能够重返外交轨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雨量偏多，南方暴雨导致广东、广西和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当局预测八月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以及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等。梁正涛报道。
8: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8月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5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 另外，華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極端性突出，颱風生成同登陸數目偏多，風雨影響持續長，範圍廣，氣温係歷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續時間長。國家氣候中心副主

0: 任贾小龙话：，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要重点关注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八月将会有六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会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今个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1、13、16、31、33，特别号码是38，头奖无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57万几。重复新闻提要，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5月份收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6月工厂订单减少0.3%，市场原本估计是增加0.2%。6月扣除运输的工厂订单下跌0.4%。另外6月耐用品订单修正之后是按月增长0.5%，初值是增长0.3%。美国六月贸易逆差收窄5.6%，至到733亿美元，期内进口下跌近2%，出口就跌近1%。美股情况，道指系报53,800点，升622点；标普500指数报7,672点，升71点。汇控上半年纯利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并有意在今季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管理层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拨备，香港业务的资产质素出现非常令人鼓舞的信号，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集团又话，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开始见到协同效益，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罗伟豪报道。
4: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排第二。

0: 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同埋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000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嘅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000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寫字樓空置率回落等。
1: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 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0: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港股结束连续六个交易日的升势，恒指失守26000点，最多跌大约240点，收市是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逆市升0.21%，金融分类指数受压跌1.7%，汇控中午公布中期业绩低收1%，内银股下跌，四大内银股跌近3%或以上，建行成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同我哋分析大市的表现。
3: 港股在七月份其实都经历了一个七翻身，踏入八月去有些整固，我自己觉得很正常。暂时来讲欠缺一些真正属于港股的催化剂，或者一些很明确的一些动能，亦都因此去到这些高位就自不然会有一些整固。但调回转，你说会不会有一些很大诱因将港股挤下去呢？又似乎不是。而实际上从我计算数看，港股是个走势改善当中的，只不过现在来到一些第二季的时候一些高位，自不然有一些比较大少少的阻力，即是大约26000点这些位置阻力也都是比较大少少。如果你说向下看的话，十天线是一个短暂的支持来的，即是大约是25500那些位置。
4: 无论是蓝 H 股啊或者 A 股方面呢，见到都有个比较大的调整在度啦。咩消息或者咩因素引致的你觉得？
3: 内银唔止七月升嘅，佢喺年初至今呢，其实普遍呢都累计咗唔少嘅升幅。咁尤其是啲国有商业银行去到一啲即係高位啦，大家开始觉得佢股值唔再系即係叫做超平啦。资金佢哋开始思考一啲即係新嘅方向啦，佢哋觉得相对外围一啲科技股呢，其实港股系仍然系平嘅。咁啲資金就或者會輪動去翻咧呢一啲嘅股份入邊。
4: 嚟緊嗰部業績啦，普遍嚟講，對於公司嗰方面股價影響會點？
3: 我諗都大嘅，尤其是一啲重磅科技股呢啲必須要留意嘅，因為你睇翻外圍咧，大家都係睇住一啲資本開支會唔會係好誇張，去審視嗰個上市公司嚟緊嘅現金流情況。港股會有類似嘅情況嘅。
2: 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现楼按揭登记宗数按年升近41%，创四年来同期最多，但七月现楼按揭按月减少超过20%，留翻按揭亦都减少超过1.5%，两者都创3个月的新低。有按揭代理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增长会较上半年放缓，认为随着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会影响市场的成交。宋家良报道。
4: 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本港现楼按揭登记宗数累计48600多宗，按年升近41%，创四年来同期最多。不过上个月现楼按揭回落至6000

0: 900多宗，按月减少超过两成。上个月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一半，两者同创三个月新低。京乐按揭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会比上半年放缓，全年增长大约两成。认为随住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
1: 就可能發展商嗰個價錢想要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上半年我哋見得到個成交啲數字，佢哋嗰個推貨價錢都係貼市價或者平啲啦。其實近排嗰啲成交咧，佢哋都係慢咗啲嘅。咁其實佢哋有啲係以招標啊，慢慢去賣為主嘅。最主要咧就係個價錢咧就升咗嘅，價錢就反覆向上走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個量就未必咁快追得到咯。咁其實就算喺二手裏邊咧，都見得到係咁樣。
0: 曹德明又話。市场忧虑美国加息会导致本港息口跟随上调，但他估计最快要到第三季尾才会加息，本港利率可能只会加 0.125 厘，对用家影响有限，加上目前投资者仍然积极入市，银行暂时维持提供定息按揭，亦可能会提供更多按揭回赠，相信对买家仍然正面。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53792点，升614点；标普500指数报7672点，升72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820点，跌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腾讯控股487.6跌2.8。XLE 南方海力士37.1升1.66，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升70，中制玉创1177升171，华虹宏力135.1升8.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幣6.754，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港金系报37980，比上日收市升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77.4美元，卖出价4077.91美元。港汇指数101.1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9: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8: 梗系冇啦。
9: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8: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9: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7: 文化快讯。
12: 讲起插画，大家可能会想起故事书入面精美嘅图画。但你有没有听过绘动呢？
13: 香港小交响乐团再度同法国动画艺术家庞格果合作，联同指挥家叶咏焕为大家演奏胡桃夹子同埋田园呢两首乐曲。
12: 有请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莫浩明 Amanda 为我哋介绍呢一场音乐会啊！
11: 今次嘅音乐会咧，我哋请到法国动画大师庞格果同我哋同台演出。佢嘅风格咧，有少好似欧洲童话故事，非常简单嘅笔触已经表达。

0: 首故事的意境。今次乐团演奏的时候呢，他会同时在台上面绘画胡涂甲子这个故事，令到呢这个作品和今次的音乐会呢是更加绘形绘色的。
1: 除了即场绘画和现场乐团演出，还有舞蹈艺术家伍宇烈为大家现场讲故事。
0: 伍宇烈先生 Yuri， 他在退役芭蕾舞之后呢，亦都从事很多的编舞的创作，而且呢他的人呢亦都是很多鬼主意，多才多艺的。咁所以呢，除了舞蹈方面他非常能干之外呢，他在一些劇场啊或者是身体形态策划方面呢，亦都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由他来讲返胡涂甲子这个故事，他一定是非常之熟悉的。Yuri 咧就会用佢生动嘅方法，用广东话咧讲翻呢一个故仔出嚟嘅。
2: 拉阔动画新编胡涂甲子及田园音乐会，
1: 8月21日至22日，
2: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咧嚟到晚上10:40，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冇错啊，又嚟到星期二嘅晚上啦，海又当然会喺直播室入面同大家一齐听歌啦。先为大家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会收听到嘅歌曲先吓，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会带嚟一曲嘅独唱曲先嘅，送上嘅系国凤女独唱嘅《深宵》。风雨可怜人，而在11:00的新闻之后呢，继续都是带来一首的独唱曲，送上的是李锐祖独唱的《周瑜写表》，而有另一曲呢是会带来谭家宝以及五木兰合唱的《秋江送别》的。至于在午夜12:00的新闻之后呢，就会带来有三首的歌曲，包括有李小天白羊主唱的蝴蝶精，还会有另一曲呢带来梁慕霜以及有余丽珍合唱的帝元春心化杜鹃，还会有第三首歌曲呢送上薛觉先以及方艳芬主唱的汉武帝梦回韦夫人的。至于在1:00的新闻之后呢，会带来的是京剧欣赏的时段，而今日的剧目呢是会带来有周人献嫂的第一部分的。如果喜欢京剧的朋友呢，就记得不要错过啦。在开始听歌之前呢，都要提提大家天气的情况。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天气方面呢，今日来讲都好像是对比起早两日都是比较是天气好翻啲啦，亦都冇话落好大嘅雨啦。但系我哋见到咧天气嘅预测方面咧，都仲系会有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所以咧记住咧，都系雨具咧就系不能少啊，继续咧要带定一啲嘅雨遮啦，或者系可能雨褛啊等等啦，去到旁身啦，咁就会系万无一失啦。但系咧见到天气预测方面咧，日间嘅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以及酷热嘅，咁所以除咗遮之外咧，都系带定一啲嘅水啦，带定水樽，带定水啦，咁啊补充足够嘅水分，尤其是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要特别注意啦。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嚟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第一首歌曲，带嚟嘅系国凤女独唱嘅一曲《深宵风雨可怜人》。

0: 收听过一曲由郭凤女独唱的《深宵风雨可怜人》。
1: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10:59了，欢迎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今日呢继续是由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我哋好快咧会收听一节嘅11:00新闻啦，转头翻到嚟咧会有两首歌带俾大家噶，分别会有李瑞祖独唱嘅《周瑜写表》，仲有另一曲咧会送上谭家宝、伍木兰合唱嘅《秋光送别》噶。我哋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翻。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系考试月。

0: 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的帮助有限。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70点，升7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0.91美元，卖出4,082.3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戏曲之夜。

兰主场嘅。咁亦都要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7%嘅。咁如果仲需要出外嘅听众朋友咧，都要特别留意天气啦，因为咧，天气预测方面咧都局部地区有骤雨嘅。咁所以咧喺外出嘅时候咧，继续咧要带定一啲嘅雨具傍身啦。咁接住落嚟要听嘅呢一首周瑜写表咧，咁当然咧就系以周瑜第一声嘅角度咧去到演唱啦，冇错啦。咁啊，李锐祖咧就负责声演呢一位嘅周瑜噶。咁佢咧就收到一封嘅书信，讲咩嘅咧？我哋又一齐听一下呢一曲李锐祖独唱嘅《周瑜写表》。

吴侯之名，大兵到来，即往取回荆州，俺用尽千谋百计，难以取回。这个空门野道，诡计多端，杀得俺东吴兵败将啊！叫俺有何脸目？回转江东，湘安周瑜，子孝从军，金吾不行，公吾不取，就是曹瞒老杰，也被俺杀他白州华容。真是天

起扁都读孔明有书道下，这个耶斗有书道。有书来拜奉，敬达大都督周公，自从老师冤动众，家头美国也相同，几时无才不可懂，若然无用莫争锋，不知应能当相总，抄写真科地蛟龙，莫有班文八虎龙，处处收兵回江东，全都督虽包容，应写其莫轻松，从之后不可动。

净身空眠，有何生共见？看将起啦，你真是宝光大。

0: 收听过的歌曲是李瑞祖所独唱的一曲《周瑜射表》，我们经常都听到了所谓的《既生瑜何生亮》呢，都督收到这一封孔明的书信之后呢，亦都写下一份的遗表，亦都身亡了。听完这曲的《周瑜射表》之后呢，时间来到晚上11:34。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

嚟到晚上11:36，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哋啱啱咧欣赏过有李瑞祖主唱嘅一曲《周瑜写表》，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收听一曲由谭家宝、吴木兰合唱嘅《秋江送别》。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谭家宝、伍木兰主唱的《秋光送别》。接住落嚟，我哋准备收听一节午夜12点的新闻。转头翻到嚟，海游继续同大家一起戏曲之夜。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虛擬貨幣投資為名詐騙，本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跨境聯合執法行動，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款金額是共9400萬元，最高一宗金額達到960多萬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知道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之后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指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表示，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中大表示取录4名7颗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8名6颗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道琼斯指数报54081点，升9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升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4085.79美元，賣出4086.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廣闊低壓槽尋日減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為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本港尋日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2度左右。預料未來一兩日，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該區天色大致良好，天氣酷熱。此外，位於呂宋以西的低壓區尋日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大約是350公里，預料緩慢移動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預測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最後幾日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8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晚上11点，位于吕宋以西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7.1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立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离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方面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戏曲之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嚟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有三首的歌曲啊。第一首会带俾大家的咧系李少天以及白杨主唱的《蝴蝶精》，仲有一首咧系会送上梁武商、余丽珍主唱的《帝愿春心化杜鹃》。而第三首嘅歌曲咧，系会带嚟汉武帝梦回韦夫人，带嚟薛觉仙以及方艳芬嘅歌声嘅。咁喺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啊。咁接住落嚟咧，我哋一齐收听呢一曲李少天、白杨主唱嘅《蝴蝶精》。

0: 主上，
1: 外妃
0: 太后赐红罗命袁将军，在于今晚三更时候将我勒毙嘅。阿将军佢不忍，所以留下红罗叫我自尽。我都把最后见埋你，就系今晚啊，主上。
1: 三尺红罗，
0: 系啊。

王何因主何焚琴？雷飞主你行绝境啊！我纵使强为孝道啊，都要。

无阿无力啊，难得有十万啊金啊令啊。

收听过李少天以及白羊所主唱的《蝴蝶精》之后，接着下来请收听一曲由梁武湘、余丽珍主唱的《低远春心花杜鹃》。

收听过的歌曲是《低院春心化杜鹃》，由梁武湘以及余丽珍主唱的。接着下来要继续收听的歌曲是《汉武帝梦回韦夫人》，由薛觉先以及方艳芬主唱。

0: 有个梳虾仔咧又。
1: 哦，你唔知道啊？
0: 唔知噃。
1: 呢、这个就系关啦。
0: 平哥夫人。手上个宁兴儿同我有父子嘅关系咩？
1: 你唔认咯噃？你是否当年一直爱？唔通婚姻如水尽忘怀咩？
0: 才宝曼嗰个安乐咯。

0: 啱啱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薛觉先以及方艳芬主唱的《汉武帝梦回韦夫人》。
1: 戏曲之夜，
0: 时间来到午夜12:59，哇咁快咧！今个小时咧，我哋已经收听咗有三首嘅歌曲啦。咁啱咧，都系一啲关于帝王啦，以及佢哋嘅伴侣嘅故事。咁收听完呢三首嘅歌曲啦，今晚嘅戏曲之夜嚟讲咧，粤曲嘅部分咧都已经播放完毕啦。冇错啊，一阵间啊，1:00至2:00呢个小时啦，会系地方戏曲嘅时段。而今日送上嘅咧，是京剧欣赏的时段，而剧目方面会带来周人献数的第一部分。我们先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2: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4名七方五星星嘅超级状元，同埋8名六方五星星嘅状元，12人均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嘅学生支援，同埋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同埋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前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前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寻日将警报范围扩大至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及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報道說，新版白皮書延續2025年版的表述，說國際社會迎來戰後以來最大的考驗，進入新的危機時代。白皮書繼續將中國定位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對中國的常規軍事活動和正當國防建設說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國軍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要行動。西班牙內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表示过，事发之后冇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周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优达，而优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至5000人之间。道琼斯指数是报54177点，升9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33点，升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53美元，卖出4102.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寻日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是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一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5: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5: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 更多创科同大湾区发展嘅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天黑啦，请合埋眼。
5: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4: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6: 我是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戏曲之夜。

0: 时间来到凌晨1: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和大家一起听歌。来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时段了，今日会带给大家的是京剧欣赏的环节。而剧目方面呢，我们今日是会收听得到周人献嫂的第一部分的。当然啦，如果收音机旁边你咧想继续收听粤曲嘅话，咁咧你就要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一阵间2:00至5:00嘅时段有越夜越精彩，到时继续有好歌带俾大家噶。接住落嚟，我哋一齐欣赏呢个环节啦。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陈婉红系预备咗《周人献嫂》，请大家欣赏。《周人献嫂》系讲明代嘉靖年间，奸相严嵩用计害死咗边疆将领杜宪，咁仲将杜宪嘅儿子杜文学发配边疆。咁喺捉拿杜文学嘅时候，大管家严年见到杜文学嘅妻子貌美，就唆摆文学嘅学友冯承东，请嚟文学嘅结拜兄弟周人，对佢威逼利诱，要去献上盟嫂杜娘子作妾。周人义愤填空，但系又无力反抗。佢嘅妻子冯素慧恼恨严府以势欺人，出于正义，竟然慷慨就义，愿意代替盟嫂上轿，自己刺杀严年。洞房之夜，刺策未成，反而自刎而死。邻里之间都以为周人卖友求荣，献出盟嫂。杜文学喺边疆遇到海瑞，因为平乱立功，就爱还朝。海瑞参到咗严嵩啦，杜文学指责父职，亦都捉拿严年、冯承东说夺妻之恨，亦都因为佢误信传言咧，捉拿周人一并审问，以致要错打周人。咁最后杜娘子赶到公堂，替周人辩明冤枉，亦都讲出咗周人之妻代嫂而死，咁周人献嫂之谜先至得而超说。咁呢一套嘅《周人献嫂》咧，系1983年时候中国戏曲汇演喺香港现场演出嘅录音嚟噶，由马玉琪饰演周人，魏海敏饰演冯素慧，陈玉麟饰演杜娘子，傅乃苏饰演杜文学，刘勋饰演黄四公，张启红饰演冯承东，仲有罗再仪饰演嘅严年，杨永才饰演嘅严嵩，同埋阮兆辉饰演嘅海瑞嘅。周人献嫂一共有九场，包括了卖友求荣、威胁利诱、血泪鸳鸯、合骨留香、疑魂暗部、错打周人、平乱立功、除虎捉狐和正义千秋。我们一起来欣赏周人献嫂。

自从进得燕府，太师十分的宠幸，可恨那杜宪与太师不睦。前数日，太师上殿参奏，好一个有道的明君，即可降之，兵将赐死。太师上朝未过。

0: 而已。
1: 洪先生，许久不见，你往哪里去了？哎
0: 呀，乡人闲时忙碌，未曾看望二爷，今日前来请二爷转禀太师，小人我们有好心当先。
1: 什么好心当先？
0: 夫人上来，就是那杜县之子杜文学，我是特地来禀告的。
1: 朕乃大功一件，一切等候机会，我在太师面前一定要保荐于你。
0: 是啊，有劳二爷在太师面前与我们眉眼几句，愿效犬马之劳。
1: 啊，太师回朝，你躲避一
0: 事。哦，是是是，小人告退。

0: 愿一死，怎不叫老夫心喜
1: 啊？太师，后患未迟，防患未然，太师不可大意呀。
0: 何出此言？
1: 本得杜宪之死，杜文学言道，太师克扣军饷，陷害他父，他一定要面见海瑞，申冤报仇。
0: 好一个大胆的杜文学！
1: 本得那杜宪有一封密件，叫他子转与海瑞，上殿参奏，弹劾太师。太师，你要留

Yeah.

奔，我父五谷被刀斩，拼搏冤屈不内涵，今日你仇人得相见，咬牙切齿马颠馋。

娘，爹爹姑儿，这都忘了想，二哥来。

0: 乃是
1: 此事儿的功劳不小，老夫定要重赏于你。
0: 启禀太师，此事分小人一人之功，我有一好友，名唤凤城东，他有一故交，名唤周人，此事该是他告密于我，又带之前往，故而一捉一冤之。
1: 此人现在何处？
0: 现在府外。
1: 有功不赏，难离府中，就命他在府下坐以木屋口。
0: 启太师。

下面听着，换凤城东一

0: 巧罢红袍换，富贵须戴好吉缘。
1: 多谢二爷提拔。
2: 啊，冯先生，
3: 啊，二爷，
2: 是有何功名？
3: 小人我们乃是一个秀才呀。
2: 哎，赵王，秀才人请值班长儿。
3: 听二爷之言，莫非有用小人之耻吗？
2: 哎，朕有一事相烦奉先生，只是有感先生固有之气，只怕是不肯。
3: 不，小人龙二爷提拔，在严府做了木客，此恩未报，当效犬马之劳。乃是朋友的妻子，就是小人我自己的老婆。二爷若是喜爱嘛，也要送一二爷。但不知是哪一家的？
2: 哎，就是那杜文学之妻杜娘子。
3: 哎呀，杜娘子，哎呀，
2: 是啊，是才捉拿杜文学之时，我见那杜娘子，生得是十分的美貌，
3: 不错，
2: 甚是爱慕。如今杜文学生日临午，难道就白白的放过不成？
3: 哎呀，可也是啊，哎呀，这。啊，二爷，此事若小人前去，难以成功。不过他有一结义弟兄，名唤周人。
2: 周人便怎么呀？
3: 适才捉拿杜文学之时，听他言道，叫他的妻子到周人家中斩第一事。
2: 哦，
3: 我想若将周人还进府来，二爷与他一套功名富贵，然后再奢侈此事，那是啊，他不肯也要肯，不应嘛，也要应。二爷，你看如何？
2: 好，速唤周人去决。
3: 慢来。哎呀，就是小人一人前去呀。
2: 哎，这有何难？
3: 叫我为的。
2: 尔等随定奉先生去至周家，唤周人前来见我，不得有误。阿凤先生，千万不要惊动我那杜娘子。
3: 哎呀，我知道我。

哪里知道？你可知那严府的虎狼捉得人去，他不叫你死，也不叫你活，求生不能，求死不挖的，这不生不死的滋味呀！只怕是难过的经。

0: 府收了严府的提拔，做了木客了。仁兄的大才嘛，我在爷爷面前与你们说了许多的好话，你的前程呐、啊，比我远大。来来来，快快随我去做官吧。
1: 富贵与我日复远，你是何人？我何人？
0: 哎呀呀呀呀！你这个人呐、啊，真是穷包了骨。今日呀、啊，我就要还还你这穷骨头。来来来，快快随我走！哎呀，随我去！哎，随我去！快走吧。
2: 哎，走走走！哎哎，走走走！

0: 我的美人关需要巧莲花。
1: 是啊是啊。
0: 哎，怎么样了？
1: 哎，周人到了。
0: 哎，叫他进来，叫他进来。
1: 啊，周仁兄，二爷有请。哎呀，去见礼呀！哎呀，去见礼呀！哎呀。周仁兄，这就是二爷相亲见礼呀。哎。

0: 见礼呀、啊！
1: 哎呀，小生周正参见燕儿且。
2: 周人少礼。
0: 周人兄，周人兄，哎呀，还不谢过燕儿爷。叫你谢你就谢，只有你点好吃啊！哎呀，谢呀谢呀！哎呀，谢呀！
1: 多谢燕儿爷，
2: 来，待他后面进，
3: 一声。
0: 不明不的是呆子，二爷知你会办大事，所以嘛，在太师面前与你说了许多的好话、嗯。哎呀，快快谢过二爷呀、啊！你呀、啊，与我俱是为官的了。
1: 仁兄，此言差矣。有道是，无才可为官。
2: 做了官。自然有你的才、
0: 哎、是啊，做了官自有你的才呀、啊、
1: 有道是无功不受官禄，
2: 受了禄自然有你的功。
0: 哎，张王，受了禄自有你的功啊。
1: 小生纵然有功有禄，也要请二爷将在当
2: 天。
0: 二爷，周人是会办事的，与他讲讲何妨？
2: 嗯，好一个讲讲
0: 讲讲何妨啊！
2: 来，
0: 有
2: 与周人看坐。
0: 哦，是是是是，与周人看坐啊，周人兄，请坐。
1: 谢座。
2: 啊，周人，我来问你，你与那杜文学有何交易？
1: 我二人乃同窗好友，兄弟相。
2: 怎么讲？
1: 兄弟相称。
2: 走，既是兄弟相称，他今有道，你做事不救吗？哎，看讲起来，你是个无有良心的。来，撤走。
0: 慢着。哎呀，快快叩求燕儿爷，燕儿爷自有救他之法。
1: 哎呀，若能救得杜仁兄，小生情愿回身相纳。
2: 何事实言？
1: 句句是言。
2: 在众人看坐。
0: 众人兄，再请坐，再请坐。
1: 不知二爷是怎样的酒吧年？
0: 是啊。也自有救他之法，不过救过之后，你是怎样的打抱啊？
1: 若能救得杜仁兄不死，俺周人赴汤蹈火，万死不罢休。
0: 好。 既然如此，我就对你实施了。

0: 言而已，闻得那杜娘子身的美貌，心中十分爱慕那杜娘子。是失了吧，你若将杜娘子送与二爷，可以保得那杜文学不死。
1: 若是

0: 我周人与杜公子同窗共度，亲身义重。如今他一家遭此惨祸，也真真不能相救。小人若在趁人之危，将杜娘子送与二爷，这两心何存？小生时时地不敢从
1: 命。什么良心？良心是红的，是白的，是黄的，还是黑的？你拿上出来，叫我们见识见识啊！哎。你来看，这才是良心女。
0: 小生，时时

手握胸膛，向你

去，不因人也要害人，你那心中要放民不信。

0: 太师开脱他的死罪，
1: 银儿也真乃银儿有心。

人素日刚毅，今日被儿子这么一吓，被人我在旁边这么一哄，他呀就服服帖帖地听了我儿子的吩咐。哎呀，看讲起来呀，这富贵是好的，这势力嘛也是好的，好的，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啦，周仁献所我哋都欣赏到呢度为止啦。咁由马玉琪、魏海敏、陈玉麟、傅乃苏等人演唱嘅周仁献所咧，要留待下一次嘅节目时间，请各位继续欣赏啦。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寻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辜飘空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且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表示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71岁被告案发的时候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道琼斯指数是报54160点，升982。

0: 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41点，系升1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086.91美元，卖出4087.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位于北部湾架低压区正为该区同埋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位于吕宋以西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之西北，大约系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2:08开始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节目啊。刚才的戏曲之夜主持黄可又离开了舞台直播室啦，接住下来有丁家湘在这里啊，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今晚揀了一套长劇啊，呢套长劇我以前播放过的啦，黑胶唱片版本，我强调呢，因为我以前也播放过电影原声带版本的啊。咁就係唐迪生嘅名作啊，《火网繁公十四年》单支曲主题曲，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但系成套长剧咧，除咗电影版本，仲有而家呢一个黑胶唱片版本咧，我相信系大家比较少听。个别嘅场口我会拣嚟同大家分享嘅，阵间有机会亦都有提及到嘅，因为每一场亦都精彩，特别有啲场次亦都精彩嘅，演绎嘅精彩啦，编写亦都精彩啦，故事精彩。改編有啲精彩，我話改編嘅原因就因為啊，《火望繁公十四年》原本係唐迪生咧1950年寫俾錦天花劇團開山嘅，有陳錦。

嗰個義邦六橋咧。就嘅戲咧，亦都係精彩啊嘛！咁其實基本上咧，個四角嘅戀愛啦，我咁樣形容啊，就係、是、溫章啦、余元基啦、李益啦，同埋陸橋嘅嚇。咁、啊、不如我哋聽歌先。我諗大家都好心急。關於火網繁攻十四年，真係好多資料，好多資料可以同大家講嘅。咁我哋聽下歌先啦嚇、啊。總共有八場咁多嘅，咁去到最後一個小時，即係四點至五點鐘，剩低落嚟時間我就會播放一首我喺坊間揾翻嚟由雷射唱片轉個影碟轉過嚟嘅聲音檔案嘅陳林救主啊、彭志權同埋林鳳娥所演繹嘅，唔講咁多啦，時間關係，先聽第一場。咁要交代埋啦，而家呢個唱片版本有鍾雲山演繹嘅李益，陳錦棠演繹翻溫章，崔妙芝嘅余元基，梅恩嘅余建源，即係余元基嘅父親，同埋陳慧玲嘅陸橋嘅。我哋先聽第一場就係、是、賣屋嘅唱情大家都可能未必咁熟悉呢一场，主要就系讲温章嘅火爆商人入狱啊，咁然后咧余元基要卖屋啊，卖屋嚟啊，就希望救温章。

0: 罪不沾，情深反觉太无聊，勾解玉环为把玩，不堪回首记良宵话。
1: 阿玄机，
2: 你一所雪院楼几间难离到错言，何忍贱坏在一朝啊？点解你要埋屋救情人？不理傻得咁紧要啊？你真系傻啦！
0: 哎呀爹，我为着救张哥，有乜法子唔买呢？佢呢次坐监，完全都系为我受人侮辱，佢只有借酒行凶嘅啫。如果我袖手旁观，人哋就笑我冇道义噶啦。
2: 道义喎，学人讲义气啦噃，我一见佢就。

我唔系当你树可摇钱，我嘅苦衷都为凭你心照噶，我唔准你再见佢。

0: 哋要救咗佢出嚟之后，你唔好再黐翻佢就得啦。
1: 咩小姐啊，你呢所树院楼有人肯卖啦？讲到话价钱嗰层，佢话无关重要、啊。
2: 是谁个金陵阔客，啲口气得咁阔绰招摇呢？
0: 三千两银啊！边处有人肯卖啊？你一出呢个价钱都会俾人笑啊！
1: 得啦，小姐，嗰、那个买客啊着得好华贵，仲好靓仔添噶。如果你想卖多啲钱咧，唔啱我同你梳下个头，你自己搽翻啲粉，一阵最多用对眉眼向佢瞄多几秒、啊。
0: 系咯，除非咁啦，想卖够三千，整定啲生牛俾人照啦吓。
2: 我够狼心切。都要把芙蓉素粉淡素轻描。

0: 借问边一位系袁元基啊？
1: 我就系啦，啊，请坐啦，公子。公子啊，一个人穷就唔会卖到楼嘅。我又怕杀价太高而人讥笑。
0: 唔紧要，你即管开价啦。我哋啲人讲钱嘅咩？能博得美人一盼，我便足以自骄啦。
1: 咦，佢真系好阔绰噶噃。不过三千两银啊，真系开唔出口嘅。不如照阿六桥佢所讲，向佢卖弄下多少风情先。

0: 尽情，将钱要花。
1: 到呢个时候，我开口都怕啱噶啦。公子，我要3000两银，我唔希望多，亦唔希望少噃。
0: 3000两啊！啊，阿元基，呢一笔钱只要能够为得你嘅，我又何忍过却骄傲呢？不过，
1: 哎呀，你梗系唔舍得顶呢？
0: 咁又唔系，非阔那笑啊，是一只北雁那南飘。我父年老多病，望我祖父难桥，手上金铃，无非想我娶一个人间妙啊跳。独惜我孤高自伤，只有钱尚在一前腰。我不是欲买倾楼，不过这把爱心一拿表，倘莲子飘零花客，能否接纳我纯朴的情啊妙？阿元基，你拎去啦。

0: 钱系人哋契嚟娶老婆嘅，如果唔系嘅，我就攞咗佢啦，使乜咁彷徨心焦呢？
1: 你嫁佢唔好咩？我都主张你嫁佢噶啦，你睇下佢堂堂仪表啊！
2: 文京，啲钱你拎去啦，你爱唔爱我？我唔敢勉强你噶，或者注定我一生孤苦寂寥啊！

0: 3,200，你拎去啦，我扯啦。
1: 多谢晒你咯噃。
0: 啊，我姓乜你都未知噃？诶，嗱，我姓李明益，湖南人，家住长安东华路3号啊，请啊。
1: 你即刻拎呢3,200银去办案情了结，唉，我都不如搬翻去恒村嚟居住啦。到时你叫佢静静啲翻嚟恒村见我啦，你记得啦吓。
2: 小姐，我会噶啦。
3: 我都想嗌袁基家

0: 系咯，咁啊听咗第一场咧，已经听到呢个利益咧，就对余元基好有意思。咁但系余元基个父亲就余建元咧，又有另外一个谂法。个谂法系帮啊呢个利益嘅，或者稍后大家听第二场亦都会听到噶啦吓。时间就嚟到凌晨嘅2:26，半钟，温度摄氏17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好啦，我哋听第二场，第二场咧就系文武生啊，即系一个温章出场啦，就系陈锦棠所演绎咁。头先大家听到噶啦，呢、這个余建元咧吓就想余元基啊嫁俾李益嘅，咁而呢个陆桥咧自己又喜欢呢个温章噶，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听呢一场听到，只不过呢一场咧喺电影入边你冇呢一个场口嘅，点样特别法咧？大家听落自然知道啊！我哋继续收听《火网凡宫14年》。嘅第二场嘅唱段啊，就可以简单嚟讲就系温章出狱啊，咁然后呢一个温章同埋余元基爱火重燃啊。
2: 落叶纷纷花满湖，夕阳城下雁鸣孤。远年怕见双飞燕，几时北雁？

0: 喺度咧，陆桥啊，你哋小姐叫我相会于恒村，大抵佢梗系喺里边等呢个重来嘅崔护啦啩。
1: 少爷你傻嘅咩？小姐边有翻到嚟啫？小姐依旧响京都嘛。
0: 哦，我不是孙杏园，消息网传，骊山调虎。
1: 危都有知噶啦，实在你仲边有面见阿小姐啫？你都害得佢惨咯。好一个三堂才女啊，几乎要去学人禁借姑添。
0: 察其情，知彼意。陆嫖嘅生平关记，同埋紫东瓜画瓦葫芦。好啦，等我对佢背从关长安，暗向闺房移步。陆桥，咁我翻去啦。
1: 哎呀，我听日就同小姐讲，话翻去长安有啲事，我一于盘烂死根啊。

0: 章而家都未翻嚟，我不禁独坐庭前，对月追怀旧好啊！
1: 袁姬，袁姬，
0: 乜你啊？
1: 已从寒窗入，我情狂不禁，思绪竟禁衣袍添啊！
0: 阿湘，点解你由窗口跳入嚟噶？我唔见到你嘅时候，我又想见你，但系我一见到你嘅时候，也不过是平添我嘅愤怒啊！
1: 袁姬，你估我唔知道错嘅咩？边个唔愿共你温柔香住，宁愿孤孤独独住响监牢咩？

0: 次日归来无了赖，难终知几时圆。我生平不怕天上雷公，最怕月亮人打雷。袁基，我戒咗酒啦。嗱，我带住呢帮飞箱嚟见你噶，以后宁愿对住呢帮飞箱，我都唔见嗰壶酒噶啦。
1: 好啦，咁我准以一载为期，你改过自身，然之后你至翻嚟我呢一度啦。
0: 一年啦，一年啦，我仲估一日喎，真系三月情怀多苦涸。而家我见咗啲冤襟受枕，都已经拍档神无咯。

青春。

0: 我对你实有不了之情，请你对我唔好视同陌路。
1: 玄机，我早知咁翻嚟见你，咁你都拒绝我嘅，我有乜味道啊？我系咁，我情愿喺长安冤冤屈屈、凄凄凉凉，成世做监趸好过啦我。

0: 瞓啦。
1: 早啲唞，叫我响响边处瞓啊？
0: 哎呀，胎，你而家梗系坐监坐懵咗你啦！我叫得你瞓嘅，我唔通叫你瞓地下咩蠢人？
1: 哦哦

0: 冇瞓先啦噃。
1: 咁你瞓先啦。我哋仲未唞啊，小姐。
2: 你去边处嚟啊，陆桥？
1: 系我啊，我代你去接情郎，接得我好辛苦，搵匀成条村，行成几铺路。佢若然系有心，应该一早就翻到，但系而家都未见人，显见佢爱情如朝露。小姐，你叠埋心肝啦，你咪采个醉酒龙凤。
2: 陆桥，你真系未见过佢？
1: 都系未见过咯，我唔会车大炮噶。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系啦系啦，未见过咪就算咯，咁大声做乜嘢啫？啊，陆桥啊，你共我叠被铺床，把功夫做啦、
3: 你未见过我啊？
1: 哎呀，我知错啦，小姐，呢啲都系我平时车棍大炮一闪光，就好似话病全无。
3: 吓、啊，闪乱啦！小陆桥，你年方十六，你条夺爱啊，横刀啊！我要把你的心肠改造。
1: 你救我，
2: 将你快啲行开，陆桥。
1: 吓、啊。

0: 你以后唔好咁啦。你要知道我点样待你至好啊，陆乔。我一向都唔系当丫鬟咁款待你噶。你以后叫我做阿姐啦，唔好叫我做小姐啦。
1: 阿姐。

0: 头啦。
1: 嗯，你都瞓啦。
2: 衰仔，你仲有资格翻嚟瞓翻呢张床咩？有我响住一日，我都唔准你同阿元基重修旧好啊！
1: 阿爹，你原谅佢呢，佢受咗刺激而饮酒啫，佢而家都各案迷途咯。
3: 老伯，
2: 伯咩啊？
3: 唔通你唔俾我改过嘅咩？
2: 我唔听咁多啊！我个女情愿嫁猪嫁狗啊，都唔嫁你呢个死丫头徒啊！
4: 你目中人奚落更深，今目刺激你个受怀孤陋。
2: 奚落你又点？刺激你又点啊？衰仔，你扯唔扯啊？
3: 老伯，啊，你唔使咄咄逼人嘅。
2: 啊，你仲扯系嘛？好，等我拎呢个酒葫芦嚟到掟死你啫！

0: 嗱，温章咧，俾余建源赶走咗啦，咁啊，余元基冇机会咧，就话俾佢听，佢已经有咗佢嘅骨肉嘅。咁跟住落嚟咧，第三场咧就亦都系交代都咧，就系呢个利益嘅翻嚟，咁啊，哀悼啊，余元基啊肯假意嫁俾佢嘅吓，咁然后跟住咧，温章咧亦都系俾呢个陆桥佢哋就同埋余建源啊破坏佢同阿余元基之间嘅关系。详情系点？大家听落去自然就会知道。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收听呢个唐迪生原著潘一凡改编嘅长剧版本嘅《火网凡宫十四年》嘅第三场。
1: 唉，俾嗰个衰仔足足搞咗一晚，天都光晒啦。
2: 因为老夫垂危，今天方寻玄机。

0: 怕系啦，好入去先。啊，袁姬妹，
1: 李公子，
0: 我揾得你好辛苦噶，我。你快啲同我翻去见。

0: 我阿爹都已经危在旦夕啦。佢话要饮咗杯新抱茶，至死得眼闭、哦。只要了咗佢老人家嘅心愿，就算你翻去同我结咗婚，如果你唔中意我，唔爱我，我亦唔敢玷辱你嘅。你好心慰翻我一次啦，元基。
1: 吓、啊，阿基。李公子嗰番凄凉嘅说话。

0: 知道我嘅事噶啦。
1: 阿元基，我唔系要挟你，如果你真系唔答应我嘅，我唯有扯蚁啦。
2: 阿姐啊，呢次我真系唔系讲大话啦，我亲眼睇见阿少爷佢又是闯祸于长街，为牙差所捕啦。呢一次就唔准人保释啦，文雪经已解往京都咯。

0: 你哋立即收拾啊，行装忙举啊步。
1: 唉，我都冇咩嘢执噶。

0: 就无需多客气喎。愿祝你哋齐嚟答翻，抵下呢个老头儿啊！
1: 珠帘碧合闪杀狂人，你满娘圈又添得
2: 啊！嚟到啦，老伯，我哋一起入去啦。阿爹，
3: 吓、啊，
2: 我翻咗嚟啦。嗱，呢位系我外父啊。
3: 哦，陈翁啊，系咪啊？
0: 系啊，老陈。
2: 阿爹阿爹啊，呢个系你嘅新抱嚟噶，是否生得贤良端美啊？
3: 阿姨，呢个就系长安愚园机啦。
4: 小女子薄命如花，实难高攀呢位玉堂公子啊。
3: 阿家嫂，本来我呢个病。见完你之后自焚必死的了，怎知见到你这副端庄容貌，顿觉可以多活一时。好了，趁到吉日良辰，立即拜堂，吩咐动用。

0: 关头颅。老伯，晚生温章参见。
1: 哦，细侄何必多礼呢？人来端椅奉茶。
2: 阿温兄，啱啦啱啦，饮杯先。嗱，呢位系长安嘅才女嚟噶，真系相情都不如偶遇啊！
0: 唔使你介绍啦，呢、這个余元基啊嘛，边个唔识佢系长安嘅女校书啊？
2: 哦，乜原来你哋识嘅咩？
3: 佢唔识小姐嘅，识我嘅啫。少爷，
0: 做咩啊？
3: 在呢个时候你慎重啲至好啊！你点怪得个小姐嘅啫？因为系你负人，并不是人负你噃。
4: 喂，我哋都俾你害得惨噶啦，俾个机会人哋消灾解难都好啩。哎呀，如果唔系喺呢一种咁嘅场合啊，我揾白头叔我拍你都有知啊！

0: 兼走回敬啊后堂，阿爹你亦应早为口话谁？你哋做咩错啊？
1: 衰仔，你好走啦，响处赖死么？睇见你个衰样真系黑人憎咯，哎呀！

0: 人哋话水鬼都可以烧食过，就算万物改背世，你都好过冇人安慰。
1: 陆桥，你想嫁我啊？
0: 哎呀，冇所谓嫁嘅，唔啱我哋就咁住埋啊！
1: 你拉开，
2: 喂，

0: 何曾有负义，我归来真系轻解意，从今后谁料你改过自身，我向谁人各案回头无知己，恨不能我就自杀死，恨不能我要杀埋你，无非你将我刻薄在行村，何止我斩断相连你啊。
1: 你使咩话改过自身向谁人啫？就算你唔改过，我都肯将你料理噶。你唔好咁伤心啦。
2: 哎呀，陆桥，你估佢真系伤心咩？整即整碎咋嘛，唔使听日咋，佢又试揾过第二个噶啦。佢啲族人系咁噶啦，如果冇呢几滴假眼泪，又点会骗得袁基佢咁痴迷啊？

0: 机取法只玉扣莲华，把佢嘅幽情永记。
1: 扣连环，不如我向阿姐攞翻俾你啊！人哋今晚花烛洞房，你点撞得入去啫？
2: 我都知道你一世再冇希望见到你阿姐噶啦。好啦，你同我攞翻佢啦，六 Q。
1: 好啦，咁你今晚喺北小楼等我啦吓。
2: 好啦，咁我扯啦，六 Q。

0: 攞翻嗰只玉扣连环先。
1: 交回呢个玉扣连环，北小楼亦都系闯祸啊！大家阵间继续听落，自然就会知道啦。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试图阻挠伊朗和亚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无论是讨论是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到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道琼斯指数报54,237点，是升10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52点，升1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是157.7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67美元，卖出4081.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3%。

0: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有多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家湘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套咧，就系当年经典，而家都系经典。而家继续有人长剧演又有，亦都系折子演亦都有嘅，就系呢套唐迪生1950年写俾锦天花剧团开山嘅《火网繁宫14年》。我哋听咗三场啦，嚟到第四场啊，第四场咧就比较经典啊，或者交代翻啊，原本开山嘅班底咧就系、是、有呢、這、一个啊陈锦棠嘅温章，方艳芬嘅余元基，任剑辉嘅李益，白雪仙嘅陆桥，李海泉嘅余建元等啊，而而家嘅唱片版本咧就有潘一凡改編嘅唐迪生嘅版本啦，有鍾雲山嘅李益、崔妙芝嘅余元基、陳錦棠繼續演翻温章，陳慧玲即係新白雪仙啦，演繹陸橋，梅欣演繹嘅余建元，仲有李寶倫頭先又出場噶啦，就係、是、演繹呢個李益嘅父親嘅。我哋嚟到呢一場咧，亦都係電影業入邊亦都有嘅，就係、是。好多時亦都係單支曲又好，折子亦都有演嘅呢一場咧，就是、洞房產子嘅呢一場嚇，咁、啊、就係講呢一個余元基咧，終於答應咗假意嫁俾呢一個李益嚇，咁、啊、但係佢啊有咗温章嘅新人嚇，咁 啊所以咧就係、是、洞房嘅時候產子啦，咁啊正如我記得電影入邊都講啦，真係一頭彩係嘛，即係、就是、有啲話呢個洞房產子嘅主題唱段咧係呢、這個吳一笑所讚曲嘅嚇，咁點都好啦，總之即係好好聽嘅呢一場，亦都好有戲劇性嘅呢一場啊！我哋一齊繼續收聽。唐迪生原著，而家改編版本係潘一凡《火網繁宮14年》嘅第四場啊！
2: 情相洒来。

0: 票。
1: 阿姐啊，阿张哥佢同你攞翻只玉扣连环，佢话不留痕迹在人襟枕啊。
0: 木票，呢只玉扣连环换咗我一生嘅情爱，我又何苦金值还人呢？
1: 俾翻佢啦，姐。
0: 哎呀，咪抢啦，木票，嗱嗱，顾住跌烂啊。
1: 系咯，等我攞条手巾包住佢先得。
0: 我睇下，木票，木票。

0: 玄机。
1: 李公子，
0: 咦，阿姬妹，今晚系我哋好日子噃，何必仲默默含羞，满怀伤感啊？
1: 唉，君虽作东皇年落叶，可惜我是残花败柳身。
0: 无相干。

0: 灯下彷徨，你话点能解决呢段人间嘅孽恨呢？
1: 公子，到呢个时候我亦唔想向你求怜，但求你赐我毒药一包，元基全台永禁。
0: 阿元基，枉你聪明一世啦，虽知道命可了，情可了，但系业债都不可了。试问你一时尚有谁怜此祸根呢？

今生啫，邊有來世㗎？

时我多情错断顶头念，每日你对我一扫凄凉底蕴啊，你讲俾我听啦。

0: 快去都莫前，再续你嘅未完情分了。你快啲带埋个女翻去啦！你以后都唔好再提我啊！唔系你个丈夫会呷醋噶吓，你知嘛？
1: 谋困，口问心事。

0: 我上到呢一层嘅咩玄机？
1: 不如咁啦，我感君情，我谢君恩，不如一女巧配两头婚，日间属你罗，侍奉老人全孝行。
0: 然则夜间你何所属啊？
1: 夜间仍属温家人。
0: 咁啊，好啦。恰逢虚王中。

0: 三更啊，金鼓催人唯有恨，挑灯无缘送啊玉人。
1: 洞房產子呢一場大家就聽咗啦，咁啊陣間係冇挑燈送玉人，即係唔同電影版本或者其他主題曲嘅唱段、單支曲嘅唱段嘅，喺呢個黑膠唱片版本係冇嗰場嘅，比較可惜嚇。咁、下一場係乜嘢？北小流亦都係好好聽嘅一場。聽過頭先洞房產子場，時間嚟到凌晨嘅3:25有多啦。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8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0: 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跟住落嚟呢一场北小楼啊，北小楼咧就系六桥咧就系挑衅温章，温章最后系忍唔住嘅，咁但系结果啊，当然就系闯祸啦。呢一场咧就我亦都曾经当单支曲咁样播放过，因为呢场对唱咧主要就系、是、一哥陈锦棠演绎嘅温章，同埋新白雪仙啊陈慧玲演绎嘅呢个六桥啊。而喺原本舞台锦添花剧团嘅版本入边咧，就由仙姐。白雪仙演绎呢个六桥嘅，亦都系演绎得非常精彩嘅吓、啊。好啦，我哋听下呢一场啊，就而家一般嚟讲咧，如果当节子嚟计咧，有啲叫做北小楼啦，有啲叫情挑温章啦。我哋继续收听呢一个版本。
2: 小楼寂寞受空怀，唯求朗月照人光。

一次噶啦。我哋阿袁姬姐佢都话过，二求无价宝就难得有情郎啊。今晚我既遇有情郎，咁我又何必吝啬无价宝啫？而且人气我取就你呀噃。如果想有声气嘅。

0: 乔，你着翻件衫入嚟见少爷啦。你知道你自己年纪都唔细噶啦噃，系咧？你话同我攞翻你阿姐嗰只玉扣连环，能否归还于此际啊？
1: 哎呀，乜你都知道我嘅年纪唔系细噶啦咩？少爷，呢只玉扣连环响呢度嚟，劳动下你呢只贵手，唔该你自己嚟攞啦嗱。你要知道呢只玉扣连环，我好辛苦至攞得

伤心的时候，你不应该来挑逗。

0: 咩？
1: 细乜个？
0: 第二个唔知我以往嘅事，爱我都仲情有可原噃。你明知道我共阿袁基嘅瓜葛而仲爱我，你十六年来食边个嘅，住边个嘅？呢啲叫做夺爱横刀，呢啲唔系叫做仇人嘅恩惠。
1: 你打我，我唔会打翻你。蠢材，乜嘢叫做夺爱横刀啊？呢一种就叫做报恩啊！嗱，你想下啦，阿袁姬姐佢嫁咗唔能够爱你啦，咁我代表佢嚟爱你，我代表佢嚟怜惜你啊！

前上世啊，知否情长多劫，泥啊灯蛾扑火，都系为情迷。你若向呢朵娇花重结，替父心何事不能为？我嘅历劫情深经掩蔽，我实在无心理会你呢只铁锤鸡。你若不立即交翻玉扣连环，输鬼我以银刀为呀换礼，你正正地就亲手抵。

0: 连环就未免小题大做啦。你不如就拎把刀刺破我嘅胸膛，攞咗我嘅心肝仔出嚟，血淋淋，热辣辣。你审下佢，查下佢，睇下佢，度下佢，睇下佢系唔系真心真意爱你啦，少爷。嗱，你烫啦，
1: 六姐，
0: 烫啊嘛！
1: 你真系咁刁泼，系咪想我杀你啊？
0: 少爷，你要知道一个人伸得只手出嚟就唔系咁容易缩得翻嘅。正如你递咗把刀出嚟，断唔会咁样就罢手嘅。你烫啊！

0: 我若果今夜错爱落桥，过去嘅品行就难擦啦。细
1: 少爷，原来你唔系唔爱我，不过你唔敢爱我啫。
0: 唔得嘅。
1: 哎呀，菜，正是世无百岁人，咁你又何必枉作千年计之游？
0: 陆桥，一个人失意嘅时候，有边个话唔需要人家安慰噶？不过以往我太对你阿姐唔住咯，佢嫁李公子，我都唔怪佢。不过始终我都希望在佢跟前表示我改过自身嘅。如果我今晚爱咗你，真系三江之水都难洗我个浑身污泥嘅。
1: 哎呀，你咪喊啦，少爷。
0: 唔得嘅，
1: 袁姬姐佢今世都唔会见你噶啦，佢已经嫁咗啦嘛。嗱，我爱你仲真心过阿姐，正所谓有今生啫，唔通真系有来世咩？
0: 唔好咧，唔好咧，我而家都好似迷迷懵懵咁啦，忘不了呢只情场嘅老雀，你哋雕情小凤都搞到好似如取如攜咯。

0: 精彩嘅演繹嚇，咁啊，我自己咧就冇機會睇過當年一哥陳錦棠同埋仙姐白雪仙演繹嘅呢一場《北小樓》，咁但係就係聽依家嘅唱段咧，就已經覺得好精彩啦嚇。咁、依然係一哥陳錦棠演繹啦，另外咧就係新白雪仙陳慧玲演繹嘅嚇。咁、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43啦。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嘅。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的，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跟住几日天气酷热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又系要带把遮稳阵啲咁。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点到你唔服？
0: 点解我要服？
1: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0: 唔服？
1: 点解你唔服？
0: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一至六，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2至5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是啦，你听紧嘅咪就越夜越精彩咯。好，咁跟住落嚟系第六场啦。第六场咧，我头先讲过冇咗挑灯送玉人咧，咁跟住咧，余元基就揭破咗呢一个温章同埋陆桥嘅奸情啊。咁亦都温章啊铸成大错嘅。点嘅情形，我哋听落去就自然知道吓。继续收听第六场嘅唱情。
2: 应该翻嚟嘅，一错不能再错。你想啊，李公子点样对待你啊？不如等我哋交换呢个塞豆窿俾个佢，当作呢就系三招回门嘅烧猪仔啦。你唔好见佢啦。

0: 我都知道你唔心识噶啦，袁基，入去啦，入去啦。
1: 阿姐，点解你会翻嚟噶？
2: 系啊，陆桥，陆桥啊，阿将军有冇翻嚟啊？你是否交还咗嗰只玉扣连环，永消盟誓呢？
1: 你问阿少爷啊？哦，佢翻咗嚟啦，天寒地冻，佢一早就睡入罗怀啦。咩？佢就喺呢一张床瞓咗啫嘛。
2: 陆桥，点解你差还笨乱噶？你睇下，我一离开你啫，就冇人同你梳掂呢只鸦国计呢。
1: 我只计好乱咩，阿姐？梗系啦，我正话瞓醒咋，而且啱啱响嗰张床嘅被笼里边拱出嚟
2: 吓。

0: 做乜嘢事呢？袁基不听老人言，始终隔层树咯。枉你在洞房就流尽千行泪，人哋都揦埋一嚿在床位呀。我唔怪你养大只鸡仔嚟捉牙鹰，我只怪你肉眼无珠，睇得个情字太麻烦呀。
1: 袁基，而家我不是梦里相逢，点解你会翻嚟与今时此际噶？
2: 阿张，我知翻嚟万讲万你料唔到，我自己都料唔到，我料唔到你薄情难相守，更料唔到李公子肯仗义还妻啊！
1: 李公子仗义还妻，好啊。

0: 笑，你咁样讲法就等于呃死我嘅啫。
1: 唉，我好冤枉啊，袁记。
2: 叹完风流就叫冤枉系嘛？你又冤得过阿衰仔，得我刮死啊你！袁记，你呢回你心识未啊？心识。

0: 除非就唔决心咋，一决心啊就劝极都劝唔到噶啦。
1: 六桥，你快啲俾啲酒我饮啊！我受到刺激之后，非酒难不我心情压制啊！

头前不敢盼归人，盼我多情误此生，业债冤前双孝道，独对的梧桐泪满襟啊。

0: 阿爹，我都系冇面入去噶啦。
1: 唉，只要你一脚唔好踏住两头船就得啦，女入去啦。
0: 唉，好啦，爹。
2: 哦，阿元基，你以后你都唔好翻嚟啦，你翻去吧啦。我阿爹已经死咗啦。

0: 真系对你唔住咯。
1: 唔得嘅，咁我唔系夺咗人哋所爱，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唔好啦，你翻去吧啦，你翻去啦，你翻去啦。
0: 你叫我翻去？
1: 系咯。
0: 你唔夺人嘅爱？
1: 系咯。
0: 好啦，李公子。
2: 女啊，女，点解你唔对佢讲个衰仔嘅事讲俾公子听呢？吓、
0: 啊？阿爹，你唔知噶啦。

0: 我哋扯啦，爹。
1: 吓、啊、扯？唉，我真系唔明白你哋噶啦，扯就扯啦。
0: 好痛啊！
2: 年纪一去缘破镜。

0: 桥诗有话，只因酒醉结同心啊，寻爱侣解释望啊重遇，不见六桥追踪，待我聊只梧桐迷妻啊人。
1: 张哥佢有冇揾你啊？因为今时唔同往日啦，我知道佢对你尚有未了余情，你又怪我对你无情嘅查问啊！
2: 呀，你嗰只死妹钉啊，搞到同人哋攞老公添啊，系嘛？
3: 六条、啊，如果我系一个普通嘅妇人，我老早就杀咗你。
2: 杀咗
3: 你想下，边个养大你？边个教养你？你应唔应该咁对我负义忘恩啊？你？
1: 试咗你十六年，应该还原你嘅福荫。佢系我丈夫，我问下都好应份。不为各有前因莫善人，你以后唔好再把我丈夫重勾引。

0: 吓、啊、，Yuki， 边个系你嘅老公啊？你点会都有家庭嘅福音？
1: 昌、啊、哥，乜原来你响度啊？你千祈唔好乱嚟啊！你要知道，你一饮醉咗酒就会杀人噶啦。
0: 我平常饮醉酒所杀者就系闲人，而家我饮醉酒就要杀呢个富义嘅红粉。我不杀你难消心头恨，我为谁负了玄机，我为谁灯下就蒙挑衅，你这小豺狼真是孰可恨，解为你一时嘅欲火，我今生嘅幸福就难再问，我杀你了表我嘅心情，表示我对玄机非薄恨。
2: 阿尚，
3: 你咪以为你今日惨杀六桥就情非薄幸？你唔好以为我尚可以重圆破镜，虽知我仍不耻你为人。

0: 四国关系悲剧收场啊！咁焚香礼佛又点咧？仲带出两场嘅结局啊！所谓火网焚攻14年啊嘛。
1: 凌晨4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陳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衛白皮書回答記者提問，他指出日本執政當局繼續打住遵守防衛的幌子，加速修訂安保三文件，持續增加防衛開支，大力發展長程進攻能力，推進太空武器化、戰場化，甚至將軍工產業擴張包裝為經濟增長點，妄圖將國軍備戰深度陷入國家制度、經濟產業和社會輿論。陳希指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已經成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嚴重挑戰和地區和平穩定的真正威脅。伊朗新聞電視台在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級官員報導，美國政府試圖阻撓伊朗和阿曼之間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管理的持續談判，而雖然受到美方阻撓，但有關的談判已經進入新階段。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於當地星期二在國務院向傳媒表示，目前最緊迫、最受關注的問題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問題，美方正參與亞曼和伊朗之間相關的對話和談判，討論怎樣在短期內能夠讓更多船隻安全通過該海峽。西班牙內政大臣馬斯拉卡是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約72000名非法入境者從摩洛哥進入西班牙北非飛地休達，當中大約70000人已經返回摩洛哥。歐盟成員國內政部長在當地星期二舉行緊急視像會議，討論休達上星期發生的大規模非法入境事件。馬拉斯卡在會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由於休達在神根體系內實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離開休達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檢查有效的證件，所以神根區的安全並未受到威脅。西班牙中央政府駐休達代表處在星期二確認，今次大規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經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搜寻紧失踪者。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案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道琼斯指数是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是买入4078.32美元，卖出4079.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鲸鱼。在凌晨3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是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

0: 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鲸鱼。在凌晨三点，鲸鱼集结在北纬17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部分地区是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月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嘅4:09半钟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继续送上呢一套啊，就系唐迪生原著，而家潘一凡改编嘅黑胶唱片版本《火网凡宫十四年》，跟住落嚟就有两场嘅唱段。咁啊，凡宫十四年啊嘛，因为咧就系讲嘅十四年后啦，之前种种过去咗，咁呢个余元基亦都系入咗道观吓，咁啊凡宫啦吓。咁而个女咧，佢同阿温章有个女，个女叫小燕，亦都系大咗。咁佢同佢父亲余建元咧就一齐啦。咁啊打理呢个道观。咁但系咧啊，李益咧就高中嘅时候经过呢个道观，居然见翻余元基，就想相认噃。咁呢个版本当然啦，继续有钟云山嘅李益啦，有崔妙之嘅余元基啦。有梅恩嘅余建元啦，咁至于边个演绎小燕呢，就冇交代。好，我哋听下呢个第七场嘅唱段吓，咁就系应该系再见道观重遇嘅唱段啦。

講起上嚟真係一匹布咁長啦，無謂講咁多啦。今日係萬壽誕，等我同乖孫女去買地香燭果品，翻嚟拜神至得啦。

自从温章入狱之后，袁基亦消息渺然。唉，枉我觅尽天涯海角，都尚未见得袁基一面。系咧，呢度有间咸宜道院，待我入去饮杯茶，慢慢先至行至得。

0: 道姑有禮啊。
1: 阿彌陀佛，施主有禮啊。
0: 咦？你唔係玄機？
1: 施主，你梗係認錯人頂咧。
0: 唔會唔會嘅，我點會認錯呢？阿玄機，我踏遍天涯海角，歷你十四年，何行一朝重逢，在咸宜道遠呢？
1: 施主，你的確是認錯人啊！我與你素昧生平，今日相逢萍水，並非虛言啊！
0: 唔係，我唔會認錯人，你都分明是玄機嚟嘅。
1: 唔係呢，我的的確確唔係玄機，我係道姑咋，請恕貧道失陪啦，請啊！
0: 喂，咪行住。总之你是道姑又好，玄机又好，我利益都上欲求签，望灵神指点啊。
1: 咁咩？好啦，待贫道为你把清香添上，施主请你虔诚叩拜在佛前啦、啊。

0: 主啊，呢度啲签文好靓噶，嗱你睇下支签上面写住啊，佢话沧海桑田，世道多变，白云苍狗，变幻万千，求官必贵，行人主失，姻缘主空，自身主吉咁话喎。嗱，我依书直说，并无欺骗噶。
1: 如果注定我终身鳏寡嘅，真系难为我呢个新科状元咯。
0: 哦，原来你系状元爷嚟噶，失敬失敬。
1: 无需客气。

跑到我一游，

0: 嗱，呢一個唱段咧就係同我哋平時聽嘅，或者同電影版嘅呢個《庵堂再重遇》咧有所唔同，當然亦都一樣咁好聽啦。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4:25啦，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8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至2，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我係湯盈盈，社會福利處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你在香港輪候緊資助院舍服務的老友記，選擇在廣東安老。廣東院舍環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0: 望菩萨有灵指示我，玄机在何方啊？唉，何时能相见呢？咦，神台上有咁多包点嘅噃，望菩萨睇开下，睇我偷一件食下就得。
1: 哎呀，衰得你啊，有嚟偷菩萨啲包食喎、啊！好，等我叫阿公出嚟，将你脚骨都敲断吧。
0: 咪，大姐仔，做下好心啦、啊，我系好人嚟噶。因为饿过头嘅啫，逼不得已要偷食嘅啫。唉，望你将我可怜啦、啊。
1: 哼，你大只囡囡偷嘢食啊，鬼可怜你啊！阿公啊，有人偷嘢食啦。
0: 咪讲少啦，三族着走为上将、啊。
1: 做咩啊？佢啱啱走咗出去咯。
2: 吓、啊，喺边度啫？而家
1: 去咗嗰边啦，去咗嗰边啦。
2: 追佢啦！追佢啦！追佢啦！

边，分明系女菩萨，点解佢手抱孩子都为何愿？此佛叫何名啊？请

0: 呢位系送子观音咩？原来天上呢亦有人送子，既否有人还妻送子在当年？啊，
1: 原来世间都有咁仗义嘅人咩？
2: 仗义送子与还妻，人间。

0: 岳父。
1: 哈，你真系好似十四年前同我洞房嗰一个如缘机啦，道姑。
0: 似啫，我唔系啊，施主。我不如带你嗰边行下咧。
1: 好啊。
0: 施主请。
1: 道姑请啊。呢度系唔系残桥啊，道姑？

0: 你真系乜嘢都唔记得噶啦咩？玄机，
1: 阿弥陀佛，贫道不是玄机，冤知玄机嘅事呢，施主。
0: 阿玄机。

0: 咦，你不是袁姬？
1: 哦，你不是阿张？
0: 是啊。哦，你不是温世兴？
2: 是啊，李公子。

0: 哎呀，是你呀、啊！
1: 小燕，你不要打他啊，这个是你爹来的，快点叫声他啦。
2: 吓、啊，是我个女嚟啊！
3: 阿爹，
2: 乖女。

0: 都唔好嚟见我啦。
1: 阿张，你要把女儿抚育，李公子啊，你都好应早见良缘啊。袁姬决意逃善，我亦伴佢遭老婆太屈冤啊。
2: 阿张兄，袁姬的计。

0: 严咁决心，你都无谓留恋咯。不如咁啦，你带埋个女翻我度吧啦。
1: 得你公子你咁关照，好啦，我同埋个女翻去你树。
0: 唉，翻我树吧啦。
2: 祝你哋前程似锦，
3: 无奈一生珍重，别那装那情的。
4: 大家听这个黑胶唱片版本的《火望凡宫十四年》，唐迪生原著的，咁同如果你平时有睇1958年嗰部电影的结局亦有所唔同嘅噃。咁嗰部电影嘅蒋伟光导演都系潘一凡编剧同埋赞曲嘅，咁或者我冇睇过舞台版本，所以我都唔敢肯定究竟边个先就系真正嘅结局。不过点都好，呢一个版本或者原装嘅版本都一样系咁好听嘅，电影版本。都是啦，而家呢个黑胶唱片版本就有钟云山、崔妙之、陈锦棠、陈慧玲、梅恩、李宝伦等合唱，送俾大家欣赏啦。咁跟住落嚟，今晚剩低嘅时间咧，我就拣咗呢一个我由呢个雷射影碟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呢一曲《陈琳救主》。陈琳救主亦都即系《狸猫换太子》入边啊，呢个陈琳咧就冒住杀头之险咧，将宫女寇珠同宫女寇珠合谋将呢一个李晨飞嗰个太子咧就交过去送俾呢个白贤王嘅。咁当然咧就有好多嘅其他嘅发展嘅唱情咧，就唔喺呢度特别交代，反为呢一曲就系、林凤娥咧就系演绎呢一个陈琳嘅，而彭志权咧就主要系演绎呢个白贤王啦，咁仲有其他嘅角色咧，口白咧就系佢兼埋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啊，欣赏呢一曲《陈琳救主》吓，彭志权、林凤娥两位所演绎嘅。

0: 臣千岁爷，万岁差遣臣林公公赐送寿礼来啦。
1: 有请。
2: 臣林参见白阎王，贺喜阎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好说了，臣公公。

0: 在这盘桃花庄盒里，不怕鞋提命危
1: 利呀，烟耶啊。

0: 啊！啊啊啊啊啊！一如荒唐无咩契啊，落得满江嘅小口细细。啊啊啊啊！请年夜幕插短话题，这小杯是你侄儿。
1: 喂喂喂，陈林你乱了性，好生变废。
0: 年夜他真是当今太子呀、
1: 啊！原来马谢小英豪进后宫，好生为扬啊！陈林，此事从何说起呀、
0: 啊？千岁呀、啊！

0: 被骂，
1: 燕爷千岁赵德芳，
0: 我呸！奴才你好生大胆，竟敢直叫本宫名字啊！
1: 千岁平日有言，你如是我行我素，惹出多少麻烦，要陈林多加提醒，倘若提也不醒，
0: 什么人
1: 就许我直叫你的名字的千岁爷。
0: 你，哎，你有话

0: 번째 거.
1: 인예. 恭喜인예，贺喜인예，得娘娘平安降主，产下一位小王爷啊！
0: 啊，
1: 一位小王爷啊！哎呀，好啊！好啊

0: 哎呀，双胞胎就是双胞胎啦。
1: 哦，是

0: 大家听嘅呢曲系取材自民间故事，又或者章回小说《三合五二》啊，入边嘅《狸猫换太子》入边有呢一个唱段，陈林救主啊，系有彭思权同埋林凤娥合唱嘅。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颗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颗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录取必具潜质。

0: 一届优秀学生。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届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于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与另一支访港嘅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指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了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的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为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道琼斯指数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6美元，卖出4078.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
5: 唔好留喺斜坡同。

0: 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听过清晨五点钟新闻之后，开始我哋嘅节目啦，一路到六点半嘅，现时嘅时间系五点零七分半。今日系2026年8月5日。农历嘅日子系6月23日，星期三，气温27度。

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今天是6月23日，在望上这个上空的时候，见到的月亮是半圆形的月亮，天文学上就叫做下圆月。这个形象就好像是切了一半的半圆形，光亮的那一面就朝向东面，在北半球看就是右小左大，而这个是即是亮部是朝向左边的。大概在半夜子夜的前后的时间呢，就是从东边升起。所以 要在这个后半夜，又或者是清晨天光之前，即是现在这个时候了，看到它就是高高挂在天空。刚才我回来电台的时候，就是在入门口之际就抬头望上天空，哇，真是刚刚在正我头壳顶，这样是很光亮的，是半个月亮。

在天光之前都是凌晨，即是清静的时分。听这些歌好听啊，刚才是弯弯的月亮，现在李克勤

0: 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是继续我们的星期三清晨爽利。现在的这个时间就是5:18，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上午5:00，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温度27度，湿度87%。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谁令你心痴呢？如果你在心底里面经常都想起那个人是难以忘怀，那个就是你痴心的一个。陈洁玲、张国荣的《谁令你心痴》在这个情海世界里面有甜蜜也都有遗憾。遗憾的就是不能够是可以真的跟对方携手走到远。想起邓丽君的一首歌《恰似你的温柔》，就是表达那种深沉的离别遗憾，对于逝去的旧情有无尽的思念，同埋将孤寂的心喺嗰个心灵获得温柔抚慰的一种期盼。歌词的开头就描述难以开口讲再见的无奈，选择是让一切都走远。虽然分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两个都不会大哭大闹，而是选择让他淡淡地来，又好好地去，展现出的是一种成熟而又压抑的一种释怀。最后海风再起，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孤单的心比作孤岛，拍打岸边的浪花，就好似旧爱温柔的手，轻抚平心灵里的创伤。

轻轻抚平心灵嘅创伤，恰似你的温柔，邓丽君。清晨时间喺星期三嘅清晨，接近五点半嘅时间，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有33度啊！

0: 听极都唔厌，系啊，魏娴嘅代表作之一啦，《千千阙歌》。早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五台，朝头早喺五点新闻后到六点半钟联播嘅《清晨爽利》节目，我系钱钱佩兴。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关正杰的天籟，抬头望上天空，有啲识睇天文地理嘅啊，睇到十二星座啊，咁啊又睇到好多个啲星星闪下闪下嘅时候，又谂起一首歌吓，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天上星星里边包括喺我哋人间好多嘅明星啊，明星喺当红嘅时候咧，就系令好多人都疯癫迷倒，但系当佢离开嘅时候，系咪都有啲伤感啊？咁啊，一路以嚟听到今年都听到好多嘅明星咧就离开我哋，咁又有一位咧就离开我哋啦。呢位咧就系前辈嘅歌手，亦都有拍电影嘅，佢亦都真系高手啊！已经系超过九十岁嘅葛兰啊，呢位咧系一代嘅红星，葛兰咧就离开我哋啦。咁啊，谂起有几首歌咧，都可以一路同大家分享嘅。首先咧就系啦，佢都离开我哋，飞咗上天啊！我形容系飞咗上天啦。咁谂起佢嘅一首歌《我要飞上青天》，呢首歌咧就来自一套电影，就叫做《空中小姐》，系一套歌舞片嚟嘅。当年就1959年嘅时候，咁就由葛兰去唱呢首歌咧，姚敏写嘅曲噶。咁呢只歌咧，就是象征住喺1950至60年代嘅时候，香港摩登同自由浪漫嘅一个想象。咁呢首歌就来自一套电影啦。咁喺里边咧，葛兰咧就系饰演呢个向往蓝天同自由嘅空中服务员，即系空中小姐啦。

歌词就以飞上青天做核心，将太阳比作系台灯，月亮系化为化妆镜，彩虹就做成呢个颈链，呈现出去极具浪漫色彩同梦幻感嘅意境，亦都反映咗当时香港嘅航空业嘅起飞，都市系走向现代化，同埋我哋对远行同自由生活嘅向往。

今时今日坐飞机咧，就已经系好普遍嘅情况啦。而家仲有廉航添，点谂到系即系去啊？即系坐飞机可以用咁廉价嘅价钱去坐到飞机去第度啊？以前咧坐飞机系一种奢侈嘅，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啊，即系色随尊便啦。你等廉航嘅咧，就系要当然要付出嘅代价啦。你系要守好个部机啦，去揿啲平飞啊，同埋或者系啲班次咧，就同你想象嗰啲要靓嘅班次咧，都唔一样噶啦。可能要半夜先起飞啊，或者好晨早嘅时候先至，即系又会搭早机翻嚟啊，等等啊咁样啦。头先一首歌来自就系葛兰嘅《我要飞上青天》，佢都系唱歌舞片。拍攝呢個歌舞片為主嘅，諗起佢嘅一首都係名作之一啦。葛蘭你就會諗起《To Jumbo》嗰首啊，《說不出的快活》。咁啊，呢個係1960年嘅時候咧，係一套電影嘅插曲嚟嘅。一套電影嘅名字叫《野玫瑰之戀》。咁呢首歌咧，嗰種節奏咧係 Mumbo 嚇，你可以就係跟住係跳下呢啲舞步。如果你識嘅話嚇，係啦，咁早嘅時候咧，崔博士都醒咗噶啦，都可以即係跟下呢啲歌曲去跳下你嘅舞，熱下身啊。咁呢套電影就係喺1960年嘅時候黑白歌舞片啊，而導演咧就亦都大家熟悉嘅黃天林。在早期的时候就执到呢个国语片，咁而呢套戏咧就改自西方嘅歌剧《卡门》嘅，咁啊有千面李郎同埋一代歌舞巨星之称嘅就系葛兰啦，喺呢套戏里边咧就系饰演一个歌女，佢亦都亲自喺里边又唱又做，哇，其实都几难啊！喺嗰段时间你好似做埋即系而家拍音乐电影咁，你要跳埋舞啊！唱埋歌啊，同埋嗰時嗰啲攝影製作，我諗冇而家今日嗰啲咁高嘅技巧啦。分分鐘如果唔得，又再嚟一次咁樣啊。因為嗰時應該係拍係咪拍菲林嘅時候啊。咁啊，呢一首《說不出的快活》係啦，就等大家你都聽聽啦。

哇！喺60年代幾前衛嘅，聽係幾好野性咁樣啊！《葛蘭姐》裏邊係飾演一個歌女啊！呢套電影咧就《野玫瑰之戀》。咁頭先嗰首係插曲啫，主題曲咧就係、是、哇都好野性嘅《卡門》啊！咁啊喺呢套戲咧就葛蘭同另一個男主角就係張揚一齊合作嘅歌舞片。咁啊，葛蘭所飾演嘅就係一個野性不羈、颠倒众生的一个夜总会歌女，叫做邓思嘉。她的唱腔刚才听这个说不出的快活都听到了，那些腔口啊，也都想埋个画面，同埋应该啲衣着都几前卫大胆的一个时代风貌，一个歌女的一个角色啊。咁系啦，呢、这个时候呢系啦，我哋就听听呢首《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

哇！嗰種野性嘅味道喺即係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都真係好前衞。我會諗起，如果係喺後期啲嘅時候，邊個可以做到呢個咁野性嘅形象啦嚇？又要唱得咁好咧？我覺得真係只有梅艷芳啦嚇。咁所以葛蘭真係一個非常之係極之出色嘅一個前輩，佢當時紅咧都真係一定有佢嘅道理喺度。咁佢嘅歌咧都係以歌舞為主啊。咁跟住落嚟同你分享嘅呢首咧就我嘅 Cha Cha， 就再早少少嘅時候，喺1957年嘅時候一套電影叫《萬波女郎》裏邊嘅歌曲，咁就表達啲青春嘅活力啊，好熱情同埋啊，即係自由奔放啊，中意跳舞嗰種樂趣嘅一個。代表當時嘅年代咁啦，展現咗當時年青一代嘅追求啊！我哋要自由啊、開朗啊、開心啊，呢個生命力係要充滿時代氣息嘅，好跳躍嘅。係啦，呢個 Cha Cha 節奏，你識跳嘅就彈起身跳啦。

葛蘭佢好多嘅代表作，同埋佢嘅事業都非常之輝煌。我哋話李小龍咧就好早咧就係去到打入到荷里活，但係葛蘭亦都係好早，仲比佢更早就已經喺美國嘅電視台有唱過歌，因為佢有一口流利嘅英語啦。咁佢喺美國係一啲主流電視節目嘅做過嘅呢個中國嘅女藝人啊。咁佢亦都有係表演過，就有唱就係、是、佢一啲嘅代表作啦。呢首咧都要一定要聽嘅，係佢嘅代表作之一，電影《空中小姐》裏邊嘅插。

柏蘭好野性好西化又得，但係佢又好鍾意驚喜嘅。林青霞原來都喺私下都經常去探望柏蘭姐姐，去到佢屋企呢，柏蘭姐姐半睡半醒瞓喺度，坐喺輪椅嗰度。咁啊，青霞咧就唱一啲驚喜嘅歌咧，佢都唔係點樣有咩反應，但係唱翻啲快歌，說不出啲快活咧，佢隻眼就閃光噶啦。我哋永遠懷念柏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d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假高科技咖啡项目，是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颗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颗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

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一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是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1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23

0: 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系25公里，西沙吹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系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1美元，卖出4,079.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今晚7:30，港台電視32。
6: 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佩的新疆回忆。
7: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三，今日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噶。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啦，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呢，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2: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咁啊，又讲下咧呢个营养蛋白粉。

0: 咁從來冇乜玩過運動嘅人，突然之間又玩下運動啊咁樣。我發覺好多人係有啲目標噶嘛，即係我哋要決定今年內要跑過10公里，或者可能我哋要完成一個阻力嘅比賽，咁甚至乎可能我哋要增肌減脂，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目標咧，都係唔係在於後生嗰一班嘅。我覺得中年人咧都係好流行嘅一樣嘢。
1: 咁尤其是呢個暑假，可能有啲人得閒啲
0: 啊，係啊，甚至乎咧因為天氣太熱，我覺得咧啲人開始匿咗喺個 gym 裏邊，因為 gym 有冷氣啊。咁同埋可能而家又开咗好多24小时嘅一啲 gym 咧，咁变咗好多人啲人，我又怕热，我又唔想出去跑步，我未跑得，咁就增加肌肉啊，或者可能贪靓啦，令到自己线条靓啲啊，咁都系有个即系流行程度喺度
1: 吓。咁啊留翻，如果真系要见下阳光嘅咧，等太阳落山多少少先至出去啦，系嘛？
0: 咁同埋呢排真系太热，夏天今年即系各个国家都有啲热浪啊，一间又话香港有落雨啊，吓。另外除咗热之外咧，即系香港。你知夏天成日落雨噶嘛？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去唔到出外去，即系外边做运动咧，咁咪见到多咗啲人去 gym 咯。
1: 系
0: 咁咪多啦，多咗啲人咧去 gym 咧，就多咗啲人咧就饮蛋白粉啦。
1: 咁跟住你见到人哋又哎饮蛋白粉，自己又想饮喎，点咧？你啊通常会请教下个教练先啦。
0: 系啊，系啊，同埋市面上而家多咗好多啊，即系你喺便利店咧，随时随地都买到一啲即系好新颖嘅蛋白粉嘅饮品或者蛋白补充品啊。咁所以啲人咦好似拎住好早型咁，试下先咁样。
1: 不过咧，真系你要去买嘅时候咧。哇！嗱，唔係選擇性困難啊，而係根本唔知點解。
0: 係噶，即係你覺得係飲完之後究竟有咩作用咧？
1: 係
0: 或者飲多咗之後會唔會個卡路里會高咗咧？咁甚至乎有啲人係唔做運動咧，都嚟飲啦。咁所以其實應該點樣選用，甚至乎可能乜嘢嘅人係適合攝取比較多蛋白質嘅咧？咁我哋今日可以再講多少少嘅。
1: 逐啲講啦，好嘛？嗱，譬如一個係。哇！我經常都做運動嘅，係咪我飲呢啲可以幫助我修復我啲肌肉啊，維持肌肉咧靚啲啊咁樣咧？
0: 咁其實我諗係而家因為咁流行運動啦，亦都可能流行增肌啦，或者可能成日講話，哎呀唔夠肌肉啊，唔夠肌肉啊咁樣啦。咁當然對運動嘅人或者恆常運動嘅人咧，蛋白嘅攝取量或者增加蛋白質嘅攝取量咧係有好處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好多嘅科學研究都講過話，如果配合適當嘅阻力運動啦，我哋嗰個配合嘅飲食咧，其实我哋增加肌肉嘅水平咧系会快啲嘅，系啦。咁我一阵先讲究竟你运动嘅人应该即系需要几多蛋白质啦。咁另外我哋而家最关注嘅咧就系部分嘅长者啦。咁因为香港嘅人寿命好长啦，咁其实我哋就话啊，如果长者我哋平时流失肌肉嘅话。咁就會有肌小症啦，
1: 係啊，雷博士成日講噶啦，
0: 係啦，咁肌小症會影響啲咩？即係身體嘅功能咧，即可能你行路會弱啲啊，
1: 係啊，
0: 容易會跌親啊，咁甚至乎如果有肌小症咧，其實會影響好多身體嘅健康嘅，即係有研究講過話咧，如果肌肉流失咧，同嗰個腦退化。嘅速度咧係會有關聯嘅，係啊，咁所以即係適合食多啲嘅蛋白質，預防肌小症。你個運動量好啲，你個人嘅心情都好啲。咁當然心情都好啲嘅時候咧，你會覺得自己冇咁弱嘅時候咧，你個精神狀態都會好啲嘅。
1: 咁另外嗰啲咧想減脂嘅人又啱啦，係咪？
0: 係啦，咁另外經常流行用蛋白質去幫助健康嘅咧，就係減輕體重啦。咁咧而家咧就相信咧，如果你食比較多嘅蛋白質咧，你減肥期間嗰個飽感。咁咧会好啲。即系冇咁肚饿啊！即系以前咧，我哋10年20年前咧，都叫啲人啊，你控制体重咧，乜都要食清啲，唔好食咁多蛋白质，要食好多菜，咁之后就食少量嘅淀粉质就算啦。咁你谂下，如果咁样叫你减肥咧，你都系唔会睬我嘅，因为你系唔够饱噶嘛。
1: 系啊，
0: 咁啲人减肥即或者控制体重，最紧要系咩咧？克服嗰种肚饿嘅感觉。咁所以其实如果你摄取多啲蛋白质嘅时候，包括我哋嘅猪肉啊、牛肉啊、鸡啊、鸡蛋啊、牛奶啊、豆腐咧。其实你减肥期间虽然你减少咗你嘅热量摄取啦，但其实你个饱感会舒服啲。咁你减肥期间咧就冇咁肚饿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如果你蛋白质高啲嘅时候咧，你减重嘅期间咧，你嘅肌肉流失量咧系会少啲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呢三大嘅范畴就会令到啲人觉得咧，我哋摄取蛋白质嘅摄入量咧系相对会高啲啦，就会帮到呢三个嘅情况咯。
1: 好啦，咁啊逐个睇翻啦。喂，我应该适合每一日食几多咧？咁样吓。
0: 系啦，咁我哋讲完咁多好处啊，或者可能讲完咁多即系三个。 群組應該點樣去增加佢哋嘅蛋白質之外咧，我哋都會有數計嘅。咁我哋第一樣嘢食足夠嘅蛋白質咧，要提供我哋身體嘅全部嘅必需氨基酸啦、嗯。因為我哋嘅必需氨基酸咧係幫我哋製造我哋嘅肌肉加埋其他我哋身體需要嘅蛋白質啦。咁啦，一般成年人啊，唔係好做運動嘅，OK 運動量。

0: 唔係好高嘅。我哋每日每公斤嘅體重咧，大概需要 0.8 至1克嘅蛋白質嘅啫。咁舉例啦，用60公斤去計啦，我哋乘翻 1.4 至2克啦，咁就每一日咧大概要食到84至到120克。嘅蛋白質啦，
1: 哇，都差唔多係即係頭先嗰個係一倍咁，
0: 係啦，一倍咁上下。咁所以你如果真係做好多阻力運動啊，你好恆常每一個禮拜都去嚇兩三次 gym 做阻力運動咧，或者可能你真係想好進步地增肌咧，你差唔多要食到我哋平常唔做運動嘅人嘅一倍。嘅一啲蛋白質嘅，系啦咁样啦。咁另外，如果你長者啦，頭先講話預防肌小症咧嘅一個水平咧，我哋就每日每公斤體重咧，大概需要一至一點二克嘅蛋白質嘅啫。
1: 哦，咦，咁比起啲一般話唔係好常做運動嘅都多啲嘅咯，
0: 係啦，多啲啲啦。咁大概去到，如果你用60公斤去乘翻一點二咧，大概去到70 gram 或者70克嘅蛋白質，咁都係多我哋平時20% 到啦，咁樣。
1: 咁一般小朋友啊、青少年啊，或者孕婦啊，一般嗰啲可能係喂緊奶嘅啲媽咪嗰啲，又點樣咧？
0: 咁啊，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咧，就要真係睇下歲數啦。咁如果真係2歲至到10歲嗰啲咧，其實蛋白質就唔需要太多嘅，因為佢哋本身個身體細啲啦，咁另外佢哋嗰個胃口亦都唔多啦。咁青少年咧就視乎佢做唔做運動咯，因為有陣時我哋會見到啲青少年，譬如可能參加球隊嘅，咁啊去到運動量好大嘅，咁可能有機會佢哋個蛋白質攝取量就會高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青少年，我又唔係好做運動嘅，我又掛住讀書嘅，咁成日都坐喺度嘅，咁可能我蛋白質就唔需要咁多啦。咁另外孕婦嗰啲咧都唔係需要好多嘅啫，因為我哋話如果平常讲翻孕妇或者可能喂哺母乳嘅妇女咧，可能比平时食嘅份量多十克蛋白质到啦。咁、所以呢一班群组就未必需要食太多营养补充品嘅，系啦。咁所以喺天然食物攞到嘅一啲蛋白质来源咧，就已经好够噶啦，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在于就系蛋白质补充品通常喺边啲人度用咧，就系可能系真系要个蛋白质摄取量好高啊。
1: 系
0: 咁，即系譬如头先我讲话一个60公斤嘅人玩运动嘅。咁要食到120克嘅蛋白質咧，其實用真嘅食物去攝取咧，其實都唔係太容易嘅一樣嘢嚟嘅。
1: 真嘅食物通常咧就係食魚啊、蛋啊嗰啲嚇，肉類啊咁嗰啲嚇。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翻消費者委員會嘅報告咧，佢都有講話，即係譬如即係啲食物大概每100克。提供到幾多蛋白質俾你嘅 ？OK， 咁頭先嗱，譬如當我哋用120克嚟做一個水平啊，嗰、那個運動嘅人要每一日食120克嘅蛋白質。咁好啦，我哋話咧，每100克嘅雞胸肉，手掌咁大到啦，大概有31克。
1: 咦，咁即係我要食四份嘅雞胸肉。
0: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啲人增肌咪成日拎住啲雞胸喺度食嘅。係
1: 啊，喂，但係。四份都食雞胸肉會唔會好寡啊？
0: 都會㗎。咁但係有啲人就鍾意雞胸肉，意思呢就係因為第一佢飽肚啦，第二就係都幾容易整啦，第三因為佢脂肪好低，咁所以啲人玩運動嗰啲都係增肌減脂嘛，咁我哋唔想咁多脂肪攝取，咁所以你會發覺好多人呢就會用啲雞胸肉嚟補充你嘅蛋白質。
1: 咁係。
0: 咁所以頭先我話，如果一個60公斤嘅人想去增肌，你每一日要食120克嘅蛋白質，咁每100克嘅雞胸肉就有30克到啦。
1: 好嗱，咁有冇另类选择咧？除咗鸡胸肉啊，
0: 系啦。咁如果你睇翻个表咧，其实有我哋好多都蛋白质都可以提供到我哋嘅必需氨基酸嘅，包括我哋嘅牛肉啦，我哋嘅瘦嘅猪肉啦，甚至乎有啲鱼啦，譬如吞拿鱼啦、沙甸鱼啦，海鲜都得嘅，虾啦、带子啦、三文鱼啦。咁当然你一听到蛋白质，最容易谂起咧就系鸡蛋，
1: 系
0: 同埋蛋白啦。OK， 咁呢一类嘅蛋白质嘅食物或者丰富蛋白质嘅食物咧，如果食得够嘅话咧，都可以满足到头先我哋嗰个比较高嘅蛋白质嘅水平嘅，
1: 但系蛋啊点食法咧，先等于有120克咧？
0: 系啦，咁咧蛋就真系好夸张嘅。如果啲人成日都我哋成日问佢咧，即系你食唔食够蛋白质啊？咁样咁，佢通常就会同我讲食咗噶啦，今朝食咗两只咁样啦。好啦，如果我哋真系要到120克嘅蛋白质咧，如果净系讲鸡蛋啊，你其他蛋白质唔食啊，你每一日要食到20只嘅鸡蛋。
1: 20只，
0: 系啦，
1: 哇，好饱滞噶，
0: 系啦，咁就变咗第一就系嗰个营养可能唔均衡啦，因为净系斋食鸡蛋啦。咁另外个蛋黄，虽然我哋话蛋黄嘅胆固醇同我哋血里边嘅胆固醇冇乜关系啫，但如果你每一日食20只，咁都真系几夸张嘅。
1: 咁所以咧，嗱，你又可以沟下啦，我食少件鸡胸肉。 又加啲蛋落去咯，系咪？
0: 系啊，咁甚至乎可能譬如一餐鸡、一餐鱼、一餐豆腐，
1: 嗯，
0: 可能中间摄一摄牛奶，或者可能食下希腊乳酪啊。咁其实呢类嘅方法咧，都可以达到我哋即系头先一个比较高嘅一个水平嘅，系啦。咁所以下次见到人哋问你食唔食蛋白质嘅时候咧，就唔好净系讲。

0: 我食咗雞蛋㗎啦，咁其實你食雞蛋呢，可能一日一兩隻呢，係未必滿足到嗰個蛋白質嘅需求。咁當然我都贊成食雞蛋嘅，咁但係就唔好忘記，譬如豬牛羊雞魚海鮮豆腐牛奶芝士，甚至乎一啲嘅娛樂，都係一啲嘅優質蛋白質嘅來源咯。
1: 可能不過聽頭先你所講嘅例子有咁多揀嘅話，咁照計喺天然嘅食物裏邊，如果用翻60公斤嘅中意運動嘅人呢，佢吸取到120克嘅呢個蛋白質都唔係好難喎。
0: 如果真系计翻条数咧，我哋应该咁讲，睇下你胃口好唔好啦。咁通常如果你后生啊，或者做 gym 啊，个胃口都唔太差嘅。咁所以睇落，如果你一日啦，可能朝头早有两只蛋，饮杯高蛋白嘅牛奶或者可能豆浆，咁即系晏昼即系除咗饭同菜之外咧，可能食一个鸡胸再加饭同菜啦。夜晚可能食一个手掌咁大嚿嘅鱼加饭同菜啦。之后中间可能下午茶摄一杯娱乐。咁夜晚可能有機會睇下啦，睇下飲唔飲蛋白粉啦。咁有陣時啲人就會 gym 完之後就會飲一杯蛋白粉啦。
1: 係，即係其實可能係驚你唔夠，
0: 係啦，驚
1: 咁
0: 你
1: 你
0: 唔
1: 加
0: 夠，
1: 啦嗬。
0: 係啦。咁同埋個 timing 都好緊要嘅，我哋個時間性都好緊要嘅。如果你講緊嗰個技巧咧，如果真係要令到嗰個肌肉合成係比較有效咧，其實係早午晚三餐都要有大概20至30克。嘅蛋白质嘅，咁同埋如果你话哦，我哋三餐都系去到90克啫，系咪？即系30克蛋白质啦。咁中间可能做完运动之后饮一杯蛋白粉啦，咁即系夜晚临瞓之前可能食杯娱乐啦。咁呢个就差唔多可以满足到头先我讲过60公斤嘅人士，等于要食到120克嘅蛋白质嘅分量啦。所以 timing 都好紧要嘅。即系我成日讲笑，我教书都讲笑，我唔系叫你一次过食晒成只鸡，你每一餐都要食到蛋白质，你个肌肉合成咧先会再好啲嘅。系啦，咁所以我哋。通常都系叫啲人用天然食物先嘅，咁但系如果天然食物真系食唔到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唔够胃口啦，甚至乎可能好忙啦，或者唔识煮饭，
1: 系咁啊，饮杯奶啊，真系容易好多啊嘛，
0: 系啦，咁饮杯蛋白粉咧就比较容易嘅，咁但系我哋可唔可以用嗰啲蛋白粉代替晒全部蛋白质咧？就唔好啦，因为第一就系我哋食物里边，天然食物里边有其他嘅营养素，咁同埋嗰个饱感系会强啲嘅。咁同埋，始終人咧係中意咬嘢，即係咬雞肉啊、咬雞蛋啊、咬下魚啊，咁嗰個口感同埋個腦嘅 connection 咧都係好緊要，所以我哋就唔鼓勵啲人咧全部依賴曬蛋白粉嘅。咁同埋即係可能上一集都講過咧，其實好多嘅市面上嘅蛋白粉嘅補充品咧，裏邊都有啲添加劑。咁可能譬如有我哋嘅甜味劑啦，我哋有我哋嘅即係可能調味嘅成分喺裏邊啦，甚至乎有啲人加咗咖啡因啊、肌酸啊。咁如果你一日飲3杯。咁可能就攝取多咗某啲嘅唔需要嘅營養素，咁所以我都提翻大家，儘量都唔好淨係依賴即係蛋白粉啊或者蛋白嘅補充品去代替我哋嘅天然蛋白咯。
1: 係咁啊，頭先咧主力都講咗喺天然嘅食物裏邊可以食乜食乜就有啦。咁喺呢個即係蛋白粉嘅時候咧，咁我哋點樣揀選咧？同埋你話要計條數嘅咧，邊啲叫最好咧？係咪用分數去計佢定點樣樣咧？我諗詳細嘅情況咧。
0: 系啦，咁详细嘅情况，因为都有啲多好多资料去分享啦。咁我哋可以下一集咧再分享下啊。如果真系要食蛋白粉嘅时候，究竟我哋应该点样拣？点样睇佢嘅吸收嘅即系速度？咁同埋几时用咧？会唔会有阵时饮多咗或者饮少咗咧？咁我哋下一集可以再分享嘅。
1: 好嘅，哇！原来真系都好多故事，好多原因，我哋会知道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食得健康啲啊？咁啊，唔该晒林思维，下个星期三朝再见你，拜拜。
0: OK，拜拜。
1: 之前咧有听过葛兰嘅歌啦，而家又听呢一首咧就系有改自葛兰嘅歌，阿叶得闲嘅呢一个版本啊。我要你的爱，叶得闲系我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要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对，是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那个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

0: 紐約市消防局助理局長庫拉奧表示，至少七名大都會交通局員工因為吸入濃煙需要接受治療，另外有五名消防員受傷。列車起火的時候，另一列北向行駛的列車剛剛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員協助之下安全疏散，沒有人受傷。火警已經被撲熄，事故原因仍在調查。受到事故影響，紐約市部分地鐵路段一度暫停服務或者延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5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而政府亦都积极发展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今朝早我哋嘅一集就会探讨香港喺呢方面嘅优势同埋最新嘅形势，当中亦都会听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我哋嘅访问，佢就话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另外，业界的期待我们也都了解过，留意阵间的详细报道。
2: 中东局势不明朗，而香港船东会就估计目前大约是有70至80艘的会员船只仍然是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船东会强调最重要都是要保障船员的安全。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就着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一阵间会请来船东会的代表讲下详情。
3: 我们都会讲下啲医疗健康嘅话题。玛丽医院引入电脉冲硬化治疗嘅技术，去治疗儿科血管畸形嘅病人，成为亚洲嘅首宗病例。血管畸形咧系属于先天疾病，可以影响到进食同埋吞食物嘅功能。咁阵间我哋都会听到院方介绍一下新技术点样令到患者受惠。
2: 以色列的保安部门早前就是计划在专门收押包括哈马斯成员的监狱外围是安排饲养鳄鱼。当地早前还为了要扫除引入鳄鱼的做法去修改这个法规。不过这些做法都引起了不少的质疑和争议。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一下。
3: 澳洲政府他们是展开肺癌筛查计划，近日是派出流动检测车是去到北领地的荒野免费为民众做电脑扫描，希望可以及早为民众发现到和治疗他们可能有肺癌的个案。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连升四日，三大指数升近2%或以上，道指和标普500指数都创即市和收市新高，受到卡特比勒和 Peloton 等企业业绩带动，舒缓市场对人工智能需求的担忧。另外，憧憬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油价和美债孳息率都下跌。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54000点关口，最多升超过1090点，高见54272点，收市系报54085点，升咗907点，升幅系1.7%。标普五百指数高见7758点，收市就报7736点，升136点，升幅系大约1.8%。纳斯达克指数最多升大约3%，收市就报26584点，升671点，升幅系大约2.6%，创近2个月收市新高。卡特比勒升近6%，

0: Parentage 亦都急升超過29%，兩者都上調全年收入預測。多隻晶片和記憶體股份急升，麥當勞和輝瑞公布業績之後亦都升超過1%。SpaceX 在盤後時段公布上市後首份業績，第二季的業績好過預期，虧損收窄去到$54,000,000，但是收市之後股價急挫大約9%，市場憂慮將會有大批股份解禁構成壓力。另外 AMD 上季的業績好過預期，但是盤後股價亦都跌了超過8%。德法股市连升四日，双双创咗即市同埋收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202点，升大约0.8%。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66点，升咗0.6%。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79点，升0.2%，结束三日跌势。英美期又持續下滑，雙雙跌穿每桶$80水平，最多曾經是跌超過6%，觸及超過三星期新低。倫敦布蘭特期油十月合約收報每桶$79.36，跌了5.3%。紐約期油九月合約就收報每桶$75.77，跌大約5.7%。金價靠穩，由於油價下跌舒緩通脹擔憂，降低市場對聯儲局的加息預期。現貨金一度重返每安士$4,100以上，最多是升1.3%，高見$4,106，最新就是報$4,084.36。美元指數較早時就徘徊在99.8以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7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幣6.754，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個別發展，匯控公布業績之後股價受壓，它的 ADR 在比起本港昨日的收市價跌0.1%，以港元計折合是報166.3。友邦、中行和工行的 ADR 亦都偏軟，騰訊 ADR 就升了大約1%，折合是報492.3。 ATMXJ 其餘股份和港交所的 ADR 都靠穩。港股昨日結束連續六日的升勢，恒生指數失守26,000點，最多是跌大約240點，收市是報25,852點，全日跌了156點，跌幅是0.6%。主板成交額超過2,578億元，科技指數就逆市升了0.2%。匯控上半年純利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0.10，並有意在今季啟動最多$10億股份回購。管理層說上季沒有額外新增香港商業房地產撥備，香港業務的資產質素出現非常令人鼓舞的信號，又說年初私有化恒生銀行之後已經開始見到協同效應，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罗伟浩报道。
1: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3,000,000，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0.10，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億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2,000,000，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億，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5,000,000，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億，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4,000,000，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億。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

0: 受惠住宅市場恢復理想，寫字樓空置率回落等。
1: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 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0: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一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成立三年的内地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早前一度传出来港上市，公司在上个月发布新一代 AI 大模型 Kimi K3，随即成为 AI 市场的焦点。详情由张思文在财金百科讲下。
3: 财金百科，
4: 月之暗面上个月中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 Kimi K3， 一推出之所以吸引全球的目光，因为它是开源大模型中参数规模最庞大，达到28000亿，相当于拥有28000亿个神经细胞的超级大脑，可以一次过读取超过100万个词源，即是 token 的超长文件。推出之后两日，就因为使用者迅速涌入，令到算力不胜负荷，要暂停新用户订阅。内地 AI 模型透过开源开放权重，同时以较低推理成本吸引全球开发者，策略同外国流行的闭源模式相反。美国 AI 大型开发商例如 OpenAI 和 Anthropic 旗下的旗舰大模型都属于闭源，即是模型源码和内部工作机制不对外公开，只是提供应用程序接口或者网络页面访问服务。月之暗面最新的旗舰大模型获得身兼 Tesla 和 SpaceX AI 创办人的马斯克关注，宣称旗下 AI 新模型将会以20000亿参数对抗并超越 Kimi。 月之暗面回复欢迎加入20000亿家俱乐部。月之暗面是2023年成立，这个开源大模型叫做 Kimi， 是创办人之一杨直伦的英文名。他1992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北京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第一名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他大学时期热爱摇滚乐，自组乐团担任鼓手，之后同主音兼吉他手周恩宇等成立月之暗面。公司名称源自于英国摇滚乐队 Pink Floyd 在1973年发行的经典摇滚专辑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公司在北京的会议室都充满摇滚味，以 Oasis、 The Rolling Stones 等知名乐团命名。而 Kimi 的不同订阅方案名称就以各种接拍速度来到命名，颇具音乐人的特色。
2: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现在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系为嗰一区同广东西部带嚟骤雨。上昼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至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咧系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一

0: 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7%。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也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而在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2: 今日的事，
1: 2026年度大学联招放榜，今日是会公布正式轮选结果。
0: 香港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是会主持记者会，介绍医学院的联招收生情况。
1: 劳工处正是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的热感应镜头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减低火灾的风险。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是会见记者，介绍有关的情况。
0: 香港足球盛会今晚是会有英超车路士对意甲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对赛。
1: 中华总商会今日是会就着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举行记者会。
0: 贸易发展局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8月多项大型活动的内容和最新安排，包括第36届美食博览。

0: 不少人可能都会喜欢透过一些社交平台去分享下生活的点滴。加拿大多伦多就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都不例外的。但是她所记录的就是自己没有朋友、没有伴侣、没有细蚊仔的生活，希望可以表达独居亦都可以活得精彩。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到澳洲那边。澳洲政府的肺癌筛查计划近日是派出流动检测车深入位于北领地的荒野免费为那里的民众做电脑扫描，希望及早发现和治疗肺癌。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位于澳洲北领地的西亚纳姆地区，大部分居民是原住民。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个接近5万平方公里的荒野地区人口只有大约6200，不过吸烟率就是全澳洲最高之一。澳洲政府的全国肺癌筛查计划近日就派出流动检测车深入位于北领地的卡卡道国家公园，免费帮民众做电脑扫描，希望及早诊断肺癌。流动检测车的外形类似货车，由一个拖头连住检查室，检查室里面有电脑扫描仪器。居民克里斯多福森来到流动检测车做电脑扫描，他在工作人员的指示下瞓上检查床，调整姿势和位置，再开始电脑扫描。克里斯多福森说，以往做这类检查要去到150多公里外的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现在有了流动检测车，令到检查程序变得方便。提供技术支援的非政府组织澳洲心脏负责人就说，早前在西澳洲试行计划时，帮一名50多岁无症状男子做例行检查，结果发现他有第二期肺癌，这名患者随即在两星期后完成手术。组织希望出年将这部流动肺癌检测车推广到澳洲其他地区，令到更多人受惠。经过一日的烦嚣之后，可以回家独处享受宁静，可能都令到不少人相当向往。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伊莎就是其中之一。二十几岁的伊莎正职是软件业务经理，他同时经营社交平台，有接近40万人追踪。

0: 伊莎会拍摄影片，记录自己每晚放工翻屋企之后嘅独处时光。由佢放工去超市买日用品，揸车翻屋企，整理分类，制作晚餐，再坐喺电视机前面享受美食。伊莎喺影片入面介绍自己系个冇朋友、冇伴侣、冇小朋友嘅独居者。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其词，这个就是他的真实生活。伊莎小的时候多次转校，升读大学的时候就遇到新冠疫情要留在家，完成学业之后独自移居多伦多工作。伊莎说，很多人都误以为社交圈子小是一件难堪的事，他拍摄影片就是想证明独居生活都能够多姿多彩。伊莎的影片令到不少有类似生活背景的人找到共鸣，他们透过留言连结起来。不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亦都引述学者表示，虽然这类短片将独居生活展示得非常吸引，但人类是群体动物，始终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联系，提醒长期处于高度隔离状态对身心无益。
1: 接近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港人北上消费嘅同时，相关嘅跨境纠纷亦都越嚟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另外，广东省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10月1日国庆黄金周的第一日会正式实施。本港消委会就说，欢迎落实相关的系规定，认为是有助促进跨区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优化大湾区消费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是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5亿，按年上升4.6%，上半年累计升幅是有9.6%。政府发言人话，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同埋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的表现。但是外围环境不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仍然是需要关注。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都正值考试季节，传统上零售表现会较为平淡。而世界杯赛事虽然带动到人流，但是受惠类别主要是集中在零食和饮品店。他就预期下半年整体零售市道是会相对平稳，市场都会逐步消化外围的不明朗因素。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是设于越南的Fun Coffee，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是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是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一共360万澳门元的报案，一共是涉及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司警另外拘捕2个人。调查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息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投资。有投资者去年7月已经入金，曾经提取小额金钱。上个月手机应用程式突然是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得款项，怀疑受骗报案。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

0: 报道，大学联招咧今日会放榜，大约咧15355人系获得八大或者系都会大学学士取录，取录嘅比例33.7%，就系2016年以嚟最低。部分大学嘅联招收生人数按年下跌超过一成。医学院是收生方面，港大医学院是透露结出医科学人课程取录36名文凭试考生，包括5名超级状元、4名状元，连同传统医科课程，港大医科透过联招取录155人。12名状元是获得中大医科系取录，中大医学院经联招取录189人，占学额63%，低过去年的70%。有35人是入读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组别。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说，病童延至寻日不治。防护中心又说，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是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的个人及环境卫生。这名男童过往是健康良好，他前日病情恶化，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东方日报》报道，
0: 嚟到接近7点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之间的封路已经重开翻。之前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而另外要留意翻，观塘的协和街有水务急修，现时去观塘道方向跟住秀茂坪道的慢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星星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与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一共拉了八个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一共9400万元。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陈晓君报道。
2: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和高达197%至到278%的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先至发现受骗。
3: 部分投资者咧，佢哋都系因为见到咁高嘅回报啦，或者见到自己嘅朋友咧都成功咧获利咧，佢哋咧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啲投资者咧，佢哋根本对一个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咗啲乜嘢咧，其实了解系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咧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咧，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咧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咧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2: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

0: 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警方以串谋诈骗拘捕6人，澳门就接获9宗报案，涉款360万。有事主去到涉事店铺查询，发现已经关闭。司警调查发现，店铺负责人同持牌人同香港嘅同名咖啡店有密切往来，因此同香港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将2人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除非热带风暴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1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鲸鱼会在今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距离，对香港的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热带气旋白海豚继续西移，鲸鱼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且逐渐减弱。天文台预料本港未来几日天气酷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在北京，国防部强烈不满并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说这份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新华社引述分析人士说，白皮书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及国军备务铺路。罗宇光报道。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批评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亦都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出报告，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指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危机时代，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部分的篇章，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新华时评指出，这份白皮书的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但无论套上几咁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几多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到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暴露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图谋，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个礼拜一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当中大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强调神根区的安全未受威胁，希望意大利尽快撤回任何额外管控措施。丹麦方面就说非常满意西班牙反应迅速，同时指事件表明掌控欧盟边境至关重要。郑浩景报道。
3: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优达，当中大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他在会后举行

0: 行的记者会提到，由于优达在神经体系内实行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经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讲过，事发之后没有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丹麦移民大臣博茨科夫就表示，对于西班牙应对事件反应迅速感到非常满意，同时指事件表明掌控欧盟边境是至关重要。召开今次会议的原因是个别欧盟成员国对西班牙处理危机的方式表达关注，其中意大利形容之前从优达传出的画面令人震惊，总理梅洛尼上个星期指失控的人员跨境活动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宣布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神经自由通行机制，并且恢复边境检查。措施今个月一号生效，为期一个月。由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并非接壤，措施主要体现于在航班和海上航线加强旅客身份与入境审查。芬兰和丹麦支持意大利的措施，捷克方面更加呼吁暂时终止西班牙的神经成员国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就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优达移民危机之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损害欧洲长远利益。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0多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找紧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优达，而优达地方政府就认为人数在3000至5000人之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1.91美元，卖出4083.11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二，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2，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沿南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而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杀。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悲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也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 另外34歲的埃及前鋒沙拿在過去的球季結束之後離開英超利物浦，土耳其超級足球聯賽球會特拉布中證實正同沙拿洽談以自由身身份加盟。球會在聲明中表示，沙拿將會在星期三抵達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並且在同日晚上抵達特拉布中。特拉布中曾經七次奪得聯賽冠軍，其中六次是在1976年至1984年之間，他們在2022年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下国际消息。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都讲一下可能跟动物都有关系。以色列保安部门早前以加强阻吓力为由，计划是专门收押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成员在内的监狱外围安排饲养鳄鱼，不过有关的做法受到法律挑战。当地法院近日是颁发临时禁令，要求在有裁决之前暂缓执行计划。
1: 以色列环境部长早前是为了推进监狱引入鳄鱼，扫除法律障碍，是修改保护动物的相关规定，做法都是备受质疑，引起争议的。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所谓生人勿近，一般人见到凶猛的动物本能反应都会望而生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去年底就首次提议在个别监狱的外围饲养鳄鱼，阻吓企图越狱的囚犯。而计划引入鳄鱼的监狱是位于以色列南部海齐奥特监狱，据报主要囚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成员。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早前公开表示，是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称为鳄鱼恶魔岛的拘留中心取得引入鳄鱼的灵感。这个拘留中心由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作为加强打击非法移民而兴建，在去年7月启用，专门收押即将被遣返的非法移民。运作期间出现过不少争议声音，最终运作了大约一年就正式关闭。提翻这间拘留中心，在运作期间其实并没有使用鳄鱼作为保安措施。有鳄鱼恶魔岛的称号是要先声夺人，因为中心外面的沼泽范围本身的确是当地大量野生巨鳄的栖息地。至於以色列當局，這次就是實際有意利用鱷魚向獄中囚犯加強威脅。據報他們計劃引入的是名為尼羅鱷的物種。資料顯示，由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尼羅鱷一度在以色列普遍被圈養作商業用途，不過後來因為販賣鱷魚皮、鱷魚肉等行為泛濫，當局2013年通過法例禁止商業飼養，改为仅限于教育或科研用途。尼罗鳄亦都在法例被定义为受保护野生动物。法例并不容许在监狱饲养尼罗鳄。以色列的环境部门早前就提出修改尼罗鳄法律上的类别，将它重新归类为可饲养野生动物，被指是为计划护航。环境保护部长西尔曼早前为修例解话，强调监狱保安的确有迫切需要，认同鳄鱼能够提高对囚犯的阻吓力。另外，作为前期工作，据报以色列监狱部门官员亦都亲身到过一些鳄鱼养殖场考察，并且制定详细饲养方案，以确保符合动物福利要求和饲养条件。在海齐奥特监狱的外围，亦都开始挖掘类似护城河的壕沟，作为日后鳄鱼的栖息地点。报道说，当局已经安排了大约相当于$7,000,000的预算经费。不过，以色列的自然与公园管理局并不认同保安部门的做法，他们早前发公开声明，指目前没有将鳄鱼引入羁留设施作为安全措施的专业或者科学依据。亦有反对意见认为，将鳄鱼放在监狱饲养不利鳄鱼健康，一旦管理不当，有鳄鱼成功逃脱，对附近的生态甚至人类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以色列一个动物保护组织早前正式入禀法院，要求当局重新将鳄鱼列为

0: 有保护物种，避免最终被引入到监狱设施。当地法院日前发布一项临时禁令，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之前，相关监狱不得引入任何种类的鳄鱼。对于这份法院禁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回应，并且提出强烈批评。他说，国家正处于战争时期，禁令以动物福利法规作为借口，干预和削弱他们对国家安全采取的必要措施，又形容在囚的人是恐怖分子。当听到监狱外面将会有鳄鱼，都有所畏惧，批评司法系统就选择站在他们的一边。报道说，审理这宗案件的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已经下令以色列相关部门提交政府一方的书面答辩。
1: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一啲有关医疗嘅话题。玛丽医院咧系引入电脉冲硬化治疗嘅技术，治疗儿科血管畸形嘅病人，系亚洲首宗病例。配合新技术注射硬化剂，药物渗透嘅效率咧就系比传统方法提升至少750倍，大幅减少咧所需嘅剂量同埋副作用嘅风险，同时咧都增强咗疗效。
2: 玛丽医院外科荣誉专科医生冯志恒就说，血管畸形是属于先天性疾病，通常都是见于头颈、面部、舌头等等的位置，可以影响进食和吞咽功能。他说，传统治疗的方法病人可能都需要进行4至5次才会有明显的改善，而新技术就有机会一次疗程已经达到显著效果。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冯志恒，听下他讲解。
3: 血管畸形就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如果他在生在病患的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症状，无论是外观而就是对于他们不同的器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基本上全身都会有的，比较常见一点我们讲的是不同地方的皮肤，特别是手脚或者是我想头颈是特别明显见得到的。若然他譬如生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例如器官、舌头、头颈的地方的话，其实他对于那个病患相对来讲他那个影响就大很多了，进食或者可能吞咽言语上面都好大影响。咁我哋其实好多时候透过佢个外观啦，我哋就可以估到究竟系边一种嘅血管畸形。如果我哋唔肯定嘅时候，究竟系一个慢性嘅定系一个血流快嘅血管畸形咧，其实我哋可以用一啲辅助嘅方式，我哋可以用放射科啦，无论系超声波，甚至乎咧系用磁力共振咧，可以帮我哋攞到个确诊嘅。我哋见过嘅病人啦，可能一两年之内咧，我哋讲紧服务紧可能150至200个病人，其实呢啲病人唔少，但我相信呢啲只系冰山一角，因为好多时候咧，更加多嘅病人系喺个社会度未系有个适合嘅转介咁。
4: 玛丽医院引入的电脉冲硬化治疗技术原理是怎样，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3: 电脉冲硬化治疗其实跟传统的硬化治疗有什么不同呢？就它两者都是会首先打了硬化剂下去那个病灶，但是如果你说电脉冲治疗，它就会多了一个电脉冲的过程，令到那些细胞是去打开了它们自己好像有些小窿仔，令到药物进入了它那个细胞当中之后停留在细胞，而它有持续的一个效用。其实它是大大地增加了那个药物的吸收，讲差不多750至1000倍的效果。理论上比起传统来讲，它是会可以同一个剂量但带来更大的效果，或者调翻转谂，低剂量都可以带来同样的治疗效果。传统来讲的治疗其实很多都很有用的，但我们以往的经验都有少少无奈的，是做完之后很多时候都会翻发，或者是病人是需要做很多次的治疗才见到有明显成效。有些病人以往可能要做4至5次才叫做有一个明显的症状或者外观上的改善，但是我们见到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做一次已经达到一个显著的效果，病人跟我们说其实他们已经不需要再接受其他嘅治療，咁呢個我哋係睇得到，的而且確係幫得到我哋嘅病人嘅。
4: 咁新技術會唔會取代傳統嘅治療方法㗎？
3: 現階段嚟講咧，我相信咧都唔會取代咗傳統嘅方法，因為傳統嘅方法都有佢存在嘅意義啦，同埋都有佢嘅成效。咁好多時候，有時有啲可能輕微啲嘅話咧，其實傳統的而且確可能1至2次之內就會好翻。咁但係我哋的而且確見某一啲病人咧，可能係比較棘手啲嘅，可能位置上比較難啲、困難啲嘅，可能咧用呢個新嘅方案咧係可以幫到佢哋嘅。現階段嚟講咧，我哋都要好視乎究竟佢嗰個位置啦，因為我哋頭先講我哋用電脈衝嘅時候咧，其實係會經過佢嘅皮膚啦，可能會造成皮膚嘅一啲色素，譬如嗰個病灶如果喺面部嘅話，其實我哋有時候我哋都會盡量去避免直接去篤落去，因為我哋唔想喺塊面有好多色素一點點咁樣。咁所以我哋喺嗰個選擇嗰個病人適合度咧，都有我哋嘅考量咯。咁所以你話係咪全部病人都適合咧？咁我哋好多時候都會開。

0: 個即係多學科嘅跨部門門診啦，去釐清緊佢嗰個結構啦，或者係去睇佢嗰啲片究竟適唔適合做呢個治療，都真係要以安全同埋以嗰個質量去決定緊個病人適唔適合做咁樣咯。
1: 呢個新嘅技術治療有冇副作用或者後遺症㗎？
0: 我哋嘅治療嚟講，頭先提過嘅就係佢會造成一啲色素。咁我哋以往嘅經驗咧，就留意到嗰啲色素其實慢慢係會自己好嘅。而比起傳統嚟講咧，其實電極棒嘅治療嘅病人咧，其實佢係會比較腫脹多啲嘅。嗰啲腫脹咧，其實都唔係一個長久嘅，佢慢慢都會改善嘅。咁你話嚴重嘅病發症或者一啲副作用咧，喺我哋暫時嘅經驗嚟講咧，就冇嘅。咁我哋其實喺香港啦，我哋嘅中心啦，都其實係計劃希望係將呢一個技術咧帶到落去一啲治療嗰啲腫瘤，例如係皮膚癌上邊。咁我哋都係叫做帶嚟一個新嘅曙光或者治療，令到我哋本身有啲可能嚴重嘅皮膚癌係基本上連手術都做唔到，但係我哋用呢個新嘅治療係希望可以帶嚟改善咯。咁但係呢個仲係處於一個研究嘅階段嘅。
2: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要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本港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
3: 我哋讲下另外一个话题，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一直持续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是估算现时大约有70-80艘他们会员的船只仍然是滞留在相关的海域。受影响的船员大约有1400-1600人。船东会是强调最重要是保障船员的安全。
2: 另外船东会亦都就着首份香港5年规划和未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建议，包括绿色转型、航运和金融以及贸易的协同发展等等。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访问了船东会常务副主席林思健，先听他讲下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的影响。
4: 淨係講香港嘅一開始嗰陣時就話大概有100條船2000人到啦，咁而家嘅數字咧應該就係下降咗超過一半以上㗎啦。譬如話船員咧，而家喺木斯海峽咧，有啲人喺嗰度係出唔到嚟嘅咧，香港嘅船東咧係繼續為佢哋提供每日生活嘅所需品，包括糧食、合理嘅可以同外界溝通嘅橋梁。我哋係冇放棄我哋船隊，冇放棄我哋啲船員嘅，咁我亦都好感激我哋啲船員咧喺呢啲咁情況之下咧，繼續就為全球商船，包括我哋咧，就去服務嘅。可以強調咧，呢啲咁嘅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之下咧，令到有啲咁嘅阻礙啦。就算唔係地緣政治咧，疫情嗰陣時，咁我哋都可能有啲船咧會係喺一啲地方嗰度受到阻礙，就出唔到嚟啊，唔喐得啊，呢啲事會發生嘅。最緊要就係我哋船員嘅安全。咁海員嘅安全得嘅之後咧，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嗰啲咁嘅地區，咁有冇相應嘅保險啊，各樣嘅配合啊？咁而家香港嚟講咧，亦都喺保險方面咧就越做越好啦。咁我哋香港又多咗承保嘅能力啦，多咗人參與呢度啦，咁令到我哋買保險係比較容易啲咧。咁我哋啲船如果係有需要去嘅時候咧，咁我哋有更加大嘅信心啦。
5: 咁如果唔去選擇霍爾木茲海峽嗰邊嘅航道，會係點樣去處理咧？嗰個影響啊，或者係負擔又會唔會重咗咧？
4: 嗰啲貨係點樣個運輸嗰個航道？最後咧就係嗰啲貨主就決定嘅。我哋船東咧就係配合。咁但係船東你都俾意見嘅。譬如我話我唔可以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咁可能咧佢就要用第二啲唔同嘅航道地方就去運。咁如果你話我哋要改道嘅咧，就一定係會增加咗嗰個路程。增加咗嗰個資源，同埋增加咗嗰個運費。譬如一個運費嘅提高嘅咧，一定咧到最後係轉嫁咗消費者嗰度嘅。咁但係究竟係每一件事係提供幾多嘅咧，就可能比較難就去掌握啦。我哋係要綜合咁去睇咯，而作出我哋適當嘅商業決定咯。
5: 因應政府嘅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諮詢啦，對於本港嘅一個航運發展有啲咩建議咧？
4: 我哋覺得係要秉承住咧香港政府同埋我哋業界一路做好嘅合作啦。首先呢就是要在我们那个国际航运金融贸易中心那个协同发展上面呢做的工作啦。另外一道呢就是我们要更加好呢打好我们香港品牌的。除了是措施之外的啦，那我们还要在出海那里怎样知道我们香港现在做航运中心里面的实力啦，同埋是在人才方面呢，因为我们很注重人才方面的培养，同埋人才呢是知识我们香港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里面我们所需

0: 要有嘅能力咧，係去到邊度嘅？咁呢度我哋係一路會繼續做嘅。尤其是喺呢個地緣政治嘅時候咧，我哋係好崇尚自由貿易。我哋對任何關税啊，對任何特別嘅唔合理嘅徵費啊，唔合理嘅收費咧，我哋係完全會拒絕嘅。我哋係會連同香港政府啊、國家同埋國際社會一路係會維持我哋核心價值嘅綠色航運呢方面咧，我哋做船舶就主要減碳減排嗰度啦。呢、這個勢在必行嘅啦，爭在嗰個速度啊，話有啲過渡性燃料係呢個進化係點樣啫？另外咧有好多提及，如果係用啲唔係咁綠色嘅燃料啊，會唔會有啲收費啊、徵費啊？如果徵咗啲費之後，係唔係會落翻去個行業裏邊可以做得好啲啊？咁即係呢啲係好多國際上邊嘅問題，就唔希望咧就好似話有好多咧地區性嘅收費。我哋希望咧最好由聯合國啊、IMO 嗰度帶領咧，係做到一個統一嘅形式係最好嘅。
1: 長遠嚟講，你認為香港嘅航運發展啦、貨物出口轉口呢一方面有啲咩可以提升嘅地方呢？
0: 香港咧係一個好適合構建航運中心嘅地方嚟嘅。我哋航運業咧係一個美元結算嘅行業嚟嘅。咁香港係自由貿易港啦，係用普通法做文件去仲裁，同埋我哋有好多呢方面海事法律嘅人才嘅。最緊要就係需要法律啊、稅務啊、監管嘅穩定性啦，除咗話係航運業監管穩定性啦，亦都金融業監管穩定性。咁我哋嘅先決條件係相當之好嘅，長遠方便啊，我哋喺架構上邊啊，我哋喺政府支持同我哋基本條件啊，我哋係好有條件去繼續做一個國際航運中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以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的课程录取。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取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表示，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俄罗斯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一直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部门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

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咧排到去红桥。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协和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下行即系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写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而政府咧亦都系积极发展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咧，今集系会探讨一下啦，香港喺呢一方面嘅优势同埋最新形势。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话，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系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内地证券商咧系经考察之后决定嚟香港，并且拓展海外市场。有物流业界就话啦，香港嘅大宗商品仓库咧系成本较贵，但系占有地理嘅优势。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以琴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7: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等。黄金方面，目标在3年内提升香港黄金仓储量至到超过2000吨，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落户大埔创新园，斥资大约1.5亿美元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无论在商业制度、物流等都有优势，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
8: 香港就是一个自由港，那些资金你卖到全世界去，你都可以立刻收到钱。同埋他们对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同埋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嚟香港是要坐飛機的嘛？內地之前一直取購黃金的，一般取購是第一陣就係擺喺香港啦。我哋覺得香港的市場非常之大，同埋成個亞洲的市場很大，所以我哋決定在香港設呢個工廠。
7: 黄文斌说，目前和海外大约20多间的金融机构合作，包括投资银行、金矿。大埔厂房预计去到年底投入营运，打算先在深圳培训员工。本地精炼商黄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就话，香港发展黄金交易中心的美丽愿景吸引到不少的海外查询。
9: 咁你香港依家事實係一個比較安全嘅一個城市啦，黃金你知都係一個好值錢嘅貨品啦。咁啲交易商大家個誠信又喺香港嗰啲嘅大部分都好好啦。咁即係依啲都會形成翻活躍喺度嘅。我哋感覺到係中東多咗嚟查詢，甚至乎有啲已經開始慢慢去申請緊個 office 喺度。唔淨止中東嘅，甚至乎歐洲啊，有個遠景之後咧，就已經係。看得到世界各地都想走入嚟分一杯羹。
7: 张德贵从事黄金贸易多年，3-4年前在红磡开设精炼厂，他期望在香港打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世界。
9: 如果你冇得2-3千吨在这里，你很难起步。你如果你有得200-300吨，一个买家都买得起，我好话不好听，是不是？即是大一点的一个国家又好咩都好。

0: 我哋亦都希望可以打造到一個香港認受條，英文就叫做 Good Delivery， 是可以流通全世界。
1: 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的資料，全球三大最重要的黃金交易中心，依次是倫敦金市、紐約商品交易所和上海黃金交易所。香港在7月初和上海黃金交易所啟動首階段的實物聯通，市場參與者通過機制實行雙向劃轉，聯通兩地黃金市場。香港黃金交易所主席張德熙說，香港發展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可以結合離岸人民幣中心發展，做到相輔相成。
2: 現在我們大家說今天金價多少，講緊美元一盎司，為什麼不是用人民幣多少克去說呢？如果將來都是這樣，人民幣國際化也都會邁向一大步。
1: 零售業界又點睇呢？就大福珠寶集團董事總經理黃兆基認為，香港做設計，內地生產，實現前鋪後廠。
3: 中國人都喜歡買黃金、珠寶、首飾，既滿足投資慾望，亦都可以做配戴。香港可以咁講，全球做零售黃金、珠寶零售一個好重要嘅地區。香港設計啊、工藝咧，一路都係吸收咗東方同埋西方嘅美學，一路不斷創新咧。其實香港嘅珠寶，尤其是精工嘅首飾珠寶咧，其實一路就喺全球喺個市場咧都好受歡迎嘅。香港可以繼續發揮優勢。我哋國家嘅大灣區融合嘅願景咧，其實就係想將灣區裏邊嘅優勢進行互補，高級珠寶咧就可以喺香港做設計啦。做全球生意啦，跟住通過香港同內地嘅工廠咧，可以實現咧前鋪後廠。所以香港呢方面咧成本優勢、設計優勢同埋效率優勢咧，都係彰顯嘅。
4: We officially announced that the trial operation of the HKPMCC begins today.
1: 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亦都喺七月正式投入試營運。政府推出多項的配套措施，包括推出 HAU 香港黃金專屬報價。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推出 HAU 是希望提升香港黃金定價權的第一步。
5: 現在其實有很多金商、金融機構都參考這個價格來做它的定價。換句話說，當越來越多的市場參與者都用這個作為一個參考價的時候，這個價錢的變動就會影響到定價。這個是第一步，國家是最大用家，我們自己都用很多的。我們很希望就是在那個定價方面，我們有一定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1: 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黃金以外另一個大範疇就是基本金屬。去年一月，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將香港納入許可交付地點，容許指定的金屬在香港進行交割。截至6月底，認可倉庫已經增加去到18個。LME 行政总裁张柏廉说，香港仓库获认可储存的金属不单止可以用于期货合约实物交割和融资，更加有助提升本港基本金属市场发展至新的阶段。张柏廉期望本港的仓库容量由现时超过20,000多吨扩至200,000吨。
6: And grow that up to 200,000 tons, which is what we see in some of our other storage locations where space is more easily available. Now, of course, that is going to be dependent on the availability of storage facilities. And right now, I think most of the suitable storage facilities in Hong Kong are already being used for metals. So we need to work closely with stakeholders here to see if land can be made available and then whether new facilities can be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huge demand for Hong Kong metals warehousing.
1: 華潤物流目前營運三個 LME 核准倉庫，另有一個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認證。總經理吳安說，在香港發展金屬倉庫成本較貴，不過佔有地理優勢。
7: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競爭力，中國是有色金屬最大市場，其實都是原材料的產地，那變成你來或者去都是最方便最快速的。雖然是物流成本貴一點，但是我們整個交易的時間縮短了。
1: 吴安认为，不少有色金属都是战略物资，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止有助巩固本身国际

0: 在金融中心地位，亦都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1: 因为有色金属好多都是战略物资，咁你香港支持咗呢个，等于系支持国家整体嘅发展。你有三成嘅生产量，三成嘅市场喺你呢边，咁你有好完善嘅金融中心嘅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开始有话语权啦。咁以后可能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东嚟咗香港呢边啦。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大宗商品嗰个发展咧，对香港嚟讲，丰富我哋国际金融中心嘅内涵，同时又系服务国家嘅大局。其实我哋国家系黄金最大嘅用家之一嚟嘅。咁啊，除咗呢方面咧，仲有好多，譬如一啲贵金属啦，一啲稀有嘅金属啦。包括我哋做電動車嘅需要嘅一啲金屬咁，都係一個最大用家嚟嘅。
0: 陳茂波認為發展呢個生態圈可以帶動倉儲同埋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
2: 一來豐富咗我哋個金融市場嘅發展，另外一方面咧都創造相關嘅就業嘅。此外咧，對於譬如啲倉儲嘅服務有需要啦，個周邊嘅服務包括專業服務啦，咁呢啲都會有所得益啦。當我哋凝聚越嚟越多唔同嘅呢啲公司啊、金融機構啊、同埋市場參與者喺度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市面都會活躍咗，亦都鞏固咧外國市場對香港嘅信心。

0: 嚟到接近朝早7:45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就正系为嗰一区同埋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噶，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留意翻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天文台亦都话最高紫外线指数咧今日大约系12，强度咧都系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湾区跨境消费维权，一件投诉解决纠纷更高效。星岛日报，大湾区消费增保障，跨境投诉一件通办。商报，汇控上半年税前多赚23%。经济日报，汇丰重启10亿美元回购，派息10美仙。信报的头版都是报道汇控重启回购，上调指引欠惊喜。
0: 大公报的头条讲到港大研究原子级芯片，重塑 AI 算力极限。南华早报，本港航运业界咧话仍然有大约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明报的头条是分 coffee 骗案，拘捕了8个人，涉款接近1亿。东方日报的头条就是暴雨后坑洞路遍及全港，驾车陷阱部门推搪。
2: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港人北上消费的同时，相关的跨境消费纠纷亦都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另外，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的10月1日国庆黄金周第一日正式实施。规定亦都是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消委会围绕重点消费的领域、消费者投诉集中的行业、社会热点消费以及新型消费的问题，联合开展商品及服务比较的试验、消费体察、消费调查等等，并且是共同发布结果，加强跨境商品和服务社会的监督。本港消委会就说欢迎。

0: 落实有关的规定，认为是有助促进跨区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优化大湾区消费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是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5亿，按年上升 4.6%， 上半年累计升幅达到 9.6%。政府发言人话，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同埋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嘅表现。但系外围环境唔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嘅潜在影响仍然系需要关注。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咧正值考试季节，传统上零售表现咧系较为平淡。而世界杯赛事咧虽然带动到人流，但系受惠嘅类别主要集中喺零食同埋饮品店。他预期下半年整体零售市道是会相对平稳，市场是会逐步消化外围不明朗因素。不过面对去年9月开始零售额上升，在基数比较高的效应这个前提之下，估计下半年零售销售升幅是会逐步收窄。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是设立在越南的芬 coffee， 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是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合共360万的澳门元报案，一共涉款是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司警另外拘捕2人。调查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息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 App， 以加密货币来到投资。有投资者去年7月已经入金，曾经提取小额金钱。上个月手机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款，怀疑受骗报案。证监会在上个月的13号是曾经提醒市民提防可疑投资产品 Fun Coffee GCM 专案，指该产品涉及有关研发和销售若干科技产品或者农业设备项目，未曾获得证监会认可向香港公众发售，而且不受证监会规管。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去旅行之前申请当地的电子签证，往往都会上网去搜寻申请的平台，但是随时搜到假冒的网站。报道就提到，私隐专员公署过去三个月是接到16宗的查询或者投诉，都曾经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的费用。事主去旅行之前上网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了搜寻结果而进入到假冒的网站，并且提交了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出生日期等等的个人资料，同时是支付埋申请费用和相关的附加费。事主其后才怀疑那个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各人是损失超过300元至1700元。公署说，假冒网站的网址可能和官方网站相似，但通常都会出现拼写的错误，呼吁市民仔细检查完整的网址。至于怎样找到正确的申请平台，公署就建议先浏览政府总部礼宾处的网页，搜寻目的地驻港总领事馆或者代表机构的官方网址，再从官方网址去进入电子签证申请平台。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现至寻日不治。防护中心又说，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会持续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今日放榜，大约15355人是获得8间资助大学或者都会大学的学士取录。取录比例是 33.7%， 就是2016年以来的新低。部分大学的联招收生人数按年下跌超过一成。医学院收生方面，香港大学医学院透露结出医科学人、 課程咧係取錄36名文憑試。

0: 士考生，包括5名超级状元、4名状元，连同传统嘅医科课程，港大医科系透过联招取录155人，而中文大学医科咧系取录咗12名嘅状元。中大医学院经联招取录咧系189人，占咗学额嘅6.3%，系低过去年嘅70%。35人咧系入读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组别。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会在今晚迎来第二场精彩赛事，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启德主场馆预料会再掀起入场的高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晚是出席祖云达斯商务酒会，同来自香港、意大利以及亚洲各地的商界领袖、合作伙伴和嘉宾交流。而在足球狂热的带动之下，有足球商品店就找紧机遇推出多项融入香港地标和文化的球队限定产品，有餐饮店铺就积极响应票尾经济效应，成功吸引球迷，整体的营业额比起平日上涨超过50%。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食环署一名管工涉及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到5个人被无理追讨罚款，甚至遭到法庭通缉。那名管工昨日是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诉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案件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话涉事的人员已经被停职，强调署方冇设立是票控配额或者是指标，亦都唔会用呢个咧作为人员评核嘅标准。有食环署工会代表话，部门系冇订立到检控指标，但系检控数字仍然系属于评核检控人员工作表现嘅重要标准。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环球利率维持偏高水平，加上亚洲区财富管理需求强劲，推动汇控第二度季度是营运收入按年升16%，而集团亦都持续精简架构，季内的营运支出跌2.4%，税前利润大增60.3%。而汇控就宣布是派第二次的中期股息，重启股份回购，最多10亿美元。同时汇控亦都将会精简架构，成为是节约的目标。行政总裁艾乔治系提到，今年上半年各项嘅核心业务同埋收入动力表现好，可能考虑发放同表现挂钩嘅额外酬劳回馈嘅员工。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据了解，政府系会动员超过30,000人次嘅公务员进行4场演练，第一场喺下个星期四进行，人数系会逐次递增。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话：参与演练是公务员应有的责任，会全力配合政府的安排。若果同事遇上困难，可以向上司反映。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话：新皇岗口岸是属于大型项目，为了便利旅客，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话，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日前通过，标志着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从零散的软经验迈向系统的硬约束。香港应该认真审视并且考虑通过立法，赋予消委会或者相关的执法机构更加是强而有力的监管和执法权力，例如是借鉴内地对网购平台、汤熟客等等劣行的精准打击经验，补齐制度短板。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4.6%，连升14个月。食肆的总收益上升0.4%，虽然比较温和，不过亦都是已经是连升3个季度。评论话，香港宏观经济向好，无疑为零售餐饮业带来更理想的条件和机遇，业界要积极革新，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是出招去支持。变则通，通则久， 不断革新优化体验，香港的消费市场必可创出新天地。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港大团队研发出领先全球的原子级模拟全内搜索晶片，有望是重塑人类 AI 算力极限。自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来，香港的创科发展正是迈入收成期。

0: 唯有將自身發展放在國家戰略大局當中，將香港的基礎研究和大灣區製造業深度融合，才能夠實現從高效實的是從高效實驗室至到產業化的關鍵躍升。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保安局提出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咨询文件，建议改善一系列过时的相关法律。其中对保护青少年免受性侵犯的条文引起社会关注。鉴于近年儿童性侵犯案件急升，当中性同意的定义和年龄值得深入探讨。有关修例建议涉及教师、体育教练和负有照顾责任的界别，应该更加广泛咨询公众。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今年一月至六月，路政署已经接获大约10000宗路面出现损毁而需要维修的报告。路政署修补道路不可能只是头痛医头，而必须要在物料方面作出改善。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批评两间大的油公司发所谓战争财，不难发现呢，这个是他试图掩盖发动伊朗战争的政策失误，转移视线。评论说，这场由战争引发靠政治操弄掩盖的能源和通胀危机，最终会用什么方式收场呢？以国家未来为赌注的政治豪赌，对已经摇摇欲坠的美国自由市场信誉和全球领导力是雪上加霜。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9:00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是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